0: 呢，弟弟小的哥哥大的，
1: 凭什么
2: 我单独吃屎啊？
3: 一个135，一个246。
0: 哎，
2: 那礼拜天呢？
3: 拉裤兜子里。啊，
2: 拉裤兜不是好。
4: 正想约你呢，你自个儿就来了。不过我这机器还没调试好呢。
1: 我正好路过，跟你打个招呼。
4: 哎，好了。哎，你知道这个人啊，在说谎的时候，声音的震动会因为心理的作用，它的振幅和振频和说真话是有微小区别的。
1: 什么意思？
4: 这个呢，是德国最先进的测谎仪。我刚才跟你说的就是它的工作原理，而你刚才跟我说的，是谎话。
1: 哦，不不。我呀，是过来看看你这个进展怎么样，我来慰问一下。我就是有点想你了。
4: 嗯，想我可以，得先回答几个问题。
1: 不好吧？
4: 最喜欢什么呀？
1: 钱呢？
4: 嗯。最讨厌什么呀？
1: 胆飞。坐飞机。
4: 为什么呀？
1: 恐高啊。
4: 嗯。我是不是一个优秀的医生？
1: 那必须的。
4: 你是不是压根儿就不想让我给你治病啊？
1: 不可能。
4: 你到底认为自己有病还是没病啊？
1: 有病。
4: 你一直在骗我，我这么信任你。
1: 哎，行，我不想你了。你早点下班，找你小男友去吧。
4: 我小学书包里的星星情书是不是你写的？是。还是不是？
5: 哎，草莓，咱们那个会啊，一个小时以后再开始啊。这个院长找我有点事儿。哎，是你呀？怎么样，病好了吧？草莓可是我们这儿最优秀的医生了哈。我先走了哈，相信我，你呀没问题的。
1: 还想花妞呢？
6: 姐，
3: 帮你弄个寻狗启事什么的。
6: 你彪啊，流浪狗哪儿来的照片啊？
3: 是啊，但是你总往一个地方尿，你这尿辐射也太有限了。
6: 我特意往你轱辘上尿的，这味儿啊跟着你车到处散，
3: 我去的地方也有限的。
6: 你不小偷吗？你哪儿不去啊？
3: 那是以前的事儿，我前两天捡个面具破个大案呢。
6: 你放心，我不干那狗拿耗子的事。
3: 你跟花妞到底怎么回事？是分手了还是走散了？
6: 都怪我呀，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哪为怕有压天回跌倒，母狗啊，猜不透。
3: 咱这楼前楼后母狗也不少，凭你这外形条件也不难。
6: 初恋，初恋懂吗？
3: 初恋我太懂了，兄弟。
6: 虽然狗的世界呢只有黑白两色，但爱情让我知道了什么是五彩斑斓。初恋呢，初恋虽然它只是个过客，却毁了我一生啊，
3: 也毁了我轮胎啊。

0: 喂，都打烊了，你要去偷啊？
1: 这话说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能干这事吗？
0: 得了吧，当我不知道，想把偷了的茅台还回来。你可离我远点，我啊，
2: 还不想被劈死。
1: 真没前途。
0: 哎，看到你改邪归正，我挺开心的。

0: 哎，我们今天时间不早了，要不先撤了吧？
1: 怕什么呀？这么晚了也不会有人的。再说，他一个粗人，怕他干嘛？
0: 你太小瞧我了。
1: 那就来吧，展示展示。
0: 哎，我在搞创作的时候，你能不能正常点？你腿合上，能不能不要侮辱艺术？Life is endless enjoyment, eternal happiness, strong, intoxicating。
1: 奥古斯特罗德，生命是无尽的享受，永远的快乐。
2: 挨打的，流氓没有好下场。
1: 谁啊？
2: 你说我应不应该告诉他？我昨天一夜都没睡觉。
3: 告诉了他，你就有机会和他睡个好觉了，是吗？
2: 你思想能不能健康点？草莓都被绿了，我能不管他吗？
3: 我才是被绿的那个。
2: 哎，草莓，
4: 这次啊，10%没有问题。我升级了那个避雷针，还有其他的装置，保证再大的雷也劈不死你。你看啊，
2: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
5: 我有话要跟你说。
4: 什么事儿？
5: 昨天晚上。
4: 走你。没事没事，我还有一招。你不是恐高吗？

0: 下车。
1: 你给我个刀片，我割脉。还有雷劈我，今天这天能有雷劈我吗？
0: 今天不劈你，换种方式。下车。
2: 我跟你讲啊，我现在非常习惯我这种感觉。

你是不是有病啊？

0: 你怎么记得的？
1: 病历上写着呢。
0: 一场误会。
1: 但我不是在病历上知道的。
0: 从小学记到现在啊。
1: 我用你的身份证复印件。
0: 那我还是跳下去吧。
1: 但那张纸没看过就丢了。你尝尝。怎么样？
2: 好吃。
1: 好吃啊。
2: 好吃。
0: 我跟你说
1: 啊，
0: 我以前呢
1: 啊
0: 没有不高症，因为有一次也是在高空把自己给吓着了才有的恐高症，
1: 是吗？

0: 感觉怎么样？
1: 前所未有的好，王神医。哎，我今天特别的感动，我就是想告诉你啊，一直以来我配合你做治疗，不是因为我有病，而是……
0: 喂 ，Adam， 你在哪呢？今天啊，治疗的非常的好。晚上一起吃饭，好的，拜拜。

0: 你是不是以为我找不到你啊？以后离草莓远点，听到没有？你干那点事儿，心里没点数啊？
1: 怎么呢？那天晚上是你啊？有证据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啊！

0: 你想干什么？
1: 我想干什么？
2: 我有证。看你怂样，草莓怎么能看上你呢？啊？
0: 诗情画意，说了你也不懂。慢走，不送。
3: 哎，哥们儿，过来，让我来教你怎么整他。
0: 其实，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男人和女人相互帮助的推动过程。说到底呀，艺术是需要爱。是一种广义的爱，而不是狭隘的男欢女爱，是一种对待某一个人物、植物、事物的眷恋、同情、友好、赞美、向往。不过，确实其中也包含了性。所以说，艺术性，艺术性，艺术性。这勾当到底是谁干的？

0: 这不可能啊！一定是那个神经病在捣鬼。Introducing
1: the one and only，Mr. Fucking，你妈的！不喊你妈呢！是个男的就强过他，不可能有人比他渣。我知道你喜欢搞画画，但是不能被画画搞了。就他那样的。
2: 眼不直视，尖嘴不塞的，骂的是夸的，他就是个臭蟾蜍。哎哎，别伤心了，老天呐，是眷顾你，是给我个机会。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0: 美好人啊，
1: 没有
0: 说唱美好，没有
1: 什么，全是好人，
0: 全好人的。走，走，怎么样？
1: 你家？
0: 对，
1: 豪宅。
0: 按照那个 QQ 空间布置的。来，哎呀，
1: 这怎么还有一个小东西在这里呀？哎呀，姐姐来看看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啊？
2: 这哪来的变态？让他把手拿开！你要是和他交往，我就离家出走。
1: 哎，你带做绝育了没有？
0: 没有。
1: 公猫都要做绝育手术，很健康，而且能够延长寿命。我认识一个宠物医生，明天我们就带他去做绝育，
3: 好不好呀？
4: 没问题。剪掉。
0: 哎，怎么回事？
1: 我去手机。
0: 你看猫恶心的，
1: 不是，我自己在哪里？
0: 哎，这边，
1: 我自己去。
0: 没事，我帮你看着。
2: 我告诉你啊，你要敢答应他，我今晚先咬掉你的蛋。
0: 你毙了！没事吧？

0: 哎，怎么还看上电影了呢？你倒是给收拾一下啊！
1: 你能不能小点声？刚才我看了，身材不怎么样啊。不过家里很长时间没来女人了，准备脱单了吗？闭嘴！
2: 你思想怎么那么肮脏呢？
1: 那不都拜你所赐吗？
2: 拜我所赐，你弟呢？
3: 你跟谁说话呢？
4: 我，那个，我练两句台词。
2: 你给我闭嘴！
3: 哎，有水吗？
5: 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

0: 你要发财了，你看这个。
1: 阿正是在跟谁讲话？
0: 我的手机。Siri呀？不，可能是我手机的灵魂。你有病还是他有病？都没病。那他和手机谁曾经呢？
1: 特异功能。
2: 他接触草莓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我就找人跟踪了他。我研究了好久，才想明白，他能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世界，他能从那些捡不到人、花开不了口的东西拿到的讯息。你上次出网红抢劫失败，就是他的。
3: 你的意思是说，石头和木头都能和他说话？猪头都能。
4: 新泉不错呀，我瞅你这和草莓热火朝天。 还散的事儿，就这么翻篇了？不怕雷再劈你啊？
5: 不怕，哼，
4: 还是劈轻了。
5: 我要去趟报废厂，看一眼老逼头。还有你，少管那么多事儿。

0: 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当年，你是我见证之下孕育出来的。
1: 我的名字。
0: 你还记得吗？有多少次你去偷东西的时候，车才半路坏了？我只有那个方法可以阻止你做坏事。
1: 对不起，我连累你了。
0: 有什么是永垂不朽的？

0: 怎么样，恢复得很好吧？
1: 挺好的。
0: 哎，你说这妙手回春说的是不是就是我？
1: 对对。
0: 没事请我吃个饭，锦旗标语的什么多来几个。
1: 其实我没。

0: 病。
1: 不是我给你治好了吗？
0: 你还记得上次那挨打的，约一大群女的过来那个，我帮着约的。他手机告诉我的，我实话告诉你吧，我真具备这个特殊能力。
1: 你是不是在质疑我的能力？
0: 我其实是个小偷，从小就被人误会，后来将就来将就去的就跟错人了。我从小对你的勇敢有一些执念，所以那把伞我不允许被打在任何一个男人的头上。伞是我偷的，但我真的不知道这把伞对你意义那么重大。但老天是长眼的，只要我不还回偷的东西，雷就一直劈我，一直劈到现在，这是最后一件。我还这把伞，不是因为我怕死，是因为我不想错一辈子。

0: 你是不是觉得我智力低下呀？偷了我的伞，还要给我说一个玄幻故事？那你问问他，我妈当年在给我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
1: 哎，他妈给他的时候都说什么了？ 哎，他不出来，
0: 你怎么不跟他一起消失？啊？

0: 这就是传说中的撒狗粮吗？挺熟练的。你今天怎么没在我车前面撒尿啊？哎，有些人，有些事儿啊，终究得学会放下。
1: 你还是个佛系狗。其实还有个原因，以前你做的事儿吧，我故意的。
0: 但现在你眼神变了，那你以前怎么不咬我呀？那狗也有规则呀，我又不是疯狗，还挺香啊。有啥不开心的，跟我唠唠。别给你添堵了。
2: 行了，那我约会去了，啊！
3: 哎，你等会儿，约会用的，
0: 需要我，随时。
3: 我不是你的狐朋，啊，我是你的狗友。

0: 猴子的事啊，我当他没发生。被抓进去的兄弟呢，我就当作他们是去度假。没事，我后面这个鬼东西啊，是德国的新发明，最先进的 Ongusulens DGG1129。我屏蔽了他所有的定位信号，不过撑不了太久，密码三次错误就会自动锁死，强行破坏就会被担保装置给击中。现在只有你 ，Only you。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打开它，打开之后啊，咱们就刷卡买飞机去，今天晚上就可以在夏威夷吹着海风谈情说爱了，啊？
1: 没什么反应。
0: 醒醒，把密码告诉我兄弟啊！啊，说了没？阿珍，你是不是不想帮我啊？那我就给你一点灵感。
2: 黑哥，唱歌得了，别伤了。
0: 我没时间在这里跟你谈问题，我只给你三个数，要么夏威夷，要么捡尸。
3: 小文，你看到了吗？
2: 他一直在骗你，
4: 他就是个小偷，
2: 他就是个过街老鼠，
4: 一个有特异功能的老鼠。
2: 我还知道
4: 你妈给你那把伞巾是他偷的。一
2: 啊，不，黑哥，冷静点，冷静点。我不想说话，不是，我不想打光棍，黑哥，
0: 怎么说啊？
1: 他刚才真的什么都没有跟我说，我也没有你想要的什么能力了。要么你现在把他放下来，要么。你想帮我？如果真有那么厉害的话，我就跟你的枪对话。
4: 放下！把手举起来！
0: 小孩，我！

黑哥，下辈子别做我坏人了，去那边找个好点的平台。

0: 带走。别颠，你们有点同情心行不行啊？草莓，放心吧，我没事儿。我也是受害者，你们能尊重一点人？啊，能不能尊重一点人？
1: 怎么着？回去跟我聊聊情况吗？
2: 我先照顾一下我兄弟，过两天一定给你个交代。
1: 等你啊。

我知道你还能听懂我说的话，谢谢你救了我一条命，兄弟。我不知道你那些女朋友会不会嫌弃你现在的样子。

0: 臭教你，学当什么不好？学当文艺青年是吧？
1: 我为你付出了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我是文艺青年。男人都是喜新厌旧。
2: 我跟你们讲啊，这小子已经脱胎换骨了，咱们呢就别惦记他了。
3: 我这个人啊，嘴也刁，习惯了你的味道，怎能轻易化离别呀？
4: 哎，你个老不死，三天两头出毛病，
0: 回头给你送报废厂去啊！
5: 以前你做的事儿吧。好故意绝杀
0: 王良，
5: 但现在你眼神变了。

0: 谢谢你，王草莓同学。
1: 谢谢你，阿正同学。
0: 对不起，
1: 没关系。
0: 再见。

0: 上没事了吗？你怎么来了？我知道你有困难，过来看你呀。
1: 花妞，花妞，
0: 怎么还这么叫我啊？我说多少遍了，在外面别这么喊我。我当年给你翻脸，不就是因为怕别人误会吗？这狗脑袋什么记性啊？
1: 你不是我最好的哥们儿吗？那当年一句话不留，说走就走。

0: 你干嘛去呢？还能干嘛？做梦去了。做什么梦啊？九亿少女的梦。
1: 原来你就叫花妞，我还以为是个母狗呢。
0: 闭嘴吧，怎么哪都有你。你俩以后谁敢叫我花妞，有一个是一个，我逮谁干谁。啊，
1: 知道了，妞姐。这名儿起。
0: 你那个初恋怎么回事？那是我妹妹，
1: 这我舅哥，舅哥怎么？
0: 最后为啥没跟他在一起？他
1: 什么条件啊？马上要结扎了。
0: 我条件不行，我狗品好，狗品没问题。你狗品没问题，你也不能结扎呀。你看你照这样，我带你俩修修毛去。
1: 我不用了，我挺好。
0: 我告诉你啊，不是大店，我不去啊。你什么大店就行，你就按照他这样修，修成他这样。
1: 够。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每当看到影视作品中出现大块头的

0: 肌肉男时，我就猜测一定会有一段精彩的动作戏要上演了。要知道，练一身健硕的肌肉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在我心里这就是力量的体现。本周将与大家见面的动作片《终极斗士四》，主角就是一位昔日的拳王，从他充满力量感的身材就不难想象他的战斗力了。重返赛场后，他将如何凭借自己的力量夺得胜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影片中，感受刺激与热血吧。
1: 一个世界上超级完美的斗士，
2: 他死了不是你的错，这只是个意外。
3: 他有家人吗？
4: 你就是为了这些钱才夺走我丈夫的性命是吧？拿回去。
2: 他欠我的钱比你付不起还要多。
3: 你如果放过他，我就为你打拳。
2: 我的拳场有我的规矩。我们有言在先的。
5: 6月11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终极斗士四》。
0: 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如果现在回想1980年、1990年代，我的脑海中会浮现一组硬核的形象，那就是变形金刚。从玩具到动漫，再到电影作品，这个 IP 火爆至今，可以说代表了包括我在内几代人的青春。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欣赏到科幻动作片《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这里面的变形金刚是否还是你记忆中的样子呢？我们一起重温吧。
6: 觉醒吧，我的黑暗之主！
7: 老三，
8: 抢钥匙。
9: 要是落入恶人手中，将会有更多的人丧命。
10: 不会就这么认输的？
11: 就算是送死，那我们也要齐心协力，战斗到死。
12: 巨无霸，
11: 汽车人，出发！
13: 没有人会记住这个可悲的星球。
9: 要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生命。
5: 6月1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
14: 生命需要充电，
15: 生活需要节电。
14: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6: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4: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5: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7: 关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18: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乔楚》正在热播中，在《乔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它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19: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8: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1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0: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0: 哎，老板，来吃碗面吧。
1: 好嘞，谢谢你。看看，
2: 好久不见。
1: 来看一看啊。
3: 好了，
1: 就这儿啊。

0: 哎呀，山哥，你看看这个地方破破烂烂的，你为什么专门找苦吃呢？而且还被人家当成怪物一样看啊！
1: 你不当自己是怪物就不是了，收拾吧。
2: 快走吧，来了！快走吧，来了！快来！快快快！

0: 你把我怎么样？把我们走，我们到哪住？就是你，我怕他们，霸占我们圣地。你等着，我们不怕他们，不用怕他们。
1: 对，不用怕他们。
2: 来，
1: 来，
2: 你干什么？
1: 叫什么？
2: 在那儿干什么？
1: 快来，跟上他们。

0: 西洋表会不会看呢？那现在是11点钟，一个钟头以后我不想在这儿见到任何人，现在收拾东西回家吧。
1: 说走就走啊？你们斧头
2: 帮有什么了不起的？
3: 就是，你连我们走，我们住哪儿去啊？我们到哪儿
1: 说走就走啊？
3: 我们住哪里啊？我们在哪儿住去啊？哪儿？我们不能走。

0: 好了，走走吧。
1: 三哥，那些村民被人打了，满地都是血。
2: 别管闲事了，
1: 我们是医生，怎么能不管呢？应该救他们啊！啊？
3: 哎呀！

Ah!

0: 你放手，别打了！就是他们先动手，要把我们全杀光，然后霸占我们的家。就是他。
1: 你看，你把他们打得浑身上下都是血呀、啊，你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吗？哎，于老七，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可别想走啊！
2: 快起来，快起来！
1: 你说，你要我怎么回答你？我要走，你能拦得住我吗？
3: 哎呦，哎，
4: 好了，哭什么呀？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什么叫手术啊？
1: 哎，听说是要疼肚子，
2: 就是啊，什么？
3: 我也不清楚，就是疼肚子。哎呀，
2: 怎么办？这下人呢？
4: 话说，这可怎么办呢？疼肚子要死人的呀！
2: 哎，是啊，
3: 说实话呀，西洋大炮厉害，这每个人都知道，西洋医术靠不靠得住，这我也不敢说呀。
2: 你们静一静好不好？
1: 那不能疼的。哎呀，别疼了，疼的肚子。
2: 你们先坐下。
1: 坐下，你们静一静，不要吵，
2: 这我们大家都很担心嘛。你们静一点好不好？唐医生要做手术，你们这么吵，他怎么做呢？

0: 你的伤口已经缝好了，你现在没事了，你们可以进来看他了。
1: 没事了啊，
2: 进去。
3: 对吧？我都说没事嘛，啊。
1: 爸爸，你没事了。

0: 小朋友，你要相信我们。你看，你爸爸没事了吧？对不对？
1: 大嫂，回家以后再让他多休息一段时间。
2: 啊，谢谢了，医生。
0: 别着急，慢慢吃嘛。
3: 哦，吃上了啊，
0: 郑探长，来坐。
3: 哎，我说呀，不要叫我探长探长的啊，你们太客气了，这里的人个个都叫我华叔。
0: 华叔，找我有什么事啊？
3: 哦，我是特意登门来致谢的。你隔壁邻居说呀，你出来吃饭来了。依我说呢，这今天要不是你在的话，这事情就搞大了。哎呀，真得好好的谢谢你。
0: 不要客气嘛，这是我应该的。
3: 啊，我说呀，从来就没有一个西医会到我们这儿来行医，因为他们知道我们这些人掏不起医药费。没想到你会来这里开诊所呀。
4: 你也这么说？
0: 你不说肚子饿了吗？华叔
3: 啊，
0: 既然这里有人需要帮忙，又没有医生肯帮，那么我留下来是应该的吗？
3: 啊，对。
0: 华叔
3: 啊，
0: 我也是穷苦出身，从小就和我父亲相依为命，就因为我们没有钱，没有医生为我们看病，后来他老人家就死了。
3: 所以你就当了医生？
0: 做医生是对的呀，救人是快乐之本嘛。
3: 说得对呀，你们肯留下，我替全村的人谢谢你们了。
0: 你看啊，你又客气了。
4: 是应该谢的。
3: 嗯，小家伙这么小，您偷东西啊？胆子不行？
2: 没有偷东西。
0: 发生什么事了？
3: 小家伙，他
4: 老实点，你还
0: 老板。
3: 哎，
0: 放开他！
4: 放开！
3: 这样吧，
2: 你冤枉好人，我没有动动
0: 你。小朋友，
2: 我没有。
0: 你是找我吗？
2: 我是来感谢唐医生救了我爸爸的命。
0: 哎，不要客气嘛，我们是医生，就是应该救人的嘛。啊，别哭了。
2: 方哥哥，求求你，你收我做徒弟吧。我要跟你学功夫，学救人，你连斧头帮都能打倒，你好厉害哟、哦！
4: 你说，我？
2: 求求你了，方哥哥，你教我功夫吧，教我吧，方哥哥。
0: 小朋友，你要先吃饱肚子，才能练功夫。你现在看看你自己，都瘦成什么样子了啊？
4: 来，咱俩先吃饭吧。老板，来碗面条。
0: 哎，对，
4: 来坐下吧，过来。哎，别着急啊，慢慢吃啊。
0: 他肚子饿了，看他吃的多开心呢。
4: 就是，
0: 来来来，我们也
4: 别着急，别着急，
0: 好，
4: 别烫
3: 着、啊。哎，老板呢？再来两个小菜。
0: 对，再来两个菜。
5: 从来就没有人敢挡我于老七。他们是什么人？
0: 听说是刚刚从国外回来的医生，叫唐山。他身边那个助手叫刘国邦。
5: 我不管他唐山还是泰山，只要他挡我们虎头帮的道，坏我们的好事，他就完蛋。七哥，我召集兄弟找他算账。
6: 哼，你别再吹牛了，你连他身边那个小家伙你都对付不了，你以为算账那么容易？
5: 七哥，眼看着到手的肥肉能让人家给拿去吧，七哥。
6: 那肥肉我们不拿，我倒要看看谁敢把它拿走，你们说对不对？你们先下去。
7: 于大哥。
6: 小倩，你们去散步了。
7: 是啊，我带小倩出去走走。
6: 麻烦你了，
7: 今天天气挺好的。
6: 你也累了，还是先上去休息休息吧。今晚我要拜狐仙，为小倩祈福。
7: 于大哥，你又要拜狐仙了？
6: 没错，狐仙会保佑小倩的病的。
7: 其实我觉得小倩的病能治好的，为什么不找西医试试呢？
6: 哼，西医？
7: 嗯，
6: 他们只会骗钱。
7: 不是每个西医都是这样的。
6: 你不知道，那天要不是狐仙的保佑，小倩绝不可能活到今天，你说对不对？
7: 我真不明白，你信神

0: 信鬼，却不信科学。
1: 你要记住，狐仙很快就能医好小倩的病的。
0: 来，你跟着我，我们去。来吧。
2: 手放好，腿分开，要用力气。小蟋蟀，你要好好的学功夫啊，一定要努力，要吃苦，不能偷懒。我可不轻易收人家做徒弟，知不知道？
3: 我每天都来，你却只教我扎马，一点功夫都不教我，算什么师傅？
2: 哎呀，你还敢跟我顶嘴？你是不是让我打你的屁股啊？
1: 来，给。大嫂啊，这些药让你的丈夫每天吃3次。
0: 哎，谢谢了啊。
1: 不客气。
0: 蟋蟀啊，乖点啊，学好了就回家。
3: 好，妈妈。
0: 我走了啊。
1: 好。小蟋蟀啊，要学功夫，不要欺负邦哥哟。
2: 学功夫一定要专心。你呀。
1: 这儿的地权是谁的？
2: 听说是一个洋人的。
1: 那么斧头帮为什么来抢？
2: 他们根本就不讲道理。
4: 是什么？就是不讲道理的。
5: 听说他们要赶走我们，在这里开一个大赌场。
1: 真不像话。
4: 是呀。
1: 那么你们应该去找洋人，去跟洋人交涉吗？
4: 可是我们一点外文都不懂啊，怎么跟他交涉呢？对了，唐医生，听说你是从国外回来的，你能不能替我们交涉呢？
1: 那个外国人他叫什么名字？
4: 啊，他叫什么来着？哦，对了，叫雷蒙。对，听说他在那医院里，还是个院长呢。唐医生，你帮帮我们好吗？
0: 你看街上这么热闹。哎，对了，我想买一个发夹，等买完了，我再跟你一块去吃西餐，好吗？
3: It's broken.
6: I don't want this. The comb is broken.
5: 啊？哎呦，弄坏了梳子。
6: That's my fault. It's not my fault. It's broken.
5: 哎呦呦呦，你们弄坏了我的梳子，得赔才行啊！
6: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comb is broken.
5: 你给弄坏了吗？
6: 这是 broken comb.
1: 哎呀，老板，发生什么事了？
5: 弄坏了我的梳子，他们不赔啊！你说这怎么赔？你讲英语我一句也听不懂。
1: 老板，老板，好了，老板，老板，这样吧，这样吧，这把梳子我买下了，反正我也要买梳子，好吗？没问题，我买下这把梳子不就没事了？
5: 好，
1: 你还要做生意吗？好了，算了算了，这把梳子我买了。

0: So you may work contently in my hospital.
1: Thank you.
0: Okay.
2: Ah. 阿龙呢？
3: 七哥。
2: 嗯。我不是叫你们等我吗？
3: 这，阿龙他。
2: 到底发生什么了？
3: 他说他要到村子里面去报仇，我们叫也叫不住他。

0: 干什么？
1: 看病。
0: 好了，阿伯，就这样吧。好，阿伯，再见。你哪儿不舒服？
1: 我哪儿都不舒服。
2: 不舒服？我看你底气那么足，说话那么亮，哪儿不舒服啊？
0: 阿邦，少说两句吧，去干你自己的活吧。你哪儿不舒服？
1: 这儿不舒服。我感到心里发闷了。
0: 哼，你中气这么足，不会有病的。
1: 这儿不舒服，
0: 那好吧，我再给你看看。
1: 还有啊，我的眼冒金花。
0: 哦，眼睛是红了点，不过你回家洗一洗就会没事了，怎么样？
1: 胡说！
0: 你虚火上升，脾气太坏了，回家洗个凉水澡，好好的睡上一觉，就会没事了。

0: 哎呀！
1: 他先动手的，你还要说你要把整条街都拆掉啊？
2: 大哥，滚开！
1: 爸，
2: 七哥，
1: 他们
3: 谁让你在这打架的？

0: 住手！啊，你们又在这儿闹了啊！嗯，哼，嗯，没有啊。我们经过这儿，这些木板正好塌下来。嗯，哎，你们闹事了吗？嗯，
1: 没有。嗯，
0: 没有啊。
2: 他骗人！
0: 好了，阿邦，不要再说了。明明是他们搅事嘛，不可以放他们走的。
3: 你住嘴吧。
0: 有证据吗？有的话，可以抓我呀。啊，没有吧？那我可回家睡觉了。
1: 拿回你的衣服！好小子！
4: 对不起，我拿他也没办法。

0: 还在生我的气啊？你太小气了。
1: 我没有生气，只是心里不太舒服。
0: 阿邦，你听我说，你不是不明白我，我只是不想让你跟我以前一样。你看我的手，他现在还在疼。阿邦，你要知道，我的手是要拿手术刀的，
1: 但是人家骑到脖子上来，怎么忍呢？
0: 我只是想做一些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1: 你变了，你读完书以后回来就完全变了，什么济世扶贫，
0: 好伟大。你看你这个样子，阿邦。男子大丈夫，婆婆妈妈的，像个女人一样，你不烦呐？啊，
1: 我像一个女人？
0: 你不像个女人，坐在这儿有觉不睡？
1: 那你不是和我一样也坐在这儿吗？
0: 我坐在这儿是想告诉你，那些木板的钱可不可以在工资里扣啊？
1: 可是明明是人家把我拎出来，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0: 多少是因为你啊，不扣也行，除非你把它修好。
1: 我又没说不修喽。
0: 那还不动手？
1: 修就修吧。

0: 医院好大呀。哎，小倩，你累不累啊？
1: 嗯，
0: 来坐一会儿吧。
1: 嗯，
0: 坐吧。你这个人呐，太好了，人家会欺负你的，知道吗？
1: 嗯。
0: 有哥和你不会的啊，这倒也是，你哥这么紧张你，谁敢欺负你啊？
1: 嗯，
0: 对了，我还想到处去参观一下，你在这等我啊，我一会儿就回来，等我啊。
1: 嗯，
0: 别走开，记住啊。
1: 嗯。

0: 我叫唐山，你贵姓？
1: 我叫于小倩，喉咙有点问题，不能说话。
0: 我是这里的医生，虽然刚刚下班，你不介意我帮你检查一下吧？来吧，把嘴张开。
1: 哦，
0: 你的喉咙里面有一个小结，不过看来还可以治好。你过两天来，我给你仔细检查一下。
2: 喂，你干嘛？你是不是想非礼啊？你这个色鬼，摸手摸脚的，信不信我叫巡捕来抓你啊？小倩，你不用怕，有我在这儿，没人敢欺负你的。
0: 你误会了，我是医生。
2: 你跟我说，你是什么医生啊？
0: 你别乱来啊！
2: 让我的教
0: 我是医生，是帮他检查的，没有什么企图。
2: 你谁不相信你？
3: 唐医生，雷蒙院长找你去呢。
0: 好，
3: 快去
0: 我知道了，记住找我。
2: 他真的替你检查了。看他那德行，就算是医生也不是什么好医生。小倩，我们走吧。你还没睡啊？拿样东西给你看看，漂亮吧？你别看我这么洋气，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我还是有的。哎，这么晚了，在想什么呢？

0: 你想让那个唐医生给你治病啊？西医是有可能治好你的，他们连麻风病都能治得好。不过，你大哥相信西医吗？我可不是给你泼冷水啊！你不知道，你大哥除了相信狐仙之外，什么都不相信，尤其是那些西医，他好像特别反感。你不要这样嘛，我知道你好想说话。那我去劝你大哥。好吧，我去试试。我都好想你跟我说话，不要老是看你写字。
1: 你回去多吃两天药就会没事了。
2: 啊，你真是个好人呐！你在医院上班，回来还给我们看病。
1: 阿邦啊，拿些药给强哥。好，你先等等。
2: 好的。
3: 唐医生，唐医生，你看见我女儿了吗？
1: 没有啊。
3: 他前天说要到你这儿来学功夫的，可是到现在还没回家。
4: 他一直没来过这儿啊，
1: 会不会跟其他的小孩去玩了？
4: 对呀，是不是到山上去看什么狐仙？
3: 到山上，那会不会给狐仙抓去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1: 哪有什么狐仙呢？别太迷信了。你先回家等一下，我有消息了会找你去的，好吗？
3: 啊，好，那我先走了啊。

0: 上次错怪你了，真对不起啊。
1: 没事，小事情。
0: 你是在哪儿学医的？
1: 啊，我吗？我是在英国。怎么了？
0: 没有，我好羡慕你啊。
1: 你是小倩的看护吧？如果你真的有兴趣，你也可以到那边去留学呀。
0: 那你先教我。哎呀，对了，差点忘了小倩的事儿了。
1: 哦，你是说她的病吧？
0: 求求你了嘛，你帮小倩治治好吗？
1: 嗯，可以治好的。
0: 真的？
1: 没问题。

0: 兄弟们说看见小倩跟叶姑娘到医院去了，好像找那个叫唐山的小子。
1: 小倩如果少了一根头发，你知道该怎么做？
2: 是，七哥。

0: 小倩在哪儿？
1: 小倩不在。
0: 我才不相信呢，倩哥让我来找他妹妹，在哪儿？
1: 小倩在动手术，你不能进去。你不能进去，
0: 走开，
1: 危险的。
0: 你不知道我是谁啊？我要找小倩，快给我滚开吧。
1: 不，求求你了，不能进去。
0: 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以为你是几个女朋友我就怕你吗？
1: 不，
0: 快给我滚开。
1: 我不让你进去。你说
0: 我是谁？滚开！滚开！给我打！滚！滚！
1: 不，
0: 滚
1: 开！求求你了，
0: 滚开！滚开！
1: 不能！
0: 你以为你是谁吗？我怕你吗？啊！滚！快！滚开！快滚！
1: 啊！快！啊！放开我！放开我！
2: 快出去！又是你！
1: 放开我！
2: 正在手术，不能进去！
0: 你少多管闲事，给我滚开！不然我打扁了你！嗷！哎呦！
3: 别
0: 动！哎！

1: 你没事吧？等我滚开！你马上出去！你是不是想你妹妹有什么生命危险？
0: 于大哥，小倩已经在做手术了，给唐大哥一个机会，好不好啊？我求你了。
1: 好，好。 我给你7天时间，要是治不好，我们等着瞧。

睡醒了。叶姑娘带了书给你看，原来你大清早就起来看书了啊！来，让我看看。不错呀，看来你很快就可以出院了。你大哥呢？有什么办法不跟你大哥斗？你应该清楚你大哥的为人，他不跟我好好的打一场，他是不会罢休的。我为什么一直不出手？以前的我有点像你大哥，好胜心强，有一次

我看你一个人在街上打架，我就帮了手，结果我受了伤。本来我是赶去医院救人的，就因为我来不及为他做手术，那个病人最后死了。

0: 小倩叫我大哥了！哈哈哈哈哈！
1: 恭喜你了，大哥！
2: 哎，小倩真懂事啊，
1: 真高兴。

0: 进来。
1: 哎，干什么呢？
0: 扔掉他们。
1: 为什么要扔掉纸和笔呢？嗯，
0: 我都可以说话了，我还要他们干什么？
1: 也对呀、啊。
0: 嗯，今天我们说到哪儿了呢？啊，对了，元宵节。
1: 今天你都讲了一天了，还没讲够。
0: 我15年没有说话了，我怎么能够说够呢？
1: 见到你开心啊，阿哥就高兴。
0: 全靠唐医生了，要不是他，我就不能跟你在这儿聊天了。
1: 不对，要我说呀，不是狐仙的保佑，你怎么能好得这么快呢？
0: 什么都好，我觉得我应该去感谢一下唐医生。哥，我想去一次医院。
1: 不用了，那你刚刚才好，不用到处乱跑的吧？
0: 嗯，不行的，我一定要亲自去感谢。
2: 七哥，你叫我找的人来了。
1: 我知道了，啊，你在这等着大哥，嘿，我回来之后再跟你聊天。
0: 嗯。

你是什么意思？你老老实实的回答我，你为什么要医好小倩的病？你有什么企图？因为我是医生，

0: 这些钱你要了吧？你应该知道我们俩的关系。我不想听到别人说斧头帮的闲话。哼，我不会要的。那你就给我开个条件吧。
1: 我暂时还没有想到，等我想到了，我会去找你的。

0: 生，唐医生。
1: 啊，什么事啊？
0: 你治好了小倩，我还没有谢谢你呢。我跟小倩都好感谢你。
1: 他大哥已经谢过了。
0: 那是不一样的，我只有小倩这一个朋友，我一定要亲自跟你说。给。这手帕是我绣的。

0: 放下。爸爸，你看那是什么？
1: 哦，
0: 哎，过去看看什么呀？什么呀？
1: 看看啊！
2: 啊！
3: 是这
2: 个，我不想去睡吧？
1: 赶快
2: 通知
1: 人！
0: 快
1: 呀！
4: 真没想到，
5: 怎么对孩子下毒手
6: 了？这是谁干的？
1: 这是谁干的？
7: 太可恨了！
8: 这
1: 些
8: 孩子真可怜，
7: 这是让人难过呀！
8: 我的孩子啊！
7: 太惨
6: 了！作业
7: 呀！哎呀，孩子！
8: 我的女儿！
7: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8: 好惨呐！
7: 我的孩子，
3: 究竟是什么人干的？他们简直不是人！
6: 坏呀，就是坏呀，真得好好打。
8: 没
6: 事了，大婶，大婶，今天
8: 怎么死得那么惨？
6: 大婶，你别哭了。
1: 哎呀！我们总共发现10个小孩的尸体，所有的身体啊都有很大的伤口啊，哎呀，真的很残忍呐！你们解剖之后有没有什么发现呢？
3: 他们肯定给人用锋利的刀把内脏给挖走了，心、肺、肝全部都不见了，
1: 把内脏都拿走了。什么人会这样干？
3: 巡捕房那边有没有查到什么线索呀？
1: 嘿，他们查个屁呀！还不是说给那些狐仙的野狗咬死的吗？
3: 哼，根本不可能。
1: 哎呀，巡捕房一直是这样的。他们呐，哪里有钱就往哪里钻，穷人就别麻烦他们了。
3: 华叔，这样不行。无论如何，一定要查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伤高。天津绿生制药。
2: 来，吃了药早点睡。谢谢。我听说你要跟唐医生学护理，是吗？
3: 他留过学吗？
2: 你是不是想多点时间见唐医生？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3: 那你又是不是呢？如果大哥他知道了，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想法。
2: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3: 我现在最要紧的是养好身体，我大哥他照顾这么多年，我一定要好好报答他。其他的事情我不想多想。
2: 你真的这么想吗？
3: 我知道谁对我最重要。
2: 如果你真的喜欢唐医生，最不高兴的肯定是你大哥。好了，你好好休息吧。
4: 哎，老大，好，来来来，
5: 老哥，开！
6: 对不起，打搅了。
5: 你小子到这来干什么？
6: 请问于大哥在吗？
5: 你是来捣乱的？
6: 我只是想见你们大哥。
5: 你以为我们斧头帮是什么？你想来就来，想见谁就见谁吗？也不先问问我。动手！
6: 好，请大家住手。我来这儿不是来跟你们打架的。好了，住手！
5: 你找我什么事儿？
6: 有件事要你帮忙。
5: 你终于想到了，有什么条件？
6: 你应该听说过小孩被害的事吧？我想请你帮忙查出凶手，刑部房那边已经不准备查下去了。
5: 连刑部房都不查，怎么查？
6: 你看见自己的妹妹有病都那么紧张，何况有那么多的无辜小孩被害呢？
5: 你专程来找我，是相信我于老七？好，我帮你。
6: 那就多谢于兄了。
5: 有消息的话，我会通知你的。
6: 我等你的消息。
7: 七哥，你真的想帮他？
5: 他要查，就让他自己查了。
8: 有了他们小小的牺牲，我的研究很快就可以完成。
9: 你上去。
10: 你知不知道唐山在追查小孩死尸的事？
8: 我知道。
10: 他找不出真相是不会罢休的。
8: 你怕他？
10: 我不是怕他，我只是有点担心。
8: 巡捕房是不会理这些事的。唐山只不过是个医生，凭他一个人又能查到什么？
10: 没错，但是他一定不会轻易放弃的。为了不让他发现什么，我想，医生，你现在最好不要再做了。
8: 你们收了我的钱，只需要帮我办事，其他的不需要你们多管。还有，只要我同各个领事馆摸摸酒杯底，你们斧头帮在上海就可能没有立足之地。你不想搞成这个样吧？

0: 老板，唐先生来了。
1: 请他进来。
0: 喂。
1: 早上好。找我有什么事儿？不是找你，我是找小倩的。打扰你们了。

0: 你昨天应该来复诊，为什么不来？我已经没事了，不用复诊了。嗯，还给叶姑娘。
1: 林姐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她把我当成亲姐妹一样，不想让她伤心。
0: 那么我呢，小倩，有些事不是说你让我，我让你就可以的。
1: 我真的很担心林姐，
0: 你这样做会使三个人同时难过的。给大家点时间，他会明白的。

0: 玲姐，我是小倩。玲姐，玲姐，
1: 当我知道你私下去见唐医生的时候，我的确很生你的气。但是今天我看到唐医生去找你，我知道我自己实在是太傻，
0: 对不
1: 起，我太一厢情愿了，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人家不喜欢我，我都没有办法，是不是？
0: 玲姐，你真的不生气？
1: 哪有做姐姐的生自己妹妹的气？又是这么讨人喜欢的妹妹。只要你和唐医生开心，我就很开心的。
2: 哎，好好好，哎，谢谢啊。

0: 这么晚找我出来有什么事吗？有什么不开心的跟我说呀？
1: 阿邦给人杀了，他手里有这个玉佩。
0: 这玉佩是我大哥求狐仙保佑我平安的，他自己也有一个，和我的一模一样。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傻乎乎的看着大哥，怎么了？
1: 大哥，你那块玉呢？这块玉是很难找到的了，除了我和你那块，应该没有第三块。我送你的那块呢？它到哪儿去了？
0: 大哥会找回来的。您今天去哪儿了？
1: 我去复诊了。
0: 那唐医生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1: 没有，他什么也没跟我说过。
0: 他什么也没有不跟你说过，那你还用不用去复诊？
1: 他说我已经好了。
0: 是吗？
1: 哥，我没什么，我先睡了。
0: 好啊。
2: 你是不是很担心？
0: 现在唐山的那个助手已经死了，我怕他会像疯狗一样的追查下去。
2: 是谁让他像疯狗一样？
0: 我当时是没办法的。
2: 事到如今，再追究没用。没想到姓唐的真的会让巡捕房追查这件事。
0: 巡捕房在追查？
2: 他们开始调查上海熟识解剖的人，快查到我们医院了。我们只好将主谋交出来了。
0: 医生，你
2: 放心，你还不够资格当替死鬼。

0: 唐山，你涉嫌谋杀了多个小孩，现在我要逮捕你。
1: 华叔呢？
0: 别说那么多了，跟我回去补房。
2: 为什么会这样？
0: 他杀了孩子。
2: 小倩，我们走吧。来，快。你不要太担心了，

0: 他们找人跟踪我们，想利用我们找到唐大哥，那怎么办？跟我走。嘘。
1: 哎，小姐，
0: 你去找唐大哥，我去引开他们。
1: 你要小心。
2: 你把那摊子拿走！来，干什么？
3: 拿走！
2: 哎，我说你干什么了？
3: 哎呀，你把摊子拿走！

0: 启哥，启哥，我们找了很多地方，也没有找到小倩。
1: 叶姑娘呢？
2: 于大哥，
1: 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2: 我很累，想回房休息了。
1: 坐下。小倩呢？
2: 我不知道。
1: 小倩是不是去找唐山了？
2: 你知道就不用我多讲了。
1: 叶姑娘，你听着，我再问你一句，小倩和唐山究竟在哪儿？
2: 好，那你先回答我，那些小孩的死究竟跟你有没有关系？
1: 现在外面很乱，你给我乖乖的待在这儿。
2: 那你默认了，小倩知道了会很伤心的。
1: 哪怕伤害底朝天，也要找

0: 好呀，好，
1: 什么都行。
2: 唐山，唐山，我真的很挂念你。你的处境很危险。
3: 没关系，给别人嫁祸我不管，我来这里也是想再见你一面。
2: 好的，不论你要走到哪里，我都跟你在一起。
3: 你决定这么做了？
4: 你真的看见小倩和唐山在一起？
5: 啊，是的，我还看见他们向着南面的瀑布那边走去了。

0: 你一直躲在这里。
1: 是的，你说的没错。
0: 我不是说要跟你在一起吗？
1: 我没说不回来陪你，但是两个人出去很容易被人发现的。我只不过出去去找雷蒙，看他能不能帮我。我见过他，有没有结论我都会回来的。
0: 但是
1: 就这么决定了。
2: 在那边，老

0: 你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哼，我们做医生的，越是大的手术，越要让自己保持轻松。过分的紧张，只会让自己做出错误的判断。道理就是这样。
1: 我还有很多东西要跟你学呢。嗯，
2: 他们都在里面，别让他们跑了。 在这儿，就在里面呢。

0: 快出来吧！
1: 别怕，救我在。

哎哎哎

0: 小千没事的。挺住，小千。小千，小千，我是医生，
1: 我真的
0: 没事的，没事的。
1: 你不要再跟，不要再跟我大哥斗了。
0: 好的，小千，我答应你。挺住，
1: 我很冷。
0: 挺住啊，小千。
1: 我很冷，我会不会有事？
0: 小千，没事。
1: 我真的很疼。
0: 真的没事的，小千。你相信我，我是医生。小千，我能够救你，我是医生。
1: 我很冷。
0: 没事的，小千。挺住啊，小倩！
1: 真的，
0: 小倩，小倩。

0: 经过每
1: 小倩，小倩，我会为你报仇的，小倩，小倩，小倩，小倩。

0: 这是雷蒙杀死小孩的证据，我正要去巡捕房去告发他。你不要拦我，
1: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你把它夺走了。

啊。

0: 好，华叔。
1: 你真的要离开上海吗？
2: 我来上海不久，发生的事却很多，我已经想了很久了。我不想待在这儿了，或许我不适合待在这儿。
1: 你不是轻易放弃的人呐。
2: 有时太坚持一件事，牺牲会更大。
3: 唐医生，我一上班你就要走啊？
0: 哎，你看
3: 看我像不像个护士？
0: 还挺像护士的啊。
2: 叶姑娘，你也来干护士啊？
3: 我来这里上班，实现小倩的愿望。她想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你可不能打退堂鼓啊！唐医生，说好了不走了啊！真的，不许走了啊！说好了。
2: 哎，
3: 唐医生不走了。
0: 叶姑娘，
3: 唐医生说他不走。

0: 真的吗？
1: 是，不行，你们问他。唐医生，
2: 唐医生来了，
1: 不走了是吧？
3: 哎呀，
1: 太好了，
3: 哎呀，唐医生啊，您能留下来，我们真是太高兴了。
4: 是啊，
3: 这是我们的心愿。
4: 是，那些坏蛋呢也不敢欺负我们了。
1: 是啊。
4: 是，
5: 你们真的希望我留下来吗？
3: 当然了，
4: 当然
3: 了。
2: 唐医生，你留下来是我们大家的心愿。
3: 对对对，
5: 谢谢大家，我不走了。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5: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来到观影星播客，跟您一起分享我自己的故事。可能屏幕前的您呢，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戏。其实不论是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部作品。前不久呢，我也出演了电视剧主角，在剧中我扮演了教授秦腔的师傅苟存忠。苟老师呢，因为时代的变换，所以他失去了他的舞台。其实在戏里开始是一个看门的老汉，但是他一直没有放下他心中的那个执念，因为在他的心里，秦腔就是他的命，秦腔是他的魂。所以终于有一天呢，他慧眼识珠，发掘了他的徒弟易清娥。他觉得他是一个吃苦耐劳的孩子，所以对他倾尽心血，倾囊相授。而他自己对于艺术呢，也是一生的敬畏和执着。除了演绎这个角色外呢，我还为这部作品演唱了片尾曲《梦醒了》，所以非常开心能够以演员和歌手的双重身份参与到这部戏中，同时也要感谢观众朋友对这部优秀作品的喜爱和支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和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2: 这神秘诡秘的图又出现，
3: 皇城戒严，即刻召狄仁杰回京。
0: 导演徐克，
2: 在他回大理寺的路上把他灭掉，
4: 记住无论如何一定要保住克隆井。

0: 狄仁杰，你这是要给寡人一个下马威呀！
1: 你的意思是说，和天后有关？
2: 大唐神都奸邪祸乱，
3: 又来？难道你的权势还有阻碍吗？
1: 你拿着康龙锏，到底是福还是祸？
2: 通天神探，人事除恶。
4: 天王迷惑，此案难破。这场腥风血雨，不等同人间地狱。
5: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2: 6月1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狄仁杰之四大天王》。
6: 我记得以前我也演过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自己每次入戏我都觉着很快，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悬疑戏的这种氛围，层层迷雾之中追凶探案，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容易沉浸其中。本周的周一至周五晚间将陆续播出系列悬疑探案作品《火线追凶》。在这些探寻真相的过程里，会发生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7: 要干什么？啊！救命啊！
8: 发现了一具死尸，
9: 死者的口鼻腔内均有白色的泡沫状液体，说明死者是被毒死的。
7: 其实一个月以来，我们先后有五名类似死亡特征的死者。
10: 这连串的凶杀案背后，也许另有文章。
9: 这群罪犯是在拿活人做毒剂试验。
10: 什么？什么？这伙人不简单，
9: 脖子遭强力扭断。
10: 该死的，又晚了一步。
7: 黑板上的数据被人擦掉了。
10: 什么人不但有本事动用烈性炸药，而且还能准确地掌握炸弹的剂量，他们竟能在眨眼之间就把我们掌握的所有证据都销毁得一干二净，这手段可谓是毒辣至极。
2: 6月1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火线追凶之死亡地带》。
7: 我冤枉，我冤枉。
11: 给大家介绍介绍
12: 我的救命恩人，清河县县令546。
13: 和五兄弟义结金兰，给山寨添上第六把交椅，你们认为如何呢？
14: 也好
15: 啊！
14: 爱你啊！
15: 哎呀！
16: 感谢三位寨主，带我领略了卧虎山的大好风光。
13: 七日后比武抢亲。
16: 能拿到这个奖，太高兴了！感谢所有支持我的兄弟们，我爱你们！记住，往脑袋上拍，狠狠地拍，
17: 拍拍拍拍拍。
2: 6月14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毛驴县令之打虎上山》。
18: 生命需要充电，
19: 生活需要节电，
4: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5: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4: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9: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6: 关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乔楚》正在热播中，在《乔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它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5: 乡亲们，国民党调集了40多万军队，正往咱沂蒙山。

0: 俺们气势汹汹啊，要跟咱华东野战军决一死战。
1: 全国的解放号角已经吹响，
0: 5000斤粮食尽快磨成面，把它做成煎饼，200双军鞋，越快越好。
2: 您都两天两夜没合眼了，快歇着吧啊！
3: 别的本事没有，不会打仗放枪，就是精熬。
1: 沂蒙老区成了解放大军的总后方。
4: 娘，没粮了，这炮一响就得备干粮，
3: 把咱家的粮食拿出来，先用上。
1: 生死关头，沂蒙山的老百姓倾尽全力支钱。
2: 俺想去参加担架队，
3: 你俩都去。
5: 那家里呢？
3: 家里有我。
6: 叔叔需要用血。
5: 冯志，
6: 冯同志可以献血啊！
5: 冯志，超俺的，
6: 你们男同志可以献血的。
5: 你瞎了吗？俺们沂蒙上的男人都在舔血呢。
1: 在人民解放事业的进程中，这些根据地的姐妹们承受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艰苦的努力。
7: 梁大姐，跟区长说说，咱们也去前线，大不了跟他们拼了。
8: 对，我们也去前线，我们也能打仗。
9: 姐妹们，上！
1: 他们不仅仅是乡亲，不仅仅是姐妹，他们是这支伟大人民军队中不能忽视的一员。曹翠芬、李念领衔主演，沂蒙六姐妹。

0: 着不去抓，乖听话，让你娘去抓。
1: 为什么？
0: 那是长辈。
1: 奶奶，俺娘太笨了，要是俺爹在，要是俺叔在，那爹早就抓住了。
0: 要是你叔在，咱就不用麻烦他了。
2: 那是俺六十年前出嫁的日子，正赶上蒋介石出动了四十多万军队要扫平沂蒙山。
3: 爹，
4: 哎，
3: 感觉的咋比去肉远啊？
4: 去的时候你坐车上当然不觉了，哎，不让你跟你偏跟的，累了吧？啊，
3: 咱不累。哎，那咱啥时候能到啊？爷
4: 说话就到。嗯，别说话啊。
5: 多长曹县请入马，接着所以我走天下。
6: 你见信以后赶快跟队伍上首长告假，火速返家。
7: 爹，你就骗人嘛。
6: 这哪骗人呢？啊，你娘见天晚上哭天抹泪，你哪知道啊？你哥要不回来看他一面，他就吃不上今年的新麦子了。
7: 那俺娘也没重病躺炕上啊，两个扭子欢声着呢。
6: 你不这么写他能回来吗？部队上能给假吗？那么大闺女死心眼儿。
7: 那你自个写吧，俺哥回来该送俺了。
6: 我自己能写，我用求你？我花着钱供着你哥去上学啊，半道当兵连个招呼都不给我打。还有你腾着功夫叫你上识字班啊，到了了叫你写封信吧，我还得陪这个校长。我叫你这么写的啊，我看你哥那个小兔崽子敢怎么地你。兔崽子，简直一窝兔崽子。
7: 还有吗？
6: 你写到哪儿了？
7: 一窝兔崽子。
6: 什么一窝兔崽子？

0: 的鞋都大，给谁做的？
1: 俺这队伍上做，你还给我，
0: 你给谁呀、啊？
1: 谁要俺就给谁嘛。
0: 俺不信，你整天藏着掖着的，小心俺告诉俺娘你偷他的布。
1: 告吧告吧，你去告去吧，让你娘打死我算了，省得给你们家卖命。都白眼了，
0: 白心了，
2: 吓唬你呢，当真了？姐，不哭，不知道哭。好好，缝吧缝吧，俺弄柴火去。
3: 开会了，集合了，一天一定要点名。说啥？赶紧开会了啊！
4: 哎，我
3: 开会了，大起来开会，开会了啊，大姐，赶紧的，哎。
4: 你从洗手间就回来了，
3: 大起来开会了，
4: 整天就知道开会了。
3: 一天一定要点名，大起来开会。
4: 老婆，俺帮你筛萝卜，大红眼家筛萝卜不好看。
3: 谁给你看了？起来。开会了啊！
4: 开会，
3: 开会，
4: 开会！不不不不，给俺吧，俺说错了，不是不好看，俺是怕你累着啊啊！来，大叔，开会了啊！
5: 去了，就剩俺一人看火，快，领着大伙进来吧。
1: 哇，真刺啊！
3: 谢完过来开会啊！
6: 乡亲们，国民党调集了40多万军队。正往咱沂蒙山开来，俺们气势汹汹啊，要跟咱华东野战军决一死战。这包括蒋介石的王牌军第74师，这帮龟孙子要在一个月内趟平咱山东根据地，把华野赶到黄河里去。这叫啥呀？
7: 兰花，
6: 叫
7: 兰花。花，去去。
6: 乡亲们到手的好日子。
8: 四喜，你怎么又忘饭岗？
7: 你喊啥了嘛？你喊？
6: 要和乡亲们一起。保卫根据地，保卫咱胜利国师。陈毅司令员、粟裕副司令员，让我转告乡亲们，华野要在这儿跟敌人好好较量较量。有了咱们乡亲们的大力支持，别说是区区40万人，就是蒋光头把他的几百万军队都拉来，也让他有去无回，葬身在这沂蒙山腹地。
8: 马副区长，您刚来咱沂蒙山吧，咱这是老区，这些道理都不用讲，这解放军是咱的子弟兵，俺不帮谁帮啊？您就直接安排了吧，这都快晌午了，俺家那等着拜堂呢。
6: 好，那我就不多啰嗦了啊。任务紧急，咱们村的任务是5000斤粮食尽快磨成面，把它做成煎饼。5000斤马草啊，越多越好。200双军鞋

0: 根据地理，预备，唱。
1: 根据地理，
2: 预备，天地。

送。

0: 饭了。
1: 啊，不行，了，知道了。哎，老婶，这就是新来的马副区长，特意来道喜的。哦，
2: 大娘，恭喜您呐！恭喜您，恭喜您。
3: 哎，日子是两家早就定下的。好嘞。儿子在队伍上回不来，两家商量着，还是按日子把门子先过了。
2: 对，
3: 在哪儿等都是等。按老辈儿的办法，女婿不在，老嫂子抱个公鸡也能拜堂。嗯，
2: 大娘，早过门，早团圆呀、啊！我知道，你这俩儿子都在部队上，你这老伴儿打鬼子的时候给115师送弹药，牺牲了。您就是我们的大后方啊！啊，大娘，这个是我从延安带来的，咱们这儿暂时花不了，您收下。等全国解放了，一定能花。您收着。哎呦，别，你看看，
1: 今天真是好日子。
2: 是是是。
3: 今天真是好日子，看看，区长都来随礼了。哎呀，你看看。没来的不等了，开席。
4: 好，来，大娘。
5: 棒子切

0: 等会儿，
1: 你咋也来了？
0: 哎，把人包起来了。
2: 还有什么招能对

0: 自打俺过门那晚上起，炮声就时断时续的没有安生过。
1: 慢得我了
2: 啊，快回去吧。哎，串儿，家灯有了。
3: 兰花来了。
2: 哎，来了，
1: 进来了。
2: 哎，柱子，部队上来信没？
1: 来了，来了。
2: 咋样？
1: 他们部队挺好的。
2: 啊，你再给他回信，给俺问好啊。
1: 啊，来来来，
2: 走了，
1: 走了，
2: 哎，走了。
4: 也不知道这队伍都开到哪儿去了，上回来信说是要往北开，咋咱这边又要开战了？
5: 是啊。哎，嫂子，他哥俩在一起吗？
4: 没有，他哥比老二早走2年多呢，那时候臭还不到1岁，还不会叫爹呢。
5: 咱大哥在队伍上当啥了？
4: 上回来信说是当排长，还是去年过年来的信啊？
5: 啊，他呢？
4: 谁啊？
5: 就是他呀。
4: 新兵蛋子能当啥？哎，当不当的，平平安安的就好。
5: 嗯。嫂子，你过门前见过咱大哥吗？
4: 我上哪儿去见去啊？我家离咱这儿200多里地，我出门3天。

0: 我刚才才到，那毛驴把我的屁股都给磨破了。
1: 过门那天啊，一直折腾到夜里，困得我呀，我是啥也看不清，啥都不记得了。到了白天，我又不好意思，我好长时间都闹不清他长得啥模样。咋了？想女婿了？
0: 俺面都没见过，咋想啊？俺就想知道，他到底长啥样。
1: 我想想啊，比他哥高一点儿，黑黑的，宽肩膀，不胖不瘦的，嗨，就那模样吧。想不出啥模样。
0: 哦，对了，臭长得跟他叔怪像的，差不多就臭那样。哎，干活呢。

0: 你，味儿不对。哪儿叫的公粮，根本没晾干，都捂没了都。
1: 俺早闻出来了。
0: 你早闻出怎么不说？你管那么多干嘛？又不是干部。把绳拿来。
1: 拿绳干嘛？
0: 叫你拿就拿。
2: 婶子，哟，兰花来了。哎，呀，婶子手真快。
1: 老了，眼神都不好使了。
2: 快，婶子，灯油。哎，那煤油啊，把俺这鼻子都给熏黑了。兰花来了，睡觉呢。啊，睡吧，干啥能比做梦好？
3: 全村上下，就你一个人能睡得着。
4: 娘，你说兰花来了，你也不知道叫俺呢。兰花，你说这也奇怪了，俺只要跟你在一起，俺干啥都有劲。而且，你让俺干啥都愿意。
5: 让你参军咋不参？说一套做一套。
3: 俺家姐夫不是去参军了吗？
5: 你姐夫，你姐夫能算咱村的吗？就是因为你，咱村参军人数总比那东村少一个。
4: 黑燕啊，我今天问方子娘了。
5: 他说他家的军衔定量是三双，咱家怎么是十三双啊？
6: 哦，你们三个加上我的，俺就四双。你给我过来！
5: 你什么时候算一号人呢？俺跟兰花要求的，我说应该有俺一份，兰花答应的。
6: 你主意也太大了吧！你还没过门呢，你在我们家就是一个使唤丫头，你凭啥算一号人呢？
5: 哪回不是我做的最多？凭啥俺不算？
6: 你干是给我的，那你给我干部应该啊！真是的，我养你这么大，我容易吗？你还长脾气了你！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7: 这儿没有，外头有。反正俺不是你的使唤丫头。
6: 哎，哎，我说，哎，
5: 你给我回来！
6: 他爹，你看看你，这个小丫头片子，这不是要反天吗？
7: 他爹啊，我跟你说话呢，你聋了你？这一仗，小不了。

0: 哎，
1: ，
2: 大叔，
3: 爹，
2: 有队伍来了，
3: 大队伍啊，
4: 几栋？
2: 八栋。
4: 有电线没有？
2: 有。
3: 哎，叔，还有大炮呢。
4: 哎，那个他娘。
5: 哎。
4: 哎，来收掌了，赶快煮鸡蛋。
5: 哦。
4: 哎，都煮了哈。哎哎哎，不干起干活往哪跑？
2: 我一看我哥队伍，咱们再来不来？
4: 那俩人证打听好了，别忘了告诉我啊。哎，
6: 娘，俺又听见打锣了。
7: 哦，队伍进村了，准是张师长他们。
6: 您咋知道的？
7: 前些年他们在咱们这一带打鬼子，待的日子最长，他们进村狗都不咬。
6: 娘，俺
7: 去吧，去问问南城的队伍到哪儿了，保不齐哪天就回来了。
6: 娘，您都两天两夜没合眼了，快歇着吧。啊，
7: 俺好着呢，别的本事没有，不会打仗放枪，就是精熬。

0: 这是八总，你女婿在六总。
1: 没找，俺就看看。哇，
0: 俺哥在九纵教导团也定亲了，他在临沂上学，俺爹给他定的，不算数，定两回了都。
1: 那
0: 那啥呀？
1: 不那啥，
0: 连面儿都没见就嫁了，这可不像十字班啊。
1: 没人说好着呢，
2: 你俩说啥呢？你跟俺说说。
0: 你也是，没人说的话你也信啊？
2: 你信
1: 不？那你说，你跟俺说说。
2: 哎呀，咱走吧，咱去看炮去吧。哎，
1: 跟俺说说呀。去。哎，
0: 先放肚子里吧，好着呢，咱从俺头一放。
3: 这算啥了？后头还有更大的，是不是？
0: 真的，走，哇！来，池子的，拿着，拿着。嗨！
4: 哎，池子班的妹妹，找婆家了吗？俺们排长可优秀着呢。
0: 嗨！

0: 干粮啊，您就收下了。
1: 好，
0: 那我先走了。小贺，都这么高了。贺，叫人呐！他是你阿牛哥的爹呀。
2: 不认识了吧？
1: 那阿牛哥呢？
2: 他当兵去了，炮兵。
1: 俺刚才看炮了，没见着阿牛哥。
2: 他跟我不在一个部队，他们部队啊北上了。
1: 哦，那阿牛哥那么小，也能开炮啊？
2: 他现在已经长大了，你放心，下次我见到他的时候啊，一定跟他讲，让他过来看小贺，好不好？
1: 好，那你记得跟阿牛哥说，小贺小呢啊。
2: 好。大叔，哎，这次任务实在是太紧急了，就不能陪您多唠了。哎，
3: 不用惦记我们，让阿牛啊在队伍上好好的干啊。
2: 这您放心，他的这条命是您家两条命，加上小贺两条半命换来的，他如果不好好干。
3: 我可不答应。你再提这旧事儿，那我可就生气了。你们为大鬼子，不也活上了一家老小吗？啊，不提了，不提了。
2: 是，不提了。大叔，等革命胜利以后，我再来看你。
3: 好，
2: 好好注意身体。
3: 等着你。
2: 走了啊。
3: 好。

0: 张师长的队伍走了以后，部队就没有断过。之前的任务是完了一波又来一波。
1: 娘，没粮了。

0: 这炮一响就得备干粮，有多少都不够。把咱家的粮食拿出来，先用上。
1: 咱大人好凑合着，得给凑合有一口啊。黑燕，不许他外头说讲。我跟谁说了？
2: 你趁早别瞎唧唧了。你就是再唧唧，在兰花那儿也不落好。就是那做金鞋吧，别说是多做一双，就是多做十双，那也是白搭。他给咱家有仇。
1: 什么仇啊？
3: 少打点。哎呀，贺，哎婶儿，这腿可不能再搓了，腿烂了你就走不了路了。说不定哪天咱们要转移呢。没事儿。
1: 听，这炮也不知道是在往哪儿打。
3: 马局长说过，国民党派来了几十万人要跟华野干，华野准备就地把他们给收拾了。
4: 你哥他们也不知道开哪儿了。要打仗了，就算是收到信，估计也不能回来了。秀，
5: 娘。
3: 哥。
4: 哎，
3: 是你吗？大壮，他爹，秀儿，关门去。哎，
4: 大壮，壮啊！ 娘，我掉了两根汗毛，您也看得出来。一走就是好几年，也不管爹娘的死活了。
3: 少，
4: 那，爹，那咱们不也得把这仗打完啊？等打胜了这一仗，我一定回来孝敬您和我娘。
6: 这一仗可小不了，连老将都出马了。
4: 可不是。
3: 我们这次是和国民党王牌军74师干，
1: 南边可开了炮了。你们队伍是往南开还是往北开？往南啊！我告诉你儿子，炮弹可不长眼呢。
4: 爹，我长着眼呢。
3: 打了这么多仗，这不好好的？
1: 这个话可高低都不能说啊！
3: 川上，孩子，不去行不行？
7: 娘，放心吧，我小心着呢。我哥他们团在西部休整，首长让他回来看一眼俺娘，明天一大早就得走。啊，哥，吃面。
4: 哎。
3: 哥，小贺啊，刚才我都没看出来，这么多了啊！啊，笑，一会儿跟小贺去他家睡吧，啊，让你哥待会儿好好睡一觉。
7: 俺跟哥有话说呢。
4: 明天早晨再说，听话。
3: 你哥走了40多里山路，看把他累的那样子。
7: 我不累。
3: 那哥，天一亮俺就回来，等俺回来你再走啊。
7: 去吧，
3: 走，秀儿。
4: 小儿，你哥回来的事儿别瞒着俺说去，人家好多人还回不来呢。啊？
3: 哦，知道了。那走了，婶儿。哎，走了，哥。哥，你可以等着俺啊。
7: 走吧。
4: 孩子小子是。
3: 慢点吃，别烫着。
4: 滚蛋饺子回家面，还是家里做的饭好吃。

0: 这个战船大壮就要归队了，请二老、两位首长回屋歇着吧。
1: 那个正形！哎哎哎，
0: 在轿子里头啊，我藏了一坛子好酒，你把它拿出来，带给部队首长。
1: 喝什么酒啊？那打着仗呢！
0: 叫你去你就去，
1: 多少年使唤你一次不行啊？

0: 您这是干什么？
1: 大壮，爹对不住你就这一回，咱老韩家就你这么一根苗，咱不能对不起祖宗。
2: 今天先把门打开再说。
1: 打完这仗我就放你走，爱上哪上哪啊！
2: 您怎么这么糊涂啊？这不是让您儿子做逃兵吗？
1: 哎，队伍上首长批你回来，你怎么能叫逃兵呢？
3: 这里头啊，我都给你收拾的利利索索的，你就好生待着。
4: 我啊，这就叫你娘给你做好吃的哈。
0: 爹，爹，你这是干什么呀？你把门给我打开。
1: 爹，两哥呢？
5: 娘。
0: 哎，
3: 那不那个已经。
0: 进屋去。爹，
3: 快走。
0: 爹。
1: 回来，爹，你不能这样，一会儿哥会埋怨你的。你给我听好了，这个事儿打死都不能往外说。你要说出去，我就不认你这个闺女。爹，有人要问呢，你就说，我哥听不亮就走了。我们老韩家人丁不旺，就你哥这么个独苗，我想的好好的，我供你念书，好出人头地。 谁也成想，他半道当兵去了。1939年1150就在咱们这儿，跟鬼子干了一仗啊，战死100多号人呢。你说啊，这将将入伍，就把命给搭上了。看来这仗又小不了。 我不能叫你哥再往枪口上撞，高低不能叫他去。你听明白了没有？
3: 那我哥他们不是……
1: 我就问你听明白了没有？
3: 嗯，听明白了。
1: 啊，那个小贺，你别叫他来，啊，你和他到他家去。嗯。

0: 哥，
1: 是啊，秀。
2: 秀，秀，听哥话，你把这门给我打开啊！
3: 爹不让，俺也不敢。
2: 有什么敢不敢的？秀，你听哥说，你知道我这现在叫什么吗？我叫开小差。我要是打完这仗没回部队，我就是逃兵啊！
4: 秀，爱上哪上哪玩去。
2: 秀啊，秀，你回来！爹，
5: 奶奶，想吃饭。
6: 去，出去玩去。
7: 奶奶给你做，听你的话，先出去啊。你俩分头出去借吧，拿谁家多少都记下来。
8: 俺去吧，月芬刚过门，抹不开面。
7: 俺去。
9: 娘，
7: 您歇着，俺们去。
9: 娘，俺去。

0: 炮声越来越近了。听说咱华野张了张大网，把74师围在了60里外的孟良崮。
1: 哎，媳妇呢？
2: 秀儿，你咋了？你肚子疼？
1: 你才肚子疼。

0: 看见春英姐妹就把她给我找来。
1: 哎，这有急事儿。哎呀，
0: 这啥事还比打仗还急呀、啊？
1: 就是比打仗还急。
0: 啥事儿啊？
1: 俺爹把俺哥给关起来了。
2: 你哥回来了？
1: 小声点儿。昨回来的，俺爹不让给别人说。你看他把俺删的。
0: 那咋办呢？
1: 俺要知道咋办，就不来找你了。你可千万别说是俺说的。赶紧想办法把俺爹给引出去，要不俺爹得拼命，眼珠子都红的。
0: 秀、哎哎、要不你哥，哎呀，
1: 怎么办啊？俺哥都快急哭了，快让俺帮他想办法。三花姐，你说俺到底该听谁的呀？
0: 行行行，再想想办法。哎，不行，我还有大事儿，我忙完大事儿再跟你合计啊。
1: 过会儿就来不及了。哎，新媳妇儿到我家来干啥了？
3: 走走走，
1: 上俺家来借粮，你可真是新来的。
3: 哎呀，俺们又不是不还你，
1: 门儿都没有。
3: 你去问问试试哈。咋弄的？你婆婆打的？
4: 就因为我做鞋撕了二宝家破衣服，你知道他是啥人了吧？
3: 啥？刚才那小孩就是二宝，你那口子？
4: 啊，我七岁的时候就卖到他们家了，那时候他才一岁。去，去。
3: 那么小呢？不过倒是老能在一块儿哈。
4: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不咱俩换换？
3: 俺也不知道队伍快到哪儿了，炮越打越响。
4: 你们别多想。有你这么漂亮的新媳妇在家等着，她一准没事儿。
3: 嗯，俺先回了。
4: 哎，
3: 嗯，
4: 粮食俺家有，不过咱得瞅机会。
3: 哎呀，算了，别又打你。
4: 咋都是挨打。
1: 哎，哟，哎呀，
0: 春姐，春姐，
5: 兰花，
0: 对。咋了？
5: 你跟岳芬处的咋样啊？
0: 他最臭，比俺对他都强，俺婆婆喜欢着呢。
5: 婶子这段忙坏了吧？
0: 哎呀，你到底有啥事儿？俺还忙着呢。
5: 俺在区上开会，看见区长，让俺给婶子问个好。春英姐，你知道，俺爹是给八路军送信。被二宝他舅给告了密，死在日本鬼子手里了。俺娘又病又气的，没几年也咽了气。俺那年才13岁，俺知道失去亲人是个啥滋味儿。春姐。这么大的事儿，俺不能不告诉你。这也是俺到区上开会，区长交给俺的任务。要不，先放在俺这儿。等打完仗，俺跟你一起，不管多远的路，俺都把他从部队上接回来，接回家，埋在一木山。春姐，你说句话呀！你咋了？你快说句话！你别吓唬俺啊，春英姐！啊，
6: 求你个事儿啊，别告诉俺婆婆，更别告诉岳芬。
7: 哎，棚子烧起来之后，岳芬，你就去俺家门口喊救火。

0: 小贺，
1: 对，
0: 你去秀家门口喊救火啊！等人都跑到这儿了，我就去俺家弄粮食。秀，你就去放你哥。
2: 要是你真把这房子烧了，让你婆婆知道，还不得打死你啊？
0: 那你说咋办？
3: 黑眼，你胆儿太大了吧？再说了，这么大个草棚子，你舍得烧吗？
0: 那俺在他家干这么多年活，咋也挣下些草棚子了。
4: 黑燕，俺觉着要不咱再跟兰花商量一下哈。
0: 问他干啥？他有一大堆道理等着你呢。你们谁也不许出去说。
4: 你要不俺还是别参加了吧。
0: 走，你们都走，行动。
5: 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5: 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长院真会
1: 着火了，着火了，快着火了。
2: 别喊了，
3: 娘，俺哥呢？
2: 走了。
3: 俺爹叫他走的。
2: 你哥在地窖里用油灯把草席子点着了，他说要不放他出去就烧死自己。你爹没法子，就让他走了。
3: 那俺爹呢？
1: 没被发现吧？
3: 快走，快走！你偷咱家粮食，打仗了，你知道吗？队伍得吃饭，得摊煎饼，你明白不？岳芬那粮食是借的，等他有了，他就还咱了啊！
4: 娘知道准打你，
3: 你不说娘就不知道。
4: 咱家茶园着火了，
3: 活该，谁让他老打人。
5: 乡亲们，咱华野包围圈把74师包了饺子，已经接上火了。主战场在孟良崮，咱这一带是打阻击，最近的阵地离咱这儿只有40里，所以区上现在要求咱要多准备煎饼和马草，多不少于5000斤，还要组织担架队到区上集合。另外，区上的军粮因为打仗运不过来，咱还和以前一样，各家先备着，担架咱也多预备些。
6: 这新媳妇就是有面子，能从二宝家借出这么些粮食。
7: 娘，您可高低不能说出去，俺从二宝家借粮食了，黑夜是偷偷借给俺的。

0: 哟，想让她婆婆知道的，又是一顿好打。
1: 想跟她说别拿，她自个儿非要拿。
0: 哎，黑呀就是打不服。去看看秤，盖盖被子。
1: 不用看，没事。
0: 我的话也不好使了。
1: 娘，俺去。
0: 有一个听话的就行了呗。累了，就回去躺会儿。
1: 不累。
2: 让您这么一说，俺越想越觉着俺真不该找黑燕借粮食。
0: 区上的粮食不知道啥时候能过来，靠咱这阵子是还不上。
2: 俺家有粮食，俺明儿回去一趟。
0: 几十里地呢，你认道？
2: 俺打听呗。俺要是明儿早一早早起回去的话，后半晌就能赶回来。
0: 那让你嫂子跟你去。哟，好久没回去了，啊，猛不丁的离开爹娘，也该回去看看。春英，咱给亲家带点啥？
3: 抓两只鸡呗。
2: 用不着，打折仗呢，没那么多讲究。嫂子在家忙吧，
4: 俺让小贺跟俺作伴，他呀就爱出门。

0: 各家的小车担架都凑齐了吗？啊，到时候计个数啊！哎，
1: 兰花，
0: 站啥？哎，担架队是你带队吗？俺忙着呢。要是你带队的话，俺就参加担架队。你去之前又不跟俺去之前，你看看人家各家的男人，再看看你，人和人都比着呢啊！
2: 来，起来，慢点啊，吃饭了，哎。
3: 小贺咋没见小贺呢？
4: 小贺跟岳芬回娘家去了。哦，
3: 岳芬，哎，来吃面。对，
4: 你是有信来吗？
3: 来过一封信，说都挺好的。哎，
4: 这仗也不知啥时候才能打完，真是造孽。
5: 娘，俺听说担架队都要往上拉了，在家住一宿再走吧。不成，
6: 娘，家里头忙着呢。倒是没事，女婿不在，他们没人欺负你吧？
5: 没有，娘。俺公公打鬼子的时候，之前牺牲了。俺婆婆又送两个儿子都参了军，现在家里啊是区上挂了号的模范户呢。
6: 家里头活多的时候，村里还给派个工，您放心吧啊！
7: 烈鼠光荣，可这烈鼠不是好当的。
6: 娘，不好了！
7: 老二，老二，老二，
6: 老二回来了！
7: 你吓死我了！ 人呢？马上说话就到了，俺看见柱子了，他是先遣大部队随后。哎，岳芬，
8: 是啊，你说咋办呢？岳芬早不回家，晚不回家的，
7: 队伍不在这儿过夜，说话就走，大部队啥时候到？俺哪？

0: 娘，喝了。哎，娘，都好吗？
1: 多好，多好，多好！娘对不住你，啊，这一大早就答复你媳妇儿回娘家办事去了，到现在没回来，要不这会儿你们小两口就见上面了。有啥好见的？ 见娘一眼不就行了呗？
0: 人家可想见你，成天念叨着，快到新房去看看。
1: 不急，
0: 去，我去。
1: 那我去了。

0: 娘，俺想去参加担架队，还是俺去吧。你在家陪着娘。你有车，俺去。车有娘啊。你俩都去。
1: 娘，那家里呢？
0: 家里有我。赶紧收拾，多穿上件衣裳。春英，
1: 啊，
0: 你把娘的坎穿上。
1: 不行，娘，这衣服
0: 穿上。39年打鬼子，俺当过担架队。多抬一个人，多活一条命，你俩都去。
2: 他爹啊，这回别去了，病得不轻，俺跟兰花说去。啊，
3: 去，这仗打不下来啊，就没个安生日子过。
4: 爹，我替您去，兰花她答应了。
3: 你当那是看光景，打仗你去能干啥？
4: 我啥都能干。
2: 他爹。要不这回让秀去吧，村里那么多人呢。
4: 就是啊，爹，花木兰都能替父从军，我也能替你之前啊，说不定以后还能有人给我写个戏文啥的。爹，你就放心吧，啊。
3: 放心，我是一辈子也放不了这个心。
2: 他爹，这回俺答应了。秀啊，路上可千万要小心。跟着兰花别乱跑啊。
4: 哎，我知道了。
5: 姐，你还回来吗？
6: 回来，和村里人一块回来。
5: 你准骗我呢，我准不回来了，连新衣裳都穿走了。
7: 二宝，姐不会不要你的。这么多年，这个家就你对我最好。在家等着姐回来啊。嗯。
8: 娘，俺走了。
9: 燕儿，自己一个人在外头，可千万要当心呐。这个兰花啊，算是盯上咱们家了，躲都躲不掉。别人呢，又都去不成。
8: 俺愿意去。
10: 孩子，这些煎饼带在路上吃啊。你偷粮食的事儿呢，咱就不提了。
8: 俺没偷，
10: 还嘴硬。兰花都已经把钱给我送家里来了。行了行了行了，赶紧走吧走吧。
5: 姐，早点回来。黑燕肯定不回来了。
10: 呸呸呸呸呸！别说这些丧气话，黑燕一定会回来的。
5: 他万一要是不回来了呢？
10: 瞧你那个没出息的样儿，他要是真不回来了，娘就再给你娶一房。走。
5: 爷，你就让我跟你一起去吧。
3: 听话，长袖的你跟着袖去。啊，
5: 那不是袖袖在那儿呢呀？
3: 走。你们在这干啥？
4: 爷，俺们都去。
3: 都去，你们，
11: 俺们不比男的差。
3: 前边危险，子弹可不长眼呐。
11: 爷爷，您不怕，我们也不怕。
5: 爷，俺也去。
3: 不行。兰花，兰花，
10: 俺跟你说个事儿。
11: 有事儿你说，你别拦俺。

0: 说啥事儿？
1: 俺参加担架队了，你让俺欺一下行吗？
0: 你干啥你？
1: 俺都参加担架队了，连死活都不顾了，你让俺欺一下不行吗？
0: 你干啥？你别动！你听俺先说，那以后你不许说落后的话，做落后的事儿。
1: 行。
0: 你不许成天在家睡大觉。
1: 行。
0: 你要去参军，炮弹子弹头上飞，大丈夫不躲不藏，不后退。来吧。

0: 啥事儿啊？
1: 你说啥事儿？你不说俺娘就不知道，你这不等于把我给供出去了吗？
0: 你这之前是光明正大的，你干啥偷偷摸摸的？你说你偷你家粮，俺能不说吗？再说你的岳父也是觉得不合适才告诉你。
1: 谁偷了？那是俺家的粮，我凭啥不能拿？
0: 你娘本来就不积极，他要闹起来，你说算啥事儿啊？哦，人前方流血牺牲的，咱后边就被摊个煎饼，闹得乱七八糟的，这不丢人？
1: 好，好，好，就你积极，别人都落后。我是偷粮食的，那你也不能去告密。
0: 你以为我不说？我不说他就不知道啊？
1: 打死我都不承认，大不了就挨顿打嘛。
0: 俺就是让他不想再打你，俺才去找他的。谁都不是为了挨打才生下来的。俺娘为了俺爹的事儿，到二把头舅家去评理，被他家人给打了。俺娘又病又气的，没多久就咽气儿了。我从小我就想不通，凭啥有人打有人挨？凭啥有钱人就能打人，没钱就挨打？来了共产党，进了识字班，俺再把这道理扳过来。
2: 这道理就是，
0: 谁也不能打谁，谁也不能再挨谁的打。行了，俺知道你这人脸上冷，心里热。你给队伍上干了很多活儿，给咱村里也出了很多力，你跟他家人不一样。

0: 春英姐，快喝点水。燕儿，来，喝点水。啊，哎，小贺，嗯，给喝点水。
1: 月芬姐，喝点水吧。
2: 嫂子，俺想去看看，你去吧。

0: 去。来，我看一下，
1: 吃点吧。
2: 好了，啊，这几天注意伤口，快点带你出去。哎，这两位同志，请你们出去一下。
3: 你们出去吧。
2: 小戴，快准备手术。
4: 你怎么了，林振？再坚持一会儿，再坚持一会儿啊！玉芬，天太凉了，别。嫂子，你怕吗？怕。他哥俩受过伤吗？你咋了，嫂子？你是不是有啥事瞒着俺？你说话呀！
5: 月芬。俺没告诉臭他奶奶，俺怕他受不了。
4: 那你就一个人忍着，俺不是你的亲人。
5: 俺知道你惦记着南城呢，俺怕你担心。
4: 你知道你这几天脸色有多难看吗？不说话，不吃饭，你把自己折磨垮了就踏实了。
5: 月芬，你不用为俺担心，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死了这么多的人，俺想得开。
4: 嫂子，咱还有仇，还有仇他叔呢，啊！
5: 咱还一大家子人呢。
2: 注意了。咱们同志可以献血，手术需要用血。
3: 同志，
2: 咱们同志可以献血。
3: 同志，抽俺的。
2: 我要男人，男同志，你们男同志可以献血的。

0: 兰花姐，跟区长说说，咱们也去前线，大不了跟他们拼了。
1: 对，我们也去前线，我们也能打仗。
2: 我们也去，我们也去。
3: 哪村的？
4: 赵庄的。
3: 叫啥？
4: 李翠萍。
3: 哪村的？
5: 赵庄的。
3: 叫啥？
5: 刘桂英。
6: 哪村的？
7: 俺是燕庄的，月芬儿，叫张月芬儿。
8: 李春英，燕庄的。

0: 村的叫啥？
1: 小贺，燕庄的。
0: 又没问你。
1: 俺又没跟你说话。
0: 那你跟谁说啊？
1: 跟你老婶儿。
0: 厉害了。
1: 俺张秀，燕庄的。
2: 怎么都是女的呀？
3: 女的咋了？
2: 好好，算我没说，算我没说。
3: 王兰花，燕庄的。
2: 你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兰花呀。
1: 黑燕也是燕庄的。
0: 姓啥？
4: 不知道。咱发枪不？
0: 要是有枪，我就不在这儿了。小心射晃你的条子，人在弹药在。
5: 爷爷，小心点啊！
6: 没事。花
3: 儿，你咋来了？
6: 咋样？俺没给你丢人吧？
5: 那还早着呢，还得往后看。
6: 啊？这都到前线了，咋还要往回看呢？
3: 哎呀，好了好了，这是打仗，你别大大咧咧，赶紧回你队伍上去啊！
6: 俺没事，俺就是看看你。哎，你自己小心啊，花
5: 儿。知道了。
6: 花儿，等仗打完了，咱俩就成亲吧。

0: 交给你们了。
1: 你就放心吧。

0: 在呢，俺给你暖暖。好点了吗？好点了。四喜呢？走了吧。
1: 不会，俺看见他跳进河里了。不会让水冲走了吧？
0: 扔炸弹那会儿冲走好几个呢。思琪，思琪，思琪，思琪。

0: 不是在做梦吧？
1: 哎，你停！你快停！快停！炮不响了，仗打完了。

孟良崮打胜了，全歼了74师。俺们担架队凯旋回了村，乡亲们都出来欢迎俺们，可唯独不见俺婆婆和臭。乡亲们看俺的眼神有些不对劲儿。

0: 页游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字，新一代汰字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完字，机洗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字，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每一扇门后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8: 消失的人，院线上新了。
9: 院线上新了。
7: 院线上新了。
10: 中国台湾导演陈伟豪执导筒以来，他的影片均以悬疑惊悚见长，精于在不可知的境遇里彰显人性在遭受挤压后那猝不及防的爆发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破坏性。此次他首次将他的目光投射至川渝地区，那便是在重庆永川区完成拍摄的悬疑影片《消失的人》。
11: 涛哥还没下去吗？
12: 他咋不出门了？
13: 真是邪乎！
14: 有个娃儿在楼道不见了，
15: 监控确实没拍到

0: 都露出来噻。
1: 重庆所特有的山环水绕、层叠立体的地貌，长期以来都是太多中国犯罪题材电影的首选之地。仿佛每一个拐角都埋藏着秘密，每一处错落都潜伏着未知，每一段崎岖都交汇着隐情。消失的人将故事的发生地选择在这座山城，除了高架桥横穿地貌的雄奇外，更有导演程伟豪从影以来就极为迷恋的对室内空间的经营。
2: 你先进去，我进屋里看一下。
3: 我们在棚里搭出来了，制了很多模块化的场景，然后那个棚里的外景呢是虚拟棚拍摄，就是棚后面的所有的景象是 LED 显示器，根据时间会发生景象和光线的变化呀什么。
1: 有了封闭空间，也就有了全片最重要的意象——门。有门外之门，就有了门内之门；有看得见的门，就有看不见的门。
4: 唐宇就是一个不断在开门的人，啊，打开那扇门以后，他希望是找到自己的孩子，但是，啊，有些门没有被打开之前，你不知道他还有其他的故事，但是被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门背后，有藏着他自己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1: 正是有了门，一个少女的莫名被侵害，一个男孩的奇异失联，一个老人的虽死犹存。
2: 房子里还有其他人。
1: 只有当门被打开，所有的真相才会以各自狰狞的面貌暴露在我们面前。
3: 我觉得其实群像戏反而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众生相嘛，然后每个事件当中都会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角色，那么我觉得尤其是群像戏会更能够带给观众一些这种想象的空间。
4: 演员和角色也是在这个强情节的推动下不断地跟着剧情去走。以我的这条线来讲，就是以孩子找不到了以为起点，两个小时以后、四个小时以后、六个小时以后、八个小时以后啊，他的情绪是如何递进的。
5: 它是三条线并行的，有的时候你站在你的角度，你觉得哦，这可能情绪刚刚好啊，但是可能剪到一起，你就需要能量再强一点。我是否能够张开我所有的触角，去感知当下阿玉在经历的一切？
1: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扇门，那便是我们的心门。本片所讲述的三起疑案所串联起的，实际是四个家庭所面临的不同困境。他们各有各的交流障碍，有的是因为爱得太过急切，有的却是不知该从何爱起，有的是干脆置之不理。
3: 因为有的人是以爱之名给予伤害嘛，有很多时候是这样，但其实这份伤害呢，自己不自知，但不代表它不存在。
4: 每一家都有自己每一家的生态，啊，有些是爸爸比较强，有些是妈妈比较强，有些是孩子为中心。唐宇这一家，我就是挺典型的一个中国式家庭吧。孩子念小学啊，课业开始上来，啊，父母有各自的工作，啊，妈妈比较焦虑，爸爸比较无所谓。妈妈一直在输出，爸爸一直在躲避，啊，永远都没有一个好像交流上的一个机会。这个问题还挺典型的，我觉得。
6: 好像是我邻居家。
1: 应该说，这部步步惊心的影片，在我们不断心慌心悸之余，更想拷问的是我们的内心。他所要警醒我们的是，首先要明白何以为爱，然后才是何以为家。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赵又廷呢，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男演员，虽然我们没有合作过，但是他的现代戏和古装戏我都看过，我觉得他的表演真诚自然，有一股成熟沉稳的魅力。本周影人一加一就将播出他主演的两部作品，分别是爱情片《好东西》和动作奇幻片《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喜欢赵又廷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啊。
2: 工作、挣钱、小孩、教育，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好。

0: 你好厉害啊！
1: 大学选修了污水治理。
2: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保持这种关系，但我不想让你期待更多。
1: 他对你那么不上心，你还想去？那就去啊！
3: 你是不是恋爱呢？
2: 这是快乐大典。
1: 我只是更勇敢，更有爱的能力。
0: 我只是不想你受伤。我愿意承受。
1: 你配不上铁门，我劝你放弃。回来，
0: 要给年轻人机会。
4: 我是在爱情的障碍。
1: 宝贝，我晚上回来的晚，你跟人不行的。
0: 晚上我没事，我陪他吃饭吧。
1: 这不太好吧？
5: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孩，我怕你
6: 带不好。
3: 说的好像你很会带孩子一样。
1: 我能看到别人看不清的东西。
2: 什么东西？
3: 好东西。
7: 是什么东西？
1: 有毒的东西。
2: 啥是女人的错，这不是男人的错。
3: 这是谁的错？
8: 6月13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好东西》。
9: 对于蓝色这个颜色，我的解读是沉静、低调；而在电影《蓝白红三部曲之蓝》中，蓝色则被很多观众解读为自由。影片里出现过许多蓝色的物品和场景，虽然是一种颜色，却营造出了多种层次的氛围，这让我在观看的过程中，我的感受呢也在不断的发生流动变化。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口碑佳作，您对影片中的蓝有怎么样的解读呢？期待你的答案。
10: 我正在写一篇关于您丈夫的文章。
11: 我丈夫和女儿已经死了。
12: 人不能什么都没有。
11: 喂，
13: 我想见你一面，这很重要。车祸时我在离车不远的地方，当我打开车门的时候，您丈夫还活着。
11: 听说您要完成帕特丽斯的协奏曲。
13: 我自己不能把握，希望你能去听一听。
11: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12: 这么好的音乐不能将它付之一炬。
11: 您曾经是我丈夫的朋友。
12: 是。
11: 多长时间了？
13: 好几年了。
11: 现在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陷阱。
8: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蓝白红三部曲之蓝》。
9: 我记得以前我也演过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自己每次入戏我都觉得很快，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悬疑戏的这种氛围，层层迷雾之中追凶探案，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容易沉浸其中。本周的周一至周五晚间将陆续播出系列悬疑探案作品《火线追凶》。在这些探寻真相的过程里，会发生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4: 发现了一具死尸，
15: 死者的口鼻腔内均有白色的泡沫状液体，说明死者是被毒死的。
14: 其实一个月以来，我们先后有5名类似死亡特征的死者。
16: 这连串的凶杀案背后也许另有文章。
15: 这群罪犯是在拿活人做毒剂试验。
16: 什么？
17: 什么？
16: 这伙人不简单，
15: 脖子遭强力扭断，
16: 该死的，又晚了一步。
14: 黑板上的数据被人擦掉了。
16: 什么人不但有本事动用烈性炸药，而且还能准确地掌握炸弹的剂量，他们竟能在眨眼之间就把我们掌握的所有证据都销毁得一干二净，这手段可谓是毒辣至极。
8: 6月1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火线追凶之死亡地带》。
18: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在《翘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

0: 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盛。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

0: 是音乐与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2: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乐流光，简醇无双。
3: 你怎么会有我妻子的照片？
4: 一笔交易。
3: 你要我干什么？
4: 解脉，绑了我的女儿。
5: 寻找亲人，卷入势力纠纷。
3: 这么多人对这个表感兴趣，
4: 这一帮人的幕后老板就是解脉，手表在哪儿？
6: 换都摘了。
0: 这块表我很喜欢。
3: 它不属于这里，今天我必须带走。
5: 重出江湖，再现当年气概。
7: 现在外面只有一块表，你们拿了两块来，谁说谎必死无疑。
8: 你这不是去送死吗？
3: 为了家人，我什么都可以做。
8: 我不能让你带着假表去见姐妹。
5: 解析腕表，得知当年秘密。
3: 这表有什么特别的吗？
4: 他将钱存在欧洲中立国的银行里，只有两块手表放在一起才能读取准确的账号和动态密码。
5: 任达华领衔主演。
3: 人质安全了，手表才能给你。
9: 没有人能够带着秘密从我这离开。
3: 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做到。
5: 爷们儿，信条。

都带来了吧？珍妮小姐，可以开始了。

我和龙晶争了这么多年，如今他们终于团聚了，我答应的事情说到做到。

哎呀！

0: 我以前住这里，你干什么？喂喂喂，雨霞，
1: 你认错人了吧？
0: 你是不是跟你妈一起住啊？
1: 我刚搬过来的。
0: 我可以进去看看吗？
1: 看什么？
0: 随便看看。
1: OK，你看。

0: 你好，快递。
1: 你们有没有搞错啊？这儿没有这个人啊，还天天来送。
0: 发货人说他会来取的，收件人是肖剑锋。
1: 我都跟你说没有这个人了。来，大叔，喝杯水啊。哎，
2: 这东西怎么弄啊？
1: 你说这个，我看一下啊。最新款的，还防水啊，卡也装好了。有信息，你看一下。这是你要找的朋友送的吧？我真够意思。
2: 这怎么用啊？
1: 很简单啊，来，我告诉你。
2: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3: 我们是科技公司，找到您很容易的。我们知道能在泰国全身而退，您一定是有点本事的。
2: 我不想离开香港。

0: 曾大哥，兄弟，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看到你。你知道文俊住哪儿吗？当初你一意孤行地抛弃了人家，哪个还会等你啊？我想见见他和儿子。离开香港了，不用找了，没用。
1: 刚出来，想找个地方落脚。现在经济不景气，年轻人我都不要，要你个糟老头子干嘛？你看，现在的车辆都是线路，你会搞吗？搞坏了，咱赔不起啊！我的破庙容不下你这尊佛，你呀，还是给有钱人当保镖吧。
0: 这是哪儿？
1: 东南亚的号码。

0: 这是文君，谁发过来的？快快快快，搞什么？
1: 你自己听。

0: 刚刚说话那女人呢？
1: 肖剑锋先生，这里绝对安全。
0: 女生不会吓到你不敢来，请坐。是你一直在骗我。我没有骗你，我这里就是唯一的数字科技公司，我要找一个安全顾问。
1: 你怎么会有妻子的照片？现在有这个，什么都可以找到。数字年代了，你坐了25年的牢，你可能不理解。
0: 监狱里也有电脑，
1: 监狱的电脑我也可以看见。
0: 钱呢？

0: 一笔交易，事成之后再付10000，用不了1个月，很快就能完成。
1: 我可以找到陈文君，就凭那几台破电脑，
0: 我能找到你，我一样可以找到陈文君。

0: 你要我干什么？
1: 劫脉，绑了我的女儿。劫脉，我得是你。老大在秘密贩毒，你被蒙在鼓里。我只负责他的安全，其他的我管不了那么多。
0: 小大哥，你放我一马，要多少钱，我全都可以给你。
1: 你一个小警察，你能有多少钱？
0: 比你想象的多。小大哥，你开个枪。啊！

0: 他是你的老部下，你还有印象吧？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人做事就会留下痕迹，只要我愿意，这台电脑就能查到。我老婆和儿子在哪儿？需要一点时间，但是你先救我女儿。
1: 杰曼为什么要帮他？

0: 这是一个星期前的事，帮我看看这个。
1: 我的机器识别不了啊，你要不把手表先放这两天，我查出来了，告诉你啊。

0: 他们要我拿这块手表去赎圆圆，我告诉他们这手表庚子取回了。这表有什么特别的吗？表盘上面有一连串的数字，看来应该要解码。后来庚子来了，匆匆把手表取回。你怎么不报警？ 他们说，只有我见过那块手表，空口无凭，怎么也不相信手表被取走了。如果我报警就撕票。我查出来，这一帮人的幕后老板就是杰曼，杰曼是你以前的手下。小大哥，你刚从泰国监狱出来，回到香港，我辗转才找到你。
1: 我真是没有办法，小大哥，我全指望你了，全指望你了，小大哥。我是个有钱客的人，你相信我。
0: 你不是在找家人吗？你一定明白我的心情，小大哥，拜托。
2: 我相信你，找不到手表，真是摆不平的。我的摄像头好像拍到过这辆摩托车。小大哥，我记得他身上还有很重的榴莲味道。
3: 钥匙扣的形状有点眼熟，是个张开翅膀的鸟。
1: 等等。

0: 他有什么嗜好？豪赌。知道。兄弟，认识这个人吗？
1: 不认识。喂，认识这个人吗？这个。
0: 不认识。
1: 兄弟，认识这个人吗？
2: 庚子欠我钱，谁帮我找到他要回赌债，我就分谁一成。
3: 欠我的钱能帮着我一起要回来吗？
4: 没问题，好，我等你。

0: 除了赌债之外，还有一只手表没拿回来，他从那女孩那偷的，独吞了。
1: 下注1000美元。他偷了我朋友的东西，只要他把东西还给我，大家先安无事。他胡说！
2: 李道士，你。

0: 手表在哪儿？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大哥，怎么在我这儿？换毒债了？
0: 给谁了？
1: 不是要转运的老板。

0: 迈克，迈克，让他迈。
1: 蓝王。

0: 中国香港，我妈妈也是香港人。
1: 女孩子在外面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我经常坐这条船，你去哪儿？

0: 你妈妈是香港人，我们也算是半个同乡。你爸爸呢？
1: 我爸爸去世了。
0: 我去这个地方，真巧，我也去这儿。这个地方有点偏，
1: 你也是度假的吗？算是吧。下了船以后，公共交通不太好，得租车。要不然我租辆车带你一起。
0: 也好。

0: 等一下，你到底干什么呢？
1: 他们为什么追你？
0: 看得出你不简单啊。我是在这里做调查，可能会让有些人感到不安全。
1: 我是私人安全顾问，再找一个信物，只有找到他，才能帮客人赎出人质。
0: 一块手表吧。
1: 你怎么知道？
0: 我也在找他。
1: 那这样，救出人质前，手表我保管。

0: 苗，音乐，远方来的客人，这生活中到处都充满了惊喜。
1: 那块表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后来被盗了。最近庚子给您抵债的那块就是我丢的那块，我们希望可以把它买回来。
0: 我没打算出售的。
2: 庚子拿它偿还给你4000美金做赌债，
0: 对我来说它可是无价的。
1: 5000美金怎么样？
0: 你们看这副远古人类的牙齿，经过数万年，在我这儿它仍然保存得如此完好。在这之前，它是被当地的农民放在一个花盆里，我给了它新的价值。这儿的每一件藏品都是无价的。
2: 5000美金不是这块表的价值，是对你精心保护它的补偿。它不属于这里，今天我必须带走。
0: 去把表拿过来。

0: 他现在也有我的手机号，他是国际刑警，主要负责调查这一带的跨国贩毒活动。
1: 他有真名吗？
0: 陈真利，詹妮陈，
1: 怎么能找到他？
0: 现在没有线索，还有什么有用的吗？哎，我黑了国际刑警的档案资料，查清楚那块手表的来龙去脉。20几年前，香港黑帮到这里贩毒，他们逐渐积累了大量赃款。老大是庞爷，他将钱存在欧洲中立国的银行里。 庞爷手下的青崖和龙晶分成了两个帮派，他们对这笔巨额资金的分配无法达成一致，于是庞爷找人秘密制作了一对经过特殊磁化处理的手表，只有两块手表放在一起，才能读取准确的账号和动态密码，并且调动这笔资金以及查询联络人名单和交易记录。青崖和龙晶各拿一只。 庞爷去世后，两个帮派一直在试图争夺对方手里的那一块表。不久前，龙晶团伙被国际刑警彻底打掉，陈真利带着缴获的表试图去调出另一个，任务没有成功。杰麦现在不惜一切代价争夺这块表。现在去找陈真利来不及了，那现在怎么办？
2: 这附近有几个重要的呀？你好，什么事儿？有没有这块表？没有。或者能不能拼装一个？这个做不了。
1: 我去了好几家店，有人说过，你这有这种小重款。 拜托，帮个忙。
2: 大叔，我都说了这个做不了，怎么回事？这是，跟客人哪能这么说话呢？
3: 师傅，就按这个走。

0: 你找谁啊？
1: 。
0: 你先等着。

哥，两个都来了。好。

0: 你这不是去送死吗？为了家人，我什么都可以做。
1: 人质和你什么关系啊？我要把他带回去，交给他父亲，他父亲就帮我找回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子。你和家人失散了？不要说话。
0: 放松点儿，大家都在一条船上。
1: 你这纹身怎么来的？年轻的时候做安全顾问，就是高级保镖，就让纹了这个，算是在组织里有一定地位吧。怎么，你认为我还在为他们做事？青
0: 崖也有一个，一样的。
1: 我坐了25年牢，刚刚出来。25年？
0: 为什么？
1: 我只负责安全事故，其他的我不知道。不过有一次，去泰国押送一批表的时候，货物被调包了，换成了卢币。 被泰国警方查出来了。

0: 从今以后你得重新开始生活。
1: 你就这样走了我怎么办？
0: 儿子出生以后，出生正常的父亲不要写我。
1: 为什么？
0: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返回香港，我不想让儿子知道他有一个蹲过监狱的父亲。

0: 谁的照片？第一次看到我儿子，你的表是假的。
1: 一线希望也得一试。等我完成任务，我帮你找到他。这次你不要再冒险了。
0: 我不相信你。

干什么？停船！不要停船，他的表是假的。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我抓到你们了。

定要找到我儿子和老婆。

0: 我小的时候，每天都在想，我爸爸是什么样。
1: 把胳膊放下来，小朋友。
2: 放下，放下，
3: 不要！我这边搀的是妈妈，这边搀的是爸爸。

0: 怎么了？
1: 我不走。
0: 为什么不走啊？
1: 我们走了，爸爸回来就找不到我们了。
0: 乖，我们先去马来西亚投靠亲友，以后还会回来。
2: 我们自从离开香港以后，你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妈妈跟我说，你去世之后，我就一直立志要当一个警察，为你报仇。后来我考上国际刑警，可是入职不到。

0: 就去医院看看嘛。
1: 哎，看过了，没事儿。
2: 妈妈为了不影响我，一直对我隐瞒着病情，直到最后我才知道，她得的是癌症。
0: 对妈妈来说，失望了。对我还不算吧。我不能让你带着假表去见姐妹。

0: 小大哥，是你，你怎么还在这里呀？一言难尽。小大哥，我找到你儿子了，但是他不是儿子，是女儿。陈文君已经过世了，抱歉，小大哥，你把我的女儿带回来，我答应你，我去找你的女儿，拜托。
1: 我女儿在这里。

0: 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做到。我也会帮你去杰麦那儿拿回那只手表。
1: 我多带一些帮手过去。
0: 杰麦很谨慎，人多不行。

0: 我很好奇，裴仔是什么人，竟然能把萧剑锋大哥请来。
1: 答应别人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不管他是什么人。
0: 萧大哥，还是一个义字当先啊。20多年了，想不到我们会这样见面。
1: 当年我就应该杀了你。
0: 世界变了，义字不管用了。
1: 等等，人质安全了，手表才能给你。

王伯不能回家了，得从这里消失，越快越好。

0: 有人能够带着秘密从我这离开。
1: 当年我就不该放了你。
0: 小大哥，当年你的决定是对的，今天只有你能够离开我这儿，你应该感谢当年你放了我一马。从此以后咱们就两清了，

Huh?

0: 过去。
1: 瞧，进去。

你是爸爸的骄傲。

站起来，坐着，嗯，行。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浩，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大家跟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我记得以前我也演过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自己每次入戏我都觉得很快，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悬疑戏的这种氛围，层层迷雾之中追凶探案，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容易沉浸其中。本周的周一至周五晚间将陆续播出系列悬疑探案作品《火线追凶》。在这些探寻真相的过程里，会发生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要干什么？啊！救命啊！
3: 副总，发现了一具死尸。
4: 死者的口鼻腔内均有白色的泡沫状液体，说明死者是被毒死的。
5: 其实一个月以来，我们先后有五名类似死亡特征的死者。
6: 这连串的凶杀案背后也许另有文章。
4: 这群罪犯是在拿活人做毒剂试验。
7: 什么？什么？
6: 这伙人不简单，
4: 脖子遭强力扭断。
6: 该死的，又晚了一步。
2: 黑板上的数据被人擦掉了。
6: 什么人不但有本事动用烈性炸药，而且还能准确地掌握炸弹的剂量，他们竟能在眨眼之间就把我们掌握的所有证据都销毁得一干二净，这手段可谓是毒辣至极。
0: 6月1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火线追凶之死亡地带》。
1: 其实生活中的我呀，我对美食我也特别的有一些些的研究，我喜欢打卡各种美食的店铺，也经常在我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上跟大家分享我喜爱的食物，希望把自己认为好吃的这些美食呢推荐给大家。下面这部电影啊，太对我的口味了，它就是喜剧片《满汉全席》。在片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各式各样的美食和菜品，即便是隔着屏幕看也能刺激到味蕾，感受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精彩的作品，敬请大家到时收看。
8: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9: 当然了。
8: 有胆子跟我比吗？我输就输5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9: 比就比，
10: 想学厨子就叫我师傅。
8: 哎，师傅。
11: 我认识一个会做满汉全席的人，
12: 他就是天下第一厨。
11: 喝酒过多，体能和五觉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重新训练他。
13: 满汉楼的欧兆峰是欧凡饮食集团的黄荣师傅。各位来宾，香港史上第三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3天3道主菜大比拼。
0: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满汉全席》。

0: 给大家介绍介绍，我的救命恩人，清河县县令武司令。和五兄弟义结金兰，给山寨添上第六把交椅，你们认为如何呢？好啊！哎呀！哎呦！感谢三位寨主。 带我领略了卧虎山的大好风光。7日后比武抢亲，能拿到这个奖，太高兴了！感谢所有支持我的兄弟们，我爱你们！记住，忘了我的上拍，狠狠的拍！
1: 6月14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毛驴县令之打虎上山》。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现场，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 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来，接着。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
1: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
2: 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电影共享美好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乔楚》正在热播中，在《乔楚》中。 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它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4: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 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着山河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5: 你会收他为徒吗？他是个天才，我会把他留在这里学习。
6: 我儿子刚好和道恩多尔同岁，他们可以睡一间房。
7: 我不要你在我的房间里，
6: 这不是你能选择的。
7: 德国已经入侵波兰，并炸毁了许多城镇。
6: 他们不会有事的。我们是个很默契的团队。这就是他们所经历的，我的姐妹。
8: 这位21岁的波兰移民的杰出演奏是神之乐章。今晚是他在国际舞台上的第一场音乐会。
9: 他说过之后要去哪里了吗？
10: 没有。
11: 你的家人被杀光了，
12: 我也不知道。
13: 他们可能还活着。
14: 你觉得如果我确切知道的话，会疯掉吗？
15: 现在快去找他。
16: 我在找道维多尔·瑞波特。
17: 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18: 伦敦，他从我手中把小提琴抢了过去。你这辈子。

0: 从没听过那样的音乐。
1: 如果他想被找到，你不认为他早就会去找你了吗？
2: 他说去哪了吗？
0: 他说他要回家为亡灵演奏，是关于一首歌。

0: 有时人们会说，艺术里最短与最长的距离，就是在非常优秀和真正优秀之间。今晚，道维多尔·瑞伯波特也许能够跨越那条分界。我们之中有幸听见他宣传录音的人，都一致宣称，这位21岁的波兰移民的杰出演奏是神之乐章。在古典音乐界，瑞伯波特此番录音所造成的伟大影响，竟令人容易遗忘他那鲜为人知的名字。今晚是他在国际舞台上的第一场音乐会。
1: 他还没来。
2: 他恐怕遇上意外了，不然无法解释。
3: 我们也不知道。
2: 马丁，我要你打电话给医院。
1: 我已经打过了，父亲。桑德森先生也正在打。
2: 有人报过警吗？
1: 现在还言之过早吧。
2: 他今天下午有什么异常吗？彩排的时候怎么样？
1: 他看起来很正常。
2: 他的小提琴带走了。
1: 他连去厕所的时候都会带在身边的。
3: 吉尔伯特，别把你自己急坏了。也许他的手表停了。
2: 自动上发条的手表是不会停的。
3: 摔坏了总会停的。也许是遇到塞车了呢。
2: 他说过之后要去哪里了吗？
1: 没有啊。
3: 大卫多尔总是我行我素，西蒙斯先生。
1: 艾伦说的没错，他也许会步行过来。他喜欢在雨中漫步。
2: 带着一把加利亚诺小提琴吗？
1: 我会留意的。
2: 你们看过外面都做了谁吗？业界翘楚、国会议员、泰晤士报音乐评论家。是不能让这些人等的。
1: 这对他的意义和对你一样重大。
2: 真的吗？
1: 我知道。
2: 你不知道马丁，他可能正躺在那个臭水沟里，重伤，死亡。

0: 诸位大人，各位先生、女士，我非常遗憾地告诉大家，诸位专程而来之为聆听的演奏者今晚无法到场，因此表演无法正常举行，退费事宜请前往售票口办理。
1: 真了不起。

0: 记得带药，同一件衬衫不要穿两次。这里，马丁，马丁，这里。出租车到了，你迟到了，你会错过火车，还有音乐比赛。
1: 啊，对了，如果屋顶估价到了，尽快通知我，好吗？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可能得走回家。
0: 旅途愉快。
1: 国王十字车站。

0: 信心，本年度的决赛者会持续高音乐水准，就跟泰恩塞德的名气一样。
1: 北方的维也纳。
0: 事不宜迟，比赛开始，就让音乐胜于雄辩吧。

0: 弗莱奇教授，你觉得怎么样？太多舞动了，你不是克莱斯勒年轻人。克莱斯勒也不是瑞伯伯特。你会收他为徒吗？他是个天才。每个月都会有10个天才被送到这儿。潘瑞伯伯特，如果你儿子接受他，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也许我可以教他。你会待在伦敦吗？
1: 不，我会华沙回到我太太和女儿身边。
2: 如果能找到人接收道维多尔，我会把他留在这里学习。西蒙斯先生，你认识这里的犹太人家庭吗？我可以付费。
3: 我刚好想到有一家人合适瑞伯伯特先生，虽然不是犹太人家庭，但却是音乐世家，而且你也不需要付钱。
1: 是个英国家庭吗？
2: 是的，我儿子刚好和道维多尔同岁，他们可以睡一间房。我向你保证。

0: rozumiesz?
1: Tak.
0: To jest dobra rodzina. Mam coś dla ciebie.

0: 我不要你在我的房间里，我喜欢独处。这不是你能选择的。
1: 你错了，天才，这就是我的选择。我来决定可不可以。如果不行，你回波兰，德国人会攻打波兰，你得穿黄星，然后被冲锋队攻击。什么是攻击？
0: 你睡觉最好别打呼。就算我打呼，也会呼出曲调来。我是个音乐家，你会演奏吗？
1: 钢琴，一点点吧。
0: 下棋呢？一点点吧。你什么都是一点点。我是个天才，我来帮你，你会成为一点点天才。
1: 我打赌我可以打倒你。打架也是一点点。臭外国佬，你连英语都说不好。你会波兰语、俄语、德语、伊地语、希伯来语。是在英国，笨蛋。你叫什么名字？David Dor，Ali Ribbot，我的家人都叫我
0: David。
2: 你呢？Maddie Simons。那我就叫你马朵。你好，你好，你好，Peter。那么，这是怎么回事？请解释一下，你没有把奖项给Peter。这并不是我的决定。
1: 你本来可以让皮特获胜，如果你可以决定，这个女孩的水平非常高啊。皮特需要更多的时间以及更好的指导，是谁教的她？她在学
2: 校上课，我请不起昂贵的老师。这我们可以讨论。你认识优秀又便宜的人吗？几个优秀的都不便宜。在纽卡斯尔。
1: 在伦敦。
2: 好当然，我得卖掉游艇，对吧？事实上，我可以帮忙出一部分学费。
3: 你真觉得皮特值得你这么做？
1: 他不会成为海飞子，但他可以在乐团里谋生，或者去执教。是谁在教你？
3: 就学校。
1: 我想一定还有别人。我看到你在用松香。
3: 只是为了好运，我可以不再那么做。
1: 到底是谁？也许我认识他。
3: 你不认识他，他是个演奏家，
1: 跟我年纪差不多。
2: 你不是对皮特感兴趣吧？好了，我们走。

0: 这位是西蒙斯先生弟弟，他要赞助我导伦敦学音乐。
1: 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你会被发掘吧。
2: 是你一直在教他。
1: 只是让他看些技巧。
0: 你认真好，先生。
2: 你是在哪儿学的琴？
1: 谁想知道？
0: 你最慷慨的顾客。
1: 他从没告诉我他的名字。几年前的事了。
0: 当时在哪儿？伦敦。我曾在上城西戏院演奏，还有人排队呢。当时我在欧典剑院外拉琴的时候，那个无耻的小混蛋过来告诉我，我需要上点课，是吗？我问跟谁学，
1: 他说我通常不授课，只是为了继续旅行赚点旅费。
0: 他是不是做示范了？
1: 他从我手中把小提琴抢了过去。 你这辈子从没听过那样的音乐。人们开始丢半克朗硬币和10先令纸钞，我分给他一半，算公平对吧？最后一次
0: 见他是什么时候？
1: 很重要对吧？他给我上了几堂课，一周两次。突然有一天，他没有出现，从那以后就再没见过他。
0: 他说去哪儿了吗？
1: 他说他要回家为亡灵演奏。他确切的说法是关于一首歌，回家演奏一首曲子，为了逝去之人。
0: Helen， 我想我找到他了。你听见我说的了吗？是的，是的，我听到了。
3: 你应该睡一会儿，亲爱的。我们明天再聊好吗？德国已经入侵波兰，并炸毁了许多城镇。英法下令总动员。德国与波兰之间的前线今早已经开始敌对行动，双方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德国最高司令部。 在今天早上11点半正式宣布，德国军队将穿越所有前线，德国空军已经采取行动，德国海军也已经控制波罗的海。
1: 我相信你家人平安无事的，David。你写信回家了吗？我正在写。好孩子，
3: 我想再去写一封，好吗？
1: 当然可以，孩子，去吧。
3: 他还没吃完晚餐呢。
1: 特别允许。
4: 去写完你的信吧，David。在大约9点的大规模攻击的天神报道中，华沙受到炸弹袭击，波兰人非常担心。
0: 这不公平！什么不公平？不能在屋子里吃培根，也不能吃牛奶布丁，特别为天才准备的食物，他居然还不用吃。如果是由你来准备 David 的食物，你就可以发表他吃不吃的意见。他还是个骗子，他才没有在写信。
1: 这样可不好，马丁，你是在打朋友的小报告。我的朋友才不会尿床呢。考虑到他家里目前的处境，我想尿床这点至少我们是可以体谅的。
4: 你为什么不去陪陪他？
0: 这好像不是我的责任。
1: 马丁这么说太坏了，回你的房间去。
3: 希特勒在他的演说中指责，每颗炸弹都会用炸弹奉还，只要用毒气攻击的，必受到毒气奉还。

0: 我感冒了，他们不会有事的。我们会替你修理德国人，英国军队所向披靡。要不我陪你下盘棋吧？
1: 跟你下棋只能让我暂时分心2分钟，
0: 3分钟。我觉得好运当头。

0: 普莱奇教授不在这里，我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了。
1: 啊，不知道他身在何处？
0: 可能回匈牙利去了。他觉得武装亲卫队要打过伦敦大桥了。华沙的约瑟夫·维克斯勒，
1: 吉尔伯特·西蒙斯，我相信弗莱奇教授提过你。
2: 德维多尔·阿里·瑞伯伯特也是从华沙来。
3: 你的男孩需要找位新老师了。
0: 你认识莱比锡的斯坦纳博士吗？
1: 我听说过他。
0: 他现在在伦敦，他跟爱因斯坦一起演奏过莫扎特。
2: 要学物理的话，我会去找爱因斯坦。
1: 维克斯勒先生并不是推荐爱因斯坦当小提琴老师代为的。
2: 我可以自己练习。
0: 你从哪儿才能学到前辈？
2: 肯定不是从你那儿。
1: 我们自己去看看吧。

0: 说实话，斯坦纳这想法不坏。我需要的不是老师，我需要的只是练习。
1: 谁能确保你手指痛的时候不会忽略掉几首音点呢？
0: 那我呢？你只是个孩子，我可比你大，只比我大55天而已。
1: 摆脱了两位，这是非常成熟的事。
0: 我比他还成熟。
1: 那么，如果你示范完你的成熟能否？
0: 哦，嘿。
1: 假设会发生一些难题，而我需要知道，而你的朋友却要你别告诉我，这会和你的忠诚相违背吗？
0: 我对你忠诚，父亲。
1: 非常好，那就试试吧。

0: 我可能是个贼。
1: 用他自己的钥匙。
0: 我可有锁匠的技术。
1: 你这趟旅行怎么样？
0: 车票钱赚回来了。
1: 你找到了什么？
0: 1952年的时候，他人还在伦敦。
1: 哦，有个更快找到他的线索。
0: 不管他消失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至少能确定他还没死。
1: 他30年前活着，不代表现在还活着。
0: 没错。
1: 这会是你的新兴趣吗，马尔丁？花半辈子寻找他，就为了让他再骑在你脖子上拉屎？
0: 如果你曾失去过兄弟，
1: 拜托，他不是你兄弟。
0: 我们之间不是竞争关系，
1: 一切关系都是竞争。嘟嘟达尔文
0: ，Helen， 我现在不想谈这件事，我又累又饿，我还想先洗个热水澡。
1: 好吧，等你吃饱休息够了，我们再谈吧。
0: 你谈就好，我来当听众。

0: 再来。再来。我没说你可以停了。
1: 我今天练得够多了。
0: 练得够不够由我来决定。
1: 我的手指很疼。
0: 是该疼，我会告诉他的。我说真的。
2: 那咱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好的，晚安。
2: 好的，
3: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老邱。平安到家。
2: 再见。
1: 你这个告密精，幼稚。
3: 抱歉打扰了二位，要不我们把灯打开好吗？现在能看清楚你们在干嘛了。马丁，小提琴练得怎么样了？
0: 还可以。
3: 在练什么？
1: 拨奏西蒙斯先生。
3: 很好，非常好，你们继续，直到希特勒先生的《诸神的黄昏》开始。
0: 你欠我个人情，
1: 快练吧。

0: 会一直这样下去吗？这就是他们所经历的，我的姐妹，我的父母。
1: 约瑟夫·威克斯，你学会如何演奏了吗？David，
2: 马丁，你们两个过来，就坐这儿吧。
0: 非常好，我们到了，小伙子们到那边去。你看见他了吗？在那边。

大家慢慢来，注意安全。哎，我们到了，快跟上！你要去哪儿？ 有具尸体，你在干什么？那不是你的，不要这样做。你知道洗劫死人的后果会怎样吗？会得到钞票。行行对，大卫多尔。我不介意分你一半。

0: 你看起来不像大人，当大人也不是指的这个吧？
1: 那指什么，老学究？
0: 其中的一件，就是尊重死者。为什么？因为他们死了。他也曾是活生生的人，单位的他可能正要上床计划着，也许是做鱼饼，然后他就死在了家里的瓦砾之中。你难道一点都不被触动吗？
1: 你知道昨晚死了多少人吗，马丁？我指的不限于伦敦，是整个被占据的欧洲，枪杀、刺死、炸死、饿死、活活烧死、吊死，
0: 这不是重点。
1: 好几万人，而且甚至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告诉我，来自西北三号的小家伙，我到底该同情哪一个？他们全部，还是我今早被绊倒的那个呢？

0: 你们两个跟我进来。这孩子多大？这孩子13岁。嗯，
1: 就他的文化背景来说，他已经成人了，
2: 手指非常漂亮。
0: 谢谢。你考虑过琴师的琴？
1: 考虑过，但可不能贵得离谱，贝利先生。
0: 哦，我同意。 那我们就把斯特拉让给百万富翁吧。我有个想法。嗯。

0: 这是尼克洛·加里亚诺的儿子亚历山卓·加里亚诺之子，于1735年制作的小提琴，正是他父亲过世的那一年，许多人把它视作一种纪念。
1: 成年礼愉快，戴维德。
2: 谢谢你，先生。

大卫·多尔·瑞波波特，瑞是祥瑞的瑞，波是波浪的波。不，我不知道多久，可能是1950年代在这里。瑞波波特，不，我想我需要会说英语的人。非常感谢。

0: 阿爹，在这儿等着，马上回来。非常感谢。没有消息，抱歉，戴维德。我尽我所能了，在华沙很困难。
1: 你确定你去的地址是对的吗？吉安娜21号。
0: 你的公寓，你家人居住的老宅。 恐怕已经不复存在了。这并不是最糟糕的消息，戴维的，绝对不是最糟的。回家吧，我们走。戴维的家人绝对在贫民窟里生活着，我们就知道这么多。1943年暴动之前被驱逐了。驱逐到哪儿了？崔布林克。
1: 我不会放弃寻找，你也绝对不要放弃希望。他们可能在任何一处，其中一个安置营里，也可能在俄国。
2: 你为什么带维克斯了去波兰，而不是带我？我跟他演奏的一样好。
1: 我没带你去的原因是因为我得对你负责，但我却不用对他负责。你们两个都是波兰公民，这点我也必须修正。他们可能会把你留在那里，看约瑟夫发生了什么事。
2: 他发生了什么事？
1: 他全家人都死了，波兰政府把他关在疯人院里。

0: 都没有，
1: 储藏室里也没有，
0: 也不在我们的房间。他的小提琴也不见了。
1: 他会做出什么傻事吗？
0: 对，妈妈，跑去加入乐团。
2: 天哪，马丁！

0: 你好啊，David。妈妈还以为你自杀了，
1: 那违背我的信仰。我杀的是那东西，上七的暴君。
0: 我怎么从没见过？
1: 这就是我隐藏的方式，让他们别被其他人看见。
0: 我不是其他人。哪个是麦尔克？
1: 这个五岁的是他，派西亚九岁。
0: 是什么样的那种生活？
1: 犹太人的生活还是一样，男孩踢足球，老人做祷告，女人们则去禁里吃。麦尔卡还太小，他就待在家里，睡觉时我会拉摇篮曲给他听。我爸爸每天在街上卖他的珠宝，玛特，想象一下，每天晚上除了安息日，那些饰品都是他晚上趁我们睡觉的时候熬夜做的。
0: 死亡只是假设而已，所以你的拉比不准你进行祈福仪式，对吧？
1: 祈福仪式是透过酒的祝福，我还是可以进行的，这是神圣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0: 别说了 ，David， 他们可能还活着。
1: 你觉得如果我确切知道的话，会疯掉吗？脱光全裸，像 Wexler 那样在街上狂奔，挥舞着我的小提琴。
0: 我不认为他那样做了。Wexler 一开始只是稍微疯疯癫癫的。
1: 我就不是了吗？
0: 你还有我。
1: 你是稳住我的力量。
0: 嗯，平凡且无聊，
1: 坚实的依靠，就像这些石头。
0: 知道自己还有点用，感觉挺好的。
1: 别再安慰我了，玛朵，这是我的青年危机，不是你的。你觉得他还会康复吗？
0: 谁？
1: 威克斯勒。你认为他从此就这么疯了吗？不知道波兰是怎么对待疯子的。冰水澡，在你头上堆灰，那已经是灰烬之地了，玛朵。正好用这种疗法。

0: 叶斯夫，我是来自伦敦的马丁·西蒙斯。你战后和我父亲来到这里。你记得大卫·多尔瑞·波伯特吗？空袭的时候，你们在防空洞里合奏。
1: 你是威克斯勒的朋友。
0: 朋友的朋友。是否有我们俩共同认识的人来探望过他？
1: 约瑟夫没有多少访客，他的家人都死了。
0: 只有个女人。谁？6月15日女人。她每年都会来一天。6月15日。潘妮·瓦涅克，安娜·瓦涅克，你会说英语吗？

0: 会。
1: 有人告诉我你能帮我。
0: 你想干什么？
1: 我在找到位多尔瑞波波特。
0: 你是马丁。

0: David 是在你们女王加冕的那一年来的，我就住在他长大的那条街上，我们就那样认识了。
1: 他在这儿待了多久？
0: 几个月吧，他的签证不能让他久留。
1: 之后呢？
0: 这个嘛，他没说。这个可以安置在家里。David 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会拿下来，我想他看见的话会难过。
1: 他对宗教没有好感。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我到底要去看什么？
4: 仪式，
3: 就是成年礼，
4: 算不上。
3: 哦，对，我猜你是要我去凑人数。
4: 凑人数？不，只是见证。
3: 嚯，见证？我够资格吗？
4: 对上帝而言可能不行，马董。只对我而言。
3: 你觉得他知道你家人在哪儿？我是说上帝。
4: 哦，他知道，只是不说而已。如果你问耶稣，他会说吗？
3: 为什么？你想改变信仰？
4: 犹太人不能改变信仰。耶稣的犹太本质，种族不容愚蠢。马董，就像你出生时的皮囊，直到死的那一天，你都会穿着。宗教就是外衣，天气太热时，你可以脱掉。

很好，非常好。他在这里，仪式是给他的，听好，不要打断。 倾听以色列以及以色列的上帝。在此希伯来历5070年9月19日，于伦敦，在也来自伦敦的 Martin Simmons 之前，我大卫多尔、艾利 Ribobot、 Sigmund 与 Esther Ribobot 之子，自主并出于自愿退出我祖先的信仰。你在干什么？改变信仰。安静。改信什么？虚无。 我以生存之名决意慎重放弃那败坏的信仰，并与碎裂的谩骂永远断绝关系。那亚伯拉罕、以撒与雅各的信仰，鄙视、嘲笑、迫害及被屠杀之人的诅咒信仰，被耶稣放弃的信仰。因此，我放弃妥拉与塔木德，也因此，我自愿与以色列族群彻底分开。这就如同我与这件衣服分开，所以我从此以后永远。 与西安的信仰、实践、传统、仪式与义务分开。阿门。

0: 贫民窟在哪儿？陛下，过往的归宿之地。他留在华沙多久？几周？还待在哪儿？头几天在善宿公寓，不算是太好的公寓。后来。 失踪了，Martin，我爱你的朋友。
1: 这可能是个错误。

0: 人们无法选择会爱上谁。
1: 相信他是个错误。
0: 你不能再继续找他了，马丁。找的他没好处。
1: 对他还是对我？
0: 都是。如果他想被找到，你不认为他早就会去找你了吗？
1: 我父亲认为他死了，两个月之后他中风过世。
0: David 给我讲过你们的友谊，没说怎么结束的。
1: 你为什么每年去看 Vix 了？
0: 我只是去 David 去过的地方。他只去过一次，为约瑟夫演奏。他不准我听，不允许我进他演奏的房间。唯一的另一次是在崔布林卡，他叫我在车上等，他在骨灰之地演奏。
1: 什么曲子？
0: 那是他着迷的地方，所以他才来波兰。

0: 我就是在这里等着。这些之前都不在这儿，只有田野和一些火车铁轨。他全家人都在此被杀害。他谈过他们吗？他需要应该差不多15岁了。梅尔卡大概10到11岁吧。 他们没有出现在任何名单上，我们总是鼓励他抱有希望。他从没谈过他们。
1: 对 David 而言，犹太人不是波兰人。我是波兰人，我住过他住的地方，偷走了他的生活。对他而言，我算是迫害者。
0: 你当时还只是个婴儿。
1: 不需要有罪才会有罪恶感。

0: 隔天早上我发现了一张纸条，他走了，他丢下了所有的一切。
1: 一切指什么？
0: 我，波兰，他的过去，你，他的小提琴。
1: 等一下，他丢下了小提琴？
0: 我不敢相信他会故意那么做，那么有价值的东西。我赶去机场想还给他，他告诉我卖掉吧。
1: 然后把钱寄给他？
0: 不，钱他要我留着。
1: 你留下了？
0: 那不是我的东西，我无权买。
1: 是啊，
0: 所以他拿回去了。我没有对你说谎，马丁，他从没告诉我他要去哪里。当我把小提琴交给他的时候，有航班在广播，他突然就很匆忙，那是飞往纽约的。
1: 谢谢，
0: 上帝保佑你，马丁。

0: 我在楼上。
1: 然后呢？
2: 我没找到他。
1: 就这样。
2: 我查出他下一站去了哪里。
1: 哪里？
2: 纽约。
1: 下一阶段是伟大的旅程了。
2: 嗯哼。你以前喜欢他？
1: 我以前只是喜欢神话。
2: 你以前说他很风趣。
1: 没错，他是个很有魅力的天才。你为什么要浪费宝贵的时间在他身上？我们的时间。
2: 我可能是他仅有的了。
1: 我是你仅有的。
3: 如果你想的话，可以丢下他。
4: 不，没关系，先送他回去吧。我怎么从来都没在课堂上见过他呢？
3: 他在剑桥念数学。
4: 数学？
3: 音乐跟西洋棋就等于数学，西门子的公式。
5: 死了就要上天堂。
6: L'amour che muove i soli l'altra stelle。
4: 我应该刮目相看吗？
5: 你开玩笑吗？是数学和但丁。
4: 很高兴认识你，大卫多尔。
3: 你觉得怎么样？
5: 坚不可摧的城堡，祝你好运，兄弟。

0: 非常好，你该把它锁在更衣室里，那里安全。尤利西斯会把他的小提琴锁起来吗？
1: 如果伊萨卡下大雨的话，那绝对会的。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0: 你觉得彩排怎么样？很棒，非常好。我觉得很烂，
2: 那也是好的烂。
0: 很棒的彩排，很烂的表演，很烂的彩排，很棒的表演。
1: 还剩四个半小时，你怎么安排？
0: 把自己灌醉。
1: 哦，真好笑。 David Ellery Bobert 登上国际舞台，微醉难搞的谐星，Isaac Stern 遇见 Vic Oliver。你懂你该怎么做吗？听我说，放轻松。我说真的，听我的建议，小子，去和女孩约个会。
0: 这就是你的打算？
1: 不是，我要去剪头发、修指甲，头发都快被手抓光了，指甲要脱到来不及长。
0: 水沟里见了。

0: 你好，有什么能帮忙的吗？
1: 我在找一把加利亚诺。
0: 父亲、儿子。

0: 孙子，亚历山卓还是尼古罗那一把？
1: 尼克罗儿子，1735年的那一把。
2: 听着，我这位英国口音的朋友，非常遗憾地告诉你，你要找的可是只杜杜鸟。我只知道两把尼克罗之子，1735年制作的，都没有译过手。
1: 这把可能不在名单上。
0: 你要找的是特别没列名的小提琴，那可能是假货。
1: 不是假货，是由伦敦贝里店出售的。
0: 我父亲Olaf·Hachelom，与安德烈·安·贝利，有生意往来，他从不卖假货。
1: 有没有人找你卖一把1735年的加利亚诺？
0: 你到底是找乐器还是主人？都找。那种小提琴卖也不会卖到这里，会去盛大的拍卖会场。
1: 这把没有，我查过了。
0: 当时是大概4年前，哦，我接到了一位女士的来电。
1: 他提到加利亚诺，我哥哥弹的。他留下姓名了吗？
0: 有地址，他要我哥哥大老远跑到布鲁克林去看。不仅如此，他还要在特定的某一天、某个时候到。我们两个都觉得他丈夫是不是不知道他想卖这把琴，
1: 所以他没去。
0: 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时间和名琴一样珍贵。
3: 你哥哥还记得布鲁克林的地址吗？
0: 这对你很重要吗？王冠高地，是的。 也许我还能找到详细地址。是的，你先别走。

如你所见，我脱掉了外套，又穿上了它。

0: 什么要那样做？你为什么那样做？
1: 我不确定你能理解，但我放弃上帝，花了四年时间才找回自我，而这却花了你35年的时间，真不赖。
0: 要是你的上帝没有惩罚你，也许我会的。
1: 哦不，他迟早会，愿主保佑。
0: 我的父亲把一切都投资在你身上了，你这个不知感恩的混球！希伯来语课，成年礼，该死的小提琴，那场音乐会，他甚至没有保险，因为他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他对待你就像是溺爱了12年的心肝宝贝儿子，然后你不声不响就消失了。他以为你死了 ，David。那天晚上，他失去了一切。2个月后，他过世时嘴里还念着你的名字。
1: 你记得我见你最后一面时，你对我说了什么吗？你说去约个会，所以我去了。在我的渴望下，我没带出租车钱就出门了，所以只能搭公交车回去。

0: 不好意思。
1: Entschuldigung, Isaac Brechinte. Ihr kennt euch so ganz eben nicht.
2: Wie sind die?
1: Fremste.
2: Vater.
1: Weiße.
2: Na, eine Sprache.
1: Auch wenn Weiße.
3: 我也是从华沙来。
0: 是战前吗？
3: 战前，战争期间，战后，贫民窟，崔布林卡，现在在这里。
0: 你在崔布林卡活了下来？
3: 是的，有些人活下来了。你的家人被杀光了？
0: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在崔布林卡，但我从来没有。你听过他们吗？Sigmund Ribobot, Esther, Hesia, America, 你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吗？
3: 抱歉，我年轻的朋友。你想知道吗？
1: Nemtsim,

因为有太多的名字了，十位长者获选为法定记忆人士，但活下来的不多。

这是一条我断不了的锁链。这首歌唱了多久？唱了5天，他们轮着唱。五位拉比一年一次，我只听他们唱过一次。好多名字啊，马顿。

0: 之后，我静坐7日扶桑，一整个礼拜，不梳洗，不刮胡子，不转移注意力，只有祷告。万能的上帝记得我的家人，我抛弃了他，但他没有抛弃我。作为回报，我许下承诺。 我会谱出名字之歌的小提琴版，在崔普林卡演奏。之后，我的下半辈子都会成为奉献的教徒。你知道，集中营里犹太人最深的恐惧之一是什么吗？不是死亡，是跟全家一起死。 没有人为他们的灵魂做神圣祈祷。每年的大屠杀纪念日，我为他们祈祷。音乐会似乎不再重要了，我的生命改变了。如果我回去，你会做什么？
1: 说句实话，我不知道。我欠你一把小提琴。你欠我一场音乐会。
0: 啊不，我不再是闪亮的星星了，马朵，你知道吗？我怀疑还有谁记得我这个人。我现在演奏都在空荡的房间里，没听众，只有上帝。
1: 他们记得你的录音，那就让它成为我的纪念。那并不够，
0: 一定得够。
1: 对我而言不够。如果你再消失，我会再找到你。

0: 你冒什么风险？你父亲就是这么做的。你会花光我们所有的积蓄，而他不会出现。你会中风会死，他连你的葬礼都不会来。
1: 这想法太消极了。
2: 一如往常，还有十分钟就八点了。在艺术圈里，他连午餐都不会吃到。
0: 他告诉你节目单了吗？哼，
2: 没有，这是他的条件之一。可能是流行歌曲、迟钝的演奏、加表演、百老汇畅销曲。那他就不用彩排了，不是吗？
0: 你见到他彩排了是吗？
2: 不，这是他的另一个条件。他认为爸爸在看，他认为上帝在看。
0: 同一波失望的老观众。
2: 马丁，海伦，David，你气色很好。就这些？三十五年只有。
0: 你气色很好。不，
3: 他一定饿了，整天都在彩排沉默。不，我不吃，这些都不符合犹太教规定。这
2: 里符合犹太教规。对他们而言是对我不是。酒店住的怎么样？
3: 还不错，
2: 很好。我知道我们同一节目曲子由你挑选，但还是要过目一些事情吧。
0: 比如说呢？
2: 你确定里边不会有多唱歌而欢乐多吗？
0: 然后，如果你再敢耍我，我会杀了你。
3: 不是我会。
2: 那至少，节目时间有多长？
3: 原先的节目有多长？
0: 1951年的节目，你要表演1951年的节目曲子？
2: 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
3: 不，那是。
2: 第一部分管弦乐，
3: 布鲁赫；第二部分独奏。
0: 有什么关系吗？他又不会出现，对吗，David？

0: 银行先生，办理入住吗？
1: 你怎么知道他会来？
2: 一定会。
1: 没有人改变，尤其是他。
2: 对了，他重回宗教了，不是吗？
1: 他还是跟以前一样，是个自私的混蛋。
2: 穿着黑色的大衣。
1: 帮我一下，他还能演奏吗？
2: 这就是风险，不是吗？

0: 情况怎么样？
1: 还热热的。想感受一下吗？
0: 你不会让我失望吧？
1: 不会，马德。我不会让你失望。
2: 抱歉，西蒙斯先生。

0: 又是同样可怕的噩梦，他人呢？
1: 你以为我不会来吗？

0: 不错啊。
1: 很烂。
0: 是啊，好的很烂。
1: 请等我15分钟。
2: 到底是我的错觉，还是他变了？

我亲爱的玛朵，我记得我被禁止对家人做神圣祈祷，直到确认他们死亡，而这让我有多痛苦。但我从你口中得知，我的消失引起你父亲同样的痛苦时，让我痛苦地说不出话来。为此我深感抱歉，然而最重要的，这次我要你活下去。两个月前你找到我时，我告诉你我过着你想不到的生活，我不再视自己为个体，而这正是一位艺术家所必须要有的。我反而选择把自己淹没在信仰的团体，分享一般历史、一般价值与一般记忆的身体，加入的代价就是交出自我。玛朵，你所做的是把我的个体还给我，把它硬塞入我手中，就像个不要的礼物。今天我就当偿还所有债务，你让我自由，为此我感谢你。但在我灵魂深处，我必须要求你别再找我。你现在得当作我死了，而且就这样继续下去，就这样继续下去。愿上帝保佑你，把你与你家人眷顾在他身边。你任性的弟弟。

0: 让他走吧，马丁。
1: 我要怎么假装他死了？
0: 怎么不能？他都允许你这么做了。犹太人为死者祈祷，怎么说？
1: 神圣祈祷。
0: 那就祈祷。
1: 我不行，我不是犹太人，我不是他兄弟，我知道他没死。
0: 他消失的那天，彩排后你丢下他时，没人知道他去哪儿了。他去找我了，他当时跟我在一起。你比他强多了，马丁，一直都是。

0: 夜游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机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浩，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大家跟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对于蓝色这个颜色，我的解读是沉静低调，而在电影蓝白红三部曲之蓝中，蓝色则被很多观众解读为自由。影片里出现过许多蓝色的物品和场景，虽然是一种颜色，却营造出了多种层次的氛围，这让我在观看的过程中，我的感受呢也在不断的发生流动变化。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口碑佳作，您对影片中的蓝有怎么样的解读呢？期待你的答案。
2: 我正在写一篇关于您丈夫的文章。
3: 我丈夫和女儿已经死了。
2: 人不能什么都没有。
3: 喂，
4: 我想见你一面，这很重要。车祸时我在离车不远的地方，当我打开车门的时候，您丈夫还活着。
3: 听说您要完成帕特丽斯的协奏曲。
4: 我自己不能把握，希望您能去听一听。
3: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2: 这么好的音乐不能将它付之一炬。
3: 您曾经是我丈夫的朋友。
2: 是。
3: 多长时间了？
4: 好几年了。
3: 现在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陷阱。
0: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蓝白红三部曲之蓝》。
1: 其实生活中的我呀，我对美食我也特别的有一些些的研究，我喜欢打卡各种美食的店铺，也经常在我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上跟大家分享我喜爱的食物，希望把自己认为好吃的这些美食呢推荐给大家。下面这部电影啊，太对我的口味了，它就是喜剧片《满汉全席》。在片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各式各样的美食和菜品，即便是隔着屏幕看也能刺激到味蕾，感受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精彩的作品，敬请大家到时收看。
5: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6: 当然了。
5: 有胆子跟我比吗？我输就输50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6: 比就比。
7: 他就是天下第一厨。
8: 谁说小命只有辛苦，我的路上
9: 喝酒过多，体能和五觉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重新训练他。
5: 满汉楼的欧兆峰是欧凡饮食集团的黄荣师傅。各位来宾，香港史上第三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3天3道主菜大比拼。
0: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满汉全席》。

0: 这神秘鬼魅的图又出现。
1: 皇城戒严，即刻召狄仁杰回京。
2: 导演徐克，
3: 在他回大理寺的路上把他灭掉。
4: 记住，无论如何一定要保住亢龙井。
5: 狄仁杰，你这是要给寡人一个下马威呀。
6: 你的意思是说和天后有关？
2: 大唐神都奸邪祸乱，
7: 又来？难道你的权势还有阻碍吗？
6: 你拿着亢龙锏，到底是福还是祸？
2: 通天神探，人事除恶，
8: 天王已毁，此案难破。这场腥风血雨，等同人间地狱。
9: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2: 6月1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狄仁杰之四大天王》。
10: 工作、挣钱、小孩、教育，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好。
11: 听来你好厉害啊！
12: 大学选修了污水治理。
13: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保持这种关系，但我不想让你期待的更多。
12: 他对你那么不上心，你还想去？那就去啊！
14: 你是不是恋爱脑？
13: 这是快乐导电。
12: 我只是更勇敢，更有爱的能力。
15: 我只是不想你受伤。
16: 我愿意承受。
12: 你配不上铁门，我劝你放弃。回来，
15: 要给年轻人机会。
17: 我只为爱情的障碍。
12: 宝贝，我晚上回来的晚，你跟人不行的。
16: 晚上我没事，我陪他吃饭吧。
12: 这不太好吧？
16: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孩，我怕你
12: 带不好。
18: 说的好像你很会带孩子一样。
12: 我能看到别人看不清的东西。
13: 什么东西？
18: 好东西。
19: 是什么东西？
12: 有毒的东西。
13: 这是女人的错，这不是男人的错。
18: 这是谁的错？
2: 6月13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好东西》。
2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乔楚》正在热播中。在《乔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21: 这么大平台，你是给大家卖什么？回答：高品质的生活，全行业最好的水果生鲜。
22: 看我啊！
21: 明天咱们再卖10万。
18: 不烦人吗？你看那个严飞燕，带货能力一般，就是身材好点，就像个花瓶似的。哎呀，太像以前的女儿了。
22: 贾玉玲。我爱的是现在的你，
18: 岳龙刚，少跟我扯这一套。
22: 那个
18: 谁？
21: 酒店要最好的，屋里要有冰箱哦。
18: 到底是谁呀？哎呀，你别把
21: 这钱踩不掉。
18: 谁呀？去您店直播间，你忘了吗？哎呀，你看，我们给您拍张照啊，来，3、2，
21: 这么拍有什么意义吗？这能看出谁是谁？
18: 美颜效果有点重，
22: 对，太过分了，我换原图，来，3、2，
18: 刚刚你用原图，你考虑过我吗？你考虑过你自己吗？
21: 工号9438，工号9601。20分钟后，你们会因为骚扰旅客被主管约谈。按照我以前的投诉经验，会是二级处理。走吧，接续拍。那种事儿再也不要发生，你得保护好我。
23: 严总，我好喜欢你。
18: 我也是。
21: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骗子，打着同学呀、老乡的旗号。

0: 我假装跟你很熟，其实都是坑蒙拐骗。万一碰上了，我使个眼色，你就得赶紧冲过来。
1: OK OK。
2: 说什么了？哎，2000万算个什么啊？我这么大个老板，在乎这点钱啊？我跟你说，我的目标就是让中国的每一个人都吃上最好的苹果。
3: 大师姐，
2: 呀，你也回沙里沟参加校庆吧？
0: 啊，对啊。
2: 太巧了，我，乔树林。
4: 您那时候就忙着学习了，咱差6届。
5: 哎，先生你好，这个是我的位置。
2: 啊，遇到亲人了，不好意思啊，咱换一个。谢谢谢谢。哎呀，
4: 岁月。
2: 有一年，咱们顶着漫天的大黄沙同台表演舞蹈，采蘑菇的小姑娘，
0: 有你吗？我演的就是那小姑娘。
2: 我演蘑菇啊。
5: 先生，不好意思啊，那个座有人了。
2: 你咋是个这人？怪得很。你有事找空姐吗？你哎呀，这，
3: 姐，我呢是卖苹果的，您直播啊需要最低折扣，你告诉我。咱俩扫个微信啊，要识别。
0: 杰西卡，
3: 哎呀，借啥卡？我那给我留个电话就行了。
6: 嘿，
7: 姐，怎么了？眼睛不舒服呀？不好意思啊，严总需要休息。
2: 我 sorry， 我 sorry。

0: 先生，请出示一下您的登机牌。啊，先生，您的座位是经济舱，请您回到自己的座位。
1: 不可能，我助手给我订的是头等啊。
0: 请您对号入座，飞机要起飞了，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
1: 谢谢啊！替我问机长好。哦，对不起，给你打电话吧。哎，问候全体机组人员啊。
2: 你不是坐头等舱的吗？
1: 我怕影响大师姐休息，花钱降了个舱。哎哎。

0: 跟着我念啊、哦。有志者事竟成，
1: 有志者事竟成。
0: 再来一遍。
1: 有志者事竟成。

0: 手抓黄土我不放，刑警铁在行我上。大家好，我是这次的导游小韩，也是咱们沙里沟中学的语文老师兼公众号主编。在今天的路上，我会给大家做一个采访，努力的发掘每位校友背后的故事。采访的主题就叫做《家乡的味道》。
1: 好，哎，你先来，你先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哎喂，家乡的味道是什么？是又脆又甜，来自家乡的苹果。
2: 苹果。
1: 大四姐，你先尝尝，咱一会儿细聊吧。哎。大妈吃了横扫广场，小朋友吃了平衡所有网课。来来来，我这上面有二维码。
3: 谢谢谢谢。
1: 家乡的味道。
0: 前面就是实地了，休息15分钟。
3: 严总，你不是说你家到处都是黄土高坡吗？黄土呢？
4: 怎么变这样了？
1: 这在我们专业上叫退耕还林。姐，你再到沙里沟四周看看。400万亩的毛族沙漠，一声声将我们给整绿。
5: 这么说，这些年你为家乡做了很多事情。
1: 像咱这种实力，再不回报家乡，挣好几个亿有啥意思？
0: 师姐，我有个事情想核实一下。今天晚上您是住在县里的5星级酒店对吧？
5: 对。
0: 乔师兄，您是住在学校旁边你住过的窑洞房？
1: 几回回梦里，哭红了眼。也忘不了土窑洞、土炕的暖。侄儿啊，
4: 小韩，
0: 哎，
4: 你给我们俩也换成窑洞房。
0: 好，我马上安排一下。
3: 啊？不用了吧，严总。
5: 你这种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娃，理解不了我们对家乡的那种情感，对吧，毛蛋儿？
1: 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眷恋。你叫个啥？
5: 毛蛋儿。你从小是倒睫毛，爱眨眼。
4: 你就是高妈妈养大的那个娃。
1: 姐，姐，我跟你说，我就不想说这个。真的，我希望我们的合作是建立在彼此的实力之上，而不是这种浓浓的姐弟情。
5: 把你苹果的资料给我拿来看一下。
1: 哎，我的，哎，手机里就有，谢谢姐啊，谢谢姐。

0: 信教的，
1: 埃文满身烟了。
0: 我还看到他手机里有好多跳催账的信息，估计他身上几千块钱都掏不出来。
2: 是这样，那反而更好玩了。
3: 看这个是吧？
4: 啊，对，您看这里。
3: 那么这次您回来为家乡带来了什么礼物呢？
5: 嗯，爱吧，我觉得。我觉得比起物质来说，其实精神是更无价的。

0: 别乱跑！
1: 老家吃个便饭，潮湿中落他请客。
2: 敲面糊，馒头饭，煮南瓜，鸭肉泡馍，口水滑滑的。哎呦，还有鸭杂碎了。毛蛋儿，哎，假小贩才比你美药的曹导吧？
0: 美呀！再说了，羊杂汤，

0: 最贵的能贵到哪去？二百八，二百八的羊杂汤。嗯，你是有虫草啊，还是有海参啊？
1: 都有。我这行品，你怎么知道的？
2: 姐，太好吃了！你再来一碗可以吧？
0: 都说。小李哥，小李哥，走了啊！小李哥，习惯了出门不带现金。哎，姐，赶紧先上车，别等我啊！
3: 没关系，姐等你。
2: 真是破费了哈，乔总。哎呀，这
0: 还不行吗？
1: 你这是不是赌卡器老化了啊？兄弟，我这赌卡器就是再更新，也赌不了公交卡。
4: 乔树林，我一眼就认出来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1: 魏鹏，
4: 小孩不是说咱这届没人回来吗？你他妈太胡说了！
1: 你早说呀！
4: 你个牛皮大了，混成首富了，这回咱小子回来了。
1: 首富，小李丹。
4: 过来，哎别，哎呀，你个家伙，咱们合适不合适？你糟心啥？你回来，你个
1: 月能挣？哎呀，你管着点，回来。哎呦，
4: 看这个案子，这掐得过来吧？
1: 合适点。好，
4: 这狗日的吃啥了？哎，扔了。你咋还睡下了？
1: 你们同学应该很了解吧？那，了解不起，嗨，人家可是乔首富。
4: 哎，人，哎，大师姐，名人都回来了，哎哎，你要不先搁这兴摆的车，我把你拉上去领略一下这个大漠风光，你老逗我干啥了吧？那我就不客气了，正好路上便宜。好，走吧。哎，
1: 公交卡。
5: 2000多年前呀，这毛乌素是匈奴人的牧场，面积比海南省还大，到了唐朝啊，就变成沙漠了。对了，
6: 毛大，
5: 哎姐，
6: 之前你不是说毛乌素抗沙，你还参与干了好多事情吗？哎呀，
5: 我这一提，
1: 哎，这个能证明啊，10年前啊，乔首富就给学校捐了20万。
6: 小钱，小钱。
5: 哎，
6: 说是他能从沙子里种出苹果，
5: 那现在那山上的果树种的，硕果累累，绿树成荫。
0: 这硕果累累，绿树成荫的，咱们得去瞻仰一下吧。那不行，那演出快开始了，那这路挺绕的。绕
7: 啥嘛？除了撒曲就是。本来啊，从那儿到这儿，这果树都这么高，啊，
0: 正好去年。 全刨干净了，主要是那批果子质量不成熟。哎姐，您要不嫌路远，你去我新的果园看看，新的沙地苹果那叫一个壮观。这么看着我干啥？真没蒙你们。

0: 个咱俩呀，就到咱们学校。咋了姐？
1: 这是上后山那条路。
0: 哎呀姐，你这高跟鞋一步一个坑，跟擦羊一样。
2: 哎姐，你打把伞吧，啊这么白白坐了。
0: 姐你这得溜得溜还跑得快得很嘛。
2: 哎怎么还不到啊？
0: 到了到了，高妈妈就埋在这棵树底下。看这小学校修的可牛了。哎可惜啊老太太没赶上。
1: 我来看你了。

0: 你跟我们每个娃都说，
1: 学了本事要在这儿变个样。
0: 我真的回来了，带着本事回来，你却看不到。我是不是一个听话的娃？最近几年我老是梦见你，梦里头你寻不见我。
2: 算是了，哎，你已经还报了个瓶了。
3: 哎，专门给学校准备的行义，定日的。
4: 三里沟桃青石桥40多年校庆文艺汇演，现在开始了。
5: 开始。
6: 我想成为的人，是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人。他爱说大话，爱吹牛，很多人以为他是个骗子。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1岁半得了急性翻针伤寒，被撇到了青牛湾的山路上，是老校长高奶奶收养了他。后来他成了卖水果的大老板，捐了很多钱盖新校舍。韩老师说，那些年分差太大，大人娃娃谁都留不住。高奶奶走的时候对他说，他心里最放不下的是娃娃们。他让我们的爸爸妈妈从城里回来，还说自己有新技术，能让大家一起挣钱。还说只要苹果质量上去了，大钱都在后头挣呢。可他万万没有想到，
7: 你们旱涝保收哭下来，大不了把地刨干净，花钱研究新品种，花这一点点钱对我乔老板也交个四。
8: 我告诉你，
6: 越来越多的人抗沙、支教、修校舍，我们的校舍越来越大，沙里沟的分沙越来越小。今年沙地苹果也终于成功。我爸说，只要今年能把苹果卖出去，那他就能把前几年的亏空全还完了。韩老师说，每个人都会被别人改变，但是很少有人能真正的影响别人。这就是我想成为的人，沙里沟的乔树林。
3: 哎，小姑娘是个同学，从小都关系好得很，我跟你。哎。

0: 我这回不仅代表我自己，还代表娃娃们，代表所有的乡亲们，谢谢你。
1: 杰西卡，明天不走了，给县里直播带货，再加上一箱，明白？
2: 傻弟苹果。啊。嗯。

0: 这是我们中国宏大饭店的员工福利，不花钱。
1: 您都跟我这儿咨询两年了，不跟您说了吗？只要您把车买了，随时都能做兼职。
0: 得嘞，我就是向您汇报，车钱我已经攒够了。
1: 那可真不容易啊！
0: 我时刻准备着成为一名光荣的专车司机，就等着您批准了。
1: 那您就开着新车来办手续吧。
0: 哎，来了来了。
2: 没点外卖啊？
3: 我叫的，老大。
2: 谁呀？
3: 我是你表舅喂。
2: 表舅。哦，哎呦呦呦呦！
3: 行！哎，行！
2: 长那么大，
3: 别往这说枪了。
2: 莫老，有鸡蛋那么大。
3: 当初回南城单到的时候。要切了，顶多活两万。现在说清算血管了，得七八万。
2: 我听说，甲状腺瘤不要命。
3: 病是不要命，钱要命啊。
2: 可不是吗？要赶上一辆车了。
3: 日大，你这是要卖车？
2: 哦，这个就是瞎看。
3: 我咋以为你要去前儿卖车呢？
2: 这都老不收拾东西了，这都过期了。嗯，
3: 日大，
2: 嗯，
3: 看我来北京一直也没过来看看你，这一来就跟你借钱儿。
2: 不用看，
4: 挺好的。
5: 张北京该吃药了。张北京该吃药了。
3: 你这怎么吃上药了？
2: 老毛病，高血压。
3: 那花不少钱嘞。
2: 我这有医保卡，靠单位。
3: 哦。
4: 这忙我也没帮上啊，这个你拿着。
3: 不行，赔！
4: 不行，
3: 我叫你办事了，也得我送走的，这不合适。
4: 不值钱。
3: 快去。行，哎我差点忘了，你说这个，你爱吃，小时候喂这个，总倒叫，总让你倒了哭。是咋？你这高血压，你可别着这不当回事了。
2: 嗯。
3: 北京这么大，再见面，这不到什么时候了。
4: 怎么还哭上了？这不是随时的吗？
3: 没事儿，都是这病闹的，爱激动。
4: 别难过，咱再想想辙啊。
3: 行，你回吧，我走了啊。
4: 哎，慢走。
3: 好嘞。

0: 看行。行。开没？
1: 开了。
0: 开没？
1: 开了。
0: 人开还是人开？
1: 靠，屁了，就像，
2: 不像吧？
1: 外甥像舅啊，肯定像。

40号马克，请到226号诊室。40号马克，请到226号诊室。40号马克，请到226号诊室。

0: 48号张北京行道225号展示。48号张北京行道225号展示。
1: 48号张北京在吗？
0: 48号张北京行道
1: 在吗？张北京。
0: 225号展示。
2: 是叫你吗，哥们儿？你是张北京吗？
3: 啊，是。
2: 哎，这边。
4: 哎，你等会儿。
5: 回来，回来，回来。那东西是你的吗？那个，
0: 49号甲天龙，请到229号展示。49号甲天龙，请到229。
6: 春燕，你是一直都这么爱出汗吗？
3: 病闹的。
6: 哪人呢？
3: 北京人，我住呼家楼西里七干堡。
6: 为什么要撒谎啊？
3: 您怎么知道？
6: 快气功不？我一听你就是横水人，但横水人在哪儿啊？都不能忘了本吗？还是要尽快手术，先验个血。
3: 哎，行。
6: 你是自费还是医保啊？
3: 医保，
6: 括号嘞？
3: 括号嘞？要不需要他再看吧？
6: 你站住！你手里摸的是什么呀？你这不是骑驴找驴吗？哎呦，你这也忒能出汗了！要不是你甲状腺有问题啊，人会以为卡不是你的呢。张北京，你好好一个亨水，为啥要叫张北京呢？应该叫张亨水才对呀，是吧？来，脖子怎么了？
3: 没事，不得。

0: 劲儿。
1: 嘿，你这是可有意思啊！来，我给你看看，
0: 转过来。
2: 曹大人，可找到您了。
0: 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吧？
1: 你认错人了吧？我不是曹大夫，我姓宁。
0: 不是也感谢您，宁大夫。怎么着？您都是治病救人不是？要不您先救着，我去感谢曹大夫。
3: 嘿，我找你半天，你干嘛呢？
4: 不行，这我可压不了，咱俩算了吧。
3: 你瞅你这胆儿，还没你这瘤大。刚才那一关算过了，一会儿抽血，后边这个谁还看医保卡呀？只要他不看，谁认识你？谁认识我？
5: 张美丁。
3: 哎呦，玲子，啊，你怎么在这儿呢？
5: 我跟人上班啊。
3: 哦。
5: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不是让那亲戚陪我看个病，说是让那个抽血。
5: 哟，正好落我手里了，跟我走吧，快点。
3: 哎，
6: 患者今日生日，
5: 你
6: 的病就是我的病。
5: 嘿，单子。
3: 单子。
5: 嗯。你怎么查这个呀？甲状腺怎么了？
7: 甲状腺瘤。
5: 没大事儿啊。
7: 哦。
5: 要不了你的命。
7: 嗯。

0: 干嘛呢你们俩？哎呦，饿的，晕了，扶我坐下。
1: 你这肯定是甲亢，你看这手抖的。哎，不抖了，不抖了。上学的时候你就爱给我扎针，一见你我就紧张。净瞎说。你这嘴啊，真是一点没变，手可变化挺大的啊。可不是嘛，
0: 你怎么保养的？
1: 咱俩都快成两代人，切，
0: 别下去，攥拳。
1: 哎，攥拳。攥拳呢，我。
0: 行，到我啊，好好给你扎一阵儿。
1: 给他扎针，你撕什么呀？
2: 哎，他晕血，扎正好。
3: 一点都不疼。谢老板，老大，服了你了，我真服了。就这么着，这么事儿给办了，你真行，你的能行，太带劲了。
2: 上次，艺谋到中国红拍片，嗯，非让我客串，我啊没接。哦，演戏就是得呀，解放天性，解放天性就是胆儿大，不要脸。
3: 啊，对，咱村输你不要脸。
2: 说小伙，脸儿都不带红的，来，给你们。要不说是啊，天性，嗯。上半场全胜，下半场你上手牌，我没法替你演了。
3: 万一我要压糟了怎么办？
2: 你要演砸了，我那医保卡就保不住。所以你要练练。
4: 解放天性，
2: 好这么练，怎么练？哎，哥们儿，来，来，那还差一个，
4: 不行，
2: 我可唱不了。你看看你，一看就是解放前，你看看我，解放后什么样？
4: 点一个，
2: 就是这个。

0: 你这弄出来，你这小污点药！
1: 不行了，降压药，我晕过去。张北京找着了，打印出来没有？有那么热吗？这儿，别紧张啊！
2: 不是，今儿上午来过。甲状腺瘤导致的甲亢，甲亢引发的高血压，得先降压啊。
1: 你去办手续吧。
3: 哎，机灵点，降压降压。
4: 玩儿行，不能吃啊。行啦，明儿一大早就会诊，尽快手术。今儿晚您就好好睡一觉哈。
5: 兄弟，别紧张，查个甲状腺，没大事儿。

0: 瞎了！喂，
1: 赶紧的，出大事了，他们把我当成你了，赶紧进来换我。
0: 我一直跟人说，人不着急，要不我命才得来吧。
1: 明儿早我就得挨揍了
0: 啊！好，我得上上手啊。

0: 走廊再擦一下。快点啊，劳驾您了啊。
1: 我接一电话总行吧？
2: 这你同伙吧？哎，我跟你说，你要现在交代，你就给你同伙找立功。
1: 我不是都说了吗？我就进去看一人。
2: 看一人？你看看我，你看看我是干啥的？

0: 大爷，您这是想干嘛呀？一个亲戚他出点事儿，他救还是不救？
1: 救。
0: 嗯。那他帮他救他，他错了吗？没错啊。
2: 没错，为什么倒霉的就是他呀？
0: 您先别激动，我没激动，我就是不明白，他做好。

0: 师凭什么还得挨刀呢？
1: 小手术，我们那梅主任啊，手快着呢，人称一刀梅。
0: 我不能梅，我就不是张美京。
1: 行，您不是张北京。
0: 你们明知道我是张北京，你们愣说我不是张北京，合着我说半天你们就是不信。
1: 大爷，我们信您，都信吧？
0: 你们嘴上说信，心里不信。
1: 我们打心眼里信您。
2: 大爷，您再来一碗。甲亢容易饿。

0: 甭摸了，您这甲状腺啊就没毛病，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是我是
0: 行了行了，叫他进来吧。你们俩什么关系啊？怎么你的医保卡在他这儿啊？
1: 他是我表。
2: 你表什么表？别血口喷人，我只拿了他的医保卡，没拿他表。我这不是去呼家楼送外卖，我趁他不注意，我就这么的就把他医保卡拿了。我寻思这医保卡不就是国家给个人瞧病的吗？治谁不是治啊？谁知道今天他也犯病。
1: 你别
2: 什么别抢我词儿，我不就是瞧不起病吗？
3: 好东西还掏出理来了是吧？
2: 我没理，我这就是解放个天性。耶，医保卡您拿好了，对不起啊，还愣什么呀？派出所吧。
4: 这就是我们昨天晚上说的甲状腺瘤引起的亢奋吧？
0: 啊，确实亢奋。
1: 你们才亢奋呢。

0: 哎，老大，这不是之前你在九里看了那个厂？
1: 我刚给那分局打完电话，你就出来了。
0: 人家说的挺好，说啥未遂，批评教育就完事了，
1: 还算给面。咱呀，回医院啊，办正事儿，拿着。
0: 这是，你这是？
1: 我把你那个手术费给交了。
0: 你不买车了？
1: 你怎么知道我要买车啊？
0: 我是你表舅。

0: 你一听是像什么，我会不知道。我看了这车呀，也没那么完美。等过两年你把钱还给我呢，我再买它那个迭代产品，给他们点升级时间。不行，后悔不要，我都在网上看了，我这边吃蒲公英中正好。 蒲公英老酒有这事，我听我让舅母做账票，我当爸的，我一看他光是个，我都不想说。
1: 哎，人家可不退钱，你车不还在这儿呢吗？

0: 这个树很成功，咱村的蒲公英算是保住了。哦，这户我明白了，你那一把筐拿出来，我看看来。这人老长得也不像啊，这个。
1: 像。
0: 你说真够胆大的呀。
2: 是不太像。行。哎，这卡怎么回事？
0: 我爸嘞。
3: 怎么？
2: 那表舅，
3: 你有医保卡呀？
2: 谁知道怎么回事？怎么我不知道啊？
0: 你知道，10块钱买个锅，他都不让买。你说我要活600块钱买保险，他能找我买呀？
3: 你让他吃面，钱花是不里放醋里。将军。
0: 这卡跟我这是一回事吗？
4: 一回事儿，咱农村医保也好使，有病下载过就都挂。
0: 你这也能报啊？
4: 村委会都能报。
0: 那村委会几点下班啊？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6: 妖，
7: 那狐妖已化身成妲己，天子无道，性宠妲己。
8: 姜子牙，
9: 你不要这主人吗？
10: 我呀，
11: 女宫幽乱，我大商之劫难，
5: 人妖两途。
12: 什么目的？
13: 杀人夺人心，祸乱宫廷，
5: 魅惑之海。
7: 这纣王我们已经保不住了。
5: 无畏天地，
14: 也就是这一千个人心也永远不是人。
11: 大圣六百年之计也岌岌可危。
7: 你魅惑大王，残害主，
15: 我劝你最好不要管。
7: 哪有见妖不收的道理？
5: 聚力除妖，
7: 本来可多善的，可你杀心太重。
15: 谁稀罕？
7: 你的妖为何如此执迷不悟？
13: 人心而已。
5: 封神榜妖孽。

0: 天成异象。妖，
1: 这今年孝敬我们的可没有往年的多啊。
2: 那可不是，满朝文武都知道花钱好办事，唯独那个苏护带领着西伯侯一众人公然抵抗我们，这样下去我们是一年不如一年呐。
1: 行了，那苏护之女不也马上就要进宫了吗？
3: 你们可真坏，人家不贿赂你们，你们呀就让人家女儿进宫侍奉大王，万一哪天妲己得了宠反过来对付你们，看你们怎么办。
2: 大王年年选美，后宫佳丽无数，怎么会独宠妲己？
1: 滚娟说的不无道理。
4: 您不能乱闯，到我们这住什么妖怪？两位大人正在休息呢。
5: 小哥你是肉眼凡胎，你要是能看到妖精还不得吓死。
2: 姜子牙，你大半夜的跑这儿来捉什么妖？
5: 尤大人，费大人，
1: 你好歹也是个管礼仪的下大夫，这深更半夜的你捉什么妖啊？
5: 费大人有所不知，这园内确实有妖孽。
2: 我是不是妖？
5: 是妖。
2: 我是妖。我是妖。
5: 下官说他是妖。
2: 他是妖，他不光是妖，他还妖媚呢。你赶紧给我滚。
1: 子言啊，我跟尤大夫还有要事相商，你先回去吧。
5: 多有打扰，下官告辞。
0: 还不走？
6: 你这不当不官的老头，追了我一夜，我独自修行正道，又没害人。
7: 斩怪除妖，替天行道。
6: 头上连朵莲花都没有，还想收了我？你以为你是大魔金仙呢？

0: 你放过我，我修行千年，实属无益。
1: 捂住你的内丹，我给你一个做狐狸的机会。
2: 天雷相救。

0: 天地一明，阴阳一分。
1: 六点六一千个字，除了这边的东西不懂。六点六一千个字，除了这边的东西。
2: 急急如律令。
0: 上千年的修行，本应修的正果，你却不安分守己，跑到人间作怪。别怪我今天收了你。红姜子牙拜见大王。
3: 孤狩猎，你捉妖，我们都没上朝啊。
0: 妖孽危害人间，臣义不容辞。
3: 西伯侯吉昌，
4: 臣在。
3: 这狐狸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双眼含泪，似有人心。本王问你，这妖坏还是人坏？
4: 回答王，人有善恶，这妖也不全都是坏的。
3: 你善会六爻占卜，不如给这狐妖卜上一卦，好就放了他，不好就杀了他。

0: 大王，此卦显象不清，没有对错，只有因果。
1: 是该放还是不放？
0: 因果乃是天定，臣不知。
1: 哼，你不知我知，放了他。今天的因，我倒要看看会结怎样的果。
2: 望你好自为之。

0: 护送冀州侯苏护之女打戟入宫，路过此县，
1: 下官等候多时，这风太大了，还请诸位入驿站休息。

0: 红颜祸水。
1: 好冷啊，刮风下雨的不冷才怪呢。
2: 不是，这风能钻到骨头里，心里面发凉。

不要这副容貌，我要。

0: 人。
1: 赵
2: 哥了。

0: 大王，此美人名妲己，冀州侯苏护之女，生了一副极好的相貌。
1: 苏护不是说封地无美人吗？
0: 老来爱你心切，不愿远嫁也能理解。
2: 那是他小气，侍奉大王那是他的福分。

0: 王之妹黄盈萱进宫见驾。
1: 盈萱来了。
2: 姑和你哥哥说过很多次，有意要接你入宫，好让我们君臣之情更进一步。可是你哥哥总是推脱你年纪尚小，如今长得姿色天然呢。
3: 盈萱，谢大王厚爱。
4: 此次选美，还是臣苦劝了武成王，要不然还是不愿意的。
5: 和那苏护一样，都是护内的主。
6: 哎，武成王欺世忠良，不要妄加评论。
2: 如今这寿贤宫，姑赏赐于你，封你为西宫娘娘。
3: 臣妾谢大王。
4: 大王，那这妲己又该如何呢？
2: 封美人，暂住文仪殿，你们先退下吧。

0: 你怎么了？
1: 你娶我只是为了君臣之情吗？
0: 如你所想，你会怎样？
1: 王从今日起，你在我心中住下，只求王心中也能有我。
0: 你如此，我亦如此。

0: 在戏院见过你，你和费大人尤大人很熟啊。
1: 做人的时候清苦，好不容易修炼了这么多年，还不享受一下人间的富贵，岂不是亏了？
0: 这二位大人身边跟了个妖精，想想都让人害怕。
1: 害怕的人应该是你吧？看看寿仙殿那二位，现在正如胶似漆呢。你再看看你，独守空房，还得陪个妖聊天。
0: 说吧，你到底来干什么的？
1: 我是来帮你的。
0: 你个山椒野妖，能帮我做什么？
1: 我能帮你杀人命，夺人心，祸乱宫廷。
0: 没想到

0: 野心还不小啊。
1: 谁不想成仙呀、啊？
0: 如今连妖都想成仙了，
1: 你不也是为此而来吗？
2: 殷商奇术交至，不知哪位愿替天行道，去搅乱纣王朝纲。
0: 他救了我一命，我不想让他死在别人手里，更不需要妖帮忙。
1: 做人不比做妖，要多多与人为善。大王偏爱皇娘娘，你若失宠，没有办法完成女娲娘娘之命，看你怎么办。
0: 鬼话！
1: 你个初来乍到的小妖精，斗得过这殿内的人精吗？何况这宫里还有一个法力高强的姜子牙呢。

0: 大王，伯邑考从西岐而来，为大王进献宝物。
1: 明媒献宝，实则为救父吧。
2: 家父姬昌受人挑唆，占卜大王生死，乃一时糊涂，还请大王宽恕。
3: 谁挑唆的？你说明白了，分明是他恃才傲物，口无遮拦。
4: 伯邑考替父求情，求的是大王，尤大夫急什么？难道你在其中也有牵连？
3: 你，
5: 哎，武成王，尤大夫口直心快，他是怕伯邑考误导了大王。
0: 大王神武英明，断不会被他人误导。
3: 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
1: 都闭嘴！伯邑考，姑听说你善弹古琴。
2: 臣只是多有练习，小有领悟。
1: 武成王，听说令妹喜爱弹奏，姑想让伯邑考指点一二，你看如何呀？
4: 娘娘侍奉大王，理应多学些才艺。子牙兄，怎么了？
0: 大王的眉心有少许黑气。
4: 黑气？这王宫三尺禁地，子牙不会是看错了吧？走吧。
6: 还是那句，只是多了些忧愁。
2: 曲还是那曲，只不过是听曲的人不一样了。
6: 人还是这些人，只是对曲的理解不一样了。
2: 琴在人手里，弹的是人心。娘娘能听出来，是我的福分。
7: 儿时的那些记忆，
2: 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6: 那份简单无瑕，怕是再也没有了。你不该来找哥。
2: 父亲在牢中受难，我身为长子，怎能躲在西岐不闻不问？
8: 大王到，
9: 参见大王。
1: 你是谁？
9: 臣妾苏妲己。
1: 那日珠帘后面的人是你？
9: 正是。
1: 抬起头来。

0: 臣妾见过大王，
1: 薄一口，拜见大王。孤今日得一物，特地赶来送给你。 待到入冬时，爱妃就不会感到风寒了。
0: 臣妾谢过大王。

0: 你们要什么？
1: 我们求追随娘娘，马首是瞻。
0: 有件事我一直不明白，你们跟我父亲素来不睦，我能入宫多亏二位大人背后使阴招，为何突然又这般姿态呢？
2: 是我跟两位大人说的，后宫美人虽多，但都不及苏妲己才貌兼备，温良贤淑，定是能母仪天下。
3: 定能母仪天下。
0: 不要乱说话，说到德才兼备，我和皇娘娘更是没得比。
4: 娘娘是真不知啊？
1: 这皇娘娘是武成王的妹妹，皇飞虎执掌兵权，在朝中根基深厚，大王对她多有忌惮，所以对皇娘娘也是另眼相看了。我想也并非是真心的吧。
0: 你们是惧怕那武成王吧？
2: 你看，我就说娘娘看得明白吧。以后呢，你们两个有什么话就直接跟娘娘说，总之我们一切都是为了娘娘好吗？
0: 好，那就说说看。
5: 费仲幽魂又去蛊惑大王陷害西伯侯了。
6: 之前要不是他俩使诈，西伯侯怎么会卜算大王生死？
5: 西伯侯的性命全都仰仗武成王了。
6: 进宫再说吧，恐怕没那么简单。
7: 王爷，谨言慎行。
6: 夫人不必担心，我去去就回。
1: 大王，姬昌诅咒大王不得善终，那就是有逆道乱常，如今大王将他关入大牢，已是法外开恩，唯靠此次来献礼，分明是救父。
8: 如若娘娘还念及旧情，还请娘娘救救我父亲。
9: 西伯侯镇守西岐多年，西岐百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真好
10: 啊。姬昌明德甚法，你不求我，我也会找机会向大王进言的。
8: 我一口替父亲拜谢娘娘。
10: 快起来，这样显得身份。
8: 你是娘娘，我是臣子，本就该生分些。
1: 听说最近博弈考在教皇娘娘复棋。
10: 过去的事已经过去，希望你找到知音之人，缘分自有安排。
11: 听说他们二人儿时就认识。
8: 缘分自有安排，安排的只能雨和云中，各守一方。

0: 各守一方，守不住怎么办？如若你欲情未了，抱抱我。
1: 娘娘，你在说什么？
2: 臣听说伯邑考招贤纳士，恭俭爱民，巩固城防，这难道就没有别的意思吗？
3: 贼心昭然若揭，
4: 故意将西伯侯扣留了7年。
5: 大王，
6: 大王，娘娘她。
0: 心跳得好快，
1: 臣不敢亵渎娘娘。
0: 怎么叫亵渎？这叫两情。

0: 难道你不想？
1: 臣对娘娘一直心有倾慕，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如若有来世，如若还能再相见，愿能实现今生夙愿。可娘娘现已贵为西宫之主，臣只能是臣。

0: 伯邑考啊，你们父子竟然对大王到了如此不屑的地步，
1: 干出这般禽兽之事，杀一千遍也难解气。伯邑考从未做过违背常理、荒唐离谱之事，说他侮辱娘娘，臣实难相信。
2: 果亲眼所见，由不得你信不信。
0: 武成王，皇娘娘可是你的亲妹妹啊，你怎么还向着伯邑考说话呢？伯邑考替父赎罪而来。
3: 如若向大王所讲，臣以为一定另有隐情。
4: 伯邑考，
3: 你自己说。臣无话可说。事情有些蹊跷，这伯邑考。
0: 看似中了妖毒，
5: 你确定吗？五心正财，光照玄冥，朗朗乾坤，没什么事情是能够被完全掩盖的。你不记得了？臣接着接到突感眩晕，甚至昏沉。
0: 在真言时，大王已经在了。古代你如何？大王对我体贴入微，那你为何不对我说实话？臣
5: 接说的句句属实。
0: 伯邑考已经认罪了。臣
5: 妾不懂他为何。
0: 闭嘴！
2: 处置他。
0: 三日之后，与姬裳一条问斩。
2: 子牙呀，我们同殿为臣这么久，一直想跟你亲近亲近。
6: 今日得了一些小东西，湘青子牙兄啊，鉴赏鉴赏。
0: 如若子牙兄喜欢，尽可以全盘端走。
2: 子牙修行40余年，早已摒弃了这些身外之物。二位大人如有什么事，尽可直说。
6: 七夫子与你非亲非故，大殿之上，干嘛偏袒他们呀？
7: 尤大人的意思，是希望我们可以携手共行。
8: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乐矣。告辞。
0: 你，
8: 这伯邑考和皇娘娘既然有情愫，何不趁机就范呢？

0: 也许他们俩是真心相爱呢。
1: 那何不就此成就一桩美事？
0: 强求就没有美事，更何况相爱也未必要得到。这做人呢，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
1: 既然这人世间这么多的羁绊，何不找一相爱之人归隐山野，平凡而活？
0: 你的人来了。
1: 大王，你要干嘛？
2: 侍寝。
1: 大王，大王！为什么冷冰冰的？说什么月夜花朝，我却感觉不到。
0: 因为那不是爱呀，全都是气。
1: 什么气？
0: 对皇娘娘的气呀。全都撒在你身上了。
3: 我依靠绝不会做辱没娘娘之事。
4: 你是什么人我自然知道，可是为什么会出这种事？
1: 娘娘要注意身体。
5: 如今大家都疏远我，只有你来看我。
1: 那是因为他们不懂娘娘。
5: 你懂我？
1: 娘娘德才兼备，绝不是朝三暮四之辈。
5: 你说什么？
1: 我说错话了？
5: 你是来挖苦我的？
1: 娘娘和伯邑考幼时就交好，如今好不容易见到，自然真情流露。
5: 你想做什么？
1: 我只是想和娘娘谈心啊。
5: 你到底什么目的？
6: 伯邑考，你和皇娘娘独处之时，有没有发生什么奇怪之事？
4: 当时我求娘娘救我父亲，可是话还没说几句，娘娘就变了，变得不再是我熟悉的娘娘。再后来我就投靠云雪，后面发生的事我就什么也不记得了。
6: 伯邑考，你进前来。

0: 我觉得既然两情相悦，就要成就天作之合。
1: 你住口，你不能污蔑我。
0: 那你就真的甘愿与恨云仇各守一方？
1: 你竟然偷听我们说话，你这个卑鄙的贱人。
2: 你为何打他？
0: 臣妾本想来宽慰娘娘，没想到言语稍有不慎，冲撞了娘娘。
2: 你说了什么？
0: 臣妾说伯邑考人面兽心，本就该死，望娘娘不要过于伤心。
3: 他根本没这样说。
2: 那他说了什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你无故大伤大击，你们兄妹二人真是太猖狂了。
4: 伯邑考眼中有妖毒残余，想必娘娘也该是被妖孽所惑。
5: 宫中真出了妖孽。
6: 王爷。
4: 夫人。
6: 妹妹打了妲己，大王已经将她关入冷宫。
5: 什么？
4: 妲己？
6: 对，冀州侯苏护之女。

0: 不对，妲己已经死了。
1: 死了？
2: 没事吧？
3: 谢大王。
2: 谢什么？
3: 谢大王救我。

0: 听什么呢？上哪儿去啊，老头子？
1: 这后宫乌烟瘴气，又是妖，又是鬼。
0: 那你看我是妖呢，还是鬼呢？

0: 原来是你，当初饶你性命就告诫过你好自为之。
1: 我只是做了我该做之事。
0: 你心妖作怪还强词夺理。
1: 姜子牙，这件事我劝你最好不要管。
0: 哪有见妖不收的道理。
1: 有刺客，你再往前我就唤醒大王，告你行刺天子。
0: 你魅惑大王，与奸臣勾结，残害忠良，天理不容。
1: 说天理不如知天命，我也不只是为了成全自己。你快走吧，待会儿禁军来了你解释不了。
0: 天地轮回，循环往复，你所作所为必遭天谴。

0: 这
1: 好多人呢。
2: 那狐妖已化身成妲己，
3: 那我王岂不是整日与妖共眠？
4: 那妹妹的处境岂不是很危险？
3: 明日上朝，应当向大王禀明实情，揭露妲己，替妹妹说出真相，保住西岐父子。
2: 那妖孽阴险狡诈，诡计多端，今日挟持昏厥的大王口喊赐嫁，他在大王身边我很难出手，如今我们没有真凭实据，就算实情禀报，也没有人相信我们。
3: 内宫妖乱，我大伤之劫难。
5: 后宫昨日进了刺客。
6: 大王还好？大王可还好啊？
5: 孤海能上朝，权杖妲己护驾有功，有功就得赏。孤想让妲己做西宫之主。
2: 大王，王娘娘虽在冷宫反省，但尊号犹在，仍是西宫之主。如今大王要另立他人，恐怕与理不合。
7: 如果大王要废除皇娘娘的封号，也请王免去臣镇国武成王的尊位。
8: 大王三思。
2: 大王，武成王乃七代忠良，是国之脊柱，前几日宫中乱世，昨夜大王又遇刺，臣以为一定是妖人祸乱，当下应立即取证严查。
7: 臣立刻对行刺一事展开调查。
2: 还恳请大王请皇娘娘回西宫主事。
8: 大王请皇娘娘回西宫主事。
9: 你们这是要逼宫啊？
6: 反了，反了。
4: 大王，
6: 这武成王和姜子牙都骑到大王脖子上了，大王这么妥协，你我早晚死在他们手里。
9: 娘娘，我们俩的性命可就都仰仗您了。
6: 是啊，娘娘。
1: 皇娘娘可是要回来了，是我的，终究是我的。
2: 今日妲己未能入主西宫，必定会迁怒于令妹。夫人把紫禁带进宫去，交给娘娘。今晚的妖孽近不了身呢。
7: 如果不是子牙，妲己差一点就成了西宫之主了。
2: 必须尽快把她除掉。
7: 后宫你是不能再去了。
2: 那就把她引出来。

0: 王娘娘回西宫了，
1: 姑不得已而为之，委屈你了。
0: 我不委屈，你心里有我。
1: 姑答应你，有朝一日定让你入住中宫。
0: 不用，只要能和你相守就好。

0: 你还好吗？
1: 娘娘，你还好吗？
0: 大王并没有怪我。
1: 那就好。

0: 我从王已经告诉我了，是妲己害了我们。我知道，
1: 你在空内要多加小心。不要担心我了，我是来救你的。我用六爻八卦寻到此处，此处乃是妲己之前的修炼之所，里面都是她的族人。
2: 腥臊的气味。

0: 停止。
1: 你速速离去，武成王正在搭救你父亲。向东20里有个风雨亭，天明之时你们在那里相见。
0: 保重。
2: 此处玉字，天地暗阵，隐因内明，神鬼复现。
3: 这洞内的狐妖不下百只。

0: 娘娘，睡了吗？
1: 我已经睡了，有事明日再说。大王马上就来看我了，你不要在这里生事。
2: 你手里的镜子好像是降妖的。
1: 你是妖吗？
2: 是啊。这博弈考人长得俊美，又有才学，真是好。
1: 你记恨我，为什么要牵连他？
2: 有件事我不懂，为什么你能同时爱上两个人，而我的心里却只有大王。
1: 你也有心，你根本不懂什么是人心。博弈考与我如知己，我们心无邪念，雨散云愁，各守一方。是他遗憾少了一个懂情人，我少了一个懂心人。我对博弈考有知音之心，我对大王有为妻之心，我对自己有着德行之心。
2: 既然你的心那么好，不如我吃了他。
1: 你就是吃一千颗人心，也是个洞里爬出来的畜生，永远不是人。
2: 做人有什么好？生老病死不过一副臭皮囊。
1: 人是万物之灵，你个妖精怎么能懂？

0: 你不要再加害其他人了。
1: 杀你不用我，自会有人来替我杀你。

0: 初心。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3: 那个贱人，要不是顾忌我承诺，我杀了他。
4: 伯邑考抓回来了吗？
3: 你关入大牢，明日我先杀了他们父子。
4: 臣妾听说，这西伯侯曾给大王卜过一卦。
3: 那个佞臣贼子说我不得善终，自焚而亡。
4: 如此大逆不道，杀他便宜他了。
3: 那要如何？
4: 我们可以试试姬昌能不能算准他儿子的命。在这里面待着看来不舒服吧。
5: 你害了伯邑考，你杀了他。
4: 我没有，是后宫的厨娘把他剁成了肉泥，做成了饼。如果姬昌算不出来，可能已经把他吃掉了。会在这里待一辈子，我不会让大王杀你，我要你看着我夺走所有人的心。

0: 过50了，他会不会不出来了？还在宫里。
1: 王爷，
2: 刚才府内突然刮起一阵大风，风了致使夫人不见了。什么？
1: 传来了消息，皇娘娘私放了伯邑考，被大王关进大牢。
0: 那伯邑考呢？
1: 大王已将其剁成了肉泥，做成了肉饼，送给西伯侯食用。

0: 王，都说贾夫人善会画眉，臣妾请她来教我，你看好不好看？
1: 见过大王。
2: 贾夫人，
0: 来，快让大王看看贾夫人的眉是不是比我的好看。
2: 那阴咒小儿如此荒淫无道，我大商600年之基业岌岌可危。
3: 天子无道，信宠妲己，这周王我们已经保不住了。
1: 早就听闻大王身躯凛凛，想不到季也如此儿女情长。
0: 怎么，姐姐羡慕了？
4: 嗯，羡慕。
0: 姐姐也想侍奉大王。
2: 那就不保了。
3: 我们现在趁宫中禁军换班之时救出夫人和娘娘。
5: 兵符在手，所有禁军立地听令，不得擅动。
3: 在连夜搭救西伯侯，事成之后十里亭相见。

0: 吴昭王，
1: 你烧蚀兵器，带着家兵闯进内宫，你想要干什么？
2: 以辱没之恨妻，屠戮忠良，怎配一国之主？
3: 你敢犯上？
0: 来人呢？来人呢？来人呢？
1: 发生什么了？为什么我会在这儿？
3: 你不记得了？刚才我们在一起侍奉大王饮酒作乐呀。
0: 侍奉大王，
1: 贾夫人，别信这妖孽胡说八道，是他们将你掳抢到此处。
3: 姜子牙，姐姐刚才弑君，你们可都看在眼里，哪个有强迫他？是他自己要进臣子孝心。
2: 你妖言惑众！
1: 你休要辱我家夫人！
0: 你本为九尾妖狐所变，藏身后宫，蛊惑大王，现在又来祸害贾夫人。
1: 大王圣德，难道还能分不清人与妖之别？你们左一个妖，右一个妖，谁又能证明呢？
4: 姜大夫，请你立刻让他现出原形，还我贾氏清白。
1: 人妖颠倒，早该杀了他，还清净于天下。你们谁敢？
4: 你们这些佞臣贼子，竟然想行刺王妃！我今天让你们
2: 死无葬身之地！姐姐，现在事情闹到这个地步，要是伤了大王的龙体，你该当何罪啊？
3: 你给我闭嘴！你魅惑大王，辱我名誉。今日我就是一死，我要除掉你！

0: 你们真的是要反了吗？
1: 昏君、啊、
2: 你是真心对我？你们灭我全族，几次三番要杀我，今日我们就做个了断。
1: 还我夫人命来！

0: 们早有准备。
1: 这千年的古魔万古修成，看你们怎么对付。

0: 玩玩。
1: 咬你！
0: 你那打神鞭打神可以，降魔好像不灵了吧？

0: 六甲六乙，邪鬼自出。
1: 邪鬼入冥，
2: 老匹夫找死！我会引曹丕复去。
3: 六六级，邪鬼自治；六分六星，邪鬼自死。急急如律令。

0: 娘娘，
1: 娘娘，娘娘！
2: 吴成王叛军行刺大王，给我抓起来！
3: 善恶不分，愚不可及。
4: 子牙不忍伤儿等性命，阿弟来日方长。

0: 大家刚把我救出来，仅仅就到了。我一无奈，就先杀出来了。可是皇娘娘，皇娘娘的
1: 什么？西伯侯被人救走了，你们给我追，把人给我抓回来。
2: 他们要结党叛王，这臣早就说过了呀。可是大王，
3: 大王，那姜子牙精通妖邪之术，此时恐怕早已到了西岐。武成王勇猛无敌，姬昌又养兵数载，现在有了姜子牙的出谋划策，我们应该早做准备。
4: 臣妾有一法。
1: 爱妃有何办法？
4: 见露台。
1: 露台。
4: 此台高50丈，大3里，雕梁画栋，豪华盖世，据倾国之宝置于内，聚集精气，待其建好后焚香100日，即可请众仙下凡，届时不仅可以对抗那姜子牙，大王也可得长生之法。
1: 真有其事。
3: 大王，臣也听说过露台神庙，
2: 既能抵御姜子牙，又能得永生，大王两全其美啊。
1: 好，此事就交于你二人，举国之力兴建露台。
2: 诺。
4: 几日不见，你老了。
5: 因为我是人，会心痛。
4: 那我就让你痛得更多一些，老得更快一些。
5: 随你。
4: 如果我老了，大王还会这般宠爱我吗？
1: 如果你老了，我也会对你不离不弃。
4: 大王当真这么想？
2: 大王，大王，
3: 大王，
2: 姜子牙，西岐败相了。
4: 什么？
3: 那姜子牙在凤鸣山建了一个什么封神台，说是要斩将封神，讨伐大王。
6: 凤鸣岐山，真主出现。
1: 你们二人加速露台的建造，待请到众仙，我们将不再惧怕任何人。
0: 殷纣建造露台，惨死60000百姓，朝歌苦不堪言。
7: 武成王操练兵马数年，想必不日我们就可以起兵了。
0: 这讨伐殷纣之事，就全仰仗子牙了。
1: 露台竣工了，
2: 恭喜大王，恭喜娘娘。
1: 等众仙下凡，助我大伤，姜子牙何足挂齿？
4: 大王就要长生不老了。
1: 如今露台建成，你我可相守永生。
2: 大王，还有一事禀报。
3: 姜子牙已攻破武关。
1: 什么？
4: 你们二人立刻操办露台警线。

0: 这几年你老得好快啊。
1: 我可比不了妖精。
0: 你觉得这里如何？
1: 你这是在炫耀吗？
0: 我只是想告诉你，姜子牙和武成王都会死在这儿，好抚平我心中的仇恨。
1: 如此高抬，惨死我六万大商百姓，只是为了你报仇？
0: 对啊，在这高台上，我可以聚天地灵气，可以呼风唤雨。

0: 为什么不杀了我？
1: 我不会杀你，我要让你看到你心中的大王如何宠爱我，你口中的子民生不如死，你的家人抛尸荒外，让野狗蚕食他们的身体。对你来说是选择，善对我来说是本性。你恶念害人，定会遭天谴。天谴的事这商朝亡国是劫数，这都非我所知。
0: 你如果不杀我，我还真想看看你们的结局。

0: 今日若能请众仙相助，江山可稳。
1: 我就要和大王厮守永生了。
2: 吉时已到。

0: 众仙既来，就请显露真容吧。啊！这个神仙，神仙来了！好啊！拜众上仙。
1: 礼重了，快快请起。孤剑造路台数年，耗10万木，用10万万金，取全国至宝于此以养灵气，全为此日众仙下凡求道。故今日准备了上等的酒菜，请大家小酌一杯。
2: 已得城中探子回报，刀哥城中百姓和军士都在等着我。 因此，我们不必强攻，只将其团团围住即可。
3: 如若能不殃及百姓，善莫大焉。
4: 他们真的已经攻进来了吗？
5: 是大。

0: 众仙家可知有一吞天术，此术妙不可及。
1: 不知妙在何处啊？
0: 待吞天之后，内丹归身，可成就永世金身，修成不灭元神。
1: 这样的法术，我们这些散仙如何才能修得呀？
0: 需集结众位高人的内丹合一，动念于虚无，视天地之灵气，至无穷尽时，方可吞天。
2: 真的吗？
3: 啊，是啊，
4: 太好了，
5: 此法可取。
6: 这是你说的长生不老之法？
0: 只要能沾到这一点灵气，又岂止可以长生不老？
7: 好大的妖气，
8: 定是那妖孽在作怪。
7: 你只管围城，我去会妲己。
8: 家仇国恨，就拜托丞相了。

0: 你可真够阴毒的，骗取这么多的内丹来强大法力。我早就说过，朗朗乾坤，没什么真相是能够被完全掩盖的。
1: 如此这般，只费杀你。殷州
0: 小儿，你说这妲己，她是人还是妖呢？
1: 你骗了我那么多年，如果我早告诉你，你还会爱我吗？正如他人所说，你是来豁了我江山的吗？
2: 姜子牙的大军已兵临城下，殷商气数已尽，只有我才能救你。
3: 大王，现如今我们只能信娘娘的了。
4: 大王，听天由命吧。

0: 这位大臣和伯邑考的死，都是你蛊惑的吧？
1: 他们都是天命所归。
0: 那皇娘娘，
1: 你还惦记他？
0: 他也是你陷害的吗？说。

0: 此时幡然悔悟，为时晚矣。
1: 其中吗？
2: 那就一见钟情吧。

0: 今天你我也做个了结吧。
1: 修行千年，本来可得善果，可你杀心太重，封神台都留不了你。

0: 如今你已入我幻界，怕是要把心留下来了。
1: 明天地所在，五万本来，我居其中，其中居我。

0: 你既然要耗尽内力与我同归于尽，
1: 你觉得我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吗？
0: 无悔所得，无悔所成，灭天地而不坠。 阴阳无二，运化万人。

殷纣，你有今日，且是因果，皆万象归于自然。凡初衷，于人心难。

0: 一纸樵批牵起半世思念，
1: 两朵木棉盛放岁月流年，
0: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0: 给阿嬷的情书院线上新了。
2: 阿

0: 两慈母爱最相思。
1: 这个横跨两个世纪的人间传奇，就是关于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他叫叶淑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意。
2: 因为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他没有大喊大闹，他就看着照片愣了，说：“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1: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支。

0: 枝散叶。
1: 人有口和手，
2: 快掉，请慢慢起来靠近。
3: 先生啊，加红信。
4: 好，那阿米来用的吧。
0: 连接着相思。

0: 是软软的情，暖暖的意。
1: 感慨落力，心动凉乐，
2: 不敢表扬。
0: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3: 哦，想死你了。
4: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侨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讯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5: 这些侨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下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0: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轻轻如雾，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那遥远的山海之间，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力所汇聚而成的洪荒之力。那里因有了一个个大写的人，而有了一个流动的东方，一个更为大写的中国。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对于蓝色这个颜色，我的解读是沉静低调，而在电影蓝白红三部曲之蓝中，蓝色则被很多观众解读为自由。影片里出现过许多蓝色的物品和场景，虽然是一种颜色，却营造出了多种层次的氛围，这让我在观看的过程中，我的感受呢也在不断的发生流动变化。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口碑佳作，您对影片中的蓝有怎么样的解读呢？期待你的答案。
2: 我正在写一篇关于您丈夫的文章。
3: 我丈夫和女儿已经死了。
4: 人不能什么都没有。
3: 喂，
5: 我想见你一面，这很重要。车祸时我在离车不远的地方，当我打开车门的时候，您丈夫还活着。
3: 听说您要完成帕特丽斯的协奏曲。
5: 我自己不能把握，希望你能去听一听。
3: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4: 这么好的音乐不能将它付之一炬。
3: 您曾经是我丈夫的朋友。
4: 是。
3: 多长时间？
5: 好几年了。
3: 现在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陷阱。
0: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蓝白红三部曲之蓝》。
1: 每当看到影视作品中出现大块头的肌肉男时，我就猜测一定会有一段精彩的动作戏要上演了。要知道，练一身健硕的肌肉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在我心里这就是力量的体现。本周将与大家见面的动作片《终极斗士四》，主角就是一位昔日的拳王，从他充满力量感的身材就不难想象他的战斗力了。重返赛场后，他将如何凭借自己的力量夺得胜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影片中，感受刺激与热血吧。
6: 一个世界上超级完美的斗士，
7: 他死了，不是你的错，这只是个意外。
8: 他有家人吗？
3: 你就是为了这些钱才夺走我丈夫的性命是吗？拿回去。
7: 他欠我的钱比你付不起还要多。
8: 你如果放过他，我就为你打拳。

0: 我的规矩。我们有言在先的。
1: 六月十一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终极斗士四》。
2: 生命需要充电，
3: 生活需要节电。
2: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3: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啊，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的。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打了，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在《翘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如果现在回想1980年、1990年代，我的脑海中会浮现一组硬核的形象，那就是变形金刚。从玩具到动漫再到电影作品，这个 IP 火爆至今，可以说代表了包括我在内几代人的青春。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欣赏到科幻动作片《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这里面的变形金刚是否还是你记忆中的样子呢？我们一起重温吧。
2: 觉醒吧，我的黑暗之主！
3: 小心！
2: 抢钥匙！大黄蜂！
4: 要是落入恶人手中，将会有更多的人丧命。
5: 不会就这么认输的？
6: 就算是送死，那我们也要齐

0: 斗到死，巨无霸，汽车人，出发！
1: 没有人会嫉妒这个可悲的星球。要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生命。
2: 6月1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
3: 我记得以前我也演过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自己每次入戏我都觉得很快，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悬疑戏的这种氛围，层层迷雾之中追凶探案，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容易沉浸其中。本周的周一至周五晚间将陆续播出系列悬疑探案作品《火线追凶》。在这些探寻真相的过程里会发生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死者的口鼻腔内均有白色的泡沫状液体，说明死者是被毒死的。
5: 这伙人不简单，
4: 脖子遭强力扭断，
5: 该死的，又晚了一步。
6: 黑板上的数据被人擦掉了。
5: 什么人不但有本事动用烈性炸药，而且还能准确地掌握炸弹的剂量，他们竟能在眨眼之间就把我们掌握的所有证据都销毁得一干二净，这手段可谓是毒辣至极。
2: 6月1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火线追凶之死亡地带》。
7: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8: 献丑吧！
7: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来，接着，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9: 为什么？
10: 打了。
7: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
11: Earth by Sun。
7: 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1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乔楚》正在热播中，在《乔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1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啊，
14: 是真的！
1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6: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7: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清咸丰年间，晚清。

0: 亦是临海南为太平军筹措巨款回到广东。
1: 见过碧云大师，南洋各地侨胞捐白银十万两，先委托小弟押送这笔义款，
2: 请林师弟。
3: 我是碧云。
0: 朝廷布下陷阱，抢夺巨款，危难之际，江湖艺人出手相救。
4: 把南洋反匪林海南这些可怜归还，必要把林匪捉拿归案。
5: 这就换你做戏班了，上。
6: 爹，我们不是同船，你们先找个地方躲一躲。
0: 清兵围攻，戏班上下惨遭杀害。
7: 给我上！
8: 花锦绣完了。
0: 龙舟大赛，林海南再报前仇。
9: 今天就用南拳收拾你。
10: 翻爬塔，阴雨，冲浪哈。
0: 南拳王。

0: 有我，一切都没问题啊。
1: 那就放心了。
0: 吴金虎，大将上岸。
2: 梁座上，好久不见了，欢迎你啊。
3: 三爷，哎，好久不见了，好吗？
2: 哎，托您的福啊，这次你们在哪儿唱戏呀？
3: 哦，在陈家祠堂啊。
4: 还是老家祠堂啊？哎，谢谢啊，谢谢老师。
3: 你怎么还不上岸去？
4: 人家在等您嘛。
3: 哎，不用你等我，我还要做账呢，快跟你哥哥一块去，别误了开戏呀、啊。

0: 快去去去，
1: 快去吗？
2: 师傅，
3: 吴伯，
4: 吴伯，他们都上岸了。
2: 怎么？
4: 你去不去啊？
3: 是啊，你去不去啊？
2: 我还有事情，我就不去了。你们两个人去吧。
3: 啊，
2: 回来回来回来。
3: 来来，有东西吃啊。
5: 好。
3: 啊，好，
5: 有包子，
3: 有包子吃。
2: 这个你们两个拿着，留着半路上吃啊。
3: 快走吧，
2: 快点走吧。
6: 阿华，我请你喝茶。
5: 走开，
3: 一会儿我们去逛街买东西。
6: 小平，我请你吃宵夜。
3: 不去。
6: 哎，他请你呢。
3: 谁跟你去啊？讨厌。
6: 这个臭丫头有什么了不起？
3: 罗师傅，
6: 大小姐，大姐，没有没有没有，没什么，我来替你拿吧啊！
3: 不用，我自个儿来。
6: 别客气，来来来，小心点，小心点。李青啊，今天晚上散了戏，我请你吃宵夜，好吧？
3: 你还是问我哥去吧。
6: 我问你，
7: 四师傅，后边还有几个箱子没人抬呀？
6: 什么卡？走走走走走！
7: 哎
6: 哎，等我呢。
7: 哎，喂，糟鼠头。你在干什么？
6: 何师爷，大师广，怎么那么巧啊？
7: 瞧你这小子，准没干好事。
6: 哎，不，我现在是花锦绣班的打舞师傅了。两位请随便，小弟有事先走了哈。
8: 骚鼠头，别想溜
6: 什么？
8: 上次那笔赌债呢？
6: 等我们唱完了陈家祠堂那台戏之后，我就会连本带利的还给你们的。
2: 陈家祠堂的戏你们不用去唱了，
6: 为什么？
7: 我们赵世雄大少爷让花锦绣班给他唱戏，戏金多少没问题，但是要马上去。
6: 这件事就包在我骚鼠头身上了，只要你们少爷出得起钱，没问题呀。
8: 谁说没问题？骚鼠头，谁叫你在这儿乱做主张？
6: 这
7: 老头是谁？
6: 他是我们花锦绣班的梁座仓啊。
7: 座仓？
6: 是啊。
7: 什么座仓？坐的屁股都生了疮。
8: 我们花锦绣班收了陈家祠堂戏金，怎么可以见利忘义去替赵家唱戏？
7: 我们少爷现在肯出3倍的戏金呢。
8: 我们红传弟子闯荡江湖，从来就讲义气、守信用，别以为仗着有钱就可以收买我们。
7: 哎呀，这个死老头跟我们讲什么仁义道德？告诉你，我们赵少爷要你唱就得唱，不唱也得唱。
8: 你们这两个流氓简直是放肆，给我滚。
7: 我看你是活着不耐烦了，他妈的。
6: 你没事吧？
8: 没事。
7: 小子什么人，多管闲事。我是他儿子，花锦绣班的文武生，你们凭什么打人？
9: 臭卖唱的，老子打人还要讲道理吗？打住啊。是啊。
7: 臭卖唱的，我要掐死你。去揍他。
8: 羞耻！
7: 大志广
10: 啊，
7: 今天管闲事的人真多，
10: 想来找死的也不少。
11: 不要误会，我不想惹是生非啊。兄弟，起来吧。
10: 谢谢。
11: 没事吧？
10: 没事。
6: 等等，
11: 好，
6: 谢谢，
11: 不必挂齿。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还没请教他的尊姓大名。

0: 阿弥陀佛，施主有何贵干？
1: 请问师父，碧云大师在里面吗？在下林海南求见。
0: 林海南，碧云大师正在等着你呢，请进来吧。

0: 啊，林施主酒后了，贫僧碧云有失远迎。
1: 这位是碧云大师。
2: 见过碧云大师。
0: 阿弥陀佛，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2: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0: 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2: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0: 林医师，终于等到你来了。
2: 碧云大师，太平天国威震大清皇朝，南洋各地侨胞纷纷给予支持，发动华侨捐白银10万两，先委托小弟押送这笔义款前来给太平军作为军费。
0: 我代表天王向南洋各地的弟兄们表示万分的感谢。
2: 大师，这10万两白银是南洋兄弟们的血汗钱，请碧云大师尽快送到太平军手上。
0: 请林施主放心。
3: 你不是碧云？
0: 碧云，碧云这个狗和尚勾结太平军谋反大清皇朝，我钱黑头奉迎千总崔佐邦大人之命，已经将碧云一干人等就地处死。呀，来，

冒犯神灵啊！哈！走开！哎呀！黑头，黑头，你怎么了？黑头，黑头，你怎么了？啊！

0: 心点啊！哎，站正呢啊！
1: 你别走。

0: 这头啊，那边有个洞，
1: 进去
0: 啊！
1: 来来来，
0: 进去，
1: 过来，进去。

0: 臣知罪吗？
1: 卑职该死。
2: 我下了这么大的本钱，铲除了洪秀全设在灵济寺的秘密联络点，布下了陷阱。哼，你们两个废物，连一条小鱼也没有给我钓着。
1: 禀大人，我们差点宰了他呀。
2: 住口！你们还好意思说呢？你们打草惊蛇，还不快点去打探那个南阳客的下落。
1: 是。

别怕，

0: 算了算了，随便你怎么办吧。这个戏班我不要看我面子，不要再打了，好吧？啊！
1: 哎，梁座梁座梁座仓啊，你们花锦绣戏班我请不起。再说这台戏也唱不下去了。
2: 这个，
1: 哎，算了算了，不要再搞了，你们走吧，走吧。哎，
3: 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自己犯贱。好，看在陈家祠堂的份上，本少爷就饶了你们。我限你们明天就给我唱戏去。走，走。
1: 岂有此理，太欺负人了。梁伯，赵世雄仗势凌人，我小老虎绝不为他唱戏。
4: 对
5: 对
4: 对，
1: 不给他唱，
4: 不给他唱，
1: 唱什么唱？
6: 大家冷静点儿。赵世雄仗着迎千总，崔佐帮是他的姐夫，到处作恶，谁斗得过他？
7: 爹，斗不过他，我们可以走吗？
4: 哎，对啊，
1: 对，
4: 我们可以走，我们可以走。
5: 是。
6: 哎，梁伯。梁伯，你快来看呐，快快呀，
4: 看
6: 看，我是在码头上发现他的。
0: 哎，爹，他不是帮过我们的那位朋友吗？
1: 哎呀，他受了伤。
6: 老弟，老弟，你出什么事了？老弟，你出什么事了？
8: 我叫林海南，被清兵追杀。
0: 老
6: 弟。
0: 爹，看起来他一定是位反清义士。
1: 梁伯，窝藏反。

0: 安排是罪名可不轻啊！我们还是把他送上岸吧。不行，这位侠士有恩于我们，我们怎么可以见死不救呢？
1: 是啊，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2: 把他留下吧。
1: 好，我们就把他留在红船上。吴俊虎，
3: 有。
1: 你们立刻上岸通知所有人拉线回船，升帆起锚，连夜转码头。

0: 醒过来了，哎，总算醒过来了。这是什么地方？哎，别动，刚给你包好了伤口。这里是红船，花锦绣戏班的戏船。红船？那他们是？哦，他是我爹，他是我妹妹玉清，他们是五军虎。哎，是，他是烧火师傅武伯。哎，五军虎。哦。
1: 戏班里翻翻打打的武行都叫五军虎啊！
2: 对呀，我们是五军虎的。对，为了避人耳目，以后大家就叫你阿南吧。啊，好了，你就安心在船上养伤吧。

0: 上来休息吧。不，我没事，盯得住。
1: 好样的，兄弟们，加把劲儿！
2: 辛苦了，
1: 只要有钱赚，两三天的路算什么？
3: 好极了，好极了，我们这笔生意一定成功啊！
2: 请
1: 请请请！
4: 好戏看到了，好戏看到了，
5: 花底又翻又来了。
6: 抓紧，哎，好了，兄弟啊，你说什么人？

0: 甜，
1: 我也要，你要不会自个儿拿吗？
2: 我要你喂吗？
1: 讨厌，你要的好坏啊！
3: 臭卖唱的，上次让你们溜得快。

0: 机会。
1: 哼！啊！赵师兄，你也欺人太甚了！吴金虎，上！

0: 你没事吧？没事。少爷，上次在码头，这臭小子帮他们打伤了我们兄弟俩。哦，对，就是他。这小子南拳好厉害，少爷你要当心啊！打你的拳！好，停！大家停！不要打了。本少爷今天就用南拳收拾你。
1: 我们少爷南拳认第二，谁也不敢认第一。
0: 来吧，
2: 喊退！
1: 那我就要领教一下，
0: 喊！

0: 这个臭小子哪是我的对手，我才是南拳王嘛。
1: 是啊是啊是啊。
2: 啊，少爷
0: 少爷。
3: 你现在是广东第几拳？
4: 要是你认了第二，我也不敢认第一。走走
5: 走
6: 走
5: 走走
6: 走。
7: 真
8: 棒！
9: 阿南，你的南拳打得棒啊！
10: 教教我们吧，
9: 教教我们吧。
4: 对，我也要学啊，
3: 小虎。
11: 使劲儿！哎，吓着了！

0: 这件衣服
1: 我给你缝的，合穿吗？
0: 合穿合穿。谢谢你啊，怎么好意思呢？
1: 不用客气，你帮我们红船，我们还没来得及谢你呢。
0: 阿南，你给我上来，上来。哦，我就来。
2: 师傅，
3: 玩玩吧，
0: 哎，
2: 师傅，
0: 阿南，他们几个全都叫你师傅啊，
3: 我哪有资格的？他们是跟我说着玩的，
0: 玩啊，好啊，那我来跟你玩玩。
4: 哎，师傅，来玩吧，
5: 师傅，过来过来，
0: 玩玩，不行不行，
5: 跟他玩玩嘛，
0: 别吵，
5: 跟他玩玩，
0: 别吵，
5: 跟他玩玩嘛。
0: 难道你就不给我面子？
6: 来来来来，
3: 好吧，
6: 好。
7: 用力，用力，使劲儿，使劲儿啊，使劲儿，加把劲儿，用力，加把劲儿，使劲儿，用力，使劲儿，用点力吧，
8: 师傅，
7: 使劲儿，用力，用力，
8: 用劲儿啊，
7: 加把劲儿，
8: 用劲儿啊，
7: 哎，用劲儿，用力，
9: 用力啊，
7: 用力，用力，
9: 用力
7: 啊，
9: 用力，
7: 用力，
9: 用力，
7: 用力，用力，
9: 用力
7: 啊，
9: 用力，
7: 用力，
9: 用力，
7: 用力
9: 啊，
7: 用力。
0: 你的功夫真到家，如果不是这根枪断了，我喉咙就被刺穿了。
10: 想不到你的功夫也不错哈。
11: 是啊是啊是啊，师傅你真棒啊！走，咱们喝杯酒去。
12: 哎，走，
13: 一块儿喝酒，
0: 一起去。
10: 好好好，你们先走，你们先走，
0: 一定要来啊！那我们走了。
14: 好，
15: 一定要来啊！
10: 好小子，你等着瞧吧。
16: 卑职叩见哈公公。
17: 崔左邦
16: 在。
17: 查南洋反匪林海南，携巨款潜回广东，因你失职，使林匪逃之夭夭，因此朝廷大为震怒，特派本官前来督办，务必要把林匪捉拿归案。扎。
18: 来，来，来，
19: 来，来，
20: 来，
19: 来，来，来，
21: 看戏了啊！
22: 这个送给你，
23: 喜欢我们就来。

0: 赏您300两，不少啊！
1: 来，
2: 什么事儿啊？
1: 我有话想跟你说啊。
2: 那你说吧。
1: 就是我这个。
2: 到底什么事儿啊？
1: 就是我跟你爹亲亲的事儿啊。
2: 你真会开玩笑。
1: 哎，是真的。
2: 那让我爹嫁给你吧。
1: 装什么蒜呢，臭美。去你妈的，有什么了不起。
3: 拿林海南全红300两，林海南，阿南，
1: 哎，伯啊，算账啊，今年的抬脚旺不旺啊？
4: 还好，不错
1: 啊。梁伯啊，我有事要找林海南呐。
4: 林海南，你说阿南啊？他上岸去了。
1: 啊，谢谢你。
2: 不用谢。
5: 请坐，
1: 请坐，请坐。
5: 各位大人，请用茶。
6: 各位，端午节将至，所以请大家来商量一下龙舟竞赛之事。
7: 我有要紧的事，
8: 来吧。
9: 什么事？
1: 我是来告密拿赏银的。
6: 本官也像往年一样，亲自选派桨手参加。
10: 嘿嘿，我敢写包票，我姐夫的黑龙舟啊，一定得第一。
11: 大人，有人来密告，反匪林海南有消息了。
12: 哦。
13: 大人，
14: 好，
13: 挺好，春
14: 夏。
15: 哎，谢光了，谢光了啊！哎，又甜又大个的柚子啊！哎，买了买了啊！
2: 哎，我要两个橘子，一个柚子。
15: 哎，好好好。
16: 对，给我包个橘子吃啊。
17: 哎呦，

0: 钱师傅，你怎么会在这里呢？钱师傅，崔老夫人在里边看戏。走了。哎，你看，师傅啊。
1: 妈。
0: 妈。
2: 叫什么？看戏就坐。哎。
0: 妈，我来接您老人家回去。
2: 我好不容易才看场戏，为什么要回去啊？
0: 妈，这台戏唱不下去了，我们要捉拿反。

0: 我刚刚才看出点戏瘾来。哎，
1: 妈，
2: 老夫人您喝茶。
1: 妈，您老人家别动气。
0: 要我不动气也可以。

0: 糟了糟了！赵捕头带领精兵把这里重重包围，说是要抓戏班里的人呢。
1: 这怎么回事啊？
2: 赵捕头，
3: 没有理由，
2: 我明白了。
4: 哎，朋友，这儿来抓人
5: 了，
4: 没有理
5: 呀，太没道理了吧？
6: 大家静静。
0: 阿南，你不要。
6: 他们要抓的是我，我是太平天国特使，这次押运侨胞的一款，被那些清兵追杀，受到了你们红船的收留，我十分感谢。我林海南无以为报，有道是，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会连累你们的，
0: 阿南、
6: 阿佳、梁伯，你也不用再为我操心了。今天的事情迟早都会发生的。我走了。
7: 别走，阿南，就算你走了，我们这个花锦绣班也洗脱不了窝藏反匪的罪名。
0: 这，
7: 你放心吧，我们戏班有戏班的办法。
0: 时机到了，快走吧。
1: 这怎么回事啊？

0: 跟我进去。
1: 爹，我们不是红船，你们先找个地方躲一躲。
2: 好，千万多加小心呐、
1: 啊。知道了。

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1: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0: 小飞，小韩，小飞，小韩。
1: 小韩，
2: 明叔，
1: 小韩，
2: 明叔。
1: 有人。

0: 果然不出我哈尔赤所料，反匪林海南，你是一定会回来的，所以本人在此恭候多时了。看你还往哪儿跑？
1: 他妈的，我跟你拼了！
2: 阿江，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走吧。
1: 阿南，
2: 走吧。两溜，
0: 看，啊，
3: 叔叔，
2: 小飞，
1: 小飞，
3: 小飞，
0: 小飞。我哈公公神机妙算，林海南，想保住这条小命，就给我过来吧。
1: 好，姓哈的，这件事与小孩无关，先把他放了。
0: 好。
1: 哎，阿南，
2: 你放心吧，
0: 放了他。
1: 嘿，哎，小飞。
0: 回头看看
2: 啊，小飞。

他妈的，给我上！

0: 水。
1: 我不走，你走吧。你，哎，我不会游水呀、
0: 啊。什么？广东人不会游水？好，我带你走。来。

完了，花锦绣，完了。

0: 太多了。
1: 这不是阿南吗？
0: 阿南，
2: 阿南，
0: 你怎么样？
2: 阿南，
0: 怎么了？你没事吧？啊？
3: 怎么？
1: 阿南，少家呢？
2: 少家，
3: 我哥哥呢？
2: 少家，
1: 我呀，他。少家，
4: 阿南，你忍着点。
2: 五伯，
4: 我带你们大家到福建我师兄那里去。
2: 到福建去。

0: 哥。
1: 师弟，十年没有见你了，时间过得真快呀。
0: 这下可盼到你们来了。
1: 师弟，别来无恙嘛。
0: 阿弥陀佛，我们都很好。
1: 哎，这次来又要麻烦你了。
2: 哎，五八他是？
1: 哦，他就是我的第六个师弟，法号叫做智空。
2: 智空大师
0: 是吗？智空大师就是我。
2: 师父，你不就是那个疯和尚吗？
0: 你说的对，清廷破了灵吉寺机关，以清师兄就派我扮成疯和尚去接应你。至于你们那张银票，我已经送去天津了。
2: 哦，多谢智空大师。
0: 哎，施主严重了，以清师兄还急着要见你们呢，请跟我来吧。
1: 好，咱们进去吧。
3: 好。哎，

0: 大师兄，他们来了。
1: 啊，五弟，
0: 五哥来了。
2: 大师兄，
3: 拜见大师。
4: 阿弥陀佛，你们快起来，快起来。你们一路上辛苦了。
2: 大师兄，你为了继承师父的遗志，历尽艰辛重建寺殿，比我们更加辛苦呢。
4: 我佛慈悲，功德无量，重建开元，普度众生，乃是顺应天意。
2: 大师兄，这是花锦绣班的人。
4: 哦，你们的事智空师弟已经跟我说过了，你们安心在这里修身练武吧。
2: 别动，就这样，明白吗？
5: 这是以前师父教的，我可以教你们。
6: 教
7: 教
6: 教！
8: 雕虫小技，夜郎自大。这些只是走江湖卖艺的鬼把戏。
5: 哎呀，好厉害！
9: 真看不出来啊。
8: 师父引进门，学艺在个人。我只是在这儿当石匠，兄弟下点苦功吧。

0: 员讲手开始，列队。
1: 这大块头不错。

0: 方南。
1: 好，你不是对我这条断臂很有兴趣吗？现在该是告诉你的时候了。
0: 哦，
1: 清廷为了铲除反清义士，火烧我福建少林寺，残杀我兄弟，我有幸逃出，但是清廷不断派兵追杀我。

0: 你干啥？
1: 我操！
0: 哎呀！哎呀！哎！
1: 哼！这个老秃驴，看你往哪儿跑！

0: 断我手臂的就是清廷鹰犬哈尔赤，我们的红船就是他烧的。此人心狠手辣，武功高强，我们与他有不共戴天之仇，有朝一日要靠你来报仇雪恨。好，要破哈尔赤的拆骨毒蛇传，就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走，嘿，
1: 啊，

兄弟，他妈的，用力滑！

0: 哎，别整天老睡觉。哎呀，你这个人真缺德啊。
1: 怎么回事？
0: 一桌好吃的菜啊。
1: 哦，有什么好吃的菜
0: 啊？是干香脆皮的大烧鹅，嫩滑滑的白斩鸡，还有啊甜蜜蜜的茶烧。我跟小虎啊就每个人扯了一条十五腿，答应我一口咬下去，弄得满嘴都是油。
1: 哇，
0: 真
1: 美呀。
0: 后来怎么样啊？
1: 后来怎么样？
0: 后来怎么样？被你吵醒了。
2: 胡说八道，
3: 来做梦啊。
0: 你连梦没得做好。
2: 小虎饿的是饿过头了。
0: 哎，那不是小虎吗？你在那
2: 儿？哎，小虎的吗？
0: 他骗人了，
2: 还在做白日梦啊？
0: 来来来来来，你看。
4: 哎，哪儿根本没有
5: 这
4: 啊！
5: 白日梦，
4: 你眼花了
0: 吧？
1: 你是各魂头眼花了。
6: 老子没眼花，我们看谁来了。
0: 杨哥，
2: 小虎
1: 来了。梁伯什么梁伯啊？
0: 他们叫我问候你们。
1: 小虎子，你怎么会来的？
0: 是梁伯叫我来的。端午节快到了，崔左胖为了粉饰太平，要举行龙舟大赛来庆祝。
7: 是，他说的没错。梁伯跟戏行工会的兄弟商议好了，我们红船子弟也要参加。
1: 好，马上回广东。

0: 大人，飞大人，飞大人，飞大人，飞大人，飞大人。
1: 各位，我来引荐一下，这位是皇上派来的御史哈尔赤大人，哈公公。
2: 哈公公，
1: 大家请坐。各位，今年龙舟竞赛承蒙各位鼎力支持，皇上让哈公公带来了口谕，要好好的嘉奖大家。
2: 多谢哈公公。
3: 大人，一切都准备好了，开始吧。
4: 开始吧。
5: 是。

炮声响了。

大人请看。

0: 反贼李海南在浑州上，这次可别让他跑了，我马上就抓他来。
1: 别着急，这样他也逃不出我的手心儿。等我看完了龙舟再来收拾他们。

Oh.

崔左帮死了。

0: 对不起，没事吧？
1: 你他妈瞎了眼！
0: 你打我！他妈！我看你还敢不敢！哎呀！
2: 哎呀！哎呀！哎呀！哎，不不不！

错了。

老四呢？

0: 南哥，你没事吧？
1: 南哥，
2: 你没事吧？
3: 没事。
0: 你们怎么样？没事。
4: 太好了。

0: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人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

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对于蓝色这个颜色，我的解读是沉静低调，而在电影蓝白红三部曲之蓝中，蓝色则被很多观众解读为自由。影片里出现过许多蓝色的物品和场景，虽然是一种颜色，却营造出了多种层次的氛围，这让我在观看的过程中，我的感受呢也在不断的发生流动变化。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口碑佳作，您对影片中的蓝有怎么样的解读呢？期待你的答案。
2: 我正在写一篇关于您丈夫的文章。
3: 我丈夫和女儿已经死了。
4: 人不能什么都没有。
3: 喂，
5: 我想见你一面，这很重要。车祸时我在离车不远的地方，当我打开车门的时候，您丈夫还活着。
3: 听说您要完成 Patrice 的协奏曲，
5: 我自己不能把握，希望您能去听一听。
3: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4: 这么好的音乐，不能将它付之一炬。
3: 您曾经是我丈夫的朋友，
4: 是。
3: 多长时间？
5: 好几年了。
3: 现在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陷阱。
0: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蓝白红三部曲之蓝》。
1: 我记得以前我也演过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自己每次入戏我都觉着很快，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悬疑戏的这种氛围，层层迷雾之中追凶探案，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容易沉浸其中。本周的周一至周五晚间将陆续播出系列悬疑探案作品《火线追凶》。在这些探寻真相的过程里，会发生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吧，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乔楚》正在热播中，在《乔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

0: 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3: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0: 好事来喽！
1: 喝银鹭花生牛奶，
2: 有好事发生。
1: 喝银鹭花生牛奶，
2: 有好事发生。
1: 喝银鹭花生牛奶，
2: 有好事发生。银鹭爱
3: 的味道。跟我们锦衣卫作对的，有很多都打着少林的旗号。
4: 征服少林，
5: 奸宦当道，阴谋荼毒佛门。
6: 只要木棉袈裟在，我们少林就有复兴之日。
3: 你交出木棉袈裟，饶你一死，
6: 罪大恶极，终有报应。
7: 你是什么人？少林罗汉堂弟子，慧能。
5: 少林僧众浴血互惠无仇。
7: 您是我救命恩人。原来你躲在这儿。
3: 我这次来是缉拿逃。

0: 逃犯。
1: 你已经离开武当了，人不交。
2: 武林侠士，怒火匡扶正义。
0: 道长，你怎么能将武当秘法说给我听？
1: 为

0: 大人深夜召见，请问有什么新差遣？
1: 有，不过这一次不是叫你去杀人，而是征服少林。外面跟我们锦衣卫作对的有很多，都打着少林的旗号。只要你出任少林主持，这班僧人就可以受我的控制。齐天远这个名字你以后不准再用，从现在起你的身份就是金光寺的圣僧，法号了空。

0: 大伯，您真是好福气啊，有这样四位才貌出众的千金，老二坦荡爽快，老三活泼可爱，老四他呀聪明伶俐，尤其是。 您的大姑娘更是女中魁首啊！哪里，我这四个女儿啊，她们只会惹我生气，哪像你这个媳妇儿啊！
1: 大伯，再夸您的四个花儿，提我干什么呀？
0: 大伯，我老婆她怎么能跟您这四位千金相比呀？尤其是您的大姑娘，马上马下的功夫又是这般了得，可就是女婿难找了。我看月下老人也得急得上吊啊！
2: 是啊。
0: 哎，林英到哪儿去了？
3: 嗯。
0: 哎。

0: 大伯，怎么了？
1: 出了什么事了？
2: 我刚才在那边放马，碰到锦衣卫，他们到处抢马，到这边来了。
0: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1: 抢我们的？没那么容易。
2: 我这些马是为湖广总督刘帅置办的。哎，
0: 大伯，您难道不知道锦衣卫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不但替朝廷刺探民情，还要暗查官府。不管是什么元老重臣、封疆大吏，都怕他们三分。他们就是连姑娘也不放过。我看你们还是想法躲一下才好啊。
1: 我们就是不躲。
3: 对，就是不躲嘛，
1: 看他们拿我们怎么样。
0: 大伯，他们来了。
4: 你们几个快去改扮男装。
1: 你们快扶他去歇歇。
5: 哦，好。
4: 快点改扮男装。
1: 不，我看他们能怎么样。
4: 快去啊。
1: 走吧。
0: 快去吧。你也去躲躲。
1: 好。

0: 老头，这马是你的？
1: 不错，
2: 快点跟我们走，我们要征用。
3: 这些马是替刘帅刘大人置办的。
0: 对，管他妈的牛帅马帅的，我们是奉王城王大人的旨意，全部征用。哎
4: 呀，马兵啊！
2: 怎么回事？头马惊了。
5: 是，
0: 快把马群收回来。
3: 头马惊了是很难收得拢的。
5: 是，
3: 快去追。那
5: 好，
3: 快去，
5: 快去。
3: 对不起，你们等着吧。
0: 哎，你，嘿。

0: 你真行，养过马。请问兄长尊姓大名？在下丁默。我叫林英。啊，英雄的英。啊，我爹是蒙族，我娘她是汉人，不过我自小在关外长大，跟爹贩马为生。丁兄，你非要回家不可吗？ 我跟爹闯荡江湖求个痛快，像丁兄这样的功夫，我爹一定会喜欢的。
1: 林英，
0: 爹，爹，刚才马群发狂了，多亏那位壮士制服了马群。是吗？怎么撞啊？让我们瞧瞧，干什么呀你？爹，他人好，功夫好，你要把他留下。
1: 是啊，要留一辈子。<笑>壮士还没请教尊姓大名，在下丁默。啊，来吧，下边喝点酒，以表谢意。
2: 您太客气了，我是赶路的，我的马也垮了，要不是碰到你们，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不用多说了，下边喝点酒吧，来吧，
3: 来快点，快点，是酒吧，来呀，快来呀，快来呀。
0: 下去准备酒，快去！你快点来啊，
4: 老弟，我在下边等你，你快点来啊！
0: 丁兄，我们下去吧。真对不起，不是我不想留下，只因我有急事，要赶回家，以后有机会再来看你们。那你把马带走吧。
4: 谢谢你，
0: 给你，表示我的谢意。
4: 这个给你。

0: 如果不是朝廷昏庸腐败，这些忠良之后现在还在爹娘的怀抱里，
1: 这也是和我们少林有缘分。

0: 起来！方丈！
1: 元音师叔叫我来请你，王成大人已经到了寺内，他已经到了大雄宝殿了。
2: 王成是锦衣卫总管，无恶不作，他怎么到这儿来？
0: 更衣出营。
3: 是。

1: 不知王大人驾到，有失远迎，恕罪恕罪。<笑>方丈太客气了，今天登宝刹，除了诚心拜佛，还有一件事要同方丈商量。
2: 好，
1: 请大人到知客殿容老衲奉茶。
2: 请。
1: 啊，请。

0: 王大人亲临寒寺，一定有所赐教，请示下。
1: 那不敢，我今天来是有一件事要同大师商量一下。现今天下不宁，刁民暴乱四起，都扬言其武艺乃少林传授，还有人说叛乱军中竟有宝刹弟子入伙，不知是真是假，皇上命我前来查明。
0: 大人，按佛旨，出家之人不问世事，少林习武事实，但这是从大唐太宗先皇帝起历代皇帝恩准的。再说少林武功从不外传，至于我四弟子参与叛民作乱，是绝无此事，恳请王大人明察。
1: 大师，这可是无风不起浪，事出有因呢、啊、
0: 大人明鉴，
1: 皇上还是念少林有功于朝，不是加罪，
0: 谢皇帝恩典，
1: 可大师要负庙规不正、管教不严之责。
0: 大人明鉴。
1: 过错嘛，也不追究了，过则能改，也就算了嘛。大师，你已经年纪老迈，那就退出主持宝座，图个清闲，岂不是好啊？
2: 不行
3: 不行
2: 不行
3: 不行，
2: 就这么
3: 乱来吧，乱来吧。
4: 王大人，主持之位我们自有安排，不敢烦劳大人费心。
1: 不必客气，主持之位我已经早有人选。来人，
5: 在，
1: 请了空大师。
5: 请了空大师。

0: 贫僧了空，今日得见元慧师兄，幸会。
1: 请问大人，这是皇上的旨意还是大人的意思？
2: 这是皇上的旨意，
1: 请大人出示圣旨。
2: 这是皇上的口谕。
1: 大人说这是皇上口谕，恐怕难以服众。
2: 你这是不相信朝廷大臣？
1: 非也，我个人当不当主持倒是小事，这事关重大，我想和大人一同进京辨明是非。
2: 站住！皇上不准你进京申辩，
1: 圣明君主岂有不准出家人申辩屈职的道理？
2: 元慧，你就不要再固执了，不然的话只会罪上加罪。这位了空大师的武艺德行都在你之上，我看你还是让他当少林主持吧。
3: 不行不行，这怎么行啊？
1: 慢，大人，这位了空大师如果确是高僧，要掌管我少林寺院乃少林大幸之事，可如何能让僧众知道他的德行？
2: 这个容易呀、啊、

0: 你们可以比试武功吧。王大人，我佛以法传世，并非以靠武功。大人既要了空大师，掌管少林，就请大师登坛讲经说法，以小僧众。不然，凭空担当我寺要职，恐怕难以服众，从来也无此先例。
1: 那就请他登坛讲经吧。
2: 对，讲啊讲啊讲啊讲啊讲啊讲啊！
3: 方丈，少林寺除了弘扬佛法，武艺也名扬天下。登坛讲经那是以后的事，咱们还是以武论输赢吧。请方丈年迈，有小偷带好了。
1: 对，慢，
4: 我上。
1: 师兄，
2: 嗨，
4: 我来，我来，来，我来。
3: 混账！
4: 你们有什么资格比武？退下。 王大人，请恕老衲少陪。宋柯。

0: 方丈，咱们有言在先，如果败在方丈手下，我永不再进少林寺。如方丈败在我的手下，哼，立即请出少林寺。请
1: 你
2: 退下。
1: 请

0: 以武会友，何以性命相拼？
1: 不尽其力，怎分输赢？嘿，哈！

武当拳，来

0: 在玄机的份上。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1: 师傅，方丈，
2: 胜负已定，你竟敢暗算方丈！哎，嗨嗨，呀嗨，好啊！你们仗着人多，让我们一起来领教你们的少林拳吧！上！嗨嗨嗨嗨！

0: 你是什么人？少林罗汉堂弟子慧能啊！方丈，师弟，你怎么了？
1: 师兄，怎么了？怎么回事？师兄，怎么了？外面进来很多拜佛的，都是锦衣卫假扮的。很多师弟被他们哦，
0: 师弟，
2: 哎，
0: 师弟，
2: 动手，
0: 好，嗯，上，保护方丈，走，上，

0: 慢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同心协力，保卫少林。
2: 师傅，
3: 方丈，
2: 方丈，
3: 是方丈，
4: 拿水来。
2: 是，
5: 村长，我已经打听到王成要加害我们少林。我日夜赶回来报信，哎，想不到还是来迟了一步。
0: 这场浩劫看来是避免不了了。你们想想，他们那么多人包围着寺院，四面都是他们的弓箭手，我们毫无防备。再说罗汉堂十八弟子就你们几个了，如何抵挡过他们？你们听我说。
2: 是
5: 听从方丈吩咐。
0: 大难之时，我把木棉袈裟托付给你们，你们设法西渡汉水，把它送到法华寺，交给你们师叔袁秀收藏。只要木棉袈裟不落到了空之手，他就永远做不了少林主持。只要木棉袈裟在，我们少林就有复兴之日。

0: 方丈，那你呢？
1: 不要管我，我留下。
0: 不，方丈，你不能留下。
1: 不要说了，在劫难之时，从来没有主持离开寺院，主持离开众僧的。我要与少林同在。
0: 不，我们也要与少林同在。方丈，要走一起走。
1: 你们要是都留下，谁护送木棉袈裟？你们马上出寺。

0: 师兄，
1: 是你们，
0: 是
1: 你们，
0: 师兄，
1: 怎么？
0: 你看，
1: 他们连小孩子也不放过，
2: 不能把他们留在这儿，
1: 带上他们一起走。
2: 对，
1: 走
2: 走。上啊，上上，走走，快点。四面搜索，一定要给我找到木棉袈裟。
3: 是。

王家上，王家上，走！你跟着他们，留下记号，我去禀报齐大人。

0: 你们听着，现在少林寺已在我手，你们的方丈也畏罪躲藏起来了。你们谁愿意改奉新主持，我便免了他的罪过。
1: 呸呸呸呸！杀！
0: 袁慧，你给我听着！呸！你一天不降，我日杀两僧！
2: 一天不降，日杀两僧！一天不降，日杀两僧！一天不降，日杀两僧！一天不降，
3: 我出去跟他们拼了！
0: 慢着，我出去。我出去，
3: 方丈，方丈，方丈！哎哎哎！大人，他们来了！
4: 站住，站住，
5: 站住，
4: 站住！
3: 方丈。方丈，哎，方丈，你们让我们过去，
6: 让我们过去，
3: 让开手，让我们过去，让我们过去，
6: 让我们
3: 过去，让我们过
0: 去。袁慧，你还真有胆子出来了。我少林一贯尊佛旨，大慈通一切众生乐，大悲通一切众生苦。

0: 不违佛法，不犯王法，现在遭你们重兵无辜杀戮，你们罪有应得，终有报应。
1: 你死到临头还敢胡言乱语？
0: 我知道你们要我死，我不死，这个了空大师又怎么能当主持？
1: 只要你交出木棉袈裟，我便饶你一死。
0: 木棉袈裟是达摩祖师身披之圣服，历代相传乃少林主持之信物，岂能容你们玷污？
1: 你不交，我再杀。
0: 阿弥陀佛，你多杀一人就多一分罪孽，就算你杀了全寺僧众，少林精神仍永存世上。
1: 好，其余的僧人我都可以留下，就是不能容你。
0: 要是王大人能放过全寺众僧，老衲又哪会珍惜一副皮囊？
2: 方丈，
0: 你们听着，我今日舍凡尘而去，望你们继续弘扬佛法，匡扶正义。
1: 点火！
0: 洁身而去，刀山火海，岂奈我何？
3: 放下！
0: 王成，多行不义必自毙，你终有报应。王成，罪大恶极，终有报应。
4: 为此，现在到处都是王城的爪牙，我们一身僧人打扮太引人注目了。待会儿，哎，别追了，我们行踪暴露了，你带他们先走，我来押后。
5: 师兄，我留下，
4: 我一个人容易脱身，你们先走吧。
5: 师兄，
4: 你忘了木棉袈裟了吗？
5: 师兄，
4: 到盘龙镇汇合。
5: 师兄，
4: 走吧。
5: 师兄，
4: 快走。
5: 保重。
6: 慧能，你真有胆子，把木棉袈裟交给我，
4: 看你有什么能耐。
6: 哎呀！

0: 你醒了，老弟。上一次我们已经见过面了，想不到你是个僧人。刚才我看见盒子上写着少林寺，你是少林寺和尚，可是为什么要装扮成普通百姓？
1: 老伯，您是我救命恩人，我不该对您隐瞒真情。可是，对您说了，您可要替我保守秘密啊。嗯。哎，爹是不是救了那个丁大哥回来？
2: 哪个丁大哥呀？
1: 就是上次套头马的那个。
2: 啊，
1: 就是他那个朝思暮想的丁大哥。胡说！
2: 哎，
3: 大伯说，现在替他治伤，什么人也不让进去。
0: 对，王成这个狗官真是丧尽天良。你暂时先住在我这儿养伤，我托人写封信给刘大人，他是个好官，一定会禀告皇上，皇上一定会查明这件事。
2: 谢谢您，
3: 不要客气。
0: 老伯，关于我的身世啊，这事儿你放心好了，我不会告诉任何人，就是我女儿，我也不会说的。
2: 女儿。
0: 你上次见到的不是我的儿子，都是我的女儿。哎，赶快把头巾包起来，我把他们叫进来啊！老伯，
3: 过来吧，快过来呀，过来！
1: 哎，爹叫我们呢，哎，快去爹！
0: 老弟，这几个是我的女儿。 快叫丁大哥！
4: 丁大哥，
5: 英子，叫丁大哥！丁大哥！
4: 来，过来，过来！哪去？哪去？过来！过来！来，你哪去？走，走，走，
5: 站住！
4: 站住你！
5: 哎，是，
4: 上哪去？
5: 就是和尚。
4: 走。
6: 前面，走走走，
4: 过来过来，上哪去？走，快走！来来来，
5: 快走！来来来，快走快走！
4: 哎，走！来，快走！来来，走！我们快走！来，走！我们快走！来，走！
0: 你们找谁呀？
7: 你们几位是？哦，
0: 老婆婆，我们是从外地来投亲的，没想到亲人都搬走了。我这几位小兄弟饿了好几天了，不知道能不能在你这儿歇一会儿，还想跟你讨点吃的。
7: 可以，里边坐吧。
0: 谢谢你，
7: 谢谢老婆婆。
0: 坐呀。
8: 哎哎。
7: 你们先歇一会儿，我这就去给你们弄点吃的来。不过好吃的都给当差的抢走了，现在他们又想要抓什么和尚、逃犯，哎，不知道有多少老百姓又要受苦了。
0: 又是他们，外头风声紧，你们不要乱跑。

0: 出去打听一下，回头来接你们。
1: 嗯。那你小心一点。
0: 嗯。老婆婆，我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2: 哎。快来快来，你们肚子饿了，吃点馒头。都叫什么名字啊？
3: 我们姓吴，我叫吴真。
4: 我叫吴清。
5: 我叫吴昕。
2: 名字取得好啊，你们从哪儿来呀？
6: 还想回来啊？走走走，这是什么意思？你不是说要去哪儿的？
0: 真惨呐，
7: 刚才抓了个叫袁什么的和尚，被这帮人打得更惨更惨呐。哎，
0: 别说了，免得找咱们的茬儿。走吧。哎，
8: 吴昕，你到哪儿去？我去救师兄。
3: 吴昕不能去。
8: 哎呀，放开我，放开我。
2: 别打，别打了，
8: 不能让师兄被人抓走。
2: 说的快，
8: 快快走，
3: 不能随便出去，保护袈裟要紧。
8: 袈裟你们保护，我去救师兄。师兄啊，
4: 不过要想个办法。
8: 等你们想了办法，师兄早被人打死了。
2: 你们是？
8: 我们是。
3: 师兄不在，你们听不听我的话？师兄武艺那么好，没那么容易被他们抓去。
8: 师兄被他们打死了，保护袈裟有什么用？
4: 当然有用，袈裟代表我们少林，袈裟失掉了，我们少林就没救了。
8: 哎呀！那你们保护少林，我去救师兄。
2: 你们想去哪儿啊？回来！别走，别走啊！哎。菩萨保佑保佑吧。
9: 住手。哎呀啊，哎呀
8: 哎呀哎呀，师兄师兄啊，怎么不是的？
9: 小孩，他是你师兄吗？
8: 不是。
9: 不是，那他是谁？
8: 不知道。
9: 你说不知道，你说不说、
8: 哎、我就是不知道吗？哎
9: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要丢了，不死也有愧于少林大魔祖师。我
10: 师师兄，师师兄，
11: 师师兄啊，
10: 师兄，
11: 师兄，
4: 师兄，师兄死了，你开心了吧？
11: 我是要救师兄的。
4: 叫你别去，你为什么不信？你要救师兄，救。
11: 师兄，
4: 我不许你拜
11: 师兄，
4: 不许你拜师兄，不许你拜师兄，
11: 师兄，
4: 不许你拜，你给我滚，
11: 师兄，
4: 滚，滚，住手。师兄，师兄，
3: 你要干什么？
11: 是我害死了师兄，我要亲手挖地安葬的。

0: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火力橙。100%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痛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痛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0: 你真虔诚，大家玩的多开心呐！你还在这儿念佛呢？快还我！别打呀！我看他呀，不是挂着念佛，他呀是挂着那个姓丁的。快还我！大姐，别再想了，可能姓丁的已经成家了啊！
1: 他有妻子，你怎么知道？啊，老三说的。
0: 老三，你怎么知道？
2: 老四说的。
0: 老四，
2: 哎，我没说。
0: 其实啊，我早知道你们在乱讲。哎，大姐，如果你真的对他有意，那我们就去问问他到底有没有妻子。
1: 我可不像你们这么胡闹。
0: 好，你不去呀，我们去。到时候你可别偷听。走，我们走，走。
3: 还给你。

0: 几位姑娘。
1: 李大哥，
2: 哎，
3: 你伤好了？
2: 好了。哎，
3: 你老是闷闷不乐的，想家了？家里有事。
2: 有事嘛，也都是喜事。哎，你妈生孩子了？
3: 哦，那一定是你爹中状元了。
0: 我双亲早已去世。啊、
2: 哦，那想你兄弟姐妹？
0: 我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3: 你没有父母在，也没有兄弟姐妹，那他是想你老婆了？
0: 不，
3: 你又不很老，干嘛那么早成亲？男人三十才是壮年的开始。你很想有孩子吗？很想有人叫你爹吗？好，我现在就叫你。那你快把你老婆赶走。爹。
0: 四姑娘，我还没有成亲。
3: 啊，他还没成亲呢。
2: 看你这么老了，真的没成亲？
0: 你们对我有恩，我还能骗你们吗？
3: 那大姐不用担心了。
2: 快去告诉大姐。
4: 大姐姐。
3: 哎，大姐。大姐
5: 要担心，你不用担心了。
2: 我担心什么？
3: 啊，没什么。大姐，你不是说我们胡闹吗？你来干嘛？
2: 我替丁大哥补好衣服给他送来。
3: 哎，爹叫我去挤羊奶。
2: 对了，我也要去喂马。
5: 我也该走了。
3: 走。
0: 谢谢你。
3: 你为什么总是愁眉苦脸的？来我们家这么多天，从来没看见你真正笑过一次。有什么心事就跟我说嘛，我和我爹也可以尽力地帮助你。
0: 啊，没什么，谢谢。
3: 你干嘛这么见外？

你加入了马队，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你带着我的剑呢，你送我的佛珠，我也常带着呢。

0: 哎，老伯，我们想麻烦您一下。
1: 哦，
0: 有什么事吗？洗洗脚，喂喂牲口。
1: 啊，可以，可以。
0: 好，谢谢。
1: 哎，帮忙牵牲口。来，哎，这边请。哎，这边请。
0: 来，
2: 谢谢。
0: 哎，丁老弟。
3: 哦，马大哥，
0: 你要走吗？
3: 我有话想跟大伯说，麻烦你告诉他。
0: 行啊，
3: 我在他帐篷里等他。
0: 可以，我去找他。
3: 啊。
0: 老弟，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3: 大伯，那些僧人是锦衣卫假扮的
0: 啊，
3: 可能是一直追踪我才找到这儿。
0: 我跟他们拼了！
3: 不，大伯，要不是为了跟师弟们会合，我早拼了。可是我怕伤及无辜。
0: 嗯，
3: 大伯，还是我先走吧，你们也要多加小心呢。
0: 你先慢走，我马上给你写封信送给刘大人，把真相告诉他，让他禀明圣上。
3: 谢谢您。
0: 嗯，姑娘，
4: 大师，
0: 我看看
4: 什么。
0: 哎哎哎，啊，慧能，谁给你的佛珠？
4: 不关你事。哎哎哎，他们欺负大姐，我去告他们。
5: 走走走。
0: 哎哎哎哎哎哎哎
4: 哎哎，走走。
0: 慧能堵在这儿，搜！
6: 哦，搜！走走走！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4: 哎哎哎！爹，不好了，那些和尚跟大姐他们打起来了，还到处乱搜。
0: 啊啊！慧能，原来你躲在这儿，
6: 看你往哪儿跑！
4: 快把兵器给他们！
3: 想要抹免袈裟，就跟我来，休伤无辜。

0: 你们几个快把这封信送给刘大人，快！
1: 爹娘恨你！
0: 快去，快，快！哎呦，快去看看丁墨。

好了。

0: 道长，林姑娘她怎么样了？
1: 她受了内伤，体内五行逆乱，又悲愤过度，才会昏迷这么久。
0: 多谢道长相助。
1: 你们二位是？
0: 我们是贩马的，遇上马贼，所以才落得这个模样。
1: 唉，这个世道太不像话了。你让他在这儿休息一会儿，过几天就会康复的。
0: 多谢了，
2: 师父。师父，玉姬子上山求见。
1: 武当已经没有玉姬子了，贫道有事先去，你在这儿休息一会儿。

0: 师叔，久违了。
1: 师叔，不敢当。瞧你这身打扮，
0: 哼！我总算不负师叔厚望，不但是朝廷俸禄，这次还封为少林主持了。
1: 啊，那圆慧大师呢？
0: 他已经自焚圆寂了。
1: 你已经离开武当了，你在朝廷做官也好，在少林任主持也罢，与武当无关。送客，
0: 慢着。玄机，我这次来是奉锦衣卫总管王成王大人之命缉拿逃犯，岂能让你一句送客就把这件事儿推开？
1: 武当山紫霄殿乃三清圣地，岂容僧侣藏匿？
0: 这是我手下亲眼看见的，还有一受伤女子和他在一块儿，你还想抵赖？走。
1: 池天元，此地虽然不是皇宫禁院，但也不能容你随便搜查。
0: 哼，那你就是有意窝藏罪犯。
1: 好，你先在此等候，待我进去查看，如果真有此事，我自会料理。果真是个和尚，你好大的胆子！你是个戴罪逃犯，存心隐瞒身份，想借武大。

0: 暗藏你。
1: 道长，你别误会，我隐瞒身份，是不想连累吴当。
0: 哦，去这么久，
2: 大人，不能再等了，要不他们可能溜了。
1: 搜！
3: 站住！掌门有命，不能乱闯紫霄殿。
4: 什么掌门不掌门？大人要搜就得搜。
5: 就凭你们这几个人想闯武当山没那么容易。

0: 怎么样，查清楚了没有？
1: 不错，是有一个和尚藏在武当山。
0: 那你还不快快交人？
1: 人不交，
0: 那你是不想活了。

0: 老伯，
1: 请问您到盘龙镇怎么走？哦，从这儿过了五张山，再走两天就到了。谢谢您。哎，
0: 请问我们能不能要碗水喝？
1: 啊，可以，可以。啊！快走！
2: 抓回来！啊！
3: 木棉袈裟，追！慢着，别追了，杀了这三个小崽子也没用。嗯，走。好。大人，木棉袈裟已经到手了，我们不如早些赶回少林。
2: 不。
4: 慧能这个眼中钉一日不除，终会成为我们的心腹大患。可是这个玄机真人也不是好惹的。
2: 玄机，我本来计划下一步才对付你，可你太不识抬举。
3: 大人，请王大人调兵到此，铲平武当。
2: 好，我马上写信给王大人，求他发兵围攻武当。
3: 大人，你现在身有重伤，我看不如在这儿先歇一会儿。

0: 道长。
1: 拜见道长。
2: 别客气，林姑娘看来康复多了。
1: 多谢道长照顾。
2: 不用谢。你们陪林姑娘练练。
3: 是。
2: 来。武当出了齐天远这个败类，我也很难过。慧能，在武功上你要是与他相比，
0: 我虽然没有取胜的把握，可他要胜我也没那么容易。
2: 可是他有心侵占少林，对少林功夫必有所悟，这对你是吃亏了一些啊。其实武当拳也没有什么奥秘，只不过是讲

0: 就以静制动，亦有心法。
1: 道长，你怎么能将武当秘法说给我听？
0: 为了门规所限，我当然不能传授于你，可是为了正义，我不能不这样做。
1: 我是少林和尚，怎敢闯入武当禁区？
0: 我这个老汉尚无门户之见，我看你就不要再固执了。
1: 多谢道长。

0: 吃点东西吧。你为什么要把头发剃光？看你的样子多傻。我本来就是和尚。
1: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出家人不打诳语。贫僧自小在少林寺出家。
0: 你骗我！你骗我！你既然是和尚，为什么要欺骗我？我不是存心骗你，这是迫不得已。
1: 迫不得已？我们第一次见面，你为什么不说？你受了伤，爹把你救回来，在马队那么久，难道没有机会说吗？你就是存心欺骗我！我没有骗你，你对我好，难道我会不明白吗？可是我是朝廷缉拿的逃犯。 怎么能随便表明身份呢？这些，你爹早就知道了。林姑娘，现在朝廷腐败，很多人受苦，你是不是应该把儿女私情放下，为百姓多做点事情？齐天元、王成这两个奸贼，我一定要杀了他们，为民除害。
2: 丁大哥。
1: 贫僧慧能。

0: 说，丢了木棉袈裟，怎么对得起方丈和惠慈师兄？一定要找准机会把他偷回来。
1: 嗯，大人，
2: 回来了，什么事儿这么慌张？
0: 王大人有密函带给你。王大人说什么？
2: 他命我日夜兼程赶回少林接任主持。
0: 那慧能还在武当呢。
2: 王大人这么着急，看来情况有变。好，慧能，就让你这小子再多活一时。来，立即打点行装，及时启程。
3: 是。
4: 你们稍等片刻，慧能马上就来。悟真，
5: 师兄，师兄，
6: 你们都来了。啊，慧慈师弟呢？
7: 他死了。啊。
6: 那木棉袈裟呢？
5: 恨我们无能，给齐天远抢去了。这，他已经赶回少林，去接任主持。啊。
8: 慧能，我看你们马上赶回少林。师弟，清风，你们俩一起去，路上好有个照应。
9: 是，
6: 谢道长。
5: 我也去。
2: 大人急召我回来，不知有何吩咐？
9: 湖广总督刘帅同内阁大臣向皇上参我一本，指我残杀少林子弟。你不必担心，我会立即上朝向皇上启奏，说袁慧谋反，我们遵众僧所请，由你接任。
2: 皇上会相信吗？
9: 只要你立即接任主持，并且制服了那些秃奴，皇上怎么会不信呢？我马上带部分人马回京，你立即行事。
2: 是。
9: 这次行动，你必须谨慎从事。

0: 走！齐天元，我饶不了你！
1: 叫我们听你的，做梦！你给我滚！
0: 滚！
2: 滚！
3: 你滚！
4: 大人，他们敬酒不吃，把他们砍了！
0: 对，把他们砍了。
4: 他们难不倒我。哼！马上召集所有锦衣卫，立即。

0: 削发。
1: 是是。
2: 大姐，
3: 大姐，
2: 大姐，
3: 大姐，
2: 大姐，
3: 大姐，
2: 二妹，
3: 大姐，
2: 你们怎么来了？
4: 爹叫我们送信去，那封信我们都看过了，
2: 知道你们一定都会到这儿来，所以我们特地赶来的。
3: 大姐，
5: 爹呢？
2: 爹呢？
6: 被齐天远杀了。
2: 啊！
6: 马强呢？也死了。
2: 一定要杀了齐天远，给咱们爹报仇。
0: 林姑娘，你们不要难过了。齐天远，我们这次绝不会放过他。
1: 对，救人要紧，走吧。
0: 啊，糟了，齐天远要行礼了，我去阻止，你们快去救人，走。
2: 走吧。
7: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

0: 你有什么资格穿着木棉袈裟？各位师兄弟，我们少林弟子一向坚守清规，这次被他们无辜杀戮，怎么能奉他为主持？我更不希望你们是为了贪生怕死而忘了戒律，要不然方丈跟其他师兄弟就白白的死了。
1: 慧能，你这次是自投罗网啊。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你没事吧？
1: 没事。
2: 大人，我对你一片忠心。
0: 你以死报我，我永远记住你的忠心。
1: 齐天元，我杀了你，为民除害。哎呀！

0: 对你一片忠心，已经对我下毒手。
1: 放开，放开！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国历188年3月初三，我少林遭魔杖侵扰，乘法力化去一场浩劫。金锦营本寺四僧慧能为少林第28代主持，谨奉礼拜。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咱们是不是在哪见过？
3: 深藏一生挚爱。
4: 当初我要不跟你提结婚，你是不是不好？
5: 林玉万箭穿心。
6: 如果非要有人找你，我来找。
7: 电影《森中有林》院线上新了，
5: 院线上新了，
3: 院线上新了。
4: 我儿子就是我的命。
8: 谁给我女儿偿命？
9: 三个春天里的三段故事，如同三株根植于同一片森林的树木，在岁月深处参差互见，根系缠绕。这里没有绝对的主角，也不存在单一的真相。在三个视角的交织之下，那桩命案的全貌得以显现。两个家庭，三代人，跨越40年的爱恨纠葛，也最终被完整读解。
8: 我现在只想知道，谁来找你了？
3: 我一开始其实是因为树这个意象想到了整个故事，就是当年我坐飞机的时候，在靠窗看到一片就是非常孤零零的树林，我会就是很自然地想到，为什么会在这一片空地上这么突兀地出现这一片树林，又是谁种的，种树的人又去哪儿了？然后你就开始说构想一个围绕着树那样一种意味的故事，然后写着写着你会发现杨树最大特点就是它树干上会有大大小小眼睛一样的疤。
9: 眼睛是本片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如同隐秘的线索串联起所有人物的命运轨迹。连家海在意外中失去一只眼睛，却比任何人都更加看得见生活的真相。
8: 一只眼睛瞄准有优势。
9: 他的女儿连洁，尽管双目失明，内心却有双洞悉一切的慧眼。他正如他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是连洁三代父子命运的情感纽带。
5: 他是一个盲人，但是他这个性格特别的有劲儿，我们东北话叫家里管事儿的这种。
10: 你跟我爸是啥时候认识的？
5: 眼盲心不盲，特别能够张罗，也特别能够照顾家里人的这样的一个盲人女孩。
9: 当这份珍贵的连结被无情剥夺，连家海的世界彻底陷入黑暗。
8: 这个针他没算错吧？
9: 连结的丈夫吕新开眼前也只剩下一片混沌。
11: 到底是谁？真的我爱你。
9: 而锅炉工魏峰的眼神最为复杂，在狠戾、懦弱、矛盾、认命间游走。
12: 我一命抵一命，这还能了吗？
13: 这满市场就属他惹事，一天到晚的有男的来找
14: 我。啥人呢？
9: 高圆圆扮演的王秀义如同一团炽热的火焰，周身

0: 笼罩着浓烈的红色，鲜艳的红唇，出挑的红衣，暧昧的红色灯光和背景，还有鲜红的辣白菜，都与他周遭的冷色调形成强烈对比。
1: 反正你都跑，我跟谁都无所谓。
0: 而地板上那片刺眼的鲜血，将这份视觉冲击推向了极致。红色既代表着王秀义热情泼辣的性格和炽烈的母爱，也象征着他那充满危险的美感气质。风情杀万种，千娇独百媚，
1: 就是这种非常极端的人物事件下的人物状态，作为演员在表演起来其实还挺过瘾的。觉得在故事里面其实最核心的还是人心底的那份对于情感的需求。
0: 老城区的斑驳墙面，万顺啤酒屋的人间烟火，稻骑驴的浪漫风情，这片多情的土地承载着导演郑直对原乡最深的执念。春尽风暖，草木欣然，让森中有林带你凝视那片静默的土地，那里是离乡远行的起点，也是眼泪归去的方向。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其实生活中的我呀，我对美食我也特别的有一些些的研究，我喜欢打卡各种美食的店铺，也经常在我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上跟大家分享我喜爱的食物，希望把自己认为好吃的这些美食呢推荐给大家。下面这部电影啊，太对我的口味了，它就是喜剧片《满汉全席》。在片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各式各样的美食和菜品，即便是隔着屏幕看也能刺激到味蕾，感受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精彩的作品，敬请大家到时收看。
2: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3: 当然了。
2: 有胆子跟我比吗？我输就输5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3: 比就比，
4: 想学厨子就叫我师傅。
2: 哎，师傅。
5: 我认识一个会做满汉全席的人，
6: 他就是天下第一厨。
5: 喝酒过多，体能和五觉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重新训练他。
7: 满汉楼的欧兆峰师傅，欧凡饮食集团的黄荣师傅，各位来宾，香港史上第三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3天3道主菜大比拼。
0: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满汉全席》。
1: 我记得以前我也演过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自己每次入戏我都觉得很快，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悬疑戏的这种氛围，层层迷雾之中追凶探案，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容易沉浸其中。本周的周一至周五晚间将陆续播出系列悬疑探案作品《火线追凶》。在这些探寻真相的过程里会发生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石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乔楚》正在热播中，在《乔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穿越时光，与观众在荧幕重逢，经典重映有效补充电影市场。老宅翻红，真情长留，走进给阿嬷的情书，老年阿嬷的家。2026年暑期档热闹开场，首周斩获3.42亿元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以2.04亿元周票房领跑。目前该片累计票房已超16亿元，《消失的人》《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钟馗》和《宇宙巨人》《希曼崛起》分列第二至第五位。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将于6月9号至13号在重庆市永川区举办。昨天，活动官宣了开幕式出席动画剧组，包括《八仙》《白蛇浮生》《大唐妖探》《魁少年》《浪浪山小妖怪》《聊斋兰若寺》《罗小黑战记二》《洛凡尘》《帕丁顿熊三》《秘鲁大冒险》《燃笔娃》《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等共22个剧组。
2: 智慧无界，万象尽辉，动画剧组大集结，共襄动画光影盛宴。开幕式由尼格买提、蓝宇、郑恺、李秋元共同主持，陈坤担任电影周形象大使，电影周中评评委会主席由罗伯·明可夫担任。开幕式全阵容嘉宾也于今天公布。在开幕式彩排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本次活动舞美设计紧密围绕晚会、原点、光谱、多维、画卷四个主题要素展开，从经典中国动画美学中汲取独特意蕴，大胆融合运用水舞台与机械技术，打造一个跨越虚实、跨越维度、跨越古今、跨越中外、跨越艺术门类的动画奇想之境。开幕式演出环节节目内容丰富多样，综合歌舞表演、情景表演、器乐交响、科技舞台等形式，以耳熟能详、动听感人的动画电影音乐为载体，铺展中国动画电影绮丽画卷，生动体现中国动画电影蕴含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美学。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开幕式将于6月9号20点15分在 CCTV6 电影频道播出。电影频道融媒体矩阵及全网主要媒体平台将直播开幕式及此前的入场仪式盛况，敬请收看。
0: 时隔10年，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将再度向观众奔赴而来。近日，影片宣布将于6月19号重映。今年以来，《闪灵》《爱乐之城》《记忆碎片》《纵横四海》等多部中外影片陆续在荧幕上与观众重逢，成为电影市场的重要补充。
2: 截至目前，今年内地院线重映影片近20部，涵盖惊悚、爱情、歌舞、悬疑、犯罪、动作、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其中，经典惊悚片《闪灵》46年后重新修复，在我国首次上映，收获了5057万票房，暂列今年重映影片票房冠军。而爱情歌舞片《爱乐之城》精准匹配2月14号档期，题材与节日氛围高度契合。
3: 出于一种对市场的整体供给调节的角度来说，从零星的放映变成了一个就是常态化的一个内容补充。复映片的类型其实也是非常的多元和丰富，而且基本上就是比肩于同步上映的这种商业类型片。今年我觉得是一个新态势，就是重映影片不只是一次重映了，它出现了一个多次重映的态势。像今年的《爱乐之城》，这是一个运营方式上的成熟，也是片方意识到了就是我可以多次开发复映版权，对，这是一个好的信号。
2: 此外，《小马宝莉新时代》和《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两部动画电影锁定6.1档期，有效填补市场缺口。
4: 我们熟悉的守护者队又回来了。
0: 经典重映呈现出长

0: 态化趋势，不过市场反馈确实不尽相同。《天才枪手》《只此青绿》等影片的重映票房不足百万，那么什么样的电影才适合重映？片方又该如何选择重映时机呢？
1: 就一定是经典影片，然后或者是高口碑的影片，因为这种类型的影片，它首先口碑的基础是非常扎实的，而且经过了非常长时间的一些观众的这个沉淀，它是有一个市场基本盘的。你必须把你的档期选对，你才能够精准的去吸引到这种客群嘛。就像这次《大鱼海棠》一样，就是它也可以选择是那种具有那种特殊时间纪念意义的时点进入市场。
2: 所有活着的人类，都是海里一条巨大的鱼。
3: 单靠经典光环和情怀远远不够，想要真正吸引观众走进影院，价值创新才是核心。
1: 我觉得价值创新的路径可能主要有两条，一条就是技术赋能，就是现在可能有这种 4K 的修复呀， AI 的降噪啊，然后推出我们的高格式版本 MX 啊 Cinity 这些版本，就是在重映领域的头部影片基本上都是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环形处理。那么第二个，内容增值，就是要给观众不一样的东西了。像《花样年华》一样，去年就是我可能在复映的时候能够去释放一些在首映时候观众没有见过的内容片段。
4: 有人想问你好耐噶啦，那天你系咪有打个电话俾我？
1: 或者是我们可能像今年像《闪灵》，对吧？然后呢，像那《大白鲨》一样，就是这些影片其实它曾经在全球范围内公映过。那么对于内地而言，它既是首秀，对，但是又是一个复映。我有一个内容版本的稀缺性，就是可以充分的去吸引这种影迷观众群体，但是经典片也不能躺平，就是你一定要做价值的创新才能够去圈住观众。
0: 昨天电影《火遮眼》公布了全国路演的路线，随着上映日期临近，影片热度也在持续升温。下面请金泽详细介绍一下。
5: 好的，韵味，作为备受期待的动作电影，《火遮眼》将于6月11号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当天，影片也将在广州开启全国路演之旅。6月12号，影片将亮相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特别放映单元，主创也将与观众展开近距离交流。随后，剧组将向西出发，从成都到西安，与更多影迷面对面分享影片幕后故事。随着路演路线公布，不少观众也在评论区留言，希望影片能够解锁更多城市。影片的热度也将随着一系列宣传的开展持续走高。
0: 不管是持续攀升的关注度，还是观众对路演活动的热情期待，都说明好电影始终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观众。火遮眼最终能否兑现这份期待，答案也将在本周揭晓。
5: 当影院灯光暗下，观众与电影同呼吸，而走出影院，观众也可以继续漫游在光影之中。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就推出《影游上海2026上影节漫游城市指南》，用4条路线解锁城市剧本，其中光影溯源路线串联起黄埔剧场、大光明电影院、兰心大戏院和国泰电影院，每一栋建筑都承载着上海与电影共同生长的记忆。摩登夜游路线展现城市夜色中的光影魅力，文艺漫游路线途经武康路、安福路等热门影视取景地，让观众完成一场从银幕走进生活的城市漫步。双目之夜路线则连接影院与剧场，打造先看电影再看演出的双重艺术体验。
0: 从影院到城市，从光影到生活，上影节正在让观影体验突破荧幕边界，让观众在城市的空间里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电影故事。这个6月，就让我们相约在大荧幕前，也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与电影来一场不期而遇。昨天，电影《北回归线以北》回到拍摄地之一新疆和田举办路演活动，导演兼主演赵汉堂携王姬等主创亮相现场。
3: 北回归线以北讲述三组各有心结的人物驾驶房车踏上西部旅途，在一路相遇与历练中解开内心困惑，完成自我和解的故事。
6: 因为可能跟我个人的一个经历相关吧，因为我偏爱户外，我常年自驾去旅行，然后我就觉得户外的生活它能滋养我们的生命。
3: 对于演员王姬来说，这次拍摄也是一次自我疗愈之旅。
7: 我们这部戏，祖国的大好河山，太多美景融合在一个电影里，真的不多。横跨6个省，10几个市，我觉得看这部电影就有一个疗愈的感觉，这种疗愈是无法用语言来代替的，让每个人都有这个

0: 冲动说我想驾车出去。
1: 随着给阿嬷的情书热映，片中老年阿嬷的家东里镇张厝内老宅成为了潮汕新晋打卡地。今天的《影秘山海·潮汕来信》系列报道，我们便循着光影的足迹走进这座写满岁月的老屋，听影片主创郑润奇、郑鹏生讲述那些温情满满的拍摄日常。
2: 跟着电影赴山海找故事。
3: 实在好多在那头想着一拍
4: 如果擦烂个能够讲讲的会哦。
5: 没错，正是这部饱含温情的影片让塘溪村这座百年古宅让大众看见，让大众喜爱。无数观众也循着电影的脚步来到这里沉浸式打卡，沉浸式感受这座百年古桥宅的烟火风情和桥乡古韵。哦，这里就是阿嬷煮橄榄菜的地方。
3: 对，来进来。
5: 好，看看这里怎么还有橄榄菜，我都闻到了橄榄菜的香味。
3: 对。
5: 哇，阿嬷煮的橄榄菜怎么还在啊？
3: 是有每天有很多的游客来，来参观来打卡。阿伯有一个行为我也蛮感动的，他是每天都把它从冰箱早上拿出来，然后重新炒一遍。哦，炒一遍，因为你如果一直放在这里不动了，它会坏掉。
5: 它是会坏掉的，
3: 对，会坏掉，所以他每天都会炒一遍。
6: 妹妹炒炒弄来打飞机。
4: 好。啊，这个打飞机都有。
6: 在那秘密的太空啊。
3: 当时阿嬷的表演是我每次看都会哭，她得到这真相之后她就很从容很平淡的说我要去看一下橄榄菜，
5: 然后就走到这边来。
3: 对，而且当时还下着雨，就我觉得这样雨是老天爷给我们的。真的，我每次讲到我都会起鸡皮疙瘩。你看，
5: 哎，我也是。
3: 这场雨是前面当时送信为什么只剩下一张照片，那场雨也呼应上了。这个场景呢，就是阿嬷在读信的那个地方。
5: 阿嬷就是坐在这里读信。
3: 对，
5: 读信的那场戏，你有在场吗？
3: 其实阿嬷刚开始的状态也不是很好，然后兰导他在这里跟阿嬷讲了大概一个多小时的，让阿嬷整个状态能了解到这份信的那个厚重程度。那阿嬷的状态来了，就把它拍了。
7: 刚才往里心动念了。
5: 刚才我们开场的那场戏我觉得你们演得特别好，一遍就过了，但是听说啊，当时在拍的时候是 NG 了好多遍，是不是？
4: 当时就是我跟兰导建议说我们拍这个镜头时候尽量近一点，然后我也跟小伟说就是要停动一下，因为停动一下对这个质感有点好处啊。他就是老是看到我的毛孔，因为没有这么近距离的看了，就是下意识的他就笑了，笑了。后来我一看到他我也笑了，看见他好像有这个水桶有点动在笑，我也笑了。所以老是拍的大概就有几十次了吧。
3: 他其实就是把责任推给我了呗。
5: 对啊，我看见润奇就是发出来这些物料当中啊，你是掐着大腿，然后就是拼命在想人生当中最悲惨的事情，都没办法，都一直在笑场。
3: 对。
8: 啊！
9: 我去，
10: 第一件
9: 我
10: 准备，
3: 我要借着这次机会跟大家讲一个真相。
5: 好，
3: 当时我们是很近嘛，靠很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堵得很近的时候，他老是我们，因为我要看他的脸，他老是在这里在冲。你说我能不笑吗？本身我们要对戏，我是要看着他眼睛的，看着他脸的。大屏幕是很大的，就是说你如果眼神一飘到别的地方，观众其实会发现得到的。
5: 对，
3: 所以尽量也是能得看着他的表演的。但他的嘴又一直讲，有时候他就抽一下，我是真的受不了，我是真的忍不了，你知道吧？我也想忍，但是真的有时候很难忍。有时候我们演员也会自责的，就是找到我阿公那个排位的那场戏，那是我有史以来自己破了一个记录，笑场58条。哇，那是一个长镜头1分多钟，然后我要忍4次不笑，太难受了。然后，我其实当时真的是也内心很自责，但是他永远就是。对每一个演员都是说，没事没事，我们拍到好为止。
11: 你有戏，戏做你的。

0: 在这个阿嬷的家的这样的一个戏份的氛围其实是蛮欢乐的。
1: 给阿嬷的情书的剧本它是很厚重的，他其实也很担心说我们做了一部一进电影院让观众哭或者哭太多，所以你会发现郎导很克制，甚至说他刻意去加了很多喜剧的设定。
2: 太空女情郎哦，哦，我变到做太空的哦。
3: Kaki，
2: 你们干嘛嘛？
3: 因为在戏里我们是养母子嘛，但是在生活上我们也好像是真的母子一样，所以他就不愿意打儿子那么用力，所以
0: 假装打
3: 一下，但是导演说不符合实际，不符合要求，
0: 打太轻了，
3: 他就再打一下，就比强一次，用一点力，反复打，打到最后，导演说他不怕打的，你用力打，所以后来才用力打了一下，那就 OK 了。
1: 其实真的就已经到了家人的一个状况，我觉得我是要向老人家学习的，因为他的整体的状态能量是没有我们年轻人那么充沛的。当阿曼他知道导演要的东西之后呢，然后他真的是带入到这个角色表演出来的那个瞬间，我觉得是我就算有表演经验的人我都自叹不如的。啊，这就是素人演员的一个魅力吧。
4: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5: 由王源、文琪主演的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今日宣布提档至6月19号。影片通过虚实交织的叙事呈现对人生议题的探讨。喜剧电影《小气鬼》今日官宣定档6月27号。影片由孟鹤堂、管乐主演，不仅集结了众多喜剧中坚力量，也有惊喜阵容跨领域加盟，反差人设碰撞全新笑点。由翁子光执导、刘青云领衔主演的电影《爸爸》同样定档6月27号。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聚焦悲剧发生后的父亲如何重建生活的心路历程。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今天官宣定档8月8号。该片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实习捕快阿萨被迫组队联手探案的故事。惊悚冒险大片《逃出绝命街》中国定档8月14号，与北美同步上映。预告中，史前巨兽闯入街巷，大肆屠戮，将带领观众沉浸体验一场绝命狂奔的夏日冒险。由陈国辉执导的爱情电影《活久久》在浙江温州开机，今天上午片方发布官宣视频，影片将以摇滚加公路加爱情的形式展开，讲述两个年轻人在命运的倒计时里向不公的命运宣战的故事。
4: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您最期待哪部经典电影重返大荧幕？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6: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4: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云蔚，
6: 我是金泽，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华军。今天呢是2026年6月8日，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好的，今天呢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497。我们看到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监督之下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请大家做好准备，我们现在启动摇奖机。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拿好您手中的彩票，记住您心仪的号码，让我们共同期待着本期开奖号码的产生，它们究竟是多少号呢？6号、9号、6号。开奖号码已经全部产生了，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它们分别是6号、9号、6号，它们分别是6号、9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6: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7: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8: 以前是领主，但现在你要变成一名盗贼，我来教你怎么变
9: 侠盗。
10: 市里又出了一起抢劫案，
8: 这是法治问题，我就是这里的法
9: 权贵。
11: 偷富人的钱接济穷人，简直是拿我们的秩序开玩笑。
8: 他能够掌权只有一个原因，
12: 直接去抢金库，要引蛇出洞，找出主谋。
9: 心智博弈，
8: 如果你想查清楚收缴的钱去了哪里，就要使出浑身解数打入内部。
13: 你觉得这贼是谁？
14: 他明显受过训练，
13: 你肯定能抓到。
9: 阴谋，
15: 这些阿拉伯语文件下方有郡长的签名。
8: 族人从中敛财，权贵伺机扩张势力，全都靠卖百

0: 境的命。
1: 我们已经被逼上了绝境。
2: 对决。
3: 提醒他们别把自己当人，他们全是我的奴隶。
2: 正义之战。
4: 军长，还有红衣主教竟然偷偷勾结了阿拉伯人。
5: 平民知道了会反抗，只要有好领袖。
2: 传奇英雄。
6: 这是属于我们的远征，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奋起反抗，否则我们全都会沦陷。
2: 罗宾汉起源。
7: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这故事我很想说明年代，可我记不起来了。我可以照着历史书念，可是没人爱听。所以这么说吧，这个故事是一个侠盗的传奇故事。不过我们要先从另一个盗贼开始讲起。
1: 我去打扫一下马厩。
2: 你要干什么？
3: 跟你没关系。
2: 你要是想偷马就有关系了，他们马上就要休息了，你要是想脱身的话，我可以给你脱身的时间。
4: 有人了，
2: 我叫罗宾。
3: 我没空谈心。
2: 难怪有人说贼忙啊。
3: 我偷马是因为邻居家马死了，没马耕地，全家都得挨饿。而庄园里的土财主就算丢了匹马也不痛不痒。
2: 你说的真是太对了，确实是不痛不痒。土财主生来应有尽有，什么都不缺，真是太可恶了。
3: 你不是矿工，手这么嫩也不像工匠，你是什么人？
2: 我就是这个庄园里的土财主。你可真是美得不像话。
3: 我要的马怎么办？
2: 我送你了，不过你得先告诉我你叫什么。
3: Marion。 你可以叫我 Marion。
0: 罗宾和 Marion 在接下来擦出了爱的火花。

他们年轻，爱得火热，只要彼此不问世事。可是残酷的命运之神突然降临了。都说罗宾打劫富人，接济穷人，还把他写进睡前故事。别逗了，竟忘了史实吧。抛开你看过的故事，抛开你对他的了解，这传奇可不是睡前小故事。如果他只是小盗贼，劫几个小钱儿，接济穷人，罗克斯里的罗宾绝不可能得名罗宾汉。

0: 我认识他时，他只是普通的庄园主，生活优越，无忧无虑，生来应有尽有，什么都不缺。
1: 走开，别再来烦我。
0: 他那是不知道一个人生来如何，
2: 这是什么，
0: 不一定能决定未来的高度。

0: 小心点，小伙子们，别让那些凶残的野蛮人知道我们来了。我们早点打胜仗，就能早点成全诺克斯利，让他回家抱美人去。
1: 别撤回去，
2: 谁都不许撤退。
0: 他们有多少人？
2: 都干什么呢？上啊！
3: 杰斯伯，
0: 他在装箭，听好了，我要两个人去后面偷袭。嗯，
3: 快的，一起上吧。好，走吧，啊，我们上，
4: 走，
3: 上。
0: 跟紧我。

0: 把手给我，哪儿也别去，我搞定他就行，好吗？待在这儿，你当掩护，好吗？
1: 好，
0: 我马上回来。

0: 罗宾。
1: 艾顿呢？他人呢？他被抓了！我要脱离队伍，卢克斯这里。他还活着，我听见了。

老子这里要上通知机了，撤退！这是命令！老子这里别管他了。

0: 起来！现在知道为什么要遵守命令了吧，爵爷？我马上撤回营地，说点有用的，给我情报，驻兵地址，还有调兵计划。
1: 给我跪下！蠢货，你这该死的！
0: 过来！
1: 说了别盯着我，给我跪下！
0: 跪下！快说！
2: 王成，你在干什么？
3: 执行任务，洛克斯林。这是上面新下的命令，不愿意也没有办法，这不由我们说了算。可他没危险了。行了，你就跑远点为他们祈祷去吧。
0: Martin，
4: 在。那下一个过来。得令。
5: 饶了他吧！
6: 救我！救我！
5: 他是我儿子，他还是个孩子，他是我儿子。

0: 饶了他，我什么都受，我全招。他什么都不知道，我替他死。我这辈子专杀十字军，留我这条命只会亵渎你们的主，求你了。
1: 说的对，摩尔人。既然你想救你儿子，那就说点有用的。
0: 快点说！
2: 爸爸救我！
3: 我们有一千人，去东边了。我们的军队前天就去泰德摩尔了。
0: 坐下别动。
3: 我不知道别的，他是我儿子，我只想救我儿子。这个你倒是可以放心。
4: 爸爸，
3: 没戏。
0: 不，
3: 萨雷姆，萨雷姆，不要！罗宾，冷静，冷静点，罗宾。
5: 别乱来，洛克斯利，记住你的身份，杀了这小子，
0: 不要！
3: 萨利姆，拿下他！拿下他！我要杀了你！你要不是贵族，我早就按叛国罪绞死你了。把这没用的大少爷扔上医疗船，送回英格兰。
6: 你去那边。

0: 我有东西给你，
1: 。
2: 活着回来，
1: 我答应你，我一定回来。

0: 求您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你要告些什么，孩子？
1: Tuck，Marion，在哪里？
0: 罗宾，罗宾，你竟然没死？
1: 我想办法保住了命。
0: 可阵亡士兵名单公布的时候有你的名字呀。

0: 2年前公布的，他们说你阵亡了，马瑞安给你办了葬礼，办得可体面了。我的悼词还特感人，你没听到真是可惜。不过，你没听到也好，要不然我写出花来都不合适，人还在呢。
1: 他，怎么了？
2: 是谁公布说我在阵亡士兵名单里的？
0: 是郡长，不过洛宾。马瑞安
1: 他人呢？
0: 自从你离开庄园之后，很多事都变了，洛宾。你的死讯公布后，郡长还借着收战征税的由头查封了洛克斯利庄园，还把马瑞安也赶走了。遭殃的不只是他，郡长以战争为名把大家都榨干了，强征税、乱收费。洛宾，他把大部分平民都赶出了诺丁汉市，
1: 赶去哪里？
0: 赶到矿区。
1: 他也在矿区。
0: 是不过，洛宾，你马瑞安，这下可真麻烦了。

0: 谢谢。
1: 嗨，你好吗？
2: 还真恶心，
1: 吃着更恶心。
0: 见到你真好。
3: 今天是大日子，小慧有投票。

0: 这家伙来这里干什么？我们俩还有事没办完。
1: 不，能有什么事儿，你就是想杀了我，啊！
0: 我在你们的船上藏了三个月，要想杀你，我早下手了。我来是为了别的事。
1: 我见过你的女人了，英国佬，她确实很漂亮。她不是我的女人了，都快该死的郡长了！
0: 把你逼上了战场，
1: 你就该杀了我。反正大家都说我死了，我现在是不如死。
0: 我告诉你什么叫生不如死，我的手被人砍断了，我的同胞被俘受虐，我的国家横遭掠夺，我的儿子惨遭杀害。
1: 抱歉，我没能救他。
0: 至少你试过了。这些年我征战无数，从未见谁有你这样的品质。所以我才选中了你。
1: 选我做什么？
0: 这场战争，所有战争和这里现在的惨状都是在重复历史。富人从中敛财，权贵伺机扩张势力，全都靠卖百姓的命。你的命，我的命，我儿子的命，我要阻止这一切。但这件事情我一个人做不到。
1: 就我们两个人能做什么？
0: 只要别看清自己，你就可以无所不能。跟我来，英国佬。

0: 各位市民，大家好！现在我们外患重重，阿拉伯的蛮族不断制造威胁，他们恨我们，恨我们的自由、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宗教。不过现在，他们已经碰到了劲敌，因为我们的十字军已深入沙漠。
1: 拿他开刀！
0: 可明天呢？ 说起来，大家别不信，明天他们会追到这里，追到我们诺丁汉，我们是他们的远敌，他们一定会追过。他们会潜入内部，偷偷扩张势力，他们会摧毁我们的法院，扼杀我们的教会，还有我们的孩子，到处宣扬他们极端的信条。他们会烧毁你们的房屋，烧焦你们的田地。正因为这样，我的战争税法案。 非常重要。诺丁汉不仅仅是一个城市，它还是一座银行，是跳动的心脏，维系着伟大的教会，还有我们光荣的十字军。你们之中要是有谁逃避自己应尽的责任，不如数上交应当缴纳的战争税，我们的工匠无剑可射，我们的战士也将食不果腹。
2: 军长，我们大家已经把能交的都交了。
3: 就是啊，就是。
0: 我提议对战争税法案投票表决。
4: 我赞成。
5: 诺丁汉人民快被逼死了，我们已经被逼上了绝境。
4: 小姐，你没上过战场，知道什么才叫真正的绝境。
3: 那你上过吗？
4: 对。
3: 财政大臣，投票有结果了吗？有了。军长，军长。 洛克斯利的票还没算进去呢。洛克斯利的罗宾，怎么现在死人也能投票了吗？怎么这么说话？其实，不，他没死。军长，我是这么听说的。罗宾没死，有人看到他从战场回来了。
6: 不可能，他明明死了。
0: 是谁看见的？
7: 抱歉，军长，保密规定禁止泄露告诫内容。所以是你看见的？不，我没有，别人谁都有可能看见的。哦天哪！那么投票得推迟，因为洛克斯利的票也得算上。
8: 对，
9: 推迟。
10: 不是，你还干嘛？
11: 杀我们的孩子，烧掉我们的田地，说的跟阿拉伯人已经涌过来要跟诺丁汉开战一样，简直胡说八道！
12: 你是想撒脾气了事，还是想教训他？
13: 我想把郡长赶下柴火，要让他痛不欲生。
14: 他能够掌权，只有一个原因，
15: 因为教会都支持他，他有军队，他还……
16: 他有钱。
17: 什么？你是说他以战争名义搜刮来的钱吗？
18: 我们去抢他，他也说了，诺丁汉是银行，是跳动的心脏，供养着十字军。
19: 我要把刀插进这个心脏，给你报仇，为我儿子雪恨。我叫罗宾。亚黑，艾本奥马尔。亚黑，不对，亚克，
20: 求你别念了。
19: 我的英语名字叫约翰，奥马尔之子。那就叫约翰。我们晚上袭击郡长的信使、收费员，还有收税员。
20: 那白天呢？
19: 你当你的洛克斯利勋爵，过你的老日子，吃吃喝喝，混在世界上最恶心的富人堆里。
20: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19: 如果你想查清楚收缴的钱去了哪里，就要使出浑身解数打入内部，弄明白谁是幕后主使。
20: 罗宾，玛瑞，我就知道他会来。
19: 不管他来是为了什么，这事都不能让他知道。

不然他和我们都有危险。如果被抓，我们三个都得死。所以，不管你有多想他，你都不可以出去找他。如果你爱他，就照计划行事。

0: 我辛苦跟船过来，不是要看你消沉败退的。等他发现了真相，愿主保佑你，也许他能够重新的爱上你。但现在不是时候。
1: 那就开干吧！
0: 太差劲了，耶稣复活都没你慢。
1: 嫌我慢？我杀敌四年不也过来了？
0: 你就没能杀我？
1: 是人总有疏漏。
0: 不能疏漏。我一秒能够射两支箭。
1: 是，不过你现在也射不了了吧？嗯。
0: 你以为你比我快？射我！
1: 你说什么？
0: 你杀了我们那么多人。 再多一个又怎么样？你说，还正经的，快射我！太慢了，拿出最快速度，再来！哎呀，英国佬，再来！
2: 慢死了！这场战争会是近身战，武器得够劲儿才行。把这废物给我，他只配用来生火。别抓太紧，自如的把弓握在手里，试一试。再试试，不过这一次，试试另一边，这样能节省装箭的时间。
0: 对，快点，再来，快点，对，一步老再快点。你以前是领主，但现在你要变成一名盗贼。左，我来教你怎么变。这跟你经历过的战争可不一样。右，左。
1: 给我剑，往右，这就对了。再快点，使劲儿，快点，英国佬。<笑>你把我的外套怎么了？
0: 它太长了，只会拖慢你。我什么时候才能，
1: 你懂得去偷？我很喜欢这件外套。
0: 现在你有加克船了。 把你的手当成箭袋，你能抓的箭越多，你能射的箭也越多。
1: 闭嘴吧，嘴上功夫谁不会？
0: 非常好。要隐蔽作战，懂得从暗中出击。 等敌人回击的时候，你早就跑了。
1: 还有什么招？

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

0: 好书。
1: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63期，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

0: 赛，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63期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
1: 经本工作人员和工作人员李春雷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工程处工作人员李伟伟，2026年6月8日。

0: 你去翻我的旧衣服了，约翰。你不能穿这些破烂去见郡长，你要响应他的号召，多交钱，然后跟他搞好关系。
1: 我不砍他的头就不错了。要引蛇出洞，才能找出主谋。所以，
0: 要想查出钱的去向，你就得赢得郡长的信任。
1: 我们拿什么给他交钱啊？我们又没有金山银山，对不对？
0: 今晚你把收费缴拿下。
1: 你可算来正经的了，约翰。
0: 你同意就行，英国佬。
2: 这又是什么？
3: 我儿子的兜帽。
4: 谢谢。
3: 等不及了吧？那就放手去干。把后送到金库去。
2: 诺林汉郡长有令，过桥要交费。
3: 快停车！想过桥就要交费。
2: 御前不用交的。
3: 查包裹。
2: 过来。后面是什么？
3: 我们没有钱了。
2: 快点，老头，过来交钱，听到吗？
3: 起来，快起来。

0: 罗克斯利勋爵，诺丁汉的人民都非常为你高兴，很高兴阵亡的通知只是误报，我非常感谢你为我们做的付出。感谢您以正义之名让我出战，我荣幸之至。啊，希望你不要因为我查封了你的庄园而对我不满，我也很痛心，这都是战争逼的。郡长，您多虑了，我已经开始动手修缮了。您也是秉公办事吗？ 这是我的心意，为战争分忧。你贡献的已经够多的了。我们军队需要钱，我很清楚。我上过战场，请笑纳。
1: 既然你已经回来了，以后就多往来吧。
0: 随时听您的安排，希望能得到您的赏识。

0: 你这么慷慨解囊，让我们倍感惭愧呀 ，Roxley。
1: 希望下次爵士开会的时候，我也能参加，军长。
0: 你有权参加，我也很荣幸。毕竟你出席会议，能代表年轻人发表意见。
1: 您这么说真的是太抬举我了。
0: 我知道。
2: 罗比，

0: 你答应过我会等我回来的。他们告诉我你死了。洛克斯利勋爵。
1: 洛克斯利勋爵，好了，抱歉，我得走了。一遇到他，你就现原形了。
0: 什么？我演得很好。需要我刺激你是吧？那就记住，一旦被他发现，你保不住他的脑袋，我们也逃不掉。真是替身行脑，多谢。
2: 看来今天洛克斯里勋爵的慷慨解囊，让富人们都自惭形秽了。

0: 前几天我去了庄园，是路过，我想见见你。
1: 还有别的事吗？
0: 你非得跟我别扭吗？
1: 难道你希望我一笑而过？

0: 是
1: 大师，
0: 对，
1: 那
0: 就
1: 算了。先
2: 往这一面跑，
1: 行了，休息啊，实在想这些了。

0: 谁呀？我不知道。郡长，市里又出了一起抢劫案，怎么说一定会挨骂。郡长，最近出了点状况，这事儿从初步来看，结果似乎不太乐观，我们的钱又被抢了。哦，主啊，求你赐我勇气吧。郡长，又出了一个小小的岔子。 不过好的是，那两个卫兵死的都不算太难看。
1: 什么？
0: 捐款箱被洗劫了，是在礼拜天布道之后被硬抢的。收费桥昨天晚上也出了状况。
1: 彭布洛克， 把那些文件都给我锁好了。这些事儿还有谁知道？
0: 我一出事儿就来找您了。不过，我觉得这事儿也应该跟会里长禀报。
1: 不，要是他告诉主教，那麻烦可就大了。
0: 可是郡长，教会应该……
1: 这是法治问题，我就是这里的法。
0: 加强警戒，以后收上来的税款全部送到清算室，金库的卫兵人手再加一倍。遵命，郡长。
1: 我一个子儿也丢不起了。
0: 郡长，您已经很久没有来我这里做告诫了，不如跟我这个修士聊聊，让自己宽宽心。
1: 我可是心甘理得。你呢？
0: 我尽力，但心里总是有点忐忑。
2: 不管你有多忐忑，都给我竖起了耳朵，好好听人告诫。一旦有盗贼的消息，马上报给我。
0: 郡长恕我冒昧，但为告诫保密是神圣不可亵渎的。
1: 等我把盗贼塞进笼子里淹死，再跟我说什么神圣。
2: 还没睡啊？
0: 我就随便走走，肚子饿了，想吃点东西填饱肚子。
2: 我来是想跟你说，郡长下了狠心要严厉打击盗抢案件。我们的计划不好开展了。日子过得怎么样？努力过呗。有人帮了忙。那人在我门口留了一袋钱。
0: 是兜帽侠？这是我给他起的外号，听着响亮，不觉得吗？
2: 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钱给我，挺荣幸的。
0: 当然荣幸了。
2: 不过，我宁愿他去救济穷苦的百姓。

0: 恕我直言，郡长，这个毛贼简直是把您当傻子耍。别怪我多嘴，悬赏捉拿他怎么样？
1: 你不是想让我们掏钱用来做赏金吗？
0: 不，赏金全部由我来出。这样吧，第一个礼拜先赏1000怎么样？之后每个礼拜赏金都翻倍，直到他被捕。
2: 或者被杀。好了，其他人都出去。彭布洛克，出去！一群没用的爵爷。每当这种时候，我真想伸手狠狠堵住他们的臭嘴。
3: 你这么恨他们？
2: 这个嘛，他们的老子当年负责监管弃婴之家，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他们经常大半夜跑过来，教训我们，还会拖着会里长还有会里长手下的牧师。这些人都醉醺醺的，满嘴都是猪牛肉的臭味儿。他们还会打发我们出去。 买手杖，然后用手杖打我们，谁挨打多久，一看伤痕就知道了。因为颜色会从红变紫，再转青，最后成粉色，皮肉也会变硬实。这种时候，洛克斯利，你就得做出选择了：要么被他们打得唯唯诺诺，要么化疼痛为力量。每次他们一拿起扫帚，打年幼的孩子，孩子们就会跪哭狼嚎。 然后，他们会给孩子们强灌几口白兰地以示安慰。我倒是从来都不叫，但是我憎恨白兰地的味道。不如我们绞死几位王公贵族，看看他们会不会尿裤子。
0: 咱们来个杀鸡儆猴，怎么样？ 我估计这样一来，其他人马上就会老实了。我不捡别人剩下的，我要从大餐里分一杯羹。
2: 那就继续好好表现，洛克斯利。
4: 适配一下，你是罗宾对吧？你是威尔，
5: 欢迎回来。上战场一定很辛苦吧？
0: 我刚从战场上回来，不想谈这事儿。
4: 我能理解，非常理解。你回来肯定不好受啊，Marion。
0: 他有选择的自由。
4: 说的对，你就算恨我也没有关系。
0: 好啊，正合我意。
4: 好吧，
0: 我听你发言了。在投票的时候，人民的好代表，
4: 人民需要我。
0: 那董茂侠呢？
4: 董茂侠。

0: 我根本就不放在眼里，他会落网，被人遗忘。而我 Mary
1: 和其他平民的理想，可比某个毛贼撂倒几个信使、抢几个小钱要远大得多。我可不会这么小瞧他。他还没真正出招呢，约翰，我有个主意，听我说。
2: 我要玩大的，我们别再盯着信使和木款箱了。我要直接去抢金库。这太难了，要引蛇出洞，找出主谋。
3: 那你想怎么干？停下，长官！
4: 让开！
3: 帮帮我！
2: 让开！
3: 饿死的老鳖！
2: 别挡我的路！卫兵，让几个脏老头滚开！
3: 害我断了手！行行好。 你施舍点钱吧，
1: 老天哪！你这马可真高！
5: 好了，
2: 长官，
5: 长官，别在这挡着马车，别挡着路，快给我滚！滚！

0: 这下玩大发了！
1: 可是一分钱也没抢到。
0: 我们是要打响名气，现在出名了，去！

0: 主教大人派我来转达他的忧虑，你们的防盗手段至今未见成效。这件事我可以摆平，麻烦您转告主教大人，让他不必担心。
1: 你还是等他来了亲自跟他说吧。从罗马来，就为了一个小毛贼？
2: 教会可不认为底下的金库被劫是一件小事。
0: 我们差点就抓住他了，他根本就没得手。
2: 他胆敢犯罪才是真正要担心的。
0: 他鼓动平民百姓抬起头来寻找希望，而我们要的是他们躬身弯腰低头臣服。传言还有人密谋造反，传言若不加防范，势必会一发不可收拾。
3: 造反叛国，一发可是要判处死刑的。
0: 叛国，这罪名是不是大了点儿？上帝不是教诲我们要以德报怨吗？
3: 你长成这样，难道就没怨过老天？
0: 郡长，既然我们共同享受着战争带来的好处，那就必须抓住那盗贼，禁止他蛊惑民心。我一定会重整法纪的，还请您相信我。
2: 大人，郡长，教会能捧你，也能毁了你。你若效忠这世界，都是你的；若办不成事，那你就一无所有。千万记住了，准备迎接主教大人吧，郡长。
0: 再盯着我一次。抱歉，郡长，我只是阐述福音书的教义。
4: 福音书，你可千万别忘了它，主在天上，这里我说了算。
0: 我已经专门请一些人手来替我们抓贼了，那就是我们最可靠的十字军。他们刚从阿拉伯回来。
4: 是吗？
0: 等他们接受红衣主教的赐福之后，就可以好好的干了。
4: 郡长。
0: 吉斯波恩指挥官，
4: 看来他们等不及，要为主效力了。没错，用我们魔鬼的手段。
0: 一二三四五，啊！
4: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红衣主教要大老远从罗马赶过来，郡长要给他接风洗尘，猜猜都有谁去？
5: 我要休息。
0: 不准休息，英古尔，此后够你休的。
4: 啊！
0: 他是为兜帽侠来的，我们的计划奏效了。
4: 你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0: 红衣主教可是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不管他要对郡长说什么，我们都得去听。
4: 你是想说我得去听吗？
0: 这肯定是一场盛大的狂欢，是华丽的化妆舞会，也是测试你洛克斯里有多大魅力的好机会。蛇一出动，看看谁是主谋。啊！
6: 来来来，进来，别冻着了。
7: 你来太好了，我知道你会来的。我们说要参加主教的接风派对，是你干的吧？
6: 我就是在郡长耳边吹了吹风，让他考虑政治影响，再。

0: 宾客名单上加几位平民进去撑撑场面，凑个热闹。
1: 这也许是接触权贵的唯一机会，机不可失。
0: 所以要放手一搏。那威尔呢？
1: 不能把计划告诉他，他不会同意的。
0: 罗宾也会去，肯定的。
1: 所以呢？
0: 马瑞，我们这次的行动非常的危险，绝不能因为感情用事而毁了我们的计划。你和罗宾之间……
1: 我明白。你自己准备好了吗？
0: 没有。

0: 我们这次去的是洛克斯雷大人的府邸，我们要好好照顾他。
1: 好了，洛克斯雷大人，好好表现，喝点酒，但别喝醉了。真扫兴啊！
0: 无论如何，你都必须要让红衣主教注意到你。
1: 约翰，我能搞定，我本来就是贵族，记得吧？
2: 洛克斯雷爵爷，也不过是跟在夫人身边的狗腿子嘛。
3: 你怎么回来了？沙漠的俘虏都被你杀光了吗？
2: 没有，我杀的都厌烦了。我的新雇主让我追杀的猎物，神出鬼没，更好玩。
1: 玩得开心。

0: 人的钱接济穷人，简直是拿我们的秩序开玩笑。
1: 哦，您抬举他了，他就是个小毛贼，成不了气候，估计长得太丑才要带兜帽。
2: 我怀疑他是一个老兵。嗯，
1: 你是说十字军？
2: 他明显受过训练，而且胆子还大，被围攻了也能脱身。
1: 哼，他那是走狗屎运，你肯定能抓到他。
3: 有盗贼奋起反抗，你们贵族何必惊讶？这世道是你们造成的。
1: 阿仁，你美得让我说不出话了。郡长，您认识阿仁吗？
2: 哦哦，当然当然，那位在市政厅侃侃而谈的小辣椒。
1: 那么阿仁，你觉得这贼是谁？
3: 他是我们的代表，凭这一点就够了。
1: 啊，看来你很仰慕他吧？
3: 因为他别有境界。
4: Mary， 你在这里，别走太远了，亲爱的。感谢您的邀请，郡长，非常荣幸。而我也确实有抱负。我们都知道，穷人需要强有力的领袖，比如你我，不然他们会受罪犯的蛊惑，比如兜帽侠。
5: 哦，真对不起大人。做了什么？竟然泼了您一身果汁儿！我给您擦。
0: 给我滚开！
5: 抱歉，
0: 滚开！
5: 抱歉，抱歉，大人，是郡长。
2: 你这蠢货！
5: 我很抱歉，对不起，笨手笨脚，说的就是我。来，笨手笨脚。
3: 您肯定能抓到兜帽侠，谁藏贼心谁知道。

0: 请教大人，快给我起来，别浪费我时间。
1: 冒下劫财，威胁着我们的战争计划。大人可否听我跟您保证？你害怕了？你是该害怕。知道为什么吗？
0: 还请您不吝赐教，主教大人。恐惧是上帝拥有的最有力的武器。
2: 教会创造地狱就是为了让人恐惧。罗宾，Tuck，
3: 你认识我有多长时间了？我看着你长大的，
2: 那你相信我吗？命都能给你，太好了。啊，
3: 这个混蛋是个无耻的盗贼，他偷了庞普洛克的钥匙。
2: 我不知道他在胡说什么。你们可以搜身，我根本没有钥匙。洛克斯利说的没错，钥匙没了。啊，带个卫兵找到钥匙，把钥匙能开的房间都查一遍。爷，跟我走。
0: 你解释一下吧，修士。
2: 我真的什么也没有偷。
0: 那你肯定知道是谁偷的，啊？老实交代，把他处理掉。
2: 啊， 啊！等等。

0: 这家伙很受平民爱戴，他巴不得被处死，巴不得能成为烈士。真的要惩罚他，就该让他生不如死，关了他的教堂，革了他的圣旨，再把他给扔到大街上。这种惩罚岂不比皮肉之苦更能折磨他？
1: 不，不可以！求你了，大人。
2: 哦，我可以救这样。
3: 你犯了教会法里的欺瞒之罪，把这无耻之徒赶走，别污了我的眼。
0: 不要！这个年轻人是？
3: 他是洛克斯利的罗宾，是我信赖的人。
0: 您简直是我主恩典。 和善行的化身，我的大人。好孩子，年轻人是我主赐予教会的礼物，是我们手中的利器。啊，别走！
3: 欢迎与我们共享大餐，洛克斯利。
0: 不论那个什么兜帽侠做了什么，
3: 我能抓住他。
0: 别插嘴！ 只要我们继续出钱资助阿拉伯人打败英国军队，那么你和我就能从国王手中夺权。我们欠阿拉伯人的钱必须在4天之内用船送到，事成之后，我们就算是把权力稳妥的买到手了。可我还需要一点时间来筹这笔钱。给你的时间够多了，郡长。让你做什么就照做，别让我失望。
3: 您喜欢恐惧是吧？今天晚上我会派人去占领矿区，等到。

0: 控制矿区后，我再让那群贱民把财物通通上缴，从尿壶到兜里的铜板一个子儿也不会放过。等钱财搜刮完毕，我就一把火把那个贫民窟烧成灰烬，提醒他们别把自己当人，他们全是我的奴隶。我这样做你满意了吗，神父？
1: 顺着主去做吧，警长。
2: 什么情况？
3: 我们得赶去矿区，马上。

0: 你说清楚，这些是哪儿来的？这不重要。哦，这当然重要。这些阿拉伯语文件下方有郡长的签名，
1: 所以可能有阴谋，
0: 也可能没有。唯一确定的就是你弄来的这些文件显然来路不当。
1: 别这么说，
0: 我是在跟你讲道理。
1: 你把我当成小孩，别想操控我。
0: 行了，我会把文件交给郡长，总得给他一个机会解释。
1: 文件给我。
0: 我要交给我能信赖的人。我什么时候让你信不过了？你的做法，你那套政治理念，改变不了这个世道。你快醒醒吧！你难道就没有想过，这会害了我吗？这会终结我的政治生涯。
1: 维尔，我想让你干点实际的事。
0: 我辛苦筹划了这么久，多少年了，上天可见。
1: 我忍受着贵族的羞辱，还有背地里的嘲笑，就为了能够有一天出人头地，过上我应得的生活。没有人能阻挡我的路，就算是你也不行。你害怕了？
0: 什么？
1: 你害怕如果平民揭竿而起，奋力抗争，他们会抛弃你，去追随兜帽侠。
2: 兄弟们！
3: 按计划行事，行动。

从现在开始，这片矿区正式收归为诺丁汉所有。你们每个人都要上缴财物，配合作战需要。违抗者，将按叛国罪论处，格杀勿论。

0: 一会儿再好好陪你玩。来晚了，他们的人数太多了，你怕打不过？我还嫌少呢。
1: 放开！放我出去！咱们一人搞定一个。等等，你怎么下去？好吧，这招不错。我的猎物出现了。
0: 是 Jisbo， 转弯！
2: 坐稳，
3: 行动。
2: 给我抓活的！

他在那里。

0: 你没事吧，Marian？没事。
1: 你，哎 ，Marian， 靠你不了！
0: 不，约翰，等等！走！
1: 我们得走了！
0: 不，约翰，等等！约翰，
1: 走！
0: 约翰！
1: 快走！我们必须走！
0: 约翰！

1: 这事儿没完，除非你现在就放弃。都怪约翰，是他拖我下水的。
2: 他选你是有原因的。
1: 什么原因？
3: 找到他，要抓活的。
1: 我本来只是想把你抢回来。
2: 原本是这样，可你现在有了更大的使命。
1: 你看错我了，冬帽侠只是我。

0: 我的伪装，我了解你，贵族身份才是你的伪装。 矿区里有一种叫沼气的气体，碰上星星之火就能燎原。对平民来说，你就是这样。我，如果你不是，谁是？自是不斩，何时斩？军长。
1: 还有红衣主教竟然偷偷勾结了阿拉伯人，
0: 对，我这里有证据。
1: 要是平民知道了，
0: 会反抗。只要有好领袖。

0: 老公出盗贼是谁？好歹拿出点诚意，使点狠招吧。打得我招供啊！不行，好让你怀恨，应应旧义。人类是唯一惧怕死亡的生物，不仅怕死亡本身，也怕死后的审判。这就是我们人类有别于蝇虫生畜的地方。 可你们阿拉伯人就一点也不怕死，这全都是因为你们这些人的先知，说死后有天堂。心中没信仰的人，真孤独。应该说自由，没有审判，就无罪。信仰，让我们敢于面对死亡，带着勇气和骄傲。
1: 是吗？可我怎么听说，你的儿子求饶了？ 求人别杀他，一直求到我们把他的头从脖子上砍掉的那一刻。人被斩首后，很有意思，因为他会死不瞑目，意识还停留着想要抵抗死亡，哪怕只能抵抗短短的一瞬间。我很好奇，你的儿子在这最后一瞬间会想些什么呢？我猜他应该是想着爸爸。 你为什么带我来到这儿，爸爸？我好害怕，爸爸，你为什么不救我呢？如果你不告诉我那个盗贼是谁，我就让你永生永世上不了天堂。但如果你把他供出来，我让你殉道清白，痛快和你的儿子团聚。
2: 军长，
0: 很高兴你这么坚持信仰。 这样摧毁你的信仰才会更加有趣。我是杀手，生来就在战场里摸爬滚打，可我从来没有见过有谁能像你这样让我有杀意。你早晚都会有所信仰，会渴望神迹的出现，会思考怎么救赎自己。那时就是你的死期，而我就是你的死神。你就等死吧。
3: 好吗？威尔，第二曼先生，大家都好了。
4: 谢谢潘尼。
3: 你们要做什么？
4: 我们要离开矿区。昨晚的事还会再次发生，没有休止，他们还会来的。我了解这些人。
3: 那就让他们回来杀光我们吧。我是不会离开的。
4: 你的心情我明白，但现在大家不冷静是没有出路的。
3: 他说的对，威尔，我们要留下来战斗。
4: 怎么战斗？ 用凿子和铲子，整座城都戒严了，在执行军事管制，所以我们要么死在牢里，要么离开活下去。
5: 还有其他选择？
4: 我们自己会做决定，都怪你打劫行窃，逼得郡长现在和我们大家为敌。这里轮不到你说话，
5: 先看看我是谁再说。
4: 你这是想感动我们？好心的洛克斯利爵爷竟然屈。

0: 来这里，来教我们乡巴佬该怎么做。你给我听好了，这里可不是你的庄园。
1: 让罗比说。
2: 对，让罗比说。
1: 让他说，就该相信。四年之前，郡长以虚假名义骗我去前线打仗，我远离爱人，回来发现自己人财两空。 现在我要问问你们，想怎么讨回自己的东西？你们肯定同意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吧？
3: 对。
4: 郡长榨干了我们的钱财，难道还要招惹他？
1: 郡长勾结我们的红衣主教密谋通敌叛国，虽然我不知道具体计划，但我敢肯定他们卖国用的是你们的钱。这些钱会装到船上运去阿拉伯，三天后到岸。
5: 但我们能阻止他们。
6: 赶紧说，
7: 可是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有人说我是只会劫富济贫的盗贼，可现在富人掠夺了你们的钱，谁才是贼？
8: 是他们！
1: 我是洛克斯里的罗比，是誓死效忠英格兰国王的光荣十字军战士，也是兜帽侠。你们把我当盗贼还是贵族，我都不在乎。我只知道没有你们，我什么都不是。
9: 这是属于我们的远征，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奋起反抗，否则我们全都会沦陷。我赞同跟着他干。
1: 好了，听着，大家听我说，我们得考虑实际问题，我们怎么糊口，去哪里找住处？有句话我之前说不出口。
10: 我知道你为他们做过什么，他们为什么都服你。如果没有你，我们的行动绝对没法成功。
11: Tuck，当时在派对上。
10: 我想不出其他让你脱身的办法，真对不起。没关系，Tuck，
11: 我害你被免职了。对，没错，你让我自由了。来，过来，过来，我们要破除魔鬼的阴谋。这里写着有10000金币，付给了一位阿拉伯将军，是诺丁汉郡长亲自授权的，还有一笔20000的、40000的，这些款项可以追溯到很多年前。如果这笔钱也送到，我们就完了。 只要能拦下就不怕。我以前觉得你只是个唯唯诺诺的修士，塔克。说正事儿，这笔钱出了金库之后，会先送到大教堂接受赐福，然后再交给红衣主教的人。那我们就在教堂行动。郡长会派出整支十字军护航的，
12: 是整个军团，肯定的，都是顶尖杀手，而且全副武装，大街小巷也都会被封锁，所以突袭就别想了。去了就等于羊入虎口，根本是。
13: 自杀，对我们懂。
14: 您有什么要说的，战士？我要在我的庄园开个会，召集所有想来的人。
15: 罗比，人都到齐了。
14: 这可怎么办呀？反正要抗争到底，是的，
15: 抗争到底，
14: 抗争到底，
15: 抗争到底，
14: 我们一定能成功。
15: 计划是这样的。

0: 不不不，你可得小心点。谁有灯吗？谁有灯吗？给我来一个，来！这儿还有两个，
1: 我要！
2: 哎，谁有灯吗？
3: 给你。只要那个盗贼一天没被抓住，我的钱就不安全。现在让你们抓个人都不成。 把胆子丢在沙漠里了是吗？我要让他的血淹没。

我丁哈的每个街道，我要让老鼠在他的血里游泳，我要让野狗在街头喝干他的血。那辆马车可是我的命。

赏1000英镑，给我把兜帽侠揪出来。这群混蛋里肯定有人知道他是谁。

0: 把这该死的火给我灭了！这也是计划里的。对，
1: 当然。你们列队。
2: 他们要拿我的钱！杀了他们！
3: Marion！

快下去，立刻给我下去！

0: 当初你在沙漠救了我的命，我不能恩将仇报。
1: 我小众上帝的战士洛克斯里，我应该得到报应。
0: 得到报应。
2: 帮我一下，
0: 一直滑到森林里，注意安全。
1: 是。
0: 来，兄弟们，快快快，快点，我们走。
1: 威尔呢？他现在应该到了。
2: 他知道怎么做，我们赶快走吧。
0: 我回去找他，你跟他们走。
1: 你是诺丁汉头号通缉犯，回去就是送死。
0: 我们所有人必须共进退，

0: 他应该和你们上船了呀！威尔，威尔，没事了，
1: 我都知道了，我全看见了，你归他了，别让我看到你，走，
2: 我带他回庄园去，
3: 把大家都带走，
4: 那你呢？
2: 快走！

0: 比。
1: 住手！住手！别打了！你们不择手段要抓的人是我。我不跑了，也不躲了。如果牺牲我一个就能阻止这场混战，那就来吧！放开我！

0: 保定汉被包围了，你们修道士这个时候就什么办法也没有吗？洛克斯利，你可给我惹了不少的麻烦。你的麻烦。
1: 现在才开始呢，军长，大家都会知道你是个叛国贼，主教大人也是。等皇室知道了你的叛国阴谋，你猜他们会怎么处置你？啊？你说他们会痛快地砍你的头吗？
0: 还是会先用扫帚好好抽你一顿？

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上帝啊，你头顶上没有上帝，只有死神我！你这个混蛋，我可是陆廷寒的郡长。

0: 现在不是了。你这条老命可真够硬的，约翰。我得好好感谢上帝。
1: 听我说，各位兄弟，我知道你们累了，但我们要继续赶路，争取能在天黑之前安顿下来。
2: 守武德剑，罗比。
1: 守武德剑。我们这可是违法犯纪，现在要是有谁想退出，不好意思，已经来不及了。
0: 哎，帮你拿这个。
3: 继续赶路，再坚持坚持。
4: 其实成了逃犯，我倒是乐意的很，都飘飘然了，因为我这辈子就没干过这么刺激的事儿。我好好想想，是没干过。
0: 哎，知道吗？在沙漠打仗的时候，我满脑子想的就是回去和你在一起，坐在我们的庄园里吃吃喝喝，也不用有什么大志向。结果我们成了逃犯，我还成了这场起义的领袖，真的没想到。
5: 我想到了。
4: 这森林还真不赖，我还没正式跟你介绍呢，我叫塔克。
3: 我是耶黑啊，艾本奥尔。哦，
4: 介不介意我稍微翻译一下，叫你约翰。这故事好像圆满完结了，对吧？其实没有，因为命运总爱捉弄人。一个故事刚完美落幕，另一个故事已经拉开帷幕。
6: 很高兴终于找到了你。我知道你做出了很多牺牲，但你的人民需要你，人民需要你带领他们走出黑暗，走向光明。从现在起，我要任命你担任诺丁汉的最高领袖。如果你接受，我们教会将千秋万代对你感激不尽，我也会。
7: 亲爱的人民，我们尊敬的郡长以入土为安，享天堂之乐，盗贼一伙也遭受到重创，东躲西藏，让我找到了真正的使命，那就是成为郡长，守护这里的和平。这些贼只会有一个下场，有我在，他们死路一条，任我踩踏。
0: 欢迎你来吃大餐，郡长。

0: 稻香私房粽，匠心江南味。
1: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10000000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其实生活中的我呀，我对美食我也特别的有一些些的研究，我喜欢打卡各种美食的店铺，也经常在我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上跟大家分享我喜爱的食物，希望把自己认为好吃的这些美食呢推荐给大家。下面这部电影啊，太对我的口味了，它就是喜剧片《满汉全席》。在片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各式各样的美食和菜品，即便是隔着屏幕看也能刺激到味蕾，感受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精彩的作品，敬请大家到时收看。
2: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3: 当然了。
2: 有胆子跟我比吗？我输就输5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4: 比就比。
3: 想学厨子就叫我师傅。
2: 哎，师傅，

0: 我认识一个会做马鞍卷席的人，
1: 他就是天下第一厨。
0: 喝酒过多，体能和五觉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重新训练他。
2: 满汉楼的欧兆峰师傅，欧凡饮食集团的黄荣师傅，各位来宾，香港史上第三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三天三道主菜大比拼。
3: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满汉全席》。
4: 我记得以前我也演过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自己每次入戏我都觉得很快，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悬疑戏的这种氛围，层层迷雾之中追凶探案，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容易沉浸其中。本周的周一至周五晚间将陆续播出系列悬疑探案作品《火线追凶》，在这些探寻真相的过程里会发生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要干什么？啊！救命啊！
6: 发现了一具死尸，
7: 死者的口鼻腔内均有白色的泡沫状液体，说明死者是被毒死的。
5: 其实一个月以来，我们先后有5名类似死亡特征的死者。
8: 这连串的凶杀案背后也许另有文章。
7: 这群罪犯是在拿活人做毒剂试验。
9: 什么？
7: 什么？
8: 这伙人不简单，
7: 脖子遭强力扭断。
8: 该死的，又晚了一步。
5: 黑板上的数据被人擦掉了。
8: 什么人不但有本事动用烈性炸药，而且还能准确地掌握炸弹的剂量，他们竟能在眨眼之间就把我们掌握的所有证据都销毁得一干二净，这手段可谓是毒辣至极。
3: 6月1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火线追凶之死亡地带》。
10: 生命需要充电，
11: 生活需要节电，
12: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在《翘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14: 明朝中叶，倭寇侵扰东南，
15: 这是圣上给戚将军的亲笔信。
16: 倭患肆虐，凶险难测，
17: 是官差还押着个犯人，
18: 敌明我暗，这一路凶险难测。
19: 顺从府的差人是吧？
20: 那些箱子里装什么东西？
16: 明枪暗箭，性命之托，
18: 义父他可是用性命托付你我。
20: 人手不多，恐怕找上门来不只是那帮杀手。
21: 小心后面！
20: 这东西能比你兄弟的命还重要吗？
21: 大哥，
18: 你听说过倭寇吗？见过倭寇杀人吗？
21: 住手！
16: 官匪合谋，生死未卜。
18: 官匪合谋，又有朝中之人从中作梗。
21: 王健，
22: 送到浙江，送到戚家军手上，
23: 赶紧走吧。

0: 粮饷不足，我缓难闯。朝中建宁庚趁机诬陷其拥兵自重，意图谋反，幸有朝兄良臣绿毛才幸免于难。皇帝未显圣明，亲下圣谕褒奖，并赐赏银千两，着锦衣卫送至台州，安军心。不料。 此行却引来各方觊觎，后营队凶险万分。
1: 大哥，你放。

0: 是否进去？不，请先回避，现在想当地官府求援。是，一步。可即便不当地方，但也要在此休整几天。小郎中验过云的伤，再做打算吧。
1: 掌柜的这么配合，凡是同意这么行事了，要真把他们俩拿下，不提升迁，单是赏银就100两。
2: 怎么了哥？
1: 这帮人的兵刃不简单。
2: 我让给掌柜的带话，把玉儿先吃走，你可别忘了，这可不是闹着玩。走，我们换衣服去。

0: 他是顺通府义父，自恃体大，为何还如此声张？
1: 皇上明示天下，就是想让世人明白他是主张抗倭的。赏银虽区区千两，但意义重大呀。
2: 可这一路凶险难测，如今义父又重伤在身。

0: 消息属实吗？若真如此，照大哥的脾性，这买卖只怕他不答应。
1: 消息来得隐蔽，你我不说，大哥如何知道？
2: 掌柜的，哎呦，
1: 大哥还没到，别生事。
2: 等半天了。
3: 什么回来了？哎呦，哎呀！
4: 老板，结账。
5: 这，哎呦，二位爷呀、啊，二位爷留步，您二位的饭菜那还在厨房里边没做好呢，要不您再稍等一会儿。
3: 楚大哥，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哼，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不要命的冤家见多了，不要命的店家倒是头一回。
6: 怎么回事？
7: 师傅，保安，所有人闪开！
6: 我过去看看，照顾好大人。

0: 顺通府的差役是吧？这身手，当捕快可惜了。我们做个交易如何？
1: 什么交易？
0: 冤家宜解不宜结，兄弟从没在您顺通府地界惹过事儿。今天只要你不拿没我们兄弟，我自然也不会难为你兄弟。
1: 出不通，不可呀！若你今日把人给放走了，只怕我和月儿父女俩都活不到明天呢。再说了，那小子根本不是你们顺通府的人呐。
2: 想好了吗？是大家各自安好，还是鱼死网破？好，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从此以后，不许踏入顺通府半步，更不得为难这位掌柜。
3: 做得到，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好，撤脚，让开。
2: 好。
4: 你疯了！你可立了军令状呢。
5: 你骗我！
3: 都住手！哎呀，救人救到锦衣卫头上了，还真是祖坟冒青烟了。
5: 锦衣卫，楚星，你舍命擒贼，可是想立功升迁吗？
2: 禀大人，小的只是尽公门本分，为朝廷效忠效死，不敢有非分之想。
5: 为朝廷效死，此话当真？
2: 万死不敢欺瞒大人。
5: 好，既如此，本官就给你个机会。 拿来。

0: 谢大人。去吧。
1: 义父，这么个小捕快，何德何能配进咱们锦衣卫？
2: 我吩咐你办的事都办完了吗？没有办好，还在这儿做什么？是，义父。现在敌明我暗，不放手一搏，谈何胜算？ 这是一步险棋，只是委屈你们了。
3: 义父言过了，
2: 只要不负圣命，长松不觉得委屈。可事关重大，这处心当真信得过。智勇双全，临危不乱，不因不时而不失元首，不因要挟而听之任之，这样的人不值得信吗？
4: 况且，他若真不可靠，不还有你吗？
5: 您是说，
6: 长松，从今往后，这千金重担就全落你肩上了。
5: 这就是传说中的绣春刀吗？哎，我看，
7: 对，
5: 传说中的绣春刀啊。
7: 别说，
8: 我也看看，
7: 是不一样，
8: 这好锋利啊！
7: 是吧？
9: 给我看干嘛？哎。

0: 什么东西啊！哎，舅，儿子，咱兄弟能给这玩意儿打下手吗？义父他，义父是用心良苦，咱们眼下缺人手，这楚星又想要一个为朝廷效死的机会，义父就给他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结局如何，全看他自己造化了。行了，
1: 哎，对了，之前抓那宿，抓过了没有？ 有没有弄清楚他们来顺通这儿究竟是来干什么来了？漏网的那个老大到底是谁？哎，楚哥，那小子被拖进来的时候就只剩一口气了。哎，楚哥，现在想这些干嘛呀？多煞风景！
2: 是啊，你老实跟我说，那小子是不是断气了？
3: 陈大人，
4: 陈大人，
0: 怎么样，都准备妥当了吗？好了。
4: 大人，这是您的，人犯已经在后面准备好了，是顺子办的。
0: 对了，张海呢？
4: 张大人去叫水部头了，说是您说的现在动身。
0: 什么？
4: 楚哥，那小子临死之前特别嘴硬，还说他老大会替他报仇，让咱们整个顺通府替他偿命。
5: 这纹身怎么了？看这眼熟，想不起在哪见过了。
6: 六儿，啊？哥，这没必要吧？你这有点杞人忧天了吧？楚香，出来，我做什么呢？
5: 哪个衙门的？报上名来。
6: 本大爷的名号。 是你被打进的吗？你干什么呢？哟，楚大人，还记得我的名字呢？那你记不记得我义父都给你交代什么了？皇命在身，你跑这儿来？
5: 我当然记得。傅大人说了，此行我为证，你和陈长松为父。我说了明天出发，我要在走之前把手上的工作交接一下。
6: 明天。
0: 你还真以为你是？不好！适才义父已经交代过了，这次押送犯人以楚大人为尊，这一点毋庸置疑。不过，楚大人，有件事，傅大人适才恐慌了交代，这锦衣卫的差事不比别处。
6: 胆敢泄露消息者，死；欲其位至者，斩。楚大人这就走不动道了。二哥，就他这样，兄弟们怕是明年也到不了浙江。楚大人，这差事您要真不想干，就别勉强了，赶紧回吧。

0: 哎，好了，哎，来，给，大人，不用。大人，累了一天了，吃点东西吧。
1: 好，谢谢。哎，你是客栈里的那个？对，我叫小乙，客栈那晚被您救下那个，
0: 还没谢过您的救命之恩呢。
1: 哎，不用客气，应该的。 对了，小姨，那些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啊？傅大人之前只说要送犯人去浙江，没有提过这事儿啊。哎，
0: 大人可千万别问这些了。
2: 怎么了？
0: 没什么，我给楚大人送点吃的。
2: 东西脏了，去，给楚大人重新换一个。

0: 楚大人，有什么想问的，直接问我就好了。我也没什么想问的，只是不太明白，傅大人为什么要选我。正如张海所说的，你们这差事，我还真干不了。
1: 不行，大人在离开顺从之前，已经把你的名字报上朝廷。 你现在想抽身，晚了！
0: 你们，好啊，堂堂锦衣卫啊，就是这么报恩的吗？你们恩将仇报！

0: 曹叔小心，没事吧？
1: 我可以帮你们，也不过问你们此行的目的。但是有件事你必须答应我。傅大人说，此行我带队，我们必须要相互照应。我说的话，你必须要听。
0: 怎么了？

0: 可能是我看花眼了，咱们走吧，兄弟们，起来赶路。
1: 老大，几只肥羊马上过来了，是官差，还押着个犯人，背了四个这么大的箱子，里面怎么可能全是干粮吧？
2: 有道理，这年头只有当官的才能弄到些实在，反正不可能来得干净。
3: 谁跟你说箱子里装的是赃银呢？说。
4: 谁指使你的？就是一群山贼盯上那几个箱子了。
3: 押送犯人，却背这么沉的箱子，这样也许能躲过你们想躲的人，却瞒不过他。哎，
4: 你们干嘛？
5: 他们就算犯了事，也可以送你衙门，自有律法制裁。
3: 况且这一路上还会遇到多少山贼？你们打算全部灭口吗？这样我们累死也到不了浙江。
6: 可刚才的话。
3: 他们都听见了，义父他可是用性命托付你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失望。

0: 二哥，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1: 刘梦剑，义父他们还是被念君杀手盯上了。
0: 这都司府虽不及锦衣卫，可人手充裕，高手也是有的，你不必过分担心。况且，倘若傅大人他们真的被找上了，他们也应该知道，这东西已交由你我之手。若真如此，按时间推算，他们也已经追上我们。

0: 真是种结果了！事情没在这儿啊！他跟着你一位押送人犯去浙江了，不是贩毒普通衙役一早离开的，在这儿，其中一个使的是长枪。
1: 王八蛋，给我平日怎么对你们的？

0: 就这样，他一个人便屠了我们顺通府，没等上用那些陷阱，兄弟们就都不在了。
1: 那我娘呢？还有月儿。
0: 婶和月姑娘他们都没事儿，可掌柜的。
2: 报上名号，我主将不可意气用事。既然你担心的人并无大碍，剩下的事还需要从长计议。
3: 那我那帮兄弟们呢？
2: 如果我当时在府里，他们定不会死。
3: 我明白你的感受。 可凭你一人之力就想找到他，岂不是大海捞针吗？这样吧，等你我安全到了浙江，把差事了了，我叫上锦衣卫的兄弟，一定能找到他。
1: 可是，牢房的小李是个软骨头，把你们要押送犯人去浙江的事全都给交代了。
4: 哥，我一夜没合眼，不是来通知你报仇的。
1: 咱们赶紧躲吧。

0: 这火是不是太旺了？哎，你们再去拾点柴。啊，哎，六儿，全做好了。哼，这有什么？肉全被他们拿了。你等着，我给你要。哎，哥，有对策了吧？我虽然抄了近道，但也不会比那人快多少。可没时间犹豫了。
1: 别说这事本身，就算与我无关，为难关头省朋友，
2: 那我们吃什么？
1: 也绝非好汉。
3: 哎呀，不是还有这么多的吗？无论如何，要做人不能没有良心。
1: 听我的，拿过去。嗯，还有遇什么？快！
2: 行，那让我来饿肚子吧。
1: 楚大人，慢慢吃，别噎着。
4: 刘婉的，楚大人，你们吃。
5: 行了，别耍小脾气。哎呀，
4: 来，刘婉，
5: 有好的我拿给你。

0: 张大人，您都一天没吃东西了，这样下去身体会撑不住的。
1: 大人，
2: 大人，
0: 大人，
1: 你怎么了，大人？
0: 哥，
3: 大人，
4: 是你，
1: 是我没错。可谁叫你这么不识趣？千钧重担，容不得万一。
5: 张海，停！大
1: 哥，
5: 张海，
1: 二哥，你想想义父，你想想大哥，想想那晚拼死护住咱们的兄弟，若就因这处心，咱们全军覆没在此，那大哥在天之灵能安息吗？
5: 分给他们，收拾行李，上路。

0: 我倒不明白，你明知大哥那把新刀来的不易，干嘛平白送给他了？
1: 不给他，就你我配吗？
0: 我。怎么了？

0: 六儿，六儿，哥，我在这儿呢，哥。六儿，哥，没事吧？
1: 哎，哥，去哪儿啊？
0: 讨个说法。
2: 没动静，二哥，你是不是太过紧张了？

了。

0: 后面，
1: 师兄。

0: 我们要杀的人，跑不了，更不可能让他死在别人手里。撤！谁是蜀星？
1: 他不在这儿。

0: 是真的，顺通府之前已经派人来送信，他知道你来寻仇，便离开了。朋友，你我往日无冤无仇，你犯不着与锦衣卫为敌吧？
1: 无冤无仇。
2: 这把刀，你不觉得眼熟吗？是大哥去年丢的那把，你和陕西那帮马匪是一伙的。
3: 放屁！那是我兄弟。
2: 住手！你又是何人？顺通府楚兴。他留他们走。想找我给你兄弟们报仇吗？正好，我也是。
3: 找死！

0: 放开我，哥！
1: 就凭你，回去不是添乱就是送死。张海，带他们去藏好。若我和楚星回不来，后面的事交给你了。二哥，二哥。

你这点本事还想报仇？不过看你舍身护友，倒是条汉子。不过，你毕竟杀了我兄弟，你。

0: 楚兄，楚兄，等等我，楚兄，楚兄，哎哥，哥你回来了，二哥，
1: 楚兄，
0: 你不必说了，都已经还你了，人也解决了，
1: 醒醒啊，
0: 有脸不相信，灵儿，咱们走。
2: 好，
1: 楚兄，
0: 此行艰难，又死伤惨重，大伙此刻万万离不开你啊。
1: 楚兄，你听我说，
0: 以前是长松的不是。 得罪之处，长松在此赔礼了。但这次差事万分重要，你帮着。
3: 小爷，
0: 小爷，
4: 小爷，
3: 孙大人，
0: 别走！
3: 小爷，
0: 小爷，
3: 小爷，
0: 小爷，
3: 小爷，
0: 小爷，
3: 小爷，
0: 小爷，
3: 小爷。

0: 他今年多大了？开年便已二十了。那不是比六儿还小两岁啊？为什么？
1: 什么？他到底为何而死？
2: 行了，给你们下药的是我，要怪怪我，别揪着我二哥不放。
3: 张海。 主兄，此事是我的错，你放心。
0: 我问的是，他还有你们，这一路上拼死保护着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0: 原来就是一堆银子，这东西难道比你兄弟的命还重要吗？这就不关银子的事。你听说过倭寇吗？你见过倭寇杀人吗？我没有，他们几个也没有。
1: 只有我大哥，也就是这把刀真正的主人，生在东南，长在东南。临死前，只留下一句话：把圣上的心送到浙江，送到齐家军手上，一定要替东南老百姓。
0: 留条活路！大哥，大哥，大哥！这倭寇当真就这么厉害？他们骚扰东南一带，无非是想求些钱财，不至于令当地的百姓都活不下去吧？还有当地的戚家军呢？他们难道不管吗？官费合谋，欺上瞒下的事还少吗？打从我们出了京城，多少明枪暗箭？
2: 若非朝中有人漏了消息，你觉得这有可能吗？对锦衣卫尚且如此，哼，何况百姓？消息传得这么开，恐怕找上门来的不只是那帮杀手，而且方才还有漏网之鱼，这搬走衙役、押送犯人的把戏，怕是瞒不住了。
0: 我们必须尽快转移，另想法子。你刚才说我们这么说，你是愿意留下了？

0: 我们的性命相托，岂可辜负？顺着地上的血迹找到的，事到心扉，里面埋的正是昨天交过手的人。离我们有多远？有点距离，不过从这儿过去，最多也就半个时辰。
1: 半个时辰。 半个时辰，那我们是追不上的。如今，消息已经传到倭寇那边去了，他们人手不多。去他们必经之路上拦截他们，我倒看看，他们能跑到哪里去。

0: 咱们这身装扮太扎眼了，得换身行头。你是说，我们要扮作猎户或者商户？
1: 不行，这荒山野岭的太难找了。哎哥，你看。
0: 你们不要现身，我过去看看。嗯，
2: 小心点儿。

0: 接着，好，小心，他们是倭寇。姑娘别怕，院里都有人已经死了，别怕。
1: 昨天我和妹妹刚逃到这里来，不想今日就遇上那贼人。我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
0: 姑娘节哀，都怪我们来晚了一步。姑娘，你要是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我们护送你。
1: 村里闹饥荒，我和我妹妹好不容易逃出来，都被叔叔却……众娘谢过几位大人救命之恩，可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众娘孤身一人，却难活命于世。求大人带上众娘，众娘愿跟随大人，求大人成全。
2: 主兄。就算他所说属实，可当下我们也不能带着一个累赘啊。
0: 那要是那帮倭寇又找过来寻仇怎么办？更何况那帮杀手还在，如果沿着踪迹找回来，势必会向他逼问咱们的下落，到时岂不更糟？
1: 大人，大人，求你别跟众娘走。
2: 姑娘，你这是做什么？站起来说话。
1: 大人，求您带上九娘，九娘命不好，从没遇上好人，只要您带上九娘，九娘从此便做牛做马。
2: 也罢，你可以跟着我们，但是我必须提醒你，此行凶险，未必比你待在这儿稳妥。而且你若跟着我们同行的话，这一路上必须听从我们安排，更不得随意打探消息，能做到吗？

0: 这倭寇一向出没在东南沿海，怎么会跑到那儿去？
1: 我也没有想明白，还是汉人大办，情形复杂。
2: 二哥，要不就这家店吧，再往前走，怕是没有别的店了。

房间！他们的武将不是军队，不是普通的江湖人。他们带人从后门走，这里我顶住。我留下，你们走，快！鱼儿，带路武将走，小海，快走！走！

0: 你们一次浪费我这么多人手，你们当真有本事？锦衣卫的名单好像没有你，你是打哪儿冒出来的？
1: 我从哪儿冒出来的？关你屁事！你为虎作伥，
0: 找死！

陈兄，陈兄，你没事吧？啊！

0: 大人，你们受伤了？
1: 我没什么事，但是陈兄他没事儿，东西都在吧？
2: 放心吧，都在。

0: 这么疼，难道伤口有别生长？楚萧，你听我说，我有件事还要拜托你。若我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 记得，你务必亲手将这个送到齐帅手里。
1: 神兄，你不会有事的。
0: 你听我的，快点收起来。
1: 哥，好消息，我在那边发现了一个村子。
2: 等真，
1: 真的。

0: 我们，
1: 陈大人，
2: 陈大人，
1: 陈兄，
2: 二哥，
1: 陈兄。

0: 楚大哥，陈大哥的药好了。没之前那么烫了。
1: 啊，是吗？哎，还真是啊，看来组长这药啊还挺灵的。
0: 可不是嘛，楚大哥，你说陈大哥这伤这么重，咱们是不是得在这里住上段日子了？
1: 啊，可能吧。陈兄，你怎么起来了？你现在应该卧床休息。走走走走，我送你回去。
2: 不急，是这样，我呀还有很重要的事找你商量。走，咱们去那边。
1: 好。陈兄，有什么重要的事啊？
2: 这几日我一直在琢磨一件事。你说当下戚家军最缺的是什么？当真是饷银吗？
1: 这戚家军是自牧自恋，最缺的肯定是银子。
3: 若非如此，这戚将军手底下怎么可能只有三千人马？
2: 不，我大哥曾经说过，东南倭患已久，百姓期盼安宁，更缺的不是好汉。戚将军麾下没有几个人是为了钱才参军的，真正束缚戚将军手脚的是人心。
1: 你是说朝中有人参他？
2: 这是圣上给戚将军的亲笔信，有了他，戚将军就可以放开手脚扫除倭寇，更不必再担心朝中有人借此机会说他拥兵自重了。
1: 陈兄，你的意思是如果到了危急关头，我们舍饷银保圣旨，不管你们了？
2: 真要是走到这一步的话，也只能这样了。东南阵势吃紧，又有朝中之人从中作梗，戚将军太需要这颗定心丸了。
1: 既若如此，我们可以先找人把圣旨送过去，剩下的人在这里看守饷银，这样一来既不耽误东南战事，二来你也可以在此安心养病，彼此还能有个照应。
2: 楚兄，你这是忘了那帮杀手的厉害。如果想一留在此处，势必会给村民带来祸端，我锦衣卫绝不是恩将仇报之辈啊。
1: 哎，陈兄，陈兄，陈兄，来。

0: 是你，你还没死。
1: 大仇未报，岂能先你而死？你。

0: 袁大侠，楚某杀您义弟不假，今日技不如人，您替兄弟们报仇无可厚非。但是可否求您将在下人头多留几日，等我妄想。本以为你是条汉子，想不到却是贪生怕死之徒。袁大侠误会了，在下求您并非保命，是为了东南沿海的百姓。戚家军征战东南，御寒无疫。
1: 征战无始，朝中还有那奸人作对。所幸当今圣上圣明，未听谗言，搜集影响，派我等送去。岳大侠，我们这一路鸣枪暗箭，虎营队损失惨重，还未入浙江，便已遇上倭寇。岳大侠，在下求您了，看在东南沿海百姓的份上。
0: 看在戚家军护民的份上，求您让我先把饷银送到军营，到时候不用您动手，我这颗人头亲自奉上。
2: 你们当真是护银去戚家军？
1: 千真万确，如有欺瞒一星半点，天打雷劈！
2: 也罢，就再多留你几日，到时可别不认账。

0: 组长，这什么东西啊？以前从没见过呀！
1: 是军烟。
0: 组长，是倭寇和海盗通常用来传信的，作用等同于狼烟。
2: 倭寇。
0: 是你们救回来的，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就不会让倭寇欺负你们的。
3: 倭寇，
4: 你想让我们怎么做？
5: 布下陷阱，让你们的人都离开村子。
3: 不行，
4: 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儿，若舍了村子，大伙吃啥喝啥，我们上哪活命？
3: 就是，生哥说的没错，要不是你们，倭寇也不会到这里来。
4: 就是，好心相救，却惹上这么大的麻烦，你们说的话我们不听。

0: 出去！
1: 快点，快出去！
2: 他们说的没错，你们是应该走，把那些饷银给七。

0: 倭寇赶出咱大明。
1: 葛组长，我们若一走，倭寇来了。
0: 你之前不是说过倭寇就是冲着饷银来的吗？你们把银子带走了，就算他们真的来了，又能拿我们怎么样呢？赶紧走吧，若是人手不够，就让他们几个跟着。
2: 是，
3: 对，
4: 我们也是，
5: 哥哥，
6: 是，
7: 我们也是，
8: 是，
9: 没

0: 怎么会变成这样？究竟是谁给倭寇通的信？
1: 你今天早上去哪儿了？我，
2: 说，是不是你给倭寇通的信？怎么会呀，楚大哥？倭寇那么厉害，不到十人就屠了我们整个村子，我怎么可能？
0: 等等，方建勉，你不是说逃荒离开村子的吗？这会儿怎么又变成被倭寇屠村了呢？
1: 我去，
2: 是你！
0: 等等等等，倭寇到底有多少人？是不是冲着响应来的？
1: 我不知道。
2: 若，
1: 我妹妹还在他们手上。

祖叔让我陪着倭寇四处打探你下落，即使与训言通知。

0: 胜。
1: 倭寇已经跟那帮杀手联手了，
2: 你们快看！哎，等等，
1: 陈兄，这下不能不管了。
3: 可咱们还有正事儿，再说我们就几个人，如何抵挡得了那么多倭寇？
2: 那也得管。
1: 刘郎，刘儿，你的奇功好，
4: 好，
1: 拿着，送到戚家军手上请求支援。
3: 快走
5: 啊！
3: 快走！
6: 走了，
3: 走。
7: 放过他吧！
8: 不要！

0: 孩子。
1: 现在知道了吗？
0: 我知道。你们该杀呀！
2: 族长。

0: 郑海，
1: 你怎么办？
0: 陈兄。

0: 师兄，我们现在是独一把，既要保响应，又要保村民，把他们转移到后山，这也许是最好的办法了。嗯，这是唯一进出后山的路。你我拼死，也要保住这里。
1: 我口一定会卷土重来。
0: 真希望能等到六儿和齐家军到来的时候。为了这响银，我已赔上了所有的兄弟。所幸，我今天又多了一个兄弟。来，朱兄，
2: 师兄，
0: 我不后悔，我的兄弟们也不会后悔。
2: 朱兄，这赏银就让乡亲们替戚家军保住，这村子你我来看好了。好，干！是条汉子。岳兄，岳兄，你不是答应过在下，要等我押送完响银之后再。
0: 说这么多，你们可知我自幼父母双亡，视义父将我养大，视如己出。本想杀死锦衣卫替他死去的儿子报仇，可如今他仅剩的两个孩儿也惨死你手，放过你。哼，可能吗？
2: 岳大侠，不过。
0: 老子姓岳，岳武穆的岳，外敌当前，岳家后人岂能？

0: 不管，私仇可以慢慢报。今日谁与我击杀倭寇，谁就是汉子，谁就是兄弟。
1: 玉秀，干了！

0: 齐将军，快出兵救救我大哥他们吧。
1: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2: 暂时功名沉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3: 我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2: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1: 驾长驹，踏破贺兰山去，壮志饥餐呼噜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去。

0: 我敬岳兄，我敬岳兄，也敬陈兄。更敬这一路长埋地下的兄弟。今日一战，生死无悔，是兄弟下辈子见了。今日一战，此生无悔。
1: 这小子肯定还在村子，杀进去！

0: 拼死也要跑出这里。
1: 欠我条命，拿刀护住村子。
0: 今日谁用计杀倭寇，谁就是兄弟。
2: 把小爷和那个圣旨交出来，我保证放你一条生路。

谢谢，谢谢光临。

戚家军收到皇上亲赐的圣旨，军中上下大为振奋，即之大破倭寇于浙东，九战九捷，后又于福建、广东地区闯平海卫大捷。戚家军与倭寇斗争共历时十余年载，大小八十余战，最终扫平了倭寇之患。

0: 德山老汉一直是县里扶困的重点对象。
1: 怎么成这个样？
2: 是个人是老实，
3: 他家生么只是两个独老人，没得娃娃，他就是找德山。
0: 一位外国羊的到来，让德山老汉对新生活充满了希望。
1: 开会了，请乡长给大家讲话。
4: 陈老先生送一堆外国羊来给我们。赵德山，这个样子就交给你了，这是上级领导交给你的任务，要整活动。
5: 逆风出没顺风归，多次拦车说跑路，还要给羊子加盖。
6: 谁对羊子什么的？
0: 在这一对羊的身上，德山老汉一家倾注了全部心血。
7: 哎，你这个羊子拉进来的？
6: 羊子冷了些，
8: 少了。
6: 我们都舍不得吃那东西，留给你两个吃。你两个专户卖上了个啥？哎，我你们三天看你们个吃。
5: 如果杨子再不吃清早就要出事了。
6: 铁子，你瞧，
3: 路平可路平了，
6: 可路平路又远又冷。你这个倒霉样子你啊！
3: 准备让车让开，咋的？
0: 2005年加拿大维多利亚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获奖影片《好大一对羊》。

哦，逆方向啊！啊，坚持走啊，记得。更东西换在那呀？你跑吗？你就是跑到前边，老子让你找回来。

0: 陈老先生，你身体好吗？看见很一排的。
1: 他是六福县上的老师。
0: 现在的老师那官也不小了。
2: 哎，别别别！哎，快快快，赵平。

0: 回来了。
1: 臭哦，
0: 村长，过一直回来个。
1: 那个人的个要紧，去去去。
2: 小芝，小芝。
1: 哎呦，跟得进来了，你说这
3: 你就找昨天晚上把你讲的那几条刷了，
0: 麻烦可以
3: 你给刷开了。
0: 黑衣人，什么啊？
4: 对，赶紧给通知，今天晚上开会啊。
0: 等下我也看。
4: 哎呀，我等一号了，现在就看。晚上你叔叔要来，你现在呢？
0: 左阳在这个出生，你直接拉起跑到哪来个到处要去找去。
4: 我顺生呢？
0: 顺生哪个来那个已经去找去了。
4: 哎，家什么的人，你赶紧给通知去了。
0: 是是，我先走了。给我带的这些、
4: 不消了、你小可了。
5: 小婆，小婆，
1: 跑嘛，还老子找了一夜，叫嘛，再叫老子让给你卖了去。

0: 真他妈挺怪啊。
1: 钱总来了。
2: 开会了，现在请乡长给大家讲话。
3: 谢谢。今天请副书记、赵副乡长，我们一起来给大家开个会，主要跟大家讲一下，一个是种大蒜的事，二个呢就是春季灌溉先进的事。大蒜呢，你种植呢就是这个七年，我们先搞了一点实验，效果比较好。今年呢，乡政府准备扶持大家，我们在这个在前乡范围内呢大面积种植，希望大家能够你是什么好好的配合乡政府，把大蒜种好，把我们经济发展好。第二个村民委员会的先进，今年呢是什么恰逢这个村民委员会灌溉先进，希望大家呢能够你是什么这个在这个村民委员会先进当中，认认真真的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把我们的当家人先进好，把我们能够为我们村办事的公道正派有办事能力的人先出来为我们做我们当家人。另外呢，陈老先生计划给我们送一对外国羊来给我们，

0: 哎，整法。
1: 哎，我是情景好吗？
0: 哎呦，那是太法了，今天你。
1: 我说是情景。
0: 哎呦，今天太法了，我真。哎，你不再闹了。
1: 不干了。

0: 我还是死了他。哎，
1: 哎呦，杀青的嘛！哎呦。

0: 哎呀，快点走，快点走，赶紧回家，快回家，快走，回家，回家，快走。
1: 他家什么只是两个孤老人，没得娃娃，经济上困难点儿。
2: 放这种情况，村里面应该多照顾下噻，对吧？
1: 这就是赵德山。
2: 哦，老人家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下地干活，是吧？
0: 嗯，老人家，这个是我们刘县长，我们从县城里边直接就到你们这来看望下你们，有哪话尽管他就讲，不要怕，是吧？
1: 领导还是关心我们呢。
2: 感谢，这个应该的，应该的。
1: 可是到里面坐去了。
2: 行吧，行行行行。
3: 林县长，
1: 县长，
2: 你消息蛮灵通的嘛。
3: 刚才有事，到这里一下。
2: 不想干事了。
4: 刘县长，县长，教授坐。
2: 其他人也没跟进来了，就往里面走。
3: 你等下子。林县长，坐嘛。
5: 坐坐。
1: 啊，坐下来，
3: 坐着。
2: 老人家这是租了干啥子的？
5: 吃呢。
2: 你们这张青龙是这些东西啊？
3: 我们这是高寒山区，一年种啥子没得啥子。
6: 刘副县长，我们这个地方一年四季不是冰雹就是霜灾，十年九灾无灾不成年的地方，
1: 水冷得很啊。
2: 这些我都晓得，不想讲这客观条件了。我讲像这种情况的时候，每年的时候你差几个月的粮食，
3: 差多少你就说多少，照实跟这李副县长说。
5: 大年多
2: 以后，像这春耕生期间一定要安排好涉案的种子肥料问题，涉案差钱的时候要想办法往信用社搞点贷款，然后这的时候让他们生产的时候产量高一点，减少他们这个欠粮的一些现象。
3: 是是是。
2: 王姐，这段时间我们走得很匆忙，还是对不起你姐，给这点钱给你姐改进点生产生活上的一些补助。
5: 不要不要不要。
3: 老了嘛，这是你副县长的一点心意。
2: 以后是像这些情况的是多关心老人家的是生产生活，不要那种放下去啊。
3: 要得要得。
2: 好的，好，老师，我们走了，看好。

0: 先生是啥子的关系啊？哎，
1: 这个陈老先生嘛，就是你吴县长上大学时候给你老师了嘛。现在这个陈老先生啊，已经给北京去了。现在他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不管哪点的人了嘛，都可以找他办事。
0: 哎呦，难不怪你自信。哎，
1: 当然喽。
2: 这是刘副县长来你家说些啥，干些啥？
3: 也这么说，也这么干。
2: 哦，你这次为啥是亲戚沾了点气息喽？
3: 你太开玩笑了，都。
4: 刘副县长来你家拿好多钱去了？
3: 没给我多少钱啊？你是听哪个说的？
4: 我听到你家说的说。哎
3: 呀，没听得乱说了，哥。哎。
5: 回家
3: 喝
5: 杯
3: 了。
5: 回家。啊，是啊是啊。
1: 大叔，你家要到？
5: 哦，好，是的，是的。
1: 你要吃鸭子啊，大叔？
5: 好，我去吃吃鸭子。
1: 你到哪里啊？
5: 到哪里啊？
6: 正往那看的啊。
5: 啊，回家。
6: 你走哪走哪？
5: 哈哈，走哪里走哪？
7: 我到底要个钱。
5: 你过两个再吃饭啊。哎呀，没得事情。走过家吃饭了吧？
3: 哎，不可能。
5: 吃饭一看，哎呀，老早的嘛。
7: 你们晒个太阳啊。
6: 慢走。
5: 好好，
7: 慢走了。
5: 好好。
3: 慢啥？亲呐，你姐怕是要到县上找哈刘副县长，
8: 知道？
3: 喊刘副县长批些项目来。你看嘛，现在我们村子上那个取水池全淤平掉了，人吃猪喝的水要跑那个老远去挑去。哎，你就要来项目，有了钱我们就好办事情了噻。真的呀，这事情办成了。我们曲湾村的人，我是爱你烧香送鞭，啊，咋咋？
8: 哎呀，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3: 好，
8: 好了，
3: 够做饺子不识抬举，不是我们吗？刘副县长晓得你是哪个，哎，还得摆起吵架子。
9: 我咋该摆吵架子？牛眼马身的才敢摆吵架子。
10: 村长。队长会帮我们的。
8: 哎呀，大少长，先抽支烟的。但是他说不可能看到我们那个取水是坏，他不管的。给啥子？啥说？
11: 您才是。
3: 啥？
11: 水挖啥的去？等着钱盖房子，看到不？
3: 哎呀，说是没房了，
11: 数不清了。
3: 哎呀，真的，我心中有数嘛。
11: 是，

0: 早点去睡去了。你那是我心中有数呢，嘎。
1: 不然再空荡，你们娃娃还会疼的。
0: 哎呀，
1: 还这个死老头是你是跑去哪的去？
2: 这个老官儿，是我好话说了几次了，他。
0: 陈家，
2: 可是有哪事干？
0: 啊，你看这些钱，村上全部从哪来的？这个钱是咋说？哦，我够用了，我是捐给村上的。来，坐，哦，坐。
2: 难得难得。哎，我们本该村委会可以加个荣誉委员吗？他可以考虑考虑吗？
3: 我看要的。
2: 给要的。
4: 小子，来我倒杯酒。
0: 说啥？我倒杯酒。

0: 师傅，你这是小鸭干？
1: 是。
0: 啊，你看看我这个鸭值多少钱？
1: 200块钱。
0: 好，200块钱。好，等我领他去，你先拿着。那你尝尝。
1: 好，帮我把羊给它抽上去。
0: 好。
2: 乡长来了。
3: 来吧。你这棺材搞得不错嘛。
4: 一般点儿。
3: 谁的？
2: 现在喝不喝水啊？
3: 不喝，我前头还有事。你比我有几头了？
4: 都是他搞的，我哪才有时间
3: 哦，你马上就有钱了。今天我跟你说一下养羊子的事。陈老先生离休了，他准备为我们乡做一点事。他有一个项目，准备在这里饲养几只羊子。这种羊子体格比较强壮，产毛也比较多。如果饲养成功了，他准备多投资些钱在这里搞。
4: 这个事情嘛，大家上心了。
3: 最高还三期的嘛，也只有把这项目搞好的，才能争取更多的资金。陈老先生是刘副县长的老师，刘副县长对这个事情也非常关心。如果养好了，他的脸上也有面子。
4: 我这个鸭子可是交给顺生去养。
3: 怎么成这个样？
4: 这个人是老实啊。
3: 刘副县长很关心他，你要想办法好好帮助他走。春哥呢？
4: 正常了。
3: 说这个样？
4: 我们检查给他压胆子，他成熟多了。
3: 就说给他多做些事。好，今天就这个喽。养子的事情，我想下次再说，哥。
4: 乡长，我们吃的饭再走嘛。
3: 是啊，你我好开会。
4: 好，
3: 你们你抓紧吧。
4: 好。

你跑去哪这个了？乡长等你好半天了。你们看，这个车我新买来的，我都没坐，就拿给这个爷爷来坐台了。把门打开，把箱子拿下来。

0: 是两个样子，是外国进口来的。你看，耳朵上打了耳泡的，一个样子要管5000-6000。
1: 我们这药还金贵呢。
0: 赵德山，一个样子就交给你了。我们隔行三期，要想有钱啊，就只有喂两个样子了。你一定要喂好的，如果喂不好了嘛，就对不起周围的老百姓了。这是上级领导交给你的任务，要整好多。
2: 大爹，这两只外国羊是八羚羊，它是以每个公羊为副本，八个母羊为母本繁殖而成的。羊毛稀多为66%至67%，体热净毛率为99%，净毛率为15公斤，体热不毛时自然长度为30厘米左右。
0: 行了，别像空，别酸溜溜的，像空腹子的鸡儿闻着走的。你给讲来的，看他整好了就行了。
2: 好，行了，好。就是大爹，这里虽然草酷，气候恶劣，你要选择北方向太阳的地方去放牧，要做到逆风出牧顺风归，多次嫩草少跑路，还要给羊子加钙，增强羊的体质，就是每天用红豆面、红糖水、麦麸子拌在一起给羊子早晚过一次，同时还加强这两只羊的护理，要给它多洗下澡、多梳下毛、多给它饮水，水要清洁，还要加点加盐。
0: 行了，别像北京样的呢，你喂好的多下几个。卖点钱，消息就出来了。周龙，
3: 兄弟，
0: 咋子？
3: 我要打你的车进城。
0: 今天咋子？
3: 找刘副县长。
0: 找刘副县长咋子？韩某，又是韩某，这人大，你别耍小聪明。你叫他去干什么？要钱你自己去。他欠你帮他一辈子样子。
1: 你以为我不敢磕开？只有你可以磕县长手机价格。
4: 老大，
2: 对三叔，这样子哪个跟我妈的一样？
5: 你马上，
2: 要么是要回来怕冷着。
4: 谁对羊，我是你对。
6: 人家外国那个杨建是有恒温设备的。
7: 村长来了个，
1: 正在扫。山区太冷，我们要冻坏了。等会儿呢，他垫在圈里面，嘎。
7: 好，
1: 好，那么走。
7: 好，拉客个。
1: 好，
7: 应用那个。
4: 小陈，没事，天冷。

0: 晓得老师，在马街。
1: 啊，有啥子事到底？
0: 我是来找你请教个问题。
1: 你说嘛。
0: 那哈恒温设施。
1: 恒温设施。就是个屋头不是要温度啊。啊。
0: 我那两个鸭子怕冷，咋个讲？
1: 怕冷。那么你个屋头弄点火嘛？

0: 火由小到大，看哈老师师傅。
1: 哎呀，是龙火。
0: 啊。
1: 好好，谢谢你姐哥。
0: 不谢大爹，走了大爹。
1: 啊，走了。哎呀，是龙火。

0: 啊！你这个鸭子拉进来的。
1: 鸭子扔了噻。进来，来，去，来，回来了。来，吃点。好，拿锯子来。

0: 你们吃太狠了，狠么着着？啊，你个村长才不要这咋吃个嘛！我可要个干，当然是你可要个。
1: 我是你可要啥了？
0: 你可要个个。
1: 我，好，我可。
2: 总的地方，你成了这个担架，把担架上去，啊，就是我了。张楠，
1: 我来你这接的红纸。
2: 这红纸，张楠，
1: 我那个牙不是扎进发子手去了吗？
2: 让扎进发子手了啊？没有红纸，张楠，
1: 我那个牙觉得太黑了，所以接的红纸糊牙。
2: 红纸糊牙，
3: 你拿红纸，铁匠不得拿白纸给铁了。
1: 红纸就够了，
2: 够了。需要哪样吗？你再来个。
3: 好，
2: 老谭，总算可出来了。
3: 总算
2: 啊，
3: 俺们先生。
4: 你若是偷了那红辣子，我叫你头发拉光，像个秃头。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找个那个懒啊，
5: 懒个，哎呦，真的懒啊！
1: 不是你去村家借个借的草了？
5: 你自己去借。
1: 好，我去。

0: 老头，老头，村长给在
1: 回家去了。
0: 好，回家。
2: 他回家去了。
0: 好。
1: 村长，
3: 哦，
2: 我让你要的草，
1: 自己给砍了。
2: 好，好。
4: 你的夕阳打不起草，我们不是那家东莞的亲戚。
1: 不啰嗦了，和我们打，好打。赶紧回去了。
4: 太不知足了。
0: 喂喂喂喂！
1: 我听他了，要多少我们小自己给砍。

蔡珊珊又有 fuck 了，这个地该出的一边了。

0: 这哪赶紧走，那是回家看。你看嘛，我说那样了，少了。现在这个样子主要是抓表啊。你这现在是典型，抓不好经验们咋个推广？乡长的脸往那点摆，刘副县长的脸往那点摆，你就好好想想。
1: 我吃掉。
2: 哎，你怎么吃掉？
1: 我们都舍不得吃那东西，留给你。

0: 你两个吃，你两个砖红买上了个是？哎，我你们三天看你们个吃，来来吃吃吃吃吃吃吃，来着，来拿拿过来过来吃吃，吃吃吃吃吃。哎呀，这些垃圾出身，我是一脚。
1: 哎，你蠢死老头！

睡你舒服，一天房子样子，晒啥都热的，还有人给你管钱。

0: 婆婆娘，你这个盐嘛几万斤？
1: 八九。
0: 称。哎，我称五斤。
1: 称几斤？
0: 五斤。多放点，好。好。
1: 五斤半。
0: 几万钱？
1: 五八四块，四块四。
0: 好，你再数数。这货了？
1: 货了。
0: 好好，再见。

0: 小谢，
1: 哎，
0: 这臭姐们儿干
1: 是。

0: 大姐，哎，我们没好的噶。
1: 好，要得。
2: 谢谢姐吧。
1: 要得。
2: 大姐。
1: 哎。
2: 我一直拿来不够鲜啊，
1: 再加一点调料嘛。
2: 好好，你先拿着调料来。
1: 好，谢
2: 谢。好，多加点，再加点。

0: 我以为你成神仙了，鸭怎么吃？
1: 来来来，谁那咋种呀？它精神好呢。

0: 是瓜吃不饿。怎么样？
1: 你进来了个，
0: 还可以嘛？啊，
1: 可以啊。
0: 秋莲
1: 啊，不错不错。
0: 哎，嗯，不对嘛，这个肚子咋是？屁股是长了，
1: 我圆的，
0: 够合适了。哦。

0: 呀，是这个是支持不拉的。走走走走，
1: 你是咋个整的？把羊喂成这种样子，哎，你看吧，把事情搞大掉了。
2: 为什么？
1: 有事情你自己兜着，我告诉你。
2: 为什么这特
1: 把乡长认得了吗？哎，我这皮都要扒他了。哎，这不少在等着站着了吗？赶紧想办法。
3: 我那鸭光吃不拉是咋个回事情？
4: 你给他吃的啥子？
3: 哦，炒面、荞叶。
4: 肚子胀不胀？
3: 胀了。
4: 倒不倒脚？
3: 倒。
4: 你这个羊很可能是便秘。你等一下。

0: 你这两只羊是外国羊，嗯，我也拿不准，不行的话得到县刑部就去请教一下。
1: 好。
0: 8点买的啥？县刑部就没得人吗？回去我帮你看一下。
1: 好，
0: 来，我报警。

0: 铁杰，你瞧。
1: 德山叔，这蜘蛛草根跟你看周围山上是光秃秃的，哎，样式球球差不多，都不会吃呢。鲁平，可鲁平了，
2: 可鲁平，鲁又月，又烂。

这。

你这个倒霉鸭子你！啊！

0: 我听见你家直接吵好噻。
1: 其实这点吵也不怎么狠嘛，事情过了只帮两批山吵好好的。
0: 哦，好好好。嗯，等一下。

0: 还开起打架，流那么多东西，压抑在你手上。我看你早给他穿一张胶带，你瞧瞧，那么多东西。
1: 哎呀，我发
0: 了，你服用你还发火了？
1: 哎，我是
0: 大妈。

他们

0: 哎，哪个地方啊？哎，好，你们好，可以啊，啊，那么，哎，我进去，哎，快点帮帮忙嘛！哎，赵志山，哎，你谁来啊？
1: 不，我准备啊，
0: 车子让开。 咋个了？这样吧，哦，可鲁平安亚道讲，养地价流血是常见的事情。我这些杂种羊偏偏地在这个显眼的地方，明天记者要来，还不赶紧挨个门关上，我得备个条件。
1: 赶紧挨门关上。
0: 叔叔，赶紧挨门关起来。赵德山，把养羊这种羊子，你是有责任呢。人家记者这是拍下照来，我咋个向乡长交代？报上这一登，照片这一布，嗯，还谈那项目嘛？乡长也是，随时在电话上遥控指挥着我。 喊他自己来试试嘛！啊，赵德山，嗯，我可让你讲明白，这对羊只能养好，不能养坏，只能养壮，不能养瘦，这是命令，是任务。哎，你两个就没木呆呆的了吗？赶紧俺的羊圈打扫干净了，可是啊，还有这个羊，你看看，这个脏兮兮呢，整点水啊，再洗干净那个，啊，
1: 好。

0: 大爹。
1: 谢谢老师，给我洗衣粉。
0: 洗衣粉？哟，我刚刚又崴脚上啥子？
1: 腰太扎了，哎呀，洗个澡。
0: 哎呀，洗澡？哎呦，你家真的想去哎呀洗澡呢？
1: 腰太扎了。
0: 你这个村长家买了桥看个有吗？噶？
1: 好好好。
0: 慢点噶，大爹。
1: 哦。

0: 哎，家属哥还有红绸子呢。
1: 有的。
2: 从家来了个。
3: 啊。拿着。拿着吧。

0: 姐姐。记者要问危难，你就讲，这是我们山区的风俗。凡是新来的羊，我们都要扎红绣球，表示吉祥平安，繁荣兴旺。
1: 啊，小刘老师，
2: 你们在做啥子啊？你们可是要给羊子举行婚礼，打扮那个漂亮。
0: 这是你嫉妒了干？不等俺这两个花扯扯，我两个带着去登记可吗？
2: 可你呢？算了，你可爱我要跟牧羊结婚算了，一天还会可以生个羊娃娃。
0: 啊，这个嘴那个得！
2: 你看这个羊倒是洗得干净了，这个毛那个黄拉的像刚刚来的时候，把你白生生的。村长，你看大地家一家子那个辛苦的养这个羊，但是条件太差了，想养好点难。
0: 女人家懂得哪呀？
2: 反正我觉得养羊这个事了嘛，是我们前村前乡的事情。
0: 艾琳的海粉，赶紧给我拿的来。
2: 给起作用哦，
0: 现在管用就行。
2: 那你不如给他装个淋油器。
0: 赶紧去了。给拿得来了。
2: 村长，没得了，我先去买来，明天拿来。
0: 不需要了，先回去了。
2: 来了，村长。
1: 村长来了个，
0: 在刷着了个。
1: 嗯。村长，咋这么讲个心哦？啊，
0: 现在管用就行。
2: 村长，可惜了我才买了一盒海粉，你要给我报销
0: 的。等记者走的晚，你补两盒。
3: 村长，要买这两只羊，拿给别人养去。
0: 你和乡长去讲去。
4: 在我下边，
5: 在我下边，快点！

0: 别打走！
1: 哎呀，赶紧回家，快点回家！哦，回家！
2: 好。

0: 我这到底看哪点？他搁眼讲着，一说回来了，
1: 老大。
0: 啊，说说来。哎呀，自己记得，这是哪样东西嘛？这是。
2: 大爹，我看你家今天穿这一身比包藏那一身精神多了。
3: 这不是昨天县上农业局来人，我怕他换呢。
4: 我们也是在包藏看到你家那对样子，好板正咱的，好特别咱的。是从哪里去买的呢？
5: 下啥送的？
2: 我看包藏那对羊脑壳上还有朵大红花，咋个呢？啊，
3: 这是我们当地的风俗。
5: 啊，风俗，风俗。
6: 像这个样子吃啥子啊？
5: 吃燕麦、炒面，还有荞叶，就是吃了饿不出屎来。
6: 这点气候啷个啷个适应啊？
5: 怕冷，我在法子村还是起了个羊圈。
2: 羊圈盖到屋头了，你们又住哪里呢？
5: 俺是住的一起。
0: 那你们是哪个单位啊？
7: 我们是市政团委的。
0: 哦，你家呢？
8: 我们一起来的。
0: 你们教育局文件一摊，爱人一小党人，讲讲才走，可认得呢。
8: 哦，大弟，你现在你养活你都上报纸，还是很出名的，然后很多人都来看你啊。
7: 大弟，从报纸上看到你们养的对象很特别的，平时你们是咋个养他的？
5: 喂燕麦、炒面，还有荞叶。
8: 我在报纸上我们家很神奇，这个海关的都来两只羊了。
5: 还可以，
8: 我们那边还有很多人都希望能见你老家一面，很想跟你们聊。
0: 最近来的人多了。
9: 都回来了，
0: 回来了，乡长来看看你。
9: 王大汉，那两个羊才养掉的，今天到看到报纸上了嘛，高兴得很。给我们争了气了，不过呢，光是两个样子，要想肥的嘛也不行，也不是养得完的。我们如果都得请教上面的领导，前两天李副县长、吴成老先生还给我打电话来问这个事情。周总大同志，我以一个朋友的身份，请你把这个事情办好的。你看咋个样，表个态嘛。
0: 有县长关心嘛，我一定尽力。
9: 光尽力不行，一定要有个好的结果。你呢？
5: 会啥？会啥？
0: 我有啥困难嘛，可以找村委会的嘛。
5: 好好，
9: 县长给你们的钱，
0: 我先代表村委会替你保管的，我们计划的用嘛，啊？
5: 县长，到我去喝点水去嘛。
9: 不喝了，不喝了，我们还有事情。你们好好的把事情办好，我们去办其他事情了。
0: 我们要走了，干。
9: 嗯，走吧。
0: 好，
5: 两瓶都要。
10: 好的。
11: 慢着。
5: 你叫我仔细介绍。这两个外国伢惯了，蚂蚁发情，苍蝇爬背，这两个倒太监一样了。

0: 好像问题不大。
1: 啊。
0: 嗯，就我们这里三个水，水哈，气候恶劣，木头质量下降。
1: 嗯。
0: 就搓成这两种样子，体质下降。以后你给他们加强营养。
1: 好好。
0: 增强他们的体质。
1: 好。
0: 那么他们就想干那个事，你害怕坏不了啊。嗯，为了保险起见，你给我找个瓶瓶来，我今天给我换一下。
1: 没得瓶瓶找去。
0: 拿个碗来。
1: 好好。拿着碗。
2: 你可按我讲的做了。
1: 按了吗？
2: 俺们这个还坏不上是。
1: 我也认不得。
2: 找人问一下看。

0: 这个牙就是不会坏，你咋说？
1: 天气冷了，
2: 你们要咋个整呢？
1: 找点药给他吃吃。
0: 找哪药？
1: 找龙胆草、三分散那些。苦手开花红了丸，喂两个兑开水吃就好了。
0: 两个都要吃个？
1: 两个都要吃。
0: 好好。
2: 我们村的发养老官哎样子开了副春药，你看给药的。
3: 是的吗？
4: 也可以，但羊的体质好些再给羊吃，否则呢很难怀上。就即使怀上，质量也不高，也难保胎。这样，我跟杨子开个食谱，你按照这个方法，可为杨子呢提高羊的体质。
3: 好。
4: 你可买点红豆来推催眠，给羊吃增加羊的维生素，每天用鸡蛋来催情。
2: 没鸡蛋可吃哪呢？
4: 鸡蛋挂了拌在饲料中，增加羊的钙质。你把这三样用清草拌起来，给羊子一起吃下去。
2: 可以了，
4: 可以了。
3: 哦，谢谢你几个。
4: 不用谢，不用谢。
5: 你手上还有多少钱？
3: 没得。

0: 这真操嘞。
1: 哦，参加来了个。
0: 啊，你看，这是大家一点心意，拿到。
1: 哎，村长，
0: 这是大家一点情。
1: 在我这吃吃饭的，走嘛。
0: 不说了，你回去了。
1: 我渴了，哥。

0: 你是花了几万一斤？
1: 1.5元一斤。
0: 一块可能便宜点。
1: 没得说。
0: 挖切腰了。
1: 11斤
0: 哎，好。好，你去收拾。够货了。
1: 货了。
0: 谢谢哥。李先
2: 啊，
0: 你去给有鸡蛋。
2: 哎、啊，放公安的鸡蛋都吃得起了干。哎，老弟
0: 啊，
2: 那边眼皮加油。
0: 好。

0: 去。哎，乖了，来来来，吃。
1: 哎呦，慢点吃，没得人你吃啊，小心硌的，
0: 够。

0: 你啥来着呢？
1: 鸭子。
0: 鸭子咋个了？啊？
1: 鸭子婴儿了。
0: 真的吗？

0: 当中。
1: 哦，说吧，小钱来了个。
0: 邓三叔，可是样子换上了。乡长说了，乡长出钱请大家看花旦些。
1: 哦，走走，小钱走。
2: 我都让爷你钱，
3: 行车草稿干了，
2: 干了。
4: 丁三叔，
1: 转钱来了。
4: 你在放羊的哈？村长说让你过去看戏看。
1: 啊，戏我不看了，我来照顾鸭子。
4: 哎，丁三叔
1: 啊，
4: 羊子我帮你管理。
1: 哎，不用了，还是我两个管理了。
4: 哎呀，丁三叔，我还不想让你嫌弃嘛。
1: 好不好？小志，喊我两个看戏。
2: 啊。
1: 同志，
5: 乡上通知天气要变冷，当心两只羊子啊！

上课，好，学习个。

1: 快了，快！我不见。
2: 大山叔，
1: 小马，闪闪两个啊！来来，坐坐。
2: 我叔叔叫我们来看哈你和孙子子。
1: 好，谢谢。
2: 孙子好啊！
3: 啊，来了个。
2: 啊，
1: 哎，样子在的了，
2: 嘎。
1: 样子好了，
2: 哎，车子样子。
1: 你那个是有哪事的？啊，这个我们是说想来把你样子拿个这样的结果给我拍个照，应该是。你看一下。你帮个忙嘛！这个样子拿个配装备不上样子。
2: 不行，我不来上，我不来上。
1: 拿了帮个忙嘛！
0: 帮个忙，这个集体太差，可找村家。哎，
4: 邓三叔，你，哎呀，哥，三，这三给你那样子，给我穿穿走。
0: 这个事情我做不了主，你还是找村家去。
4: 咋过了？他突然给我来说走了。
0: 哦，没喊村家走，下家他。这。

0: 过来。啊？小志，小志，
1: 咋个了？
0: 哎呀，刚才搞嘞！你看看这个事。
1: 哎呦，
0: 可是公鸟还母鸟到家了啊？
1: 不会嘛？
0: 你瞧瞧瞧，母鸟，瞧瞧母鸟。
1: 哎呀，母鸟咋给他醒了？
0: 没早着。
1: 哎呀，哎呦，快点找苍蝇咋看？
0: 好好好，哦，好好的看的呀，哥。
1: 快点看。

0: 村长，村长，
1: 曹操想上去了。
0: 哦，我到点了是吧？
1: 要知道了是吧？不能去，不能到。
0: 好好好。水山，
2: 哎，
0: 说话给咱。
2: 没在，他给餐厅里面去了。
0: 给西里摩托去了。
2: 西里去呢？
0: 哎呦，
2: 有啥子事啊？
0: 也是那啥，我给做手艺去。
2: 哎，我也去。

老婆，进老婆，进快点。

0: 哎，村长，
1: 我配合一下乡上的决定，不要不顾全大局啊。

这个货不是给你烤那个。你也发火了该。

0: 吧。
1: 你们等不得了车，这张是一下修不好，晓得是哪里的问题，你们另外等车，找种车打得去了，要么你们只有走路了。
2: 不是呀、啊。

0: 杀死了家中管家一名，之后又杀死了妻子和五岁的儿子。
1: 这不是一般的命案，我们怀疑陈大人中了邪法。
2: 无辜生灵，危在旦夕。
3: 求求你救救我们家人！
1: 彩莲，
4: 彩莲，
1: 小心！
2: 层层幻阵难以破解，
5: 这就是一个幻阵。
1: 那能是这种幻阵的呀？是人还是妖啊？
2: 凶手
1: 谁？快走，这里是凶手的幻阵。
2: 是人，
5: 我不能救他们。
1: 为什么？
5: 你好心。
2: 是兽，
1: 我一条换他们21条。这是个什么地方？
5: 幽冥阵。
1: 幻象还是真的？
5: 我们只有靠近他才能破阵。
6: 终于等到你们来了。
1: 幽冥鬼走。
6: 三灾八难，四路九劫，躲不过就得死。
2: 麒麟幻阵。

0: 全都闪开！
1: 陈大人乃麒麟镇盐官，俸禄丰厚，官位肥腻，应该活得逍遥自在，何来自我灭门？
2: 我们怀疑陈大人中了邪法。
0: 不要！

0: 陈大人可会功夫？
1: 陈大人平常喜文墨，不会功夫。
0: 那就奇怪了，如此干净利落的刀法，凭一个文人怎么可能完成？

0: 只有去找他了。
1: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歌舞琴瑟我也不会，可哪能这么客人选我呀？
2: 这过于完美，不如略带瑕疵。
3: 啊！头快滚！
2: 自己砍吧。从明天开始，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喽。

0: 坤，你这个神棍！
1: 小小走坤公子。
2: 别人一卦十两金，而我愿付千金。
3: 挺快的，没回家洗个澡换个衣服什么的就过来了。
4: 我们怀疑你与许杀人案有关，请跟我们回去做调查。
3: 凭什么？你有证据没有？
4: 有证据就不叫怀疑喽。来人，
5: 在，
4: 带走。
5: 是。哎，
6: 走。
3: 李娇然，你就是个恶女人，
6: 赶紧的，
3: 告诉你李娇然，你们走。

0: 拉上来，赶紧放水。小心。
1: 痛！
0: 周坤，你这神棍要干什么？我警告你啊，别乱来！好啦，我错了，我来找你，是因为陈大人的案子。
2: 抓凶手是你们官府的事情，找我做什么？
0: 我们怀疑陈大人中了邪法，
3: 中了邪法去上报朝廷天巡府啊，他们专门负责这类奇难疑案。
0: 你还有没有点人性了？陈家十三条人命冤情未了，我找你帮个忙怎么了？
4: 就是啊，周先生，就凭你和我们捕头是子父为婚的天作之合，也该帮帮我们嘛。
1: 哦，对对对，周先生，你看我们捕头啊，虽然是麒麟镇第一神捕，这抓个人还行，这妖法没学会也不会啊，这不是求求你吗，周先生？
5: 你懂个屁呀、啊！你们李大捕头说过，我们是指腹为婚，指的是腹，不是我。要结也是两个肚皮去结。
0: 我确实不应该说那样的话。
2: 哎，别别别，你说的还真没错，咱俩确实八字不合，别说是成亲了，就是多见一面都会少活一天。
0: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帮我？
2: 你看啊，我给妓女算一卦都得十两黄金。你自己算算，陈大人一家十三条人命值多少钱？啊，想明白了再来找我。
0: 我给。
2: 明天午时在陈家巷等着。还有啊，今后别再叫我神棍了。
0: 好的。
2: 那该叫我什么？
0: 大师。
2: 大师走了？
4: 陈弟走了。
0: 周坤，你这个神棍，这。

0: 小心火烛。
1: 这条街阳气怎么这么弱？
2: 什么意思呀？
1: 阳气弱会导致运不足，人会倒霉的。

就是他，这什么情况呀？你倒说句话呀！

0: 不对呀，这应该有东西才对。哦，
1: 这儿一块红布和三个铜钱，
0: 就是它。
1: 这个是什么妖法呀？这不是什么妖法，
0: 这就是一个幻阵。
1: 幻阵？
0: 看好了。

0: 这什么情况？这个？
1: 这个幻阵啊，叫金阳敲门。
0: 怎么说这个？
1: 哼，这个幻阵会给人造成一种阴郁低迷的假象，让人心神不定。如果被控制了心智，那将会心生愤怒，哼，把所有的假象都看成非常恐怖的事情。这个陈大人就是被控制了心智，把他们家人都当成了妖怪给杀了，最后看自己也不爽，把自己也给杀了。
0: 那能施这种幻阵的是人还是妖啊？
1: 当然是人了。
0: 那这个人你应该不知道是谁吧？
1: 我为什么要知道他是谁啊？
0: 堂堂麒麟阵第一卦师，连这种江湖小术士都搞不定吗？
1: 这如果凶手都是靠算出来的，还要你们这些捕快干嘛？对吧？
0: 行，走了，没事别烦我。
1: 哎，这个拿上。我告诉你，你给我小心点儿。
2: 头儿，周先生，你可回来了！周先生，给我算一卦吧。
1: 老先生，过午不算，回去吧。
2: 周先生，我愿出十倍的价格。
1: 十倍的价格。
2: 求你了，给我算一卦吧。
1: 看来您是真的有急事啊。
2: 是啊是啊，
1: 说说吧，要算点什么？
2: 我老伴的绣花针找不着了，您给我算算在哪儿能找着。
1: 绣花针
2: 啊？是。
3: 头，
0: 这个人是谁啊？
4: 这人啊，哦，这人是陈大人的哥哥陈忠，是来找苏大人的，应该是来查案情进度的吧。
0: 他后面好像有东西，你们看到了吗？
4: 啊，
5: 要是非得看见啥人的话，

0: 应该是压力、希望和信念吧。
1: 你给我滚！
2: 那这个绣花针一定很特别吧？
3: 啊，对呀、啊，对呀、啊，这个针啊，它能缝住，能缝住别人的嘴。
4: 三弟，你死的冤枉啊！又背上一身栽赃陷害的骂名，哥哥我给你报不了仇啊！哥哥我对不起你啊！
5: 宝贝女儿，真是好久都没有看到你了。
1: 爹，你怎么样？
6: 让爹好好看看、啊，瘦了，黑了。
1: 娘，你呢？
5: 哎呦，真的是瘦了。
1: 赵坤，竟然敢拿幻术戏弄我！
2: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这个小小的幻术就能够让你身不由己。那个人的幻术可是能变成幻阵，你去找他。等于送死。
1: 你知道凶手是谁了？
2: 我知道你来找我干什么。我可不想在这个风华正茂的年纪感觉送死。哎，赶紧回去。
1: 哎，不是，周坤，哎，你知道我今天去陈家祠堂看见什么了吗？我在陈家剩下二十几口人身旁，每个人身旁都看见一只像羊一样的怪兽，就和铜钱上的图案一模一样。
2: 你说你看见那金羊邪物了？
1: 啊？哦，可能是因为这个吧。
2: 这是他们的命，我管不了。
1: 哎，周坤，你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0: 陈大人哥哥陈中吐血身亡了，接下来可咋整啊？
1: 你们到底是怎么办的案？到底谁想陷害我们陈家呀？你说呀！是啊，就是啊！
2: 二哥，你别冲动，李捕头这不是帮我们办着案的吗？你说呀！
1: 二哥，
3: 嗨，老天爷呀，我们到底是得罪谁了？非得让我们家破人亡吗？
1: 二哥，老爷，二哥，老爷，二哥，老爷！
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老爷，这怎么办？快救救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这……老爷，二叔，老爷，
5: 这个你拿着，这两天如果有谁再吐血，就按照我刚才做的那样去做，我会尽快回来的。
6: 好，
4: 狗啊，
5: 自己带上吧。
6: 凭什么呀，李娇然？你别用你那点权力来威胁我，你抓我也没用。陈家人的事我帮不了你，这是非公道、成王败寇，一切都是自有天意，不是你一个捕头和我一个挂失能够左右的。这是规矩，也是他们的命。
5: 是规矩重要还是人命重要？
6: 当然规矩重要了。

0: 陈大人的哥哥陈忠吐血身亡，家里剩下的人都在死亡线上排着队，整个麒麟镇，这事儿只有你能管。多少钱？你开个价。
1: 不好意思，小人身在牢狱，不接活。
0: 你，你被释放了。
1: 你说说你们这些当官的，说抓人就抓人，说放人就放人，玩呢？
0: 定规矩是为了要结果，只要结果是好的，其他不重要。
1: 这就是没规矩啊！
0: 周坤，你别给我蹬鼻子上脸啊！
1: 你，
0: 你可以不去抓人，但你可以救人啊！21条人命都在你手里呢，你好好想想。

0: 谢老板，
1: 头，这陈大人的哥哥陈宗家，就在前面这条巷子里。
0: 这大街上这么多人，你们能看见吗？
2: 啊，头，你没事吧？
0: 难道这不是幻象？走，去陈府看看。

0: 不应该什么都没有啊！确实啥子都没有啊！对呀，头儿，你说咱们是捕快，又不是幻术师。
1: 你俩确定和我看到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确定一样。
0: 既然凶手没有在这里布下幻阵。
1: 那陈家二十几口人身上的邪物又是从何而来？要不，咱们还是等天玄府的人来吧。对呀，头儿，你瞅这附近阴气森森的，整的我这后背的汗毛吧，都是全都没竖起来。
0: 走去陈家祠堂看看。
1: 啥情况啊？不会是鬼打墙吧？
2: 这大白天的，哪来的鬼？
0: 不要怕，这幻象不是真的，跟我走。

0: 不是，涛，幻术都是假的吗？这也太真了。
1: 这石头是真的，气氛是假的。
2: Stop!

0: 谁？
1: 九人姐，
0: 彩莲，
1: 快走，这里是凶手的幻阵。
0: 不行，我要去救王顺和赵贵他们俩。
1: 快走吧，他俩说不定已经被妖人害死了，再不走你也会没命的。快走。
0: 彩莲，我给你的玉麒麟呢？
1: 哦，在这儿。

0: 陈远来，辛苦你为我们家的事情操心了，这里有烧饼和馒头，吃点吧。<笑>你到底是谁？烧饼馒头，吃点吧。烧饼馒头，吃点吧。
1: 彩莲，你怎么了？彩莲，你。烧饼馒头吃点吧。烧饼馒头吃点吧。烧饼馒头吃点吧。彩莲，你怎么了？彩莲，你怎么了？你醒醒啊！醒醒啊！彩莲。周坤，周坤。
2: 吃点吧，馒头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 阿顺。

小冉。

0: 这刚换的新被子。
1: 王氏儿和赵贵儿呢？
2: 你先管好你自己吧。
1: 谢谢你救了我。
0: 我给你的护身玉麒麟呢？
1: 我给了陈大人他们家的人。
0: 我说李江山，你真的是大公无私啊！为了救别人的命，你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啊？

0: 谢他请客。
1: 谁说我请了？王府快请。
0: 该就你嘴碎。
2: 啊？
3: 头，这世道上哪有情况？除了咱们头。

0: 这幻阵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些奇幻之物通称为方术，方术又称为仙术。这凡人使用仙术啊，又称为幻，幻又分为三大类，分别是幻术、幻象，还有幻阵。这幻术、幻象只是迷惑人心的小技法，但是如果遇到了幻阵，则会杀人于无形。
1: 那我今天遇到的是什么幻阵？
0: 你今天遇到的叫做称心如意阵。这么恶毒的幻阵，怎么取了这么吉祥的名字？
1: 这个呀，就叫做正法反用。你想穿过大门去陈家祠堂，他就给你变换出无数个大门。你担心陈家人的安危，他就变换出他们的样子来迷惑你。
0: 那王氏和赵贵呢？
1: 王氏觉得那个石头尖能扎死人，结果。
0: 他就被那个石头尖扎死了，而赵贵儿想和妖人当面对质，谁想到那个水缸就是幻阵的法眼，结果就一头扎进了水缸里。这一切都是称心如意啊！
1: 这都什么逻辑啊？
0: 哎，你干嘛去啊？你要泡一个时辰才能出来呢。 我去找苏大人汇报情况，
1: 哎，
0: 然后把王帅和赵贵儿的尸体找出来安葬。
1: 哎呦，我说你这操心的命！
0: 我已经把他们送回衙门了，并向苏大人禀明了情况。苏大人也已经派八百里加急去请天玄府的人了。
1: 哎，你就干嘛去啊？
0: 我去陈家祠堂看看他们有没有事。
1: 哎呀，我说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啊？你知不知道你的命里现在被人拿走了？如果你出了这个门，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0: 我的命里被人拿走了？
1: 对啊，他拿走了你的命里啊！你现在就是一个有命无运之人，无运则无常，随时都会死于非命。
0: 等你死于非命之后，他再把命里还给你，也不算他杀人。天哪，这不是天理难容啊，这是难容者天理啊！
1: 所以嘛，我三番五次的阻拦你，就是不想让你白白的去送死啊。
0: 那现在怎么办呢？
1: 这是什么？指魂针。指针的方向就是你命里所在的位置。去。在找到你命里之前，哪儿都不许去。
0: 那陈家剩下的人呢？
1: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再过三日，天玄府的人就会到了。到了那个时候，这个凶手插翅也难逃。
0: 那万一凶手在天玄府的人赶到之前？
1: 就把陈家人杀害了呢？哎，这都是他们的命，我管不了那么多。
2: 哎，天玄府的人三日就到，这事儿你就别管。
0: 你麒麟镇堂堂第一卦士，不去给百姓占卜求，求于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2: 不是，你现在没有命理，随时都会死。
0: 我要给王帅和赵贵一个交代，否则我这辈子都不会安心的。
2: 你别跟着。
1: 喂，
2: 李鲛人，李鲛人。
3: 来嘞，姓王，名肥刀，自幼练得一手肥刀绝技，下来了。

0: 你现在没有命理，
1: 你现在就是一个有命无运之人，无运则无常，随时都会死于非命。

0: 我们现在随时会有生命危险，现在信了吧？哎，哎，李萧然，你就算不感谢我，你得听听我的话吧？哎，
1: 老爷，李萧然，李不疼，二哥不行了，快救救他吧！
0: 我给你的玉麒麟呢？就在刚才，我看见二哥身上的怪物突然开始掐他脖子，然后我就拿玉麒麟去挡，谁知道他突然断成了两段，然后二哥就不行了。周先生，求求你救救我们家二十一口人吧！
2: 快起来！
1: 彩莲。
2: 周坤，你愣着干什么？救人啊！
1: 周坤，
2: 你犹豫什么？救人啊！
1: 不，我不能救他们。
2: 为什么？你是怕耽误你的修行吗？你见死不救，修成神仙又如何？

0: 我如果救了他们的话，你会死的。你忘了那妖怪拿来你的命令？如果你毁了他的计划，你随时会死的。
1: 我一条命，换他们21条，值了。可是我凭什么要用你的命去换他们的命？
2: 李佳然，我没那么伟大，
1: 我做不到。周坤，周坤，
0: 李佳然，
1: 我不管你心里怎么想。 如果我是你救人行善的阻碍的话，我现在就可以去死。大道之行，除暴安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全家21口人就这么死掉。周坤，我这一辈子。

我答应你，我救他们。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从今天开始。

0: 你没事吧？我没事儿，我能有什么事儿？我……其实我在想，如果我今天没有救他们的话，结果会如何？结果就是他们都死了呀。我是在想我自己，我在想。 这人的生死到底是不是命中注定的？陈家人的命里有此劫难，而我却救了他们。哼！或许他们命中注定就是要被你救呢，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不是经常说吗？天机不可泄露。哎，那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还有很多天机，是你不知道的。你别这么看着我。果然是这里。这是个什么地方？
1: 幽冥镇。
2: 幽冥镇的主人叫幽冥鬼叟，是个绝世的幻术高手。他修仙多年未得仙道，如今却不法杀人。这定和他用邪法修仙有关。而今我们救下了陈家人，他定不会善罢甘休。你的命里也在那个地方。
1: 我们要尽快赶去那里。
0: 你救我也是命中注定吗？
1: 不是。你命中无灾无难，无逆无疾，子孙满堂。
0: 可以活到80岁。和谁？
1: 天机不可泄露。那你不用为我去冒险了。
2: 你有命无欲会死于非命，你明白吗？2日后，天玄府的人就会来捉拿这幽冥鬼叟，
0: 欠你的这个人情，日后我一定会还上。走！干嘛呀，周坤？放开我！
2: 你这不会是摆的什么催情幻阵吧？你想得美！这是七星命理幻阵，我要把我的命里分你一半。
0: 我不要，我要是拿了你的命理，不就成神婆了？我才不要！
2: 哎，站住！
0: 干嘛？
2: 坐下。
0: 坐就坐，怕你啊？
2: 你没有命里，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我可没有时间天天。
0: 那就不用救啊！没
2: 有我，你今天就死了。死就死了呗，关你什么事儿？哎，我闲的是吧？
0: 对呀、啊。你有病吧你？你别拉肚子，我有病。
2: 刘坤，你吵架归吵架啊，你拿手，你拿手，你惹事儿。嗯哼。

0: 从现在开始，我们两个将合二为一，寸步都不能离。等娶到你的命理之后，再做交换。我们俩八字不合，从小吵到大。你现在用弄个寸步不离，就算不吵架吵死，也要被气死的吧？那就赶紧睡觉。明天早上还要去幽冥镇取你命理呢。
1: 到时候赶紧把我的命给还我！瞧你这七寸山河飞扬跋扈的样子，
2: 你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
1: 正好代表了我现在的矛盾心情。哎，那既然寸步都不能离了，睡觉怎么睡呀？
0: 我们为什么不睡床啊？第一，我们没有成亲，不能同床共枕。第二，那是我的床，我不能随便叫一个女人睡在上面。第三，如果我睡在上面，让你睡在地上，这的确有些不公平。
1: 你讲道理的样子好恶心。

0: 终于等到你们来了。
1: 这不是幽冥鬼锁吧？
2: 咱们开门见山吧，你在我眼里非好非坏，非善非恶，你自有你的道理，但不必讲给我。你只需把我女人的命令还给我，其他的我奉陪到底。
0: 知你不管天下事，老夫取他命里留他活路，也算再次给你留了情面。而今你破法在先，不遵道义，恐怕劫难降临，自身难保啊。
1: 你这颠倒是非的死老头，你用邪法杀害陈家几十条人命，丧尽天良，还在这信口雌黄，说别人不遵守道义，看我不杀了你，替天行道。
2: 哎，娟儿。
0: 此等暴烈粗俗的女子，怎么值得你舍去修仙正途，冒死相救？

0: 行啊！
1: 你才此等粗俗，那般粗俗，特别粗俗，各种粗俗。有本事你出来啊，跟我一决高下！你躲在背后算什么本事？出来呀、啊！出来呀、啊！
2: 乔然他都走了，你别喊了。
1: 你别碰我这种粗俗女人，我不配你救。
2: 你这次从命里丢了之后，怎么没头没脑的，还像个神母？
3: 那他刚才说你劫难降临是什么意思啊？
2: 我倒是要看看，这幽冥镇的幻阵到底有。

0: 小姐，
1: 这挂着的羊头是什么？
0: 这是幽冥镇的大门。
1: 那我们怎么进去啊？嗯，这什么情况啊？

0: 这河怎么是飘在空中呢？还有那山，这怎么都不像是静的幽冥阵啊。
1: 阵法空间万象皆有可能。哎，你看前面那座山像不像杨史大二？
0: 羊头杨史大二？哎，这幽冥鬼祖到底是什么人啊？

九人，你没事吧？这什么地方？这是幽冥鬼走吗？过去看看。

0: 知，苟不知。
1: 哎，小心！
2: 这是幻象还是真的？
1: 这应该是镜像阵法。前即是后，左即是右，我们应该往相反的方向走，就能靠近他。
2: 我们为什么要靠近他？
1: 因为他是这个阵法的阵影，我们只有靠近他才能破阵。
2: 那这万丈深渊怎么走？
1: 平路即深渊。

0: 吃，
1: 我不吃，我不吃，
0: 我不吃，我不吃，
1: 我不吃，
0: 我不吃。
2: 过得去。还不错，
3: 你这是反着说呢，还是让我反着听啊？
0: 皮肤能寒舒服，草蛇能吞象否，铁链能穿针否，石墨能抵
3: 能。哎呀，他这说反话了，这能就是不能，不能就是能，我不怕你反应不过来吗？
0: 我不去。
3: 这怎么了？天怎么变这个颜色了？
2: 李娇然，这是在破阵，不是在做游戏比反应速度。他提的那个问题对法师来讲叫戒极言，越是不能的事情你就越要说能，在这个镜像阵法里转换过来就要说不能。
3: 这么复杂，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2: 这明明几个问答就能解决的问题，非得逼着我消耗法力。我到华令牌需要点时间，你帮我盯着点周围。

0: 桃花红，菊花黄，妾忆郎情纱当床。
1: 肚兜红，大腿白，要不怕死，你就来了。

0: 区区一个五行桃花阵，你能难得住我吗？啊？
1: 那你敢睁开眼睛看看，我到底是谁吗？
0: 等我破了你的阵，你是谁都不重要。

0: 周坤，周坤，谁？
1: 我看到的是幻象。

0: 听到的也是幻听。谁？有本事你就出来！鬼鬼祟祟的，算什么英雄？
1: 是我，
0: 周宽。你到底是谁？
1: 你怎么还在这儿？
2: 因为你还在这儿啊。
1: 李悄然，别逗了你。李悄然有这么好的身材吗？
2: 那你还想看看更好的吗？嗯，
1: 嘿，我当然是真的了。你从悬崖上掉下来，我费了好半天劲才找到这里。
0: 那我的生辰八字是什么？
1: 庚戌、甲寅、申巳、辰酉。
0: 那我爱吃什么？
1: 米粉啊，不拦着你一顿能吃三碗。
0: 哼，算你答对了。
1: 走吧，跟我走。
0: 哎，等等，这个阵法是什么？
1: 这个阵法是小六城射心阵，如果破不了的话，永远都走不出去。你这是干嘛呀，娇然？
0: 说，你到底是谁？
1: 你别闹了好不好？赶紧把刀放下。
0: 真的，周坤不会知道我爱吃什么。
1: 我是从小就爱跟你吵架，但是你最爱吃米粉，每次都能放三勺辣椒。你喜欢蓝色，喜欢吃梨，酒量三斤，只喝陈家酿的老酒，每月花不完的俸禄都会放在如意钱庄，这些我都知道。你从小到大的每一件事情我都非常清楚，我不说不代表我不在乎呀。
2: 你真的不是周坤？
1: 对，我不是周坤。我不再是那个见面就跟你吵架、惹你生气、每天欺负你的周坤。自从你命里丢了之后，我才有心慌的感觉，而且
2: 如果真的周坤能说这样的话就好了。
1: 行了，别吹了，你都吹我一耳朵沙子了，我就剩这么个脑袋，我能有什么感觉？我还
2: 你不舒服吗？
1: 那你倒是换个角度啊，亲亲我额头，亲亲我的眼睛，亲亲我的嘴巴，光吹我那么一个耳朵，我耳鸣了。我都，
2: 你不会这么快就结束了吧？
1: 哎，你个家里娇人，你说什么呢你？你可以折磨我，但是你不能侮辱我，你知道吗你？
2: 没关系啊，我可以等你一会儿。
1: 哎，行，你现在就直接来啊！你看看你把衣服脱了，你看看我周坤是不是纹丝不动。

0: 周坤，
1: 悄然，
0: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
1: 什么真的假的？
0: 我最爱吃的是什么？
1: 你是不是遇到假的我了？
0: 回答我。
1: 我要说不知道，你会觉得我是假的吗？
0: 那也得把这个阵破了，我才相信你是真的。你怎么受伤了？
1: 你从悬崖上掉下来，我用令牌接住了你，自己掉入了另一个阵法，受了点伤，没事。
0: 什么阵法这么厉害？
1: 不提也罢，破阵要紧。
0: 嗯，
1: 这个阵法叫小六乘射心阵，六为上，十为金，生门在艮方。跟我来。哎，悄然，悄然，我证明不了我是真的，但我能证明他是假的。
0: 放手。
1: 这是隐身符，如果我放手的话，你就会被他发现。
0: 你要是证明不了他是假的，我就杀了
1: 你。都自身难保了，还脾气那么大。悄然，悄然。

萧然，你没事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中了阵中的隐身咒。我不知道谁在你身边，但你要记住，你千万不要相信任何人的话。这个小六乘摄心阵，就是要摄取人的心魄，让人迷失自己的判断力。

0: 你就会被摄取心魂，永远迷失在这里。你看，你现在拉着我的手，是不是还挺温暖的？
1: 没有啊。
0: 优秀。快，站起来，倒着走。
1: 为什么？
0: 别问那么多了，一会儿就知道。走，
2: 悄然。

0: 救人！救人！
1: 还是周坤这么弱智啊！
0: 哎，
1: 周坤！
0: 哎，救人！嚯！
2: 这下彻底知道谁是真谁是假了吧？
1: 那你就算证明他是假的，也无法证明你是真的呀。
3: 我不能相信。
4: 哎，你真够可疑的，李娇然。哎，你胸上是不是有颗痣啊？
1: 我
4: 哎，
1: 流氓！
4: 我流氓？你不知道你在五星桃花阵里有多流氓，各种色诱我，简直了你都。
1: 那又不是我，那是幻阵。
4: 那在幻阵里也是根据你的样子变出来的。
1: 那你全看到了？
4: 啊？不过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你是奇不奇怪？
1: 那是你眼瞎。
4: 不过话说回来，那个阵我差点就没破了。这五行桃花阵没有桃花，设在这暗杀中定有变数。你以为我用的是大明王不动印，其实我使的是小金刚移形法。
0: 哥哥，我看你对着一张纸吹挺了半天，也是煞有情趣啊。
1: 有本事你下来呀、
4: 被破了阵还不知羞耻，我可没时间陪你玩。再见。
2: 还好你拿到了我一半的命理，不然我就真的找不到你了。
1: 这阵法到底还有多少个？
2: 来多少我破多少。我倒要看看这幽冥鬼叟还有什么花样。

0: 幽冥鬼叟，没想到你们竟然能连破我六道关口。老夫本拿着陈家32口该死之人的命，来修炼长生大法，如今你救了其中的20口，这个债。
1: 你杀人夺命，罪当诛杀。我们救人活命，替天行道，你哪来的脸说我们欠你的债？
2: 该是我的，你拿走了，这就是债。
1: 我，
0: 这个债要怎么还，才能不动干戈？用你的魂魄来还。
1: 拿人魂魄修仙，你就不怕触犯天条，把你打入幽冥之阵啊？
0: 三灾八难，四逆九劫。 躲不过，就得死。
2: 嗨，你不就是要我的魂魄？你早说呀！搞出来这么多阵法，烦不烦？
1: 周坤，你不能答应他。啊。

0: 周宽，你没事吧？周宽，
1: 你违背天书法则，逆天而行，老夫不战而胜，实乃天意。
0: 周宽。

0: 你们这都属于杀人未果，与老夫无关。老夫必须得感谢你，如果不是老夫设下这个陈家连环人命阵，引你入阵，周坤也不会为了你违反天书原则丢失法力。
1: 你的意思是，所有的一切都是冲着周坤的魂魄去的？
0: 你们破的都是小阵法，大阵法你们从未读懂，是你亲手害了周坤。在取周坤魂魄之前，给你们临终告别的机会。
1: 周坤，周坤，哎，那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还有很多天机是你不知道的？
2: 其实我都知道，但我还是愿意为你去死。
1: 你别这么看着我。
2: 不是，若有相爱，爱人会死于非命，所以我一见面就和你吵架，我宁愿看着你和别人结婚生子，也不愿你为我去死。
1: 报案了，我想和你在一起。

0: 为什么到这时候我才知道什么都那么重要。
1: 小女子不才，为得公子青睐。

0: 我后悔我应该一个人来，不应该牵连周坤。
1: 如果不分善恶，没有爱恨，这修仙又有何用？而今，我只后悔没有能力保护好鲛人，其余无悔。
0: 你到底是谁？

0: 你没事啊？没事。秋秋，秋兰，然妹妹，
1: 坤哥哥，
0: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2: 我也是。
0: 我们再也不离开了。
1: 好。
0: 哎，
2: 你们是谁啊？
1: 我是周坤啊。
3: 我才是周坤。
0: 你们都是周坤。
4: 那想必身边这两位也都是李娇然吧？你们与我们同名同姓，集结于此，此事定有蹊跷。世上本无仙，一切皆为善；眼见本无实，一切皆为祸。
5: 救命贵草！
4: 吾乃天玄府卿李淳罡。
0: 李淳罡，天玄府第一方术高人，这怎么可能？
4: 天玄府选人与别人不同，此二十年布局谋篇之天玄密令，正是天玄府的选人大计。那你这么说？
5: 我们这二十多年一直活在幻阵里，不会吧？二十年前，天玄府从各地选来一百名婴儿，所有的男婴都叫周坤，所有的女婴都叫李娇然。你们生活的小镇都是一个幻阵，你们都经历了仙鹤赐天书。
4: 谨礼送密保，同时给你们带去两个对立的原则：破，乃破虚幻之日；放弃心中是善，不可取；不破，乃为人法则。责任庇护天下，不可失。然，百人百相，百相顾命。 百中得六，天玄密令达成。如若你们同意加入天玄府，且拿起眼前的令牌。
6: 此时你在哪儿，我在哪儿。

0: 天玄府新十二美人，自此聚齐。
1: 那其他六个人呢？
0: 随我来，与他们会

0: 紧急集合！摩托车队严重扰民，这媒体啊，说咱们工作不力。初出茅庐的实习交警，包老师，
1: 别闹！
2: 怎么能给我签个名？
3: 你说你遇上一明星，你就这样，把警察支走吧。你让这话见网友，见写就怨。
2: 打扰你了，
3: 住！
4: 另辟蹊径，麻辣变身。
5: 据《刑侦部门》介绍啊，这是一个贩毒团伙，经常驾驶摩托车贩运毒品。
6: 鄙人就是进门十三郎。
7: 你是偷法教育，那我进门一劫，往哪儿搁？上道吧。
8: 出奇制胜，大放异彩。
9: 您是警察呀？
10: 自找的，体会会看。
11: 坚守岗位，全力出击。
12: 涉嫌违法犯罪，跟我回去接受调查。
13: 你这回里头功啊！
14: 警花火龙驹。

0: 起床了，玉玉，紧急集合了。
1: 门？
2: 啊，你看他们都出去了。你干什么？
1: 我做梦。

0: 现在开始点名，许静文到，霍玉到，蓝雪到，徐虎到，徐虎到，叫什么叫？到，把手放下。
1: 我裤子还没提上呢，
0: 那怕什么呀？不是还有裤衩吗？鞋呢？
2: 找不到了。
0: 明天你可以光着脚了。笑什么笑？
3: 你还不如他呢，裤子都穿成七分裤了。

0: 知道你有什么问题吗？报告队长，裤子没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1: 。
2: 向左转。
0: 今天的紧急拉练就到这儿，明天上午再做点评。男生解散，女生都过来。谁让你把裤子穿上的？脱掉。
2: 队长，这多不好意思啊！
0: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脱掉。
2: 我。
0: 这是命令。笑什么笑？你们先在围着徐虎转三圈，转完之后再回宿舍。
2: 队长，
0: 闭嘴！你们还等什么呀？转！看着他转。
3: 还没看够啊，走吧，
0: 把裤子穿上，明天上午你在全班做检查。啊，
4: 我的检查。队长，同学们，在昨天晚上的紧急集合中，我的表现非常的不好。我虽然在集体训练中没拖班集体的后腿，但我在全班面前脱了裤子，尤其是我不该穿那条很有品位的花裤衩儿。这条裤衩吸引了全班女生的目光。哎，悔恨当初

0: 我保证，在今后的紧急集合中，勒紧裤带，换掉裤衩，下不为例。谢谢大家。
1: 队长，表演很精彩，检查不深刻。 围着操场蛙跳三圈，啊！五圈，魔兽啊！昨天晚上我让女生围着徐虎转了三圈，你们当中有谁觉得不好意思吗？那我告诉你们，没什么不好意思的。3年前，城区分局2名老刑警带着1名新学员。 去抓一个在逃犯，当他们冲进房间的时候，那个在逃犯正和一个女人在一起，两个人没有穿衣服。当2名老刑警把那个在逃犯押到外屋，新队员看着那个裸体女人没有穿衣服，觉得不好意思，把身子转过去了。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女人从枕头下面掏出一把手枪，正在给子弹上膛的时候，老刑警把她压在地上。新学员就是因为不好意思，差点把命给丢了。
2: 教训啊！我希望我讲的这个案例，你们能记一辈子。都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都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0: 韩雪，
1: 嗯，
0: 你知道猪是怎么死的吗？
1: 知道，笨死的。
0: 错，一般来说猪是被杀的，可你比猪还笨，你这都第几次了？我再陪你练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嗯。
2: 哎呀，还同学呢，一点友爱都不讲。哎，我来陪你练。
3: 你？
2: 啊？怎么了？
3: 你会吗？
2: 我去年就拿驾照了，放心吧，没问题。
4: 笨死了你呀！
2: 心无旁骛。
5: 谁让你们在这亲亲我我的啊？
3: 嗯。哎呀！干什么你？
5: 你还不扶方向盘？
4: 那那。哎
6: 没事啊，我像有事的样子吗？
7: 教练，您别怪他，他胆子小，没经过事儿。
6: 嗯，他胆子可不小，可生猛的，连教练都敢抓。
3: 教练，都怪我，这是第一次，以后不会了。
6: 我也是第一次，第一次被车撞，还是被警察给撞的。啊，行了，没事了，啊，你们走吧，走吧，啊，回去练习吧，啊。过两天就要路考了，
3: 嗯，
6: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3: 教练，真对不起，
8: 您真没事啦？
6: 没事啊，我像有事的样子吗？
2: 撞成这样都没事啊？哎，行行行，咱走吧。教练刚才都说了，没事，走走走。
3: 走什么走啊？还不是因为你，都怪你。
9: 哎，阿尼，庞博。立秋，庞布立秋，庞布立秋，救一个，思密达，
10: 思密达，蒲公英，
9: 耶！
8: 你们说什么呀？
0: 他说呀，车是你开的，人是你撞的，跟他没关系。
9: 啊！不，哈！
0: 走。
9: 你没事吧？啊？

0: 哎，我呀，出来开小灶。学校里边练不了，你们两个跑出来锻炼来了。好呀。
1: 行了行了，赶紧的找个没人的地儿，车少人少的地方，让你们俩多练一会儿啊。
0: 行啊，好，
1: 上车，
0: 走，来。
1: 谁的车？偷的。哎哎，往左一点，往左一点，别压线。目视前方，目视前方。嗯，心无旁骛。哎，别着急，走走走。
0: 徐虎，你是不是紧张了？我紧张什么呀？我的老司机了。
1: 韩雪，
0: 嗯，
1: 你是不是紧张了？
2: 切。
0: 你看你这一脸汗，来来来，赶紧擦擦。
2: 哎，别！完了完了，我爸非得弄死我不行。那怎么办呀？能怎么办呀？送维修厂吧。
0: 送什么维修厂啊？
2: 徐虎，你会修车呀？
0: 不会啊。
3: 不会修，你开什么开呀？
0: 你好，车坏了。
3: 啊，坏了。这是谁的车？我的车。
0: 请您出示驾驶证。
3: 给。
0: 请出示您的身份证。身份证是没带。其实我们走丢了。去查一下车牌。
2: 不是，
0: 那个警察同志，我们确实是那个不认路走丢了。那个
2: 对，
0: 那个什么，没事啊，不用麻烦，不用麻烦，那个我们自己能修好啊。
2: 对，修那儿啊，那个修那儿。
4: 对，这样吧，我看这车啊，一时半时的也修不好，你们三位先跟我们回队里，一会儿我们派人把你车开走，可以吗？说吧，车是谁的？不说话是吧？我告诉你们，这车辆可是被盗车的。
1: 没事啊，都扭过去，面住家。在这反省反省。
0: 队长，
1: 失主来了。
0: 好，
1: 赶紧请进吧。
0: 哎呦，
1: 这是我们队长。
0: 哎呦，队长，太感谢，添麻烦了。
1: 没有没有，
0: 你们这办案的效率太高了，我刚报了警，您就把车给我找着了。您快告诉我是谁偷的我的车，我非跑他们家祖坟去，急死我们了。
5: 你要跑咱们家祖坟啊？
0: 胡子，
5: 儿子。
0: 哎，这怎么回事？
6: 这是我儿子，我们这儿。
0: 儿子，你儿子，
6: 我们这开玩笑。
5: 爷俩二老都。
0: 有这么逗的吗？
1: 逗着玩。
0: 咱这是公安局知道吗？
1: 错了，我们错了。
0: 原谅您，原谅。
1: 这真是你
0: 赔，你得给我修车去。谁撞的？
1: 叔叔，对不起，车是我撞的，钱我赔给您。
0: 你赔？你赔得起吗？
2: 哎呀，
1: 我赔得起。
2: 行了，行了。都是孩子啊，这得了得，快走吧，快走吧，
1: 叔叔阿姨再见。
0: 就快走，快走吧。
3: 今天的考试大家都非常认真，经过考核，你们所有学员都通过路考，我向你们表示祝贺。都安静一下，明天你们就要到基层参加实习了。大家现在回去抓紧整理内务，早点休息，解散。
5: 这个

0: 注意一下，你看看你又受伤了。我又不是故意的。你伤的重不重啊？不重。朋友，给你啦，还不是给庄严写的情书。你怎么知道的？
1: 咱俩这么多年闺蜜，你这点事儿我还不知道。那你不准跟别人讲。
0: 你放心啦，我肯定保密。
1: 哎，对了，咱们赶快走，他们还等着咱们聚餐呢。
0: 聚餐？
1: 对呀。队长不知道吗？你傻呀？这队长要是知道了，咱们还怎么聚餐呀？快走吧，都等着咱呢。
2: 谁？

0: 灰月，你没事吧？你来干什么呀？我怕你喝多了，一个人在这儿有危险。危险？啊！
1: 光天化日，谁敢调戏良家民警？你是女警？
0: 什么光天化日啊？现在天都黑了，你不知道啊？
1: 骗人！太阳、火星。
0: 月球，嫦娥真漂亮。你是喝多了，都出现幻觉了是不是？才没有呢，我今天心里高兴，
1: 庄爷，哎，别让他们看见了。看见怕什么？你又不是坏人。
0: 庄严，其实我心里特别难过。4年过得太快了，我们就该分手了。我们都长大了。对，我们都长大了。我们是不是该干点大人的事儿了？
1: 大人的事儿，大人，公主愿祖国好。好，好，好，好，你们俩干嘛呢？无影就等你们俩呢，快点儿。好，
0: 来来来，走吧，咱们进去吧。啊，
1: 走，
0: 走，
1: 说走咱就走呀，天上的星星咱没得呀，嘿。
2: 你们仨先拍吧，我们仨先拍。哎，一二三，茄子耶！来来来来，带我一个，带我一个，带我一个。哎，
3: 来，
4: 别照，别照，走走走走走。
3: 干嘛呀？
2: 哎，我有一个重大新闻要宣布。哎，
3: 什么呀？
2: 下面插播一条新闻：近日在天津市和平区成都道峪贵州路附近发生了一起特大新闻，性质特别恶劣。
3: 没空啊，没空。嗯，
2: 亲爱的庄爷，亲爱的庄爷，眼看着就要分别了。
3: 可
4: 以一句话埋在我心里已经4年了，今天一定要把它说出来。4年来，我一直暗恋着你，可学校不准谈恋爱，我只有在今天告诉你。
3: 徐虎，别打乱了，别打乱。那就是庄爷，我爱你。我的，
2: 臭不要脸！
4: 急了你？开个玩笑吗？不是？徐虎，开什么玩笑？你这叫侵犯别人的隐私权！玉玉，哎呦！ 玉玉，你快醒醒啊！玉玉，你的幸福都被公开了。
3: 哎哎哎哎，队长来了。

队长来了！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不，真是人间百态呀！装花那个，给我出来！ 那个下来。

1: 你们有意思吗？喝瓶好酒还是假的？谁的呀？
2: 队长，人家送我爸的，我偷着拿出来的。
1: 长本事了！你们所有人听好了，体训房集合。徐虎，
3: 到，
1: 出列。 原地做俯卧撑十组，一组50个。啊？为什么呀？因为你侵犯他人隐私权，这是对你的惩罚。坐呀你！你们所有人围着体训房跑50圈，向右转。
4: 庄严，这个送给你。这是你的强项，我哪会啊？你傻呀？我又不是让你练，留个纪念。
2: 谢谢啊。
4: 嗯。
2: 哟，那个没打扰你们俩吧？没有，你有什么事儿吗？侯宇，庄严，真对不起。
4: 昨天的事儿，你们别往心里去啊。
2: 嗨，咱俩谁跟谁呀？
4: 没事儿，都过去了。你呀，好自为之吧。你不生我的气吧？
2: 哪能啊！这几年咱们班里就你对我最好了。<笑>
4: 那我就放心了。
3: 集合，集合了。
2: 那个，叫我了，我先走了啊。
4: 等一下，我们拥抱一个呗。啊。<笑>
5: 那我先走了啊！好，
6: 再见，再见，平安。哎哎，哎。
5: 下面播报路况信息。
7: 哎，潘队，王站啊，
6: 指挥新返来的实习警员。
5: 队长好。女的是吧？坐啊，坐坐坐坐。
6: 队长，来，政委也在啊。你们俩赶紧去看看去，有个酒鬼啊，喝多了。
8: 正在大庭闹着呢，你踩他手吗？让咱呐给他找个媳妇儿。扯淡！咱这是交通队，要不是混解所。走，我跟你看。哎哎哎！慢点，慢点，慢点！找你忙活啥去？
9: 我昨天吃坏肚子，赶到现在去现场。我
8: 您对人呢？都上心了。
9: 快快快快！
8: 把太子给我，哎呦，
9: 帽子给我，你呀，在里边好好炖着啊，想炖多久炖多久啊！
2: 好，太好，太好，走了。
9: 哎，
8: 等会儿。
9: 现场哪儿？
8: 和平路海滨道。
9: 政委，
8: 啊，
9: 那酒鬼的事儿叫你了啊，我去现场。
2: 行行行，队长，您带我去吧。
9: 你？
2: 啊。谢谢队长。
9: 快点！快来往这！啊！快疼吗？打幺二零啊！
8: 打了，应该快来了。
9: 谁撞的？
10: 一辆摩托车从那边跑了。队长，下步。
9: 给我赶慢了。
2: 啊！
9: 快执行。
2: 我。
9: 快点！
2: 进来了。
9: 喂，政委荣幸，和平区滨海道发生交通事故，一辆摩托车肇事逃逸，向降西路逆行。
8: 你快点！
9: 你往哪儿按呢？往哪儿按呢？
8: 这儿，
9: 住！按住！对，就按住。

0: 医生，他怎么样了？啊，应该是没事儿，放心吧。不会吧？刚才挺厉害的，到底嘛病啊？应该是空血症，说白了就是晕血。但是啊，他应该比一般的空血症要厉害，尤其是见了这个红色这东西以后啊，他应该是有过敏反应，哎，他应该呕吐。再厉害点儿，他应该能昏厥过去。啊，
1: 不会吧？啊，他要当教警？
0: 天天见红灯，那运多少回啊？我叫他过来嘛。哎，他这有药能治吗？啊，
1: 他这应该是心理作用，吃药没用。哦，那应该是没治了。
0: 应该没治，不，应叫没治了，应该是能治好。放心吧，放心吧，叫嘛名字？
1: 叫刘大，不是一个单位的吗？
0: 新来的，应该啊，叫霍霍。
1: 应该，霍霍，人家的霍霍，霍霍是吧？
0: 霍霍，这名字好啊！哎，范队，哎，
1: 你跟哪这儿了？
2: 感谢你呀！啊，
0: 这
2: 你能这霍霍啊，见红就吐，见血就晕。刚才啊，云大送医院了，
0: 这怎么回事？
1: 你干嘛呢？
2: 嗨，那酒鬼喝的不省人事，送这抢救来了。
0: 你说咱这是交通队吗？明儿改救护队得了。
2: 那酒鬼，你还认识？
1: 谁呀？
2: 嗨，不上个月，有一个酒驾司机，在路边把一家三口都给撞那个，你记得吗？
1: 我知道啊，当时那个媳妇儿孩子当时就没了吗？
2: 啊，后来肇事逃逸司机还是我给抓回来的。这酒鬼啊，就是那家的男的。
1: 不是，人都抓了，他到这儿还闹什么呀？
2: 嗨，他说了，你把那肇事司机都找着了，你把我媳妇跟儿子一块给我找回来得了。
1: 我哪儿找去？我到那边找去。这不胡来吗？
2: 是，你说这个啊，四季一滴酒，亲人两行泪。得了，一会儿等他醒了，我好好劝劝他。哎，对了，我想起来了，一会儿让他不是就等他好了以后，让他给司机好好讲讲课，这效果肯定好。
3: 哎，先别说那圆的了啊，先说近的吧。哎，这货怎么办吧？这货。
4: 队长，哟，
3: 你醒了？
4: 我不叫霍霍，我叫霍玉。
5: 霍字边上多两撇，美玉的意思。美玉，我觉得你差点意思。你呀，还是叫霍霍更适合你啊。儿来呀，儿来呀，儿来呀，儿来呀！哎，快快快快！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0: 儿子，行，别闹，别打。嗯，小王，我跟你说啊，这警察就是人民的儿子，你是闺女，懂吗？
1: 懂。
0: 哎，那个霍玉，哦对，霍玉啊，嗯，美玉的意思是吧？
1: 对。
0: 可惜啊，你这美玉啊，不适合在我们这儿工作。
1: 我们
0: 是交警啊，那天天都得见红灯，隔三差五呢还得见血。你这病情也知道啊，是吧？所以我跟你学校打个电话，你呢换个警种，等通知吧啊。
1: 队长，我是真的喜欢当交警，要不您就通融通融，把我留下吧。
0: 干半天就喜欢了，我知道，您呀是怕回去不好分配。
1: 队长，这您就想错了。
2: 我本来对交警吧势不了解，可是刚才在医院，我听到您跟政委的对话，那个被撞的一家人多可怜呀！要是咱们做交警的，能对司机多一些叮嘱，多查几次酒驾，查查查，那这种事情说不定就可以少发生，甚至不发生，不可能的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努力的，而且我觉得咱们交警就跟观音菩萨一样，能保人平安，渡人安全。
0: 这职业挺神圣的。哎，
1: 观音，你这比喻挺形象啊，
2: 是吧？
0: 但是你这观音，我留不住。你一见红子就晕呐，我不能天天跟着你呀，那我不成红孩儿了吗？
2: 您是不是红孩儿？我不管，反正这交警我是当定了。您要是想赶我走呀，休想！
0: 哎哎哎哎，好，观音造反了。

0: 今天上午9点啊，在和平区的滨海道的道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嫌疑人驾驶一辆越野摩托车撞人以后逃逸了，还正赶上和平区的路口的监控维修，所以呢，现场没留下嫌疑人的轨迹。你们各分队呢，在工作当中啊，注意发现这样的车辆，好吧？
1: 队长，不好了，你快去看看吧，咱新来的女警可出事儿了。
0: 出嘛事了？
1: 你快走啊！
0: 都是你呀，惹的祸。
2: 我？跟我嘛事儿？
0: 走吧。
1: 队长，他呀，把自己锁了几口了。
0: 你们搁这干嘛呢？干活去，干活去。
2: 哎，小花，哎，有嘛事儿咱能好商量？你先把门打开啊。
0: 怎么了？
3: 还怎么了？你让他回家，这肯定闹情绪了呗。
0: 你让我来吧啊！哎，我说，
4: 霍玉
0: 啊，对，霍玉，我跟你说，不是我呀不留你，是你身体干不了啊。听话，收拾收拾东西啊，我送你回去啊，快点。这就对啊！王叔，快收拾收拾东西，我送你回去啊！
5: 我不用您送。嘿，
2: 哎，啊，还你行啊？
0: 行嘛，一黄袍丫头还不好对付。
2: 哎，不，咱怎么得送送啊？
0: 送啊！谁请的身啊？谁送？您给我把他送远点啊，越远越好啊！
2: 哎，你
0: 哦，还有东西是吧？小花，来，这回帮人收拾。
2: 哎，好。
5: 队长，我要是病好了，是不是就能留下来？
0: 求之不得呀！
5: 那好，那您等着。啊，
0: 你说我这
2: 点。哎，开门，
0: 把门开开！我跟你说啊，开门。
5: 队长，您就等着吧。
0: 我等什么？我等。我跟你说，咱公安局是纪律部队，哎，不是你耍性子的地方啊！快开门啊，快点！你别把我逼急了啊！
5: 你也别把我逼急了。我要是出了事儿，您得负责。
0: 让我负责？嘿。我负责，我负什么责？我负什么？
2: 你听我说，这孩子脾气太烈了，咱慢慢劝行吗？
0: 劝什么劝
2: 啊？
0: 这货是你找的，就你找这货，你自己劝啊！你劝。
1: 哎呀，还在这儿呢！
0: 哎，快走！啊，不吃饭去，你也吃去吧。
2: 我没胃口。
0: 难了，哎，伙食不错，大饼馄饨。小花，哎，吃饭了啊，大饼馄饨。你们俩怎么了？
2: 折腾一下午了，一直吐，我这都受不了了。我看啊，干脆你替会我吧。
0: 你说你至于吗？哎呀，我说，小花。这人呐，可不能跟命较劲，也别跟这饭较劲。你说你都闹腾一天了，出来吧啊！我让伙房给你煮碗馄饨，三鲜，剁个虾米皮，嘿，再撒点香油。你说嘿，这馄饨嘿，这馄饨呀、啊。不行，我也受传染了。我是真服这货了，这一宿就没消停。你说这食堂里的事，没事吃你那娘哪门子馄饨呢？
6: 你怎么了？这是？
2: 你不能不提馄饨吗？你一提馄饨我就想吐。
0: 都是你呀，惹的祸。哎，不对呀，我说，他这么吐，不会是怀孕了吧？
2: 啊？不会吧？孩子还小呢，
0: 小嘛呀！哎呀，现在这孩子没那么简单呐。
2: 要真怀孕，那不就更危险了吗？万一流产了，咱负不起这责任呢。
0: 都是你惹的祸，不行，得给他弄出来，弄出来。
2: 来，

1: 你这货可真行啊，
2: 能把我一交通队给。

0: 行，好好好。哎呦，我说姑娘，你可太了不起了，我应该向你学习。真棒！一会儿啊，
1: 医生，
0: 哎，来了，
1: 你看啊，他怎么样了？
0: 啊，应该是没事了，
1: 没事了。
0: 嗯，
1: 情况好了，
0: 好了。这我也没想到啊，啊，咱应该向他学习，太了不起了。你们可以走了，走吧。
1: 走
0: 啊，
1: 他不会危险吗？
0: 你空血症有嘛危险的？你真是，他应该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克服了心理障碍，太棒了。行了，好了，痊愈了，走吧。
1: 还是空血症啊？嗨，
0: 那应该是，
1: 啊，应该啊，我，应该是我们谢谢您啊，我们先走了啊，快
0: 吧，好，哎，给我吧，给我吧，
2: 好，
0: 慢点，姑娘啊，
2: 谢谢
0: 这倒好，这
1: 没事儿啊，你怎么没事儿呢？干
3: 活干什么呢？哎，你等会儿，
1: 我说，闹了半天你这空血症啊？
2: 你以为是什么呀？
1: 我以为你。哎，对了，你全好了，见红的不孕了。
2: 红色算什么呀？刚才在房间，大夫给了我一大杯山楂汁，我一饮而尽，什么事儿都没有。
1: 什么玩意儿？一大杯山楂汁
2: 啊？
1: 血红血红的
2: 啊？
1: 你一饮而尽
2: 啊？
1: 还没事儿？
2: 是啊，没事儿啊。队长，我。队长，我第一次喝难免，多吐几次就习惯了。
1: 你是习惯了，我受得了吗？走，我送你回家。

1: 队长，这把泥鳅太花了，还得说你没本事，撤吧，早晚收了。
2: 哟，小霍，
3: 大姐，
2: 你来了，怎么着，好利索了吗？好了，您看。
3: 一点事儿都没有，
1: 你的事儿啊，队长啊，都给我们说了，好嘛，就咱队这些人呐，佩服死你了。
0: 这算什么呀？对了，
3: 大姐，队里怎么这么安静啊？人都去哪儿了？队长在吗？
2: 在，昨天夜叉，这不还睡着了吗？哦，
3: 其他人呐，都上岗了。哦，
1: 哎，你快忙吧，我呀解杯水去啊。
3: 行，那您快去吧，大姐，拜拜。
0: 哎，
2: 你陪我的宝马，
0: 我的宝马。
2: 你陪我的，你干嘛？你横吗？
0: 小点声，
2: 干嘛呢？你们俩，我们来保安。
0: 对，
2: 保安。这样，你们俩跟我来啊，小点声。
0: 尿尿呀！
2: 哎呀，你干嘛呀？你们俩，
3: 让你轻点，你懂不懂？
2: 小点声。嘘，这屋。
0: 来吧，您二位说一下刚才到底是什么情况。他把我的宝马给撞了。不是，
2: 先生，现在可以好好说话了。咦，
0: 我勒个娘啊！你别说了，他把我的宝马给撞了。
2: 是他把我宝马撞了。
0: 你撞的我。
2: 这样，您二位一个一个说。女士优先，好吧？啊，我的宝马车被他追尾了。
0: 你拉倒吧，是你的车倒车的时候，车屁股撞着我的宝马了。
2: 我倒车怎么了？ 谁让你离我车这么近的？等一下，美女，您刚才说倒车是吧？
0: 啊，
2: 是这样的，根据交通法呀，司机倒车发生事故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0: 你听听，
2: 对，这交通法我可懂啊。可他那也叫宝马？
0: 哎，咋了？

0: 那宝马真宝马，
1: 这也是您说那宝马呀？
2: 对呀，我这个真宝马呀！
1: 不是大哥，马车不能进城，您不知道呀？
2: 你我勒个娘啊！他这是宝马，那俺这也是宝马，那为啥待遇都不一样？你不能歧视俺农村人吗？
1: 我没有歧视农村人，这是市里规定。不信您看这规定写的特别清楚，马车不能进城，按照这个规定，我得罚您。
3: 对，
2: 你还得给我修车。
1: 修啥车呀，
2: 修车！你得给我修车。
3: 穷横妈你！
2: 我咋真倒霉呀？今天没挣钱，还赔钱。
1: 你赔钱算嘛，我今天结婚，你知道吗？我这一上午什么都没干，哎，车还让你给我撞了，我这可给人办事儿了，这可倒好，全都给当了。
2: 谁当我是给你当窝火？嘿嘿，警察同志，你看能不能看来娘的份儿，别罚俺钱了。
1: 您娘是哪位呀？
2: 俺娘，我接个电话吧。
1: 好好。
2: 喂，娘啊，不是，哎，我说你现在在哪儿呢？现在，
1: 你在哪儿呢？
2: 哎呀，我这边出了个车祸。
1: 哎呀，我也出车祸了。
2: 我这边被一个假宝马把我的真宝马给撞了。
1: 啊？哎，我这可是一个真宝马被一个假宝马给撞了啊！
2: 我说你是不是有点胖了？
1: 你也不瘦啊。
2: 你是不是穿个花裙子呀？
1: 你是不是穿一粉袄啊？
2: 咦，我勒个娘，还真是你哎！
1: 干嘛你？赶紧黑不溜秋的呀！你
2: 敢不敢？
1: 等一下，宁二位，你认识啊？
2: 你别提了，我是北大过来的。
1: 啊，那你们这到底什么情况呀？哎，
2: 我跟你说啥？
1: 哎，我跟他解释啊。哎，警察同志，是这样的，我今天结婚，我属马，算命的呀说我今天出嫁做马车就能马到成功，所以呀，我才想到了用马车接亲的办法。
4: 哎，这结婚是好事儿啊。
1: 不是，可这马车不让进城。再说了，他要随地带小便，那得多味儿啊，是吧？那个，既然你们认识，这事情怎么办呀？哎，事故我们私了。
2: 对对对。
1: 但是这马车都来了，又是喜事儿，您就通融一回吧。
4: 通融啊！
2: 咦，我勒个娘啊！警察同志，你看你长得真漂亮，你通融通融。<笑>
1: 我勒个娘啊！那我就跟他通融通融。<笑>那个，我给你们想个办法。
4: 听我嘛，那你扮我，啊，逗你玩的，咱走吧。哎，快走吧，哎，叫停啊，送了咱一匹宝马，
2: 出发，
5: 驾，
1: 我送你出城。

0: 咱开会啊，今儿晚上呢，咱们在这个大成路酒吧店夜查酒驾。前几次夜查呀，刨缝。为嘛刨缝呢？是因为有些酒吧老板啊，在咱门口雇了人，观察的。咱一出警，他们就报信儿。这回呢，咱也改变战术，提前派便衣打入他们内部，提前取证。各位回去都准备啊，好吧，咱散会。哎，霍玉啊，进来。
1: 队长。
0: 啊，我跟你说啊，别紧张啊，胆大心细，没问题吧？
1: 没问题，放心吧，队长，保证完成任务。
0: 好。啊，对了，还有啊，我跟你说，你那个服装上啊，你穿的隐蔽点啊，别暴露啊。
1: 那是不是越隐蔽越好？
0: 啊，对，那这个隐蔽的，让谁都看不着你才好。
1: 放心吧，队长，我明白了。
0: 哎，
2: 哎，范德，
1: 政委，
2: 哎，这是大卫。
0: 大卫，
2: 那天喝醉了那个。
0: 哦，大卫是吧？啊，你好，你好，你好。今儿没喝吧？
2: 没喝，哪能老喝去？那个，我今天来是送锦旗来。
0: 嚯，重视不忘，救命之恩
2: 啊！
0: 哎呀，我说你呀，还是把我们忘了好，要不一喝醉了又到我们这儿来了。
2: 不会了，大卫啊，还真把酒戒了。另外，答应给咱们做义务宣传员。
0: 好啊，
3: 我做嘛呢？霍玉简历上写着在学院里的拿演讲一等奖
1: 啊。
3: 哎，你正好抽空，你给他辅导辅导。
1: 我
3: 啊，
1: 我行吗？
2: 行行，您行，以后您就是我老师，您还挺漂亮的。
0: 好好，完了，我跟你说，好来，
2: 来，
0: 谢谢啊，
2: 再给我这个。您还挺漂亮的，
0: 酒敬的好啊，
2: 来来，
0: 酒敬不慎。咱们暗访队啊，一组啊去龙泉。

0: 二总呢，跟我去西去啊，出发吧。
1: 队长，啊，霍玉还没来呢，
0: 没来不等了，先走吧。啊，哎，怎么停电了？
2: 跳闸了。
0: 跳闸秀不秀啊？
3: 队长，
0: 哎妈，你谁啊？
3: 我是霍玉。
0: 爷爷，你干嘛呀？
3: 按您说的隐蔽，我这身衣服绝对暴露不了，我还带着家伙呢。
0: 什么家伙？

0: 你练过？
1: 那是打小就练，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队长，您看行吗？
0: 我跟您说呀，咱们呀是去暗访，不是去盗墓。
2: 队长，哎，霍玉来了，让他跟我走吧。
1: 对，
0: 去哪儿啊？你也盗墓去？
2: 我，嗯哼。
1: 那我这身衣服不就白买了吗？
0: 不白买呀，下回盗墓的时候接着穿呢。哎，不要断电了。

0: 坏了，喝酒了。包老师，是我。这下你可跑不了了。
1: 我没跑啊。
0: 你下来。
1: 我下来。我错了，我错了。
0: 您错什么呀？是我错了。下次您演出我没去，太可遗憾了。 包老师，您能给我合个影吗？
1: 嗨，合影啊！
0: 行，
1: 没问题，没问题，来，
0: 三二一，茄子！啊，帅死了！谢谢包老师，您在我们学校可火了，我们可喜欢您了。
1: 哎呀，谢谢多关注，
0: 不客气，没事没事。
1: 我可以走了，
0: 可以了，拜拜，
1: 拜拜啊！
0: 等一下，
1: 啊，
0: 差点把正事儿忘了，
1: 还有正事儿啊？
0: 是啊。
1: 能给我签个名儿？签名啊！我的照相我差一点就忘了。哎，没问题啊。
0: 好，谢谢包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1: 客气了，
0: 特别喜欢您，您在我们学校可火了，真的。
1: 多关注多关注。
0: 我没事，您走吧。
1: 啊，
0: 包老师啊。
1: 好，多关注啊。
0: 注意安全。
1: 好好好。
0: 一路平安。
1: 好嘞，
0: 玩的开心。
1: 好好好。
0: 那个。
1: 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2: 那谁呀？
3: 包老师，哎呦，我偶像可帅了，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比你帅多了，队长。可好看了，可喜欢他了。
0: 查酒驾呀！忘了，
2: 你说你遇上一明星，你就这样把警察支走吧？我说你什么好呢？
4: 执勤警力。
2: 请马上拦截一辆肇事摩托车！哎，指挥中心，我发现嫌疑车辆。好，我马上组织补控啊！好，好，好！哎，哎，哎，哎，站住！哎，你回来！哎，你回来！你回来呀！停车！停车！停车！我说你呢！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
0: 我想着我成，你想吧，啊，那危险怎么办？
1: 我没事的，队长，我不会。
0: 你没事，我心脏受得了吗？哎呦，我伤心脏了。
2: 队长，你没事吧？队长，
0: 哎呀，哎呦，我伤心脏了。跟我回党问。
3: 是是，您说对，是我们工作不力，我们一定抓紧办啊，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事办好，请领导放心啊。
0: 哎，范德，昨儿晚报你看了吗？
4: 完了。
0: 您看看吧，报纸登着这审夜摩托车队严重扰民，这媒体啊说咱们工作不力。
4: 刚才领导啊来电话，说的也是这事儿，让咱抓紧办。我正想着这该怎么办呢。
0: 这事儿啊还真得抓紧办。
4: 怎么了？
3: 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5: 有没有回去？有没有很拉风？
6: 有
0: 这货呀！我说，
7: 哎呀，我呀。

0: 朕服你了，走吧。
1: 小霍，
2: 是不
1: 你是朕星啊！
2: 来来，我给你演示一下啊！
0: 哎呦，哎呦，哎呦！
2: 帅不帅？
0: 有事没事啊？没事都回去，回去。
3: 别干了，回去。
2: 拜
0: 拜。把活细了，把活细了。谁的车？
2: 我的呀。
0: 有本吗你？
2: 有啊。噔噔噔噔。
0: 我说你孩子那么大车，你耍得了吗你？
2: 没问题呀、啊，我爸爸呀是杂技团摩托车队玩滚筒的，我打小就跟他练车。您要不信呀、啊，改天我在马路上兜一圈，给您 look look。
0: 您免了吧啊，我这心脏啊受不了。我这说人你孩子，你开这么大一车，哎，太闹腾。小梅呀，
2: 政委，啊，我是不是又惹队长生气了？
4: 啊，他不是跟你，队长、啊。正因为那摩托车扰民的事儿，正发愁呢。
2: 哎，政委，我有一个办法。
4: 你
2: 啊，您看行吗？
4: 我跟他商量商量。
2: 行啊，那您去吧，拜拜。

0: 轻啊，手上有活啊，哪庙的？
1: 观音庙的。
0: 观音庙？没听说过呀。
1: 没听说的多了。
0: 那你听过金门十三郎吗？
1: 十三郎？
0: 啊，
1: 卖嘛的？洗发水儿？
0: 卖嘛的？还洗发水儿？玩车的？金门摩托头把交椅。来，认识一下啊，鄙人就是金门十三郎。
1: 你是头把交椅，那我金门一姐往哪儿搁？
0: 哟，爷们们，这妞不服哈、啊？哎，
1: 不服不是嘴上说的，跑跑。
0: 刺激，我喜欢。哎，这样啊，你要是赢了，这神风车队的头就你的。可你要是输了，那往后啊，我可就是金门一姐夫。怎么样，爷们们？哦，
1: 得嘛，上道吧。
0: 走着。

0: 开会啊，这次啊能够成功抓捕啊这摩托车夜袭队，哎，霍玉同志功不可没啊，啊，在这里我们提出表扬啊，向你表示祝贺啊。还有呢，刚才接到通报，这515啊撞伤这个滑板少年的嫌疑车啊，和前几天在锦滨道袭警这摩托车是一辆车。据刑侦部门介绍啊，这是一个贩毒团伙，经常驾驶摩托车贩运毒品。咱们在工作当中啊，注意发现这辆车辆。
1: 这个嫌疑人身上可能持有武器，大家注意安全啊。政委，你还有什么说的吗？
2: 赵队，
3: 是
2: 从今天开始，这个小霍就分到你们摩托巡逻队工作，啊，这也是组织上对你们的信任。其他的我没有嘛事儿，咱们按队长布置的去做就行了，啊，那咱们就散会，然后赵队和小霍你们留一下。
0: 我说人我可交给你了啊，业务上好好带他啊，关键是这个驾驶技术上你得跟他多学习。
3: 没问题，队长您放心，绝对完成。
2: 那小霍，明天大卫就下社区演讲了，你下午你要不忙，你给他辅导辅导。
4: 没问题，您放心吧。
1: 散吧散吧，
5: 回去吧回去吧。
1: 啊，好好干啊。
4: 没问题。
0: 小霍说，
2: 哎，
0: 你真给我弄个人才来。
2: 嘛人才？
0: 人才
2: 啊，你不管人叫霍霍吗？
0: 我多少人叫霍霍了，霍玉，懂吗？美玉的意思。
2: 哎，你变得还挺快呢，你啊！
0: 哎呦，我这小心脏啊！
6: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一起事故引发的血案，
7: 交通安全，永记心间。
4: 哎，魏师傅，您呐是去宣讲，不是去宣誓，您是在用您的亲身经历来告诉大家交通事故的危害性。您本来是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多幸福。可就是因为一起交通事故害得您家破人亡，您说您惨不惨？
7: 惨，我太惨了。
4: 对了啊，魏师傅，眼睛中啊要有眼泪，说话的时候啊声音要颤抖，您是在用悲情来感动大家。如果这个时候再给您配上一段音乐，绝了。下面让我们有请魏成祥师傅为大家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
8: 大伙儿都别鼓掌了，
9: 我今天讲的不是故事，是发生在我自个儿身上的事儿。那是一个明媚的午后，
10: 我和我媳妇儿领着我儿子上公园玩儿。那天是我儿子5岁的生日，
7: 我们两口准备给他买点礼物。
10: 走在便道上，
7: 没想到后头突然来了一辆车，
9: 把我们给撞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在医院。
10: 我问大夫，我儿子。我媳妇儿，大夫说没了，都没了。后来民警告诉我呀，是个酒后驾车造成的事故。
7: 你说你喝了一瓶酒，你开嘛车？你这一喝酒开车，害了我们一家三口。喝酒别开车，开车就别喝酒。
9: 你这点破酒害了我们一家，我们一家三口现在就还剩我一个人，
7: 多惨呀！我你说说
9: 啊，我找谁？我没了，我儿子、我媳妇都没了。
4: 各位朋友，今天魏师傅在这里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让我们一起牢记交通法规，珍爱生命，拒绝酒驾。谢谢大家。
2: 怎么样，还行吧？
0: 行是行啊，就是太惨了。
4: 啊，

0: 啦！
1: 儿子，
0: 哎呦，
1: 叫儿子。
2: 哎，叫您呢，快，儿子，叫您呢。
3: 逗我。
0: 儿子，
3: 太感谢你们。
0: 哎呦，这我儿子，
2: 真是太惨了。哎，我这小心脏啊！
4: 0303，我是03，请讲。
5: 滨海路西口50米刚刚发生一起机飞交通事故，可能有人员伤亡，请迅速赶赴现场处置。
4: 03收到。

0: 你没事吧？怎么样？伤到哪儿了？啊！你说话呀！啊！
1: 我没事吧？
2: 我没事。
0: 你嗓子不行啊？
2: 没事，
0: 我送你去医院吧。
1: 不行不行，我不能去医院，
0: 还得去参加研究生考试呢，不然我这些努力全部白费了。
2: 你确定你没事吗？
1: 没事。
0: 啊，这样吧，你帮我打辆车，我谢谢您了。
2: 打什么车呀？上车。

0: 政委，
1: 哎，
0: 你们怎么来了？
1: 你可行了，你都烧了3天了，你把我给急的，哎，我这嗓子都说不出话来了。这3天你睡眠没劲呢，哎呀，我这个小心脏啊！
2: 行，别提你心脏了，小霍。对了，这是你知青时的照片，一个过路的司机给你拍的，大伙儿都点赞，都说你呀。好样的，你看看。
1: 呵，看激动的，看把我们祸给没的，哎呀，开心，啊！
0: 太丑
1: 哪儿？是差点意思。
2: 你数啊，这看，
1: 我跟你说，哎。皓月，哎，你心灵美，心灵美啊，才是最美的，懂吗？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大家好，我叫霍玉，大家可以叫我霍老师。那么接下来这个环节呢，就是问答环节。如果有疑问的小朋友呢，可以举手向老师提问哦。啊，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2: 小明。
0: 好，小明来问。
2: 斑马线为什么要叫斑马线，不叫老虎线呢？
0: 是这样的，大家看到的斑马线，它是一条一条的白色和黑色相交，也就是我们斑马身上的这个条纹的样子，所以叫斑马线，它不是老虎条纹哦，所以不叫老虎线的，好不好？啊，还有啊，再来。
2: 红绿灯为什么要叫红绿灯，不叫红黄灯呢？
0: 红绿灯呢，在整个交通状况中呢，红绿是最重要的两个因素，红灯停，绿灯行，所以叫红绿灯。

0: 哎呦喂，美女警官之前呢，今儿你值班啊？
1: 您好，请您配合我们的检查。
0: 啊？查什么呀？
1: 我们例行公务，查出酒后驾驶。
0: 查酒驾呢？
1: 是，请您配合我们的检查，吹一下我们的酒精检测仪。
0: 不是，是我呀，我是包老师。
1: 我知道是您，我知道是您，请您配合。
0: 哎，
1: 谢谢。
0: 不是，你怎么就不认识了呢？
1: 请您配合检查，谢谢。
0: 不是，今天怎么就这么严了呢？
1: 请您配合工作。
0: 不是，能不能不查呀？
1: 请您配合检查。
0: 不是，
1: 是吹，不是吸。
0: 不是，我这吹了呀，我这使多大劲儿呢？
1: 吹，谢谢。您别演了，我是让您吹，不是吸，也不是表演，谢谢。请您快点。您好，我们欢迎您酒后驾驶，请您戴上墨镜跟口罩，跟我下车。
0: 不是，我中午喝了一点点就，这中午喝了一点，这现在都几点了还有啊？
1: 请您下车。
0: 这今天怎么了？这是？这么严了还？
1: 下车。
0: 不是今天怎么还这么严了呢？这是？
1: 这边
0: 不是咱们是不是没这个表吧？咱们不都认识吗？
1: 这边
0: 你说你都认识我，你说我就中午喝了一点儿，你还
1: 包老师
0: 啊？
1: 您的这个酒精检测是21，属于酒后驾驶。
0: 不是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因为我是中午喝的酒，我以为是晚上酒就散了。你看你也挺喜欢我，你也认识我对吧？就看在这份上，你说行吗？
1: 包老师，我本人呢是特别喜欢您。
0: 哎，这就行了。
1: 这跟您酒后驾驶是两码事儿啊！而且您这个按规定要扣12分，暂扣驾驶证6个月。
0: 别这样，你12分，我这本就没了，我就重新考你这，而且6个月。不是，你看你这么喜欢我的份上，你就看在这个份上，你就少扣2分，你少判2个月行不行？
1: 真不行，包老师。而且这要是我规定，我得扣1年呢。这酒后驾驶多危险呀！要不这样，您把这个酒后驾驶事故集拿回去好好看看，明天酒醒了以后啊，您找人把这个车给您挪走。现在您赶快上车吧，你说人来人往的，这样万一给您拍了照，啊，是吧？
0: 我进去。
2: 警官，你看见我老公了吗？
3: 你老公谁呀？
2: 就是长得那样。哎，就是开那车的。
3: 哦，你说包老师啊？他在警车上呢。
2: 你们把他给抓起来了？
3: 我们没抓他，我们只是短时间的对他进行约束。
2: 你可以看他的，
3: 真
2: 的。
3: 哎，
2: 好。老公，
0: 哎呦，老妈呀，哎呦，
2: 你都瘦了。
0: 我瘦什么呀？我这接受教育呢，我瘦了。我跟你说，美女警官，我刚才看了这事故书，触目惊心呐。以前啊，我酒后驾车没有深刻的认识，现在我完全认识了。
3: 您现在理解啊也不晚。您说说，您要是开车出了事儿，您这大好前程不就都毁了吗？
0: 就是啊。
3: 这样吧，晚上嫂子也来了，您二位就赶快回去吧。
0: 啊，不拘我了。
3: 哎，我们拘您干嘛呀？我们警察查酒驾呀，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抓人。我们还希望您多帮我们做做宣传，名人效应嘛。
0: 没问题呀，这活我接了。
3: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3: 问机长。
0: 耶。
3: 哎呀，那嫂子快回去吧，外边挺黑的了。
0: 行了，让嫂子把车开走。
3: 去吧，啊，
0: 你开哪个车呀你？
3: 那儿呢？
0: 车在那儿呢。哎呀，那走了啊。
3: 再见，嫂子，再见，包老师。
4: 好，好，好，好。

霍月，我有句话想对你说。你说吧，我想听。我写了首歌，专门给你写的。你唱吧，我喜欢。 有一句话，我想对你说，别在心里已经。

0: 很久啦，岁月如歌，时间长河，我爱你呀，不能错过，今生今世一起度过，生死与共无法分割啊，这就是爱情啊，这就是爱情。
1: 他唱歌呢，你看他也唱。
2: 叫啊！
0: 哪儿狗叫？
3: 我不知道啊。啊？
1: 怎么唱的？人没了。哎，人呢？
0: 是你小子，
3: 你们俩呀。

0: 哎呀，来了几天了，就觉得你们太辛苦了，在家待不住，就想给你们来当义工。
1: 行了，啊，那您去站那个路口吧。
0: 好嘞，
1: 哎，
0: 好，
1: 行，
0: 辛苦了。
1: 没事。
0: 好，
1: 高老师，
0: 哎，
1: 您再吹一个。
0: 嗨，
1: 行，
0: 放心吧，那我先过去。
1: 哎，好嘞，
0: 好嘞。别动，别开门。哎呦！
2: 哎，这不鲍老师吗？
3: 鲍
2: 老在这儿了。
0: 我是猴子派来的救兵，我是来救你的。
2: 救我？
0: 哎，
2: 你怎么还救我呢？
0: 救你！你看看刚才那自行车，你看见没？
2: 啊！
0: 嗖，你这门一开，开得快，嘣，没撞上。你看看这后果，
2: 多大事儿！
0: 不堪设想，是不是？我告诉你，今天我教你个开车的方法，好吧？开车门子的方法。
2: 开门还有方法？
0: 那是啊。
2: 什么方法？
0: 来，你上车，我来教你。
2: 行，来，老师，请。
0: 来，
2: 我过去。
0: 你上去。来，我教你。我今天教你这开门的方法叫合适开门法。什么叫合适开门法呀？用你离门最远距离的这只手去开门。他这样开门的时候呢，他身体有一个角度，这样的话你同时可以看后面。有时候啊，这反光镜里有盲区，你看到后边没车没人，安全了。你开门再下车，咱可不能图方便，这哈一怼开，嘣撞上了，这就出事儿了，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得嘞，
2: 哎，喝个氧吧，
0: 来，在这儿来，
2: 茄子，
0: 不行，咱手再捧起来，来，安全，咱得安全啊，
4: 安全。

0: 哎，您好，您好，您好！您站在这边，道边上。
1: 霍玉，我爱你。哎，警官，您还记得我吗？
0: 啊？
1: 就是那天，我去考试，出了车祸，您救了我。
0: 哦，是你啊！
1: 啊，对对对，啊，那天多亏了您同事把我送到考场。
0: 嗨，这都是我们应该的。你考试考完了？
1: 啊，考完了，考完了。我去。啊，对了，这个花啊。
0: 我想送给您，
2: 这个不好吧？
1: 表示我的感谢，您就收下吧。行，那我就收下了。庄严，这是您朋友啊？<笑>
2: 对呀、
1: 啊，
2: 庄严。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霍月，没打扰你们吧？
0: 打扰？什么意思啊？
2: 都有人给送花了，还什么意思？霍玉，真没想到，一手托两家，一脚踩两条船是吧？
0: 不是的，庄严，你想多了。
2: 是我想多了。
3: 滨海路口警力注意，515肇事毒贩正驾车向滨海路方向逃逸，请注意拦截，注意拦截。

0: 你违章了，交警队就来了，还有个女的，有意思，
1: 我不就开快了点吗？
0: 那陪他玩玩呗。

0: 哪个交警队的？
1: 哪像交警队的啊？你去会会他。

0: 看来够时间了啊！
1: 你自找的，别怪我们哦。

0: 你，你，你，你，你这有功夫啊！你这回呀，你，你这回，队长，你怼嘛掌啊你，你这回立头功了。那吓死我了！哎呀，我以为我又犯错了。
1: 你怎么了？头疼，哪儿疼？
0: 哎呦，我小心脏啊！哎呀，你哪儿了？你哪儿了？你这，好，走走走。哎呀，哎呦，我这小心脏啊！
2: 小凤啊，来，你看看啊，看看企业文明号第一名，二等功，看看。啊，小凤，看见了吧？这就是咱们圈队的荣誉史，记载了咱们圈队取得的成绩。当然了，今天你也立功了，也是咱们圈队的光荣。也希望你法眼有了传统，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努力。 更上一层楼，
3: 政委放心。
4: 文玉啊，今后啊，可就看你的了啊。

0: 哎，你干什么？你还敢提酒是不是？不是，我是来送花的。
1: 你送什么花？送花？你不是办驾照的吗？办驾照在二楼，那边。
0: 哦，是给我救命恩人送花的。
1: 救命恩人？
0: 哎，对对对。
1: 啊，我也是你的救命恩人。
0: 啊？
1: 男朋友。 我代表交警的家属，感谢对我们交警的支持和理解。你的花，我代打领了，谢谢啊。
2: 不是你的。啊啊。

呢？

0: 把抢收的粮食都集中清点一下啊！好嘞！咋回事啊？谁干的？
1: 还能有谁？你儿子成风呗！
0: 中药挨骂喽！
1: 做的玩意儿！人呢？
2: 你在那里叫活，那几垄地收留七成没有？看到就叫唤你藏点少罚了。再说了，让你动，看这绑马肚子磕的。我说没说过，任何人都不许动他。报告，我参谋长急电，让您收到之后立马和团长回复。你让所有马都下地，就你这宝贝还闲着，我不骑他，我骑谁啊我？
0: 你给他派的活，不是你咋不跟我说一声呢？你给我站住！回来，给我站住！小兔崽子，你给我站住！管不了你了。

0: 自五月开始，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的大扫荡日益猖獗。最新情报，九日下午警备旅有叛徒在博野投敌，很可能已经供出了骑兵团的动向。聂司令、吕司令急令我团团长马仁兴停止抢收粮食、破坏路桥等行动，迅速突围。
1: 听警枪！
2: 空中炸！
3: 还有投弹的，没有中奖。
4: 不打对，再听。
5: 又闯家，西边。
6: 飞机是给地面两线干的。等四处全部他们的，通知一二三四连、专家连、特务连，各部自行撤退。明天天亮之前，全团只要和根据地集结。
7: 到，
6: 听见没有？二长忙了。
8: 是团长。

0: 参谋长急电，鬼子给子牙和提沙放水了，咱现在要过河，只能绕到大营村。
1: 上山了，男人给的，地震的时候他跑回来看看，匪子给俺的，还叫小孙臭。左思23团了，
0: 核实过了，大川子确实是军属，九个多月快10个月，要生的话，应该也就这2天。
2: 你脱了没事吗？
1: 没事。
2: 嗯，
1: 换油瓶了吧？我看看。
0: 没事，说了没事。
1: 就活该你不长记性，再骗一村要你小命。你说这可咋整？拿的事问我干什么？
3: 我说这帮老百姓，你说啥？没工夫了，留下来被日本的追上来，都得给祸害。这子牙和当时不远，麻烦你山路。敢带不带？能带肯定带啊。关键带不走嘛。不是二口子，一多半还是走不动道的。
1: 我听说有的村子那鬼子过来没啥死性，要不然让他们还躲地道里边。那有你机灵呢？难道发现日本人发现不了？
3: 对啊，
1: 这种事情能心存侥幸，
3: 有其实还有军属，来了多半有屠村，那就都我了嘛，就我心硬呗。
1: 有什么？我没吼嘛，我咋吼了？那日本的光杆是和别人屁股咬呢。再犹豫嘛，再犹豫让大个把这坑挖大了算了呗。先老百姓和咱们，
3: 别人带完一块埋了算了。
1: 哎，这谁家挖的嘛？也不看着点儿。

0: 听我的，还是再多带俩人，万一到了野村左村找不到三连呢？要不你把程龙带上，用消息通信，他比咱俩都灵通。
1: 你把妈交给我，万一有啥闪失，我咋跟你交代？你把黄瑞给我，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2: 就咱这想法，保守骑兵团就是全军你也照不着第二个。
0: 你他妈啥都好，你能把春秋解了就更好。为什么怪爹娘分赃呢？
1: 赶紧动身吧，我就算拼出老命去也要把牛鼻子牵到南边。伯乐河到了根据地，别忘了打信号弹。
3: 龙王，
1: 好好的，
0: 老天爷站南这边呢。
4: 大川子把所有的马都试了，说都起不了，说再颠孩子都能颠出来。
0: 我让你干点啥你能干明白？你就嫌我事儿不多。
4: 他男人没了。
0: 啥？
4: 他男人没了。

0: 问我的时候，我真不知道咋说。就前段时间在饶阳，整个二十三团全部牺牲。
1: 你看，喂，王东大夫，
2: 那要不呢？上快餐，吃。
1: 把他们交给大掌柜吧。
3: 想活命的就听好了。

0: 这个令箭不对了，官话说的令行禁止，懂不懂？啊，大掌柜，在我爹心里，这马比我金贵。
1: 老太太，别过去了，
2: 老太太，快走！哎呀，快！
3: 爹，
0: 传统家族代表出面，
1: 鬼子天上有眼，地上有线，我一声令下，谁也不能出声，有屁都得给我捂到裤裆里。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日本国境了，日本国境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日本国境办事了。
1: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0: 一连、二连、四连、侦察连特务两全部都已经过河了，政委黄瑞还有三连，目前都还没有消息。
2: 林霄一最好，说明他政委肯定把日本鬼子带宫里了。 从小到大，你啥时候这么对过我呀？这啥？打眼儿爱，脖子还是抹一下。当年那混成旅有个山西万荣的伙计，就是破伤风交的，跟你差不多大。
3: 你总知道我怕死是吧？我只怕你不怕死。我1925年投的军，见太多了。去年带着侦察排，在太行山第一次碰到毒气，大半个排啊，连人带马。 浑身都是一片一片的烂水泡，救我命的是大掌柜的脚力。

我能活，是因为我总冲在最前头。你闹得参军那会儿，你娘疯了似的跟我玩命。你要当岳飞，我管不了你，但我儿绝不能当岳云。你爹我对得住天下人。

0: 要你一手，你小时候就这么对我的，一点消息也没有。看来鬼子懂点事儿了。
1: 咱团大部队过河了，
2: 都没有消息吗？没有。
1: 不是这样，我带两个人去找一下政委他们，只要马快，天上钱就能回来。今天有份，算我一个。
3: 你，
1: 我什么我？我不去，有什么新消息你能传回来吗？我在这发报机，把收报机留下。你们一旦跟大部队会合，就立马打信号弹，我见信号弹我就立马汇报最新情况，趁鬼子现在打盹，机不可失啊！
3: 团长。
4: 故意磕肚子啊！
1: 收到。

0: 怎么回事？
1: 紧急情况！我方电台一旦发报，鬼子就能获取我们的位置。军区要求，在敌占区活动的部队立刻停止使用发报器。
2: 高日，怪不得甩不了他们。
3: 日本那探视的下边了。曹长，把那真他妈不少。
2: 好生一息了。他呢？能撑多久？
3: 就咱这火力，再不济能顶上半分钟，也可能就5秒。

总算有好消息。

0: 哎，小孩干嘛呢？司令员，
1: 哎，没事没事。你是三魁？娘。

0: 都去过哪儿啊？
1: 我哪儿也没去过。
2: 让他多跟朋友们走动走动。
3: 圈里圈你也不回。
4: 自我介绍一下，快。
1: 要不要看看我的脑部肿瘤切片啊？
5: 行了，姐姐，我五岁就二姐了好吗？
0: 你什么病啊？
1: 我脑子有病。
6: 正值青春。
5: 来，你多动动。很多人开颅手术后，不然会说好几种语言呢。你干什么？
1: 从小就丧，幼儿园也没得过小红花。
5: 虽然咱们走不出这个城市，但是还是可以体验点不一样的。
6: 却背负沉重的疾病。
3: 上天总是变着花样告诉我，除了病痛和怜悯，你什么都不配拥有。
0: 得靠卖房子来填我这无底洞。
3: 不想看你们这样。
6: 抗癌家庭，
7: 我们乐意。
8: 我不乐意，
7: 我还不如去死。
6: 直面生死。
9: 亚乔亚，
5: 我告诉你，那不是嗓，那是松。
3: 喜欢你。
6: 珍惜每一天，
10: 得去干点你这个年纪该干的事儿。
3: 有一天我也会害怕失去一个人。
6: 做一朵不痛的小红花。
4: 面对这种害怕，最有力的反击就是认真活好每一分钟。
6: 易烊千玺，刘浩存，

0: 失眠失忆，失语失衡，偏瘫低智，精神分裂。手术后可能会有的后遗症很多，幸运的话，我会带着其中一个继续生活。
1: 北航，一会儿想点什么，保持清醒。
0: 想什么呀？
1: 想什么都行。
0: 都行，跟随便一样，越等于别问我。对这间手术室里的人来说，除了我脑袋里那颗肿瘤，其他的都不值一提。
2: 准备好了，
3: 师傅。
2: 进，心率正常，血压正常，血氧饱和度正常。

0: 复查结果看上去没什么问题。至于你说看到的那些情景是记忆也好，还是预感也好，只要是不干扰到你现在的生活，你就不用在意它。术后两年来，这些话我听了无数遍了。可它赶不走我眼前的幻象，也改不了我眼下的生活。这没我事了吧？处理的。
1: 没事儿，没事儿。
2: 像他这种十八九岁的。
3: 就算也没有病，他也正处于叛逆期，让他多跟朋友们走走走走。
4: 问题就是没朋友，现在一休学，连以前的同学也都不联系了。
5: 小吴那个病友群你加了吗？
4: 啊，加了。小吴那个人可真不错，没事就往我家跑。跟你说，劝这个孩子参加一次活动比登天都难。
3: 小吴，妹，我来吃饭喽。走，来，张嘴。
5: 来，哎，
3: 对了，
5: 我给你吃糖。
6: 不是，你老是不吃饭。
3: 他啷个晓得嘛？来，我刚才还在外面吃的多，你们早点不做饭。
7: 妈，红烧牛饭，白汤吃了。
3: 那你今天好好做检查，晚上我就带你去，要不要得？
7: 要得。
3: 好嘞，吃大口，吃大口。
6: 你好。
7: 哎，这样，再给5块，超时了。
6: 超一分钟也是超，
7: 我卡着点来的，那前面磨蹭半天。
6: 我们都是电脑计费的，
7: 那你们这就太不合理了。那别人磨蹭你记我费，
6: 我们一个因照顾我升职未遂的财务人员，
7: 太不合理了，
6: 半辈子都在致力于省钱，
7: 真的没现金了。你看，
6: 可以扫码。
7: 你们这没网啊？你们这个
6: 没网？
7: 啊？你看
6: 没网？
7: 不是。
6: 行了，快走吧。
7: 这样啊，妈刚才怎么样啊？
8: 浪费3分30秒，慢的。
7: 一个月30天，工作167个小时，10020分钟。我每个月工资5500，和每分钟5毛4，上班3分钟挣1.89块。
8: 那我刚才可赚了5块呢啊！我一癌症病患者有多少三分半给你啊？
7: 那钱患者，人医生不说了吗？你这病复发率很低的。
9: 导航，吃饭了，快点。
3: 嗯。

0: 老爸，一名普通单位的普通科员，自我得病后醉心雕刻，水平在艺术品和车祸现场之间疯狂游弋，以一己之力展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现在萝卜3块钱一根，你知道吗？
2: 萝卜3块，可是投入到这个作品的人工成本和实验成本就不止3块了，还有审美和思考，这是格物致知。
1: 你格出什么来了？
2: 胡萝卜水分没有白萝卜大，纤维粗，爆虾刀。
1: 那就拼吧你！你能把这个水给儿子分一半就行。
3: 爸，
1: 你等会儿。人今天医生说的，你听见没？少玩会儿手机，多出去跟人交流交流。
0: 你好，我叫魏一航。
1: 挺好啊，然后呢？
0: 要不要看看我的脑部肿瘤切片啊？
4: 帮我拿一下。
5: 哦，小吴来了。
1: 小吴来了，
4: 你闪开。

0: 吴小妹，肿瘤医院对面假发店老板，抗癌病友群群主，心灵鸡汤中的高汤王，自称是我朋友，实则是我妈的头号间谍。
1: 我不吃了，不吃了。我去查
2: 去。群里圈你也不回。阿寇的追思会，你得去吧。
0: 洗手了吗？
2: 阿寇，你认识的，在我那儿买那大波浪那个，玩 cosplay 那个，我们都商量好了，不弄沉重的，就给他弄一个 cosplay， 洋洋气气的。
0: 我不会啊，
2: 我给你个假发套，你一戴，意思意思就行了，行吗？
1: 他去，他肯定去。哎，别怪他，来来来，快喝茶喝茶。哎，小波。你跟阿姨说说，那孩子怎么走的呀？
3: 扩散了。
1: 哎，那孩子手漏嘴了，是吧？
3: 那可不是嘛。哎，不是说已经切除了吗？
1: 刚才小吴说了是扩散了。是啊，他是不是定期复查？
4: 他应该是定期复查了，但是这东西说不准。
0: 回忆还是幻想？过去。还是未来，我总是能看到那些画面，在他们口中只是术后产生的幻觉。只有我确定，一定有重要的事情在等着我，一定有个地方我必须抵达。只是在证明这一切之前，我得当一个正常人。
4: 二院迁到这个南郊之后，有可能方便，有可能不方便，但是没关系，以后咱们就认识了。
2: 两位，这是我的名片，我叫吴小妹，小是破晓的小，妹是优美的妹，因为我是早晨生的，
4: 那叫吴小妹，欢迎你们后常来。
2: 嗯，稍等啊，稍等。你先上去，一会儿我就找你。打开自己啊，听见没有？啊。
1: 哎，我忘了嘱咐你了，你今天碰上聊得来的朋友，你就主动跟人加个微信什么的啊。哎，阿姨，你先等会儿啊。
0: 人家老说我不正常，你再看看这帮人，你就知道我有多正常了。我给你打开视频，你看一眼这群怪胎。
5: 阿寇，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你到底比我大几岁啊？每次问你多大，你都
6: 我十八，我十八，我就是十八。
5: 哼，这次好好留在十八岁吧。
7: 哎，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我跟你吹一段吧，
8: 你看看啊，脑袋上顶一紫毛，
0: 穿着衣服也不知道干嘛的，你看啊，不好意思啊，哥们儿，手机掉你了，我拿一下啊，马上马上马上，等会儿等会儿。
9: 你瞎忙什么呀你？
10: 喂，儿子。我觉得这些孩子都挺可爱的呀，你怎么说人是怪胎呢？你这孩子你。
0: 妈，你先挂了吧啊。
10: 喂，我听不清，你再说一遍。
0: 妈，我说你先挂了吧，我现在没法跟你讲，等会儿你赶紧挂了行吗？
10: 我再跟你说一遍，甭管别人是不是怪胎，你一定要注意礼貌，态度热情，面带微笑啊。你记住大夫跟你说的，你现在最重要是什么？是多跟人交流。
0: 知道了。
10: 哎，行了行了，排到我了，一会儿我去接你啊。
9: 你妈不让你讲礼貌吗？
0: 谢了。
9: 谢了。
0: 对不起。
9: 热情呢？微笑呢？妈宝。这姑娘是不是也是参加你们追思会的呀？
0: 她不是呢。
9: 姑娘。你是不是

0: 这车坏了呀。你穿这身热不热呀？
1: 还成，这我爸店里搞活动时候买的。哦，我也不会 cos 就直接买的出来。
0: 呀，你爸开店的呀？
1: 修车行阿姨。哦，
0: 我看你俩是不是差不多大吧？
2: 啊，你看路。哎，
0: 我知道。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马小远阿姨。哦，
0: 儿子，自我介绍一下，快。儿子。
2: 哎，我知道啊。你好，我叫韦一航，要不要看看我的脑肿瘤切片呀？
1: 行啊，姐姐。
2: 二姐。
1: 二姐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五岁就二姐了好吗？哎，阿姨，前面停就行了。拿切片这种事儿装酷，挺没劲的。谢谢阿姨。哎，拜拜妈宝。
0: 我儿子让人给怼了。
2: 别笑了，什么啊？
0: 行行，

0: 番茄酱，苏打水，榴莲，还有最重要的白花蛇草水。这是小晴给我的失恋水配方，她说这是失恋的味道。走你。
1: 怪我，怪我，怪我，怪我，怪我！我敲门那个。

0: 甜中有辣，苦中有涩，虽然开始有点恶心哈。感谢在线的八位老铁，今天就播到这儿啦。明天病友群有张鹤松老师的分享会，这可是我发了十几封私信求人家来的，拜托大家千万不要迟到哦。
1: 你不要。

0: 我有一句名言，叫“尝尽五味，而生无味”。有很多朋友跟我说啊，说张老师，你知道
1: 呀，这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吧？
2: 又不算了。
0: 每次我听到这样的说法，我很汗颜。我何德何能啊？我非常喜欢和大家来分享我人生智慧的结晶。与此同时，我也愿意从各位的故事里面汲取营养。第一种滋味，肝。
3: 我来，
0: 您来。
3: 我姓杨，长期做化疗。住院的这几年呢，什么都没学会，只是这个排气啊。

0: 这真是练出来了。我的病是恶性骨肿瘤，就是俗称的骨癌。听说每100个乳腺癌患者里就有一个男的，就这个我中了。这个字有没有意愿留一下？100人还能得到我亲笔签名的这本书。这个字儿我带走了。带走。
1: 谢谢，我最喜欢封底那句话。那句，病中期待奇迹。嗯，与癌细胞化干戈为玉帛。好，你的生活一定会苦尽甘来。好，小伙子，我一直在观察你，有话要说，对不对？鼓励一下。
2: 酸还没有人分享过，来向前一步。你们不会真的信这些吧？你们觉得他真的关心你们的酸甜苦辣吗？说什么期待奇迹，哪有什么奇迹啊？我能接受的奇迹，是一觉醒来这一切都不存在，这肿瘤它压根就没来过。
3: 咱不用一分钱掰两半花，咱也不用半夜疼得连觉都睡不着。哎，
4: 小伙子，我们这可是病友会啊，就是要互相鼓励才是啊。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要是互相鼓励，癌细胞就能被消灭，那我第一个报名。也不知道谁请来这么一大师，这不就是一骗子吗？
5: 过分了啊！
4: 我就想看起来健康点儿，不行吗？
2: 我想看起来正常，不行吗？
5: 对呀，疼在咱自己身上，没必要演给别人看，更没必要假装正常。赶紧走吧，赶紧走吧。喂，你好。癌症对你来说就是装疯卖傻的资格是吗？你这么不在乎别人不也穿的人五人六的假装正常人吗？你要有本事的话，就知行合一，现在就把衣服脱了。
6: 你这纯属抬杠了啊！
7: 我就问你敢不敢？
6: 哎，各位。
5: 小航啊，他不是那意思，孩子还小啊，张老师，咱们继续分享好吗？走走走走。这就完了。哎呦。
8: 继续吗？呀，回来啦！怎么样，你？哎，过！
5: 大姐，别再掐了，再掐你没命，不掐能行吗？你看这都烂的，不是没力呢，这不能烂的都卖是吧？是，来，这给你要一下。
9: 哎，好嘞，嗯。
10: 喂，好吗？你今天怎么没来参加活动啊？
9: 你谁啊？
5: 马小友。
9: 麻烦你了，
5: 多少钱？
9: 不认识。
10: 就是我让你脱衣服那小姐姐。
9: 25万。
5: 什么事儿？说。哦，是这样。上次我一朋友去参加张大师那活动，听了你发言，对你特感兴趣。他们要拍一个抗癌纪录片，想采访你一下。
9: 没兴趣啊。
5: 哎，帮个忙呗。别因为咱俩的过节耽误了大事儿。这片子一旦播出，会影响到很多人。
9: 打住啊！咱俩那不叫过节，咱俩那叫不共。
5: 叫小姐就好。那明天下午3点半我去你家，不见不散啊。嗯，我在群里加你了，你通过一下吧。
9: 我还没跟你说，喂。
2: 每个人
0: 都不是一座孤岛。虽然病痛让我们彼此距离更加遥远，但分享和互助就是联系我们每个人的链条。我们要和癌症化干戈为玉帛，我们要和……
1: 停一下。
2: 你别紧张，不用负担，把内心的想法说。
1: 这就是我想说的。
2: 这种别人都说过了，你就把你那天分享会上说的那些再对着镜头说一遍呗。
1: 明白。我说你怎么来找我呢？合着你们拿我当反面教材呗？
2: 哪有什么正面反面，让大家听到抗癌知识不同的声音啊。
1: 我不是抗癌知识，没声音，让他们走吧。
2: 知道你们喜欢这个，我一大早跑去玩具店给你买的。给个面子吗？
1: 韩小野，你他妈耍我玩呢是吧？

0: 这杯叫不共戴天，你把它喝了，我给你这面子。你看我直播了，
1: 我碰巧看着了。你关注微博了？
0: 所以你知道张大师是我请来的。
1: 老孙，咱们撤。
2: 哎，
1: 不好意思，阿姨给您添麻烦了。
3: 没有麻烦，不录了。
1: 嗯。

0: 番茄酱、酸奶、韭菜花、
1: 白醋、
0: 陈醋。
1: 今天办了一件没脑子的事儿，没考虑到某位同学的感受。
0: 干练手法，你的不共戴天，我干了。

推脱，各位拜拜。

0: 你好，我找一下马小远。不好意思，我问一下，马小远在家吗？
1: 石工，你动了，你动了啊！
2: 我没动。
1: 你一会儿这俩车门的漆你喷。
2: 不是，我真没动啊，老板。
1: 众目睽睽，
3: 光子他动没动？
1: 动了，我看得真身的。
4: 老板威武，
2: 动了，你绝对动了。
1: 君子游戏，愿赌服输。

0: 你这是在抽烟吗？
1: 你这是在抽烟吗？你这是在抽烟吗？你这是在抽烟吗？你这是在抽烟吗？你这是在抽烟吗？你这是在抽烟吗？你这是在抽烟吗？你这是在抽烟吗？你这是在抽烟吗？你这是在抽烟吗？你这是在抽烟吗？你这是在抽烟吗？你这是在抽烟吗？你这是在抽烟吗？你这是在抽烟吗？你这是在抽烟吗？你这是在抽烟吗？你这是在抽烟吗？你这是在抽烟吗？你这是在抽烟吗？你这是在抽烟吗？你这是在抽烟吗？你这是在抽烟吗？你这是在抽烟吗？你这是在抽烟吗？你这是在抽烟吗？你这是在抽烟吗？你这是在抽烟吗？你这是在抽烟吗？你这是在抽烟吗？你这是在抽烟吗？你这是在抽烟吗？你这是在抽烟
0: 老马，你什么时候能长大呀你？等我一下啊，我洗个澡。
1: 去我办公室懂吗？你们两个是咋认识的？
2: 病友。
1: 你什么病啊？
2: 我脑子有病。
1: 那不碍事儿。
2: 您是马小远父亲吗？
1: 怎么，看着不像啊？
2: 像。
1: 你觉得小远怎么样啊？
2: 我觉得他挺和善的。
1: 行，瞎话都不会编，这我就放心了。去，给我贴外边去。
2: 我拿什么贴呀？
1: 哟，看看你的口袋。Magic，
0: 文一恒，下来吧。随便坐。

0: 你没掉头了吗？都十几年了，早长出来了。嗯，现在应该没事了吧？嗯，就是阴天头上的位置有点酸，其他我倒也没什么，定期复查呗。
1: 其实我也没觉得张大师有多好，但是能给别人一点坚持下去的念想也没什么不好吧。为了少受点头，马飞都打了，还不让喝口热鸡汤暖和暖和吗？我是觉着，生活中谁要是把什么道理都说了的话，准是一骗子。
0: 老张他不是你想那样，他不是骗子，他也是个可怜人。算了，不说了。

0: 就这好处不是给我。
1: 老板，两瓶汽水。
2: 哎，好嘞。
3: 那个，我妈说吃这些容易致癌。
0: 你不是已经有癌了吗？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啤酒藏腰小烧烤，来，一度共度。
3: 咱这是去哪儿啊？前面路灯都没了。
1: 到了你就知道了。
0: 那围墙里就是野生动物园，我跟我爸经常来这儿。
3: 你妈呢？
0: 没什么印象，她走得早。癌症30%来自遗传，你不知道吗？
3: 咱这是三更半夜的，什么也看不见啊。
0: 可以听啊。关着呢，你紧张什么？

0: 现场啊，有点冷。这是什么呀？
1: 斑马。
0: 斑马是什么叫的吗？
1: 我也不知道，瞎猜的。
0: 鸟。
1: 那是猴子。
0: 这点猴子早睡了。
1: 那鸟不睡吗？
0: 哈士奇。

穿饰多了，哎，这你会吗？嗯，这样，这样，嗯，嗯，拿去。

0: 你知道吗？我听说很多人开颅手术后突然会说好几种语言呢，我就是不会这些。你会什么？
1: 我能看到未来。
0: 你不是认真的吧？
1: 自打我做了开颅手术以后吧，我就总能梦见一片湖，然后湖旁边呢就还站着一姑娘，然后吧我就特别想看清她的脸，就是阳光太刺眼不太看得清。
0: 你说的这些一定是未来吗？没准是……
1: 你别跟我说是幻觉吧。
0: 没准是平行时空呢。哎，你相不相信有一个地方肯定有一个没有生病的你，然后正常的上学毕业，做了一个小探险家。
1: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探险的呀？
0: 登山手册、户外绳结，你桌上摆的不都是这些？
1: 反正也出不去，我就瞎看着玩呗。生病之后觉得也就剩这半条命了，特想体验点不一样的。
0: 什么叫半条命？我发现你说话真挺丧。
1: 从小就丧，学习不主动，劳动也不自觉，吃饭呢我都不带劲，睡醒了吧我也没精神，幼儿园也没对过小红花，小初高呢我也什么奖状都没拿过。
2: 没拿过小红花的小朋友也太可怜了。
1: 无所谓吧。

0: 那个，下次我请你。你往前走，然后右边先岔路，你是个上坡。
1: 放心吧，到了给你发微信。

0: 饿不饿呀？还要不要吃点什么？
1: 不饿。
0: 哎呀，明儿还得回呢，赶紧睡了。
1: 啊，还真是。哎，睡了，赶紧睡了。

0: 他们这行现在竞争那么激烈啊！
1: 你少废话，赶紧给我打印出来贴冰箱上去。回头照着菜谱做。
2: 终于到了。

0: 还赌呢？50，我赌他明天还跟着小姑娘出去。
1: 赌？
2: 来，有多远滚多远。
3: 本名马小远，这是我跟你说的韦一航。
2: 你好，吴亮，微博 ID 冒险家小吴。
3: 小吴超火的，粉丝好几十万呢。
4: 我知道，我看过他视频。
2: 这姑娘特执着，连着给我发了几十条私信吧。你的情况我略有了解啊，喜欢户外运动，多少年了？
4: 我算不上喜欢，就没事瞎看。
2: 都去过哪儿啊？
4: 我哪儿也没去过，有病，走不了。
3: 小吴可去过好多地方，独穿过贝加尔湖无人区，不养攀珠峰，还有那个……
2: 那些都是网上瞎写的。不过我确实去过一些很特别的地方，您有什么想了解的或者是特别感兴趣的都可以问我，我特别愿意跟你分享。
3: 他可能有点害羞。
4: 我没害羞啊。
3: 慢热行。
4: 说的跟你多了解我似的。咱俩才认识几天啊。
2: 其实我挺了解你们这群体的，心里都装着远方，可又哪儿都去不了。如果换成是我啊，可能一天都活不下去吧。来，加个微信。
3: 哎，
2: 我扫你吧。
3: 嗯，哎，你是每天都撸铁吗？
2: 有氧无氧结合着，维持一下体能。
4: 哎，我试试那个行不行？
2: 可以啊，我给你减点重。
4: 不用，就这个。
3: 哎，你干嘛呀你？
4: 我不干嘛呀我。
2: 我还给你减点吧。
4: 停。不用。我逞能还是你逞能啊？你天天找人来围观我，你是不是特喜欢安排我呀？
3: 我是看你天天这么笑，想让你开心点
4: 儿。让我开心？你让你自己开心吧。啊，小吴去过好多地方呢，无氧攀珠峰，你乐的你牙后面那虫子眼我都看见了。
3: 韦一航，我大半夜给人家发了好多封私信，人家还答应见你一面，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
4: 是，你不提我还忘了问了。你是不是特喜欢写私信撩别人啊？
3: 我明白了。
4: 你什么意思啊？明白什么了？
3: 反正我就是明白了。
4: 你别说半截话啊，你把话说清楚。
3: 你吃醋了。
5: 这么明显吗？

0: 不行啊，不用等我了。你又要出什么幺蛾子呀？
1: 我想了一下，虽然咱们走出这个城市，但是还是可以体验一点不一样的。这户外达人的一手游记，咱们可以按照他们这个来个高仿。今天第一站，南非干丝拜海滩。
2: 哥，太傻了吧！大人才考虑傻不傻，小孩只考虑好不好玩儿。
3: 留着你这半条命，好好感受一下吧。夜晚的干丝拜跟其他美丽的海滩并无二致，微风掺杂海水的新鲜，海鸥在头顶盘旋，海浪打在礁石上，细碎的水花朝面颊扑来。
0: 当你沉浸在美景当中时，别忘了不是在跟大白鲨共享这片海滩。这次是北极呗？不是，是南极。有什么区别吗？请问？<笑>你看。
1: 熟悉的落日好像也有了异域的风姿，用它的余晖抚慰你半生的疲惫。
3: 快点，快点！喜马拉雅山脉下的溶洞里，几万年形成的钟乳石上，水滴落的声音。
1: 那里从不落雪。

0: 是有多甜。
1: 你不觉得这撒哈拉这沙子有股下水道味儿吗？
0: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那大峡谷的风还有股鱼香肉丝味儿呢。
1: 你要这么说，上次那冰川溶洞全都是尿骚味儿，你不觉得吗？
0: 行了，你该你说词了。
1: 我什么字儿来着？
0: 火星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粒子会吸收长波的红光，所以我们在火星上看到的太阳不是红色的。
1: 再这样下去，下次得出太阳系了。
0: 而是蓝色的。

0: 你想过你姥姥知道什么样吗？
1: 妈，我能不能狗到那会儿都不一定了。
0: 又开始丧了。
1: 来，
0: 干嘛？
1: 带你体验一下老年生活。

刻，我体验到当一个正常人的快乐。像他们一样老去，似乎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儿。

你快尝尝这个豆腐脑，我从小就在这吃。

0: 你说你看到未来就这儿，
1: 老板，这个湖在哪儿？
2: 见不及刀，这打印点击还能背景？
1: 那你送给我们呗，我再给你打印张新的。
2: 那倒不用了，这房子到期了，俺就不干了，那也没用了。
1: 怎么不干了？
2: 回老家了，孩子在家好几年了，俺都会管了。

0: 这个部位的阴影，现在我们也不能确定，还要等其他的那些检查结果都出来之后，我们才会下最后结论。
1: 不是明明已经稳定了吗？怎么又什么时候出结论？复发
2: 是整个癌症治疗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阶段。不过你们也别着急，就算是问题大这个。
3: 妈，你能给我点钱吗？
1: 要多少钱啊？
2: 10,000吧。
3: 要那么多钱啊？要干嘛？
1: 我想去徒步，得买点装备。
3: 你现在这种状况去徒步，咱不要命了？
1: 不给算了。
3: 我是说不给吗？我那意思是说，你说你现在这种状态。
1: 别说了，我不想听。

0: 行行好，你孩子生病了吗？不是你有胳膊有腿的，你不能好好找份工作，好好去养活他呀？不行吗？什么呀这是？
1: 总是变着花样告诉我，除了病痛和怜悯，你什么都不配拥有。远方和希望都与我无关。祝你生日快乐！
2: 妈妈再过100岁。哎呦，你看人陈家这小嘴儿甜的。
3: 那个给我，给小航，
4: 小航让他自己做，自己做，你甭管了，
5: 来，先我来，先，对对对，
6: 你少吃点，好好，快动筷带来，
4: 走走，
5: 啊，回家擦掉，
4: 啊，
5: 这个去，没事，那个小航，你再陈陈去厕所干，
4: 妈，你别着急，你不管了，去吧，
3: 来，吃菜，
4: 好好好，
3: 别着了，你来拿，嗯嗯，好，这个啊，好，这个不加了，嗯，
4: 大哥，
3: 嗯，
4: 你自己在屋子点身子呀。 没事，老毛病。
2: 不行，让老黄晕一下，你去做个胃镜呗。嗯，
3: 不用，就是个胃。

0: 溃疡，没事了吗？
1: 哎，嫂子啊，结果什么时候出啊？
2: 哦，这几天就出了。
1: 哦，
3: 嗯，哥哥，
4: 老大，你们就放心的给孩子治病。要是钱不够啊，就把我那套房子卖了，我去住养老院，正好跟街坊那几个老姐们凑一堆儿。
5: 说什么呢，妈？卖房也是卖我们家的，你唱什么？
4: 你那个房子是人家行行老爷留下的，又是单位的房子，你怎么卖？
1: 那卖我的，把那让人住养老院。要是卖完钱不够的话，小妹你们家顶上。
2: 嗯，咱们是一家人，就算是砸锅卖铁啊，咱们得把孩子病治好。
1: 对，哎，哥，
2: 你
1: 哥，
2: 哥，怕什么呀？哥，
6: 没。
1: 哥，
2: 放心，还有我们呢。

0: 喂，你好。电话不接，微信不回，我以为你变成什么样了呢？还成。你怎么了？没事啊。你什么态度呀？俩字俩字往外蹦是吧？
1: 多谢探望，慢走不送。我知道，等检查结果是最煎熬的，心理压力也大。要不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他是做心理咨询的。
0: 打住啊！又想安排我是吧？我心里有病，我知道。但是你总这么上赶着安排别人，你是不是也不太正常了？咱俩呢？
2: 都先把病治一治，治好了再联系。是稀罕跟你联系。我给玲玲唱上一首《驼铃》，希望玲玲战胜病魔。
3: 好，
4: 好，
5: 来，老杨，
6: 送战友。
7: 他声声，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想什么呢？阿山还没来啊？最近真没来。其实我没有得过癌症，是我爱人得的病。 我们从外地转到这儿来治病，开了个假发店维持生活。我爱人是个很乐观的人，他的乐观感染了很多人，才有了这个病友圈。后来他走了，我就把这摊接过来了。这些年我一直在跟这些在死亡边上挣扎的人打交道，我有了一点点感悟。 人不管有病没病，有胆没胆，活的是个精气神儿，老这么丧着可不行啊！来，让大家勇敢，勇敢，勇敢。

0: 你喝酒了，你快进来，别站在雨里。你怎么把我给屏蔽了？你不是说咱们治好病再联系吗？我的病治不好。
1: 你先别说话，你趁我酒劲还在，你让我先说。杨远，我这个人走路喜欢挨边走。我坐公交车，我必须得坐在最后一排。我去饭馆，我必须得打角坐。
2: 我不想跟任何人产生联系，
1: 我怕任何人注意到我。这是为什么？因为我怕我刚把我的真心掏出来了，我就死了。我怕我放不下他，他也舍不得我。可是偏偏你出现了，我所有的规矩像不想不臭的屁一样被我给放了。我每天早上自动从床上弹起来，我就想着赶紧能见你一面。我晚上我躺在床上，我必须得把咱俩的语音挨个听一遍，我才能睡得着。我把你朋友圈里的每张自拍，我放大成像素格一样印在我脑子里。我像初中生背出师表一样，我把你说的每句话我都记得滚瓜烂熟的。直到有一天，我突然觉着我好像忘了一件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儿，我怎么都想不起来了。才知道那天我晕倒了，我才想起来，啊，原来我就是一癌症病人。我他妈就是一癌症病人。这是上天在提醒我，一个随时会挂掉的人什么资格去假装一个正常人？上天就是这么不喜欢我，他只要一见我过得舒坦一点，他就立马把我的生活调成困难过的。
3: 那你觉得上天喜欢谁？你看前面那个奶奶，原来最爱跟人显摆小孙女长得快。可就在快要上幼儿园的时候，小孙子就被人拐走了。奶奶满世界找了三年，学了上网和录视频，每次下雨她就等在路边，等雨停了把电线杆上的寻人启事用一张新的盖上。那个小张哥就比你大三岁，负责这半条街的外卖。他天生聋哑，只能用别人帮他录好的音频跟客户交流，经常被买家投诉，还被醉汉打伤过。你觉得上天喜欢他们吗？他们一直在跟生活死磕，而你呢，只会唧唧歪歪。上天专门难为我，别人放不下我。你有那么大魅力吗？我从5岁就打靶吃药，

0: 活着，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你不要以为你当个小人很酷，我告诉你，你不是丧，你那是怂。
1: 小雅，
0: 又想狡辩是吧？
1: 我喜欢你。
0: 啊？
1: 我说，我学会这个了，这个，还有这个。

0: 你是小远爸爸，
1: 孩子他妈是吧？
0: 马大哥是吧？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
1: 马大哥是吧？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
0: 不麻烦，不麻烦，是这么回事啊？
1: 你这个，
0: 我呀，胳膊摔了，去换了个药回来。大老远了就看见这个雨里边啊，有两个人。哎，又搂又抱的。我仔细一看，哎，这不是咱家孩子吗？我不是反对他们俩谈恋爱。你说有什么事不能到屋里边来说呀？啊，都是开过瓢的人，在雨里边淋出个好歹来，感冒发烧的，知道吗？看什么看？
2: 啊，现在不说，阴天下雨脑袋疼了是吧？
3: 我听说你还喝酒了。
2: 你下次能不能提前打个招呼？
3: 你什么叫下次？这还下次啊？
2: 怎么会有下次？你心里有点数吗？
0: 行了行了行了，
2: 给您添麻烦了，实在不好意思。你说这，来来来，抽一根。
0: 你们两个在这儿好好反省反省。
2: 哎呀，我觉得，您这修车厂这规模真不小啊。
3: 那这也没什么规模，就这么大点地儿。
0: 这边能修车，上面都是孩子住的去。
2: 工作住在一起，
0: 我带你到办公室参观参观。
2: 好好好，
0: 哎呦，这规模真不小。
2: 以后洗车修车就到这儿来。
3: 太好了太好了，
2: 对对，
0: 这
2: 以前真是不知道啊。

0: 喂，我知道那个湖在哪儿了。我跟你讲，我绝对是个天才。
1: 我问的早餐店老板，菜单是在哪儿打印的，
0: 然后从打印店又找到了背景图的原图，居然就看到了摄影师的水印。
2: 然后你查到了摄影师的微博，开始发私信。
0: 对了，那个湖啊，
2: 在青海。
0: 啊，你也发私信了？
1: 我去路软件一扫就查到了，好吧。
0: 哎，你怎么一点都不激动啊？你不想去了？
1: 我当然想去啊，我妈不给我钱怎么办？哎呦，
0: 钱的事儿当然要自己做主了，要的哪有证的项目？纯手工创意铜雀，百搭手表，一口价80万。
1: 就这玩意儿80块钱啊？
0: 这是我自己编的，好吗？
1: 那我爸亲手雕刻的后现代四不像风格大公鸡，怎么着也得350万。
0: 这个得350。
1: 靠！太黑了吧你？
0: 我又没强买强卖，愿者上钩呗。